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战过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1: 粤港澳三地搭建合作桥梁，推动大湾区科创实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
0: 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
1: 当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精情，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过冰、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睇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合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过往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少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

0: 行业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基集团白万敦无锻压力记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准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道湾核电核级焊工杨云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满怀激动与自豪。他表示，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唯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港才能战胜风浪，抓住机遇。未来将带领立法会团队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团结全港市民，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珀。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6: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王洁贞。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6: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永。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师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宗师是现代化的同路人，这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宗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博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三十几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赴的乡村振兴之路。在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面，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单止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元。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面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赚了17万元。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李连成就将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入边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成说，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自己富了不算本事，令全村都富起来才是真本事。30多年间没翻过一日学的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照上人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加工厂在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搞起一个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一分。最多的时候，村入边产业园集聚了20多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如今西新庄村不单止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亦都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将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另一位普通母亲是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和现实的情感距离，令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云星文，
13: 在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1: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艺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长征第一度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堂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为坐唱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已累计超过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 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黏抹红色亦变得更加鲜亮。
6: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日。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1: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日

0: 众应当坚持国际性、非营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日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日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的缩影。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3: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这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1: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嚟，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4: 发挥澳前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软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5: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0: 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昨日在香港开幕，会议由香港特区

0: 政府医务卫生局主办，香港中医医院承办，以以医人心，以教全新，以研创新为主题。近40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中医药与结合医学的发展前景，推动跨地区深度合作。会议期间，香港中医医院将与北京、上海、河南、唐广东等地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结合医学发展。
1: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昨日举行政务人工智能工作推进会，正式发布广州城市级政务人工智能中枢瑞智政。当前瑞智政已建成28个智能体，覆盖数字机关、智慧政务、行业治理等领域，汇聚27个单位、55个政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内，广州仲将完成50个政务智能体，建设100个应用场景。会上，广州市数字产业基金同步揭牌，这个是全国首支专门面向国产算力、自主创新等重点赛道的市级专业产业基金，总规模超10亿元，将通过股权直投、基金投资等方式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昨日，渝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这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2: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4: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齐克：
5: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德：
6: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雍披塔克罗：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

0: 军事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话，美国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截至记者发稿时，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话，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4号话，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日早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法国1-0战胜巴拉圭。
4: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8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31到26度；惠州雷阵雨30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29到26度；江门大雨30到26度；肇庆大雨31到26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首先走近其中嘅两位，嚟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七一勋章获得者嚟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嘅退休干部马善祥，30几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咗2500几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的时候，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刚刚加装了电梯，但是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但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用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内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俾呢一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嚟。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话，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4: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一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3: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之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着群众服务、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话，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住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簿仔写写画画，30几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几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当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话，
4: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的。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3: 在30几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几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都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我哋继续走近七一勋章获得者黄于昌，了解佢60载深藏功名、一世人对党赤诚的无悔人生。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黄于昌同战友默契协作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 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萧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住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世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黄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五口人守住两亩薄田，直到解放的锣鼓敲入村，少年黄于昌先至第一次明白有国才有家的份量。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这句说话是埋入他心中的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黄于昌初中毕业，怀揣住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之后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二营3年，这个是中国最早的地空导弹部队之一，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萨姆二导弹。黄于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帮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这项工作正是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的环节。氧化剂有强腐蚀性，操作的时候必须着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剩下的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黄于昌防护服入面的衫结出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零下20多摄氏度的野外找不到净水，他和战友们就将冰块塞入嘴里面。加注剂量差一啲都唔得，冲洗流程更系繁复。黄于昌每日苦练，手上嘅痂一层叠住一层，连发梦都喺度对磨更快捷嘅装配方法。喺佢嘅刻苦钻研同战友们嘅反复演练下，导弹同雷达嘅装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黄于昌所在嘅二营探索出独特嘅近快战法，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黄于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二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黄于昌亦都在那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于昌说，那个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973年，黄于昌转业回到萧县，成为了一名百货公司卖布的营业员。保密纪律刻入骨髓的他，将立功奖状接见合影一同锁入箱底。昔日托举过国之重器的双手，拿起了生疏的算盘和量尺，开始了漫长而加密的平凡日子。熟人和亲戚对黄于昌的沉默难免猜测和质疑，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为何回来做了工人呢？他不解释也都不能够解释，他说，一方面是保密需要，另一方面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睡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粮部、卷部、司部、船长，凭着在军旅中磨练出来的韧劲，黄于昌从一个连珠算都不识的门外汉，很快就练成了有名的快手神算，当年就获评先进工作者。他先后担任萧县百货公司人臂股股长、副经理。黄于昌曾经的同事钟玉玺说，公司入面人人都知道黄于昌从来不讲私情，但边个的家如果真的有困难，第一个去帮手的一定是黄于昌。大家都对黄于昌的无私正直衷心佩服。黄于昌的细仔黄其文说，父亲极其自律，对我们姐弟三人更是严格得出奇，即使是对家人，父亲亦都一直严守住自己的秘密，不准掂更加不准问。在个仔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未因为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加不允许家人、亲戚和朋友以他的名义沾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亦都先后入党， 成为了他期许的踏实肯干的硬气人。黄于昌的秘密在2019年初终于被揭开。当过兵的侄子告诉他，国家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老人家担心泄密信息不方便当众讲，于是就在长长的登记队伍边静静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办完，才独自走到工作人员的面前。他说，我是志愿兵，没有入伍通知书和退伍证。工作人员说，那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当过兵呢？老人转身回家，打开了那只锁了几十年的箱，再回来的时候，手入面拿着一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泛黄的接见合影。在场的人纷纷围拢来，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回响再起。笑声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甚至黄于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黄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的他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有人赞他是大功臣，黄于昌即

0: 阿摆摆手，话我唔系乜嘢大功臣，喺部队受咗近20年嘅教育，我永远系人民嘅子弟兵。即使年事已高，黄于昌仍然热情咁接受每一场宣讲嘅邀约。有啲学校离屋企几十里路，佢亦都从来唔推辞。近年嚟，佢已经喺当地进行咗近百场宣讲。萧远征兵季，唔少后生仔都话，就系听咗黄于昌嘅故事，先至落定咗参军报国嘅决心。出席活动嘅黄于昌，衣襟上边挂满咗各式奖章，佢却永远将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咁戴喺所有徽章上方嘅心口。嗰、那个系佢最重嘅信仰，系佢一生无声坚守嘅源头。黄于昌话：我为祖国今日嘅强大高兴。我一生对党忠诚，无怨无悔。黄于昌语气平静，就好似系喺度讲一件再寻常不过嘅事情。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广东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跟着下来，等我们走近其中的几位，来听下他们扎根一线、为民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现任广州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的李天明，潜心钻研电子维修技术，带领团队累计攻克5000多种电子部件维修难题，修复部件超22万件，为平均每日900万客流的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李天明坚持扎根一线，以扎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6月15日，李天明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5年，广州地铁首次筹建电子班，着力发展电子板件自主维修能力。入师5年的李天明被选为电子班首任班长，带领一个3人的班组，承担车辆电子板件及模块的部件维修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多趟列车因为辅助逆变系统故障导致空调停运，而设备送外维修不单止成本高昂，周期亦都十分之漫长。面对这一困境，日头李天明带领团队长揸列车高峰期回复之后的短暂监窥，捐入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车底，细致采集主控板各类运行信号。夜晚他又牵头钻研德文、英文技术资料，逐点分析设计原理，研究搭建测试环境。李天明说自己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一开始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多少经验。当时为了克服这个新挑战，每日回到家就是咪书，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去电子市场上抄一些零件来做测试。经过一个月白加黑的连续奋战，团队成功修复第一块辅助逆变系统主控板，装车之后一次试运行达标，彻底解决了列车空调停运的棘手难题。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开始仅有3人的班组已经发展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精尖专业维修团队，成功攻克核心电路板维修难题，打破核心技术依赖困境，突破中大规模高密度芯片拆焊核心技术的应用难关，成功实现核心设备从委外维修向自主维修的转变，牢牢掌握设备运维主动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天明创新采用手把手教、压担子、搭平台、育氛围的全帮带方式，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2014年，李天明创新工作室成立。2021年，该工作室入选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借助这个平台，李天明和工作室成员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技能包带教、日常培训、技术比武等培训方式，为广州地铁培养出一批批敬业专业的高技能人才。 在李天明的带领下，电子维修团队深耕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

完成220项技术创新项目，斩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编制工艺和验收标准150份，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篇，开发专业课程10项。同时，在李天明的精心培育下，一门八技师高技能人才梯队加速成型，先后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南越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真正实现了工匠技艺的可持续传承。26载心耕不辍，匠心如磐，万千次精修细检，初心如炬。随住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形成，李天明和他的团队带着不变的初心与热爱，将继续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贡献力量。朱元超身上贴着多种鲜明的标签，退役军人、返乡青年、乡村网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斗鱼书记。2017年，在深圳电商行业打拼多年的朱远超选择回到家乡阳江江城区城西街道第一列村做村干部。朱远超说，第一列村人口持续流入，全村户籍4200多人，常住人口却有6500多人，本地五金都展小作坊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他认为家乡既有产业基础又有人口，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但条村的发展亦都有避不开的难题，村入面传统产业长期依赖线下批发、外贸接单，销售渠道单一，利润上涨空间好细，手入面现成的本土特色资源始终都未能够变成村民增收的好门路。自从回到家乡的那一日开始，朱远超就一直在度对磨怎样将自己多年的电商经验用起身，帮助村入面传统产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靠线上销路等家家户户多赚钱。转机出现在2020年，刚上任村支书的他在日常巡村的时候发现，村入面两户村民零星开网店售卖观赏鱼，其中就包括了斗鱼。但店铺货品杂乱，没有主打特色，线上的销量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斗鱼是一种色彩艳丽的小型淡水观赏鱼，因为雄性好斗的习性得名。这种原生淡水鱼曾经广泛栖息在阳江乡间的稻田、沟渠、池塘之中，是不少当地村民小个时常见的乡间鱼仔。深耕电商多年的朱远超一眼就看到商机，他认为这种斗鱼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常见，货源成本低，完全可以主打中国斗鱼特色做包装。他被村民出主意，集中精力专攻本土斗鱼，走垂直电商赛道。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两间网店营业额从几万元飙升至10多万，亦都令到朱远超落定决心，带着全村往产业转型的方向发力。然而，村民们依然顾虑重重，在缺乏电商经验的大家看来，这个不单止成本高，技术含量亦都高得滞。2021年，在朱远超的牵头下，第一列村村委会举办了首场电商业务实操培训，授课老师正是朱远超本人。他手把手教村民注册网店、拍短视频、直播带货，他还帮大家食落定心丸，电商创业门槛低，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就能够开张。村入面的党员更是先学先做，率先盈利，再以师徒结对的方式带动邻里乡亲，成条村创业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产业转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流运输，那怎样才能够保证斗鱼鲜活完好地送到买家的手里面呢？为此，朱远超组织村入面的年轻党员成立攻坚小组，用了2个多月时间反复做活体运输试验，一啲一啲咁测算每条鱼适配的水量、氧气含量、包装规格，磨清不同气温下斗鱼存活的全套标准，整理出一套成熟、人人能够照搬的养殖发货流程，免费分享俾全村的村民，彻底打消大家创业的后顾之忧。后续走访调研的时候，朱远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村入面斗鱼产量销量稳步上涨，但国家分散经营，不单止物流单价高，和快递公司议价亦都没有话语权。他再度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的优势，牵头成立村级电商协会，将五金都展商部斗鱼电商从业者全部整合抱团，由协会统一对接快递公司谈合作。
几百户村民分散的订单集中之后，日均发货量达到50,000单，直接拿到优惠物流价，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村民。

0: 的经营成本。在党建持续牵引带动下，斗鱼产业从最开始两户散户一步步地成长为全村的支柱产业。如今从事斗鱼或者是观赏鱼销售的村民和企业超过200家，孵化出500多家网店、上百家电商企业，其中20家商户年销售额突破8万元。2025年斗鱼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2亿元，阳江中华斗鱼亦都成为了阳江崭新的城市名片。党务工作很关键的一项任务就是培育本土人才，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产业才能够长久兴旺。村入面专门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村党总支每个月固定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仲联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院校老师入村授课。课程从基础电商运营起步，延伸到整套乡村运营管理知识，同步培育电商创业者、乡村运营管理者、本土三农网红三类实用人才。朱远超亦都冇停低学习嘅脚步，缺乏自理经验就参加市区各类培训，陆续考取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广东省农业经理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等资质，不断俾自己充电，亦都为做好乡土人才培养积累咗扎实经验。为咗盘活全村各类乡村资源，朱远超牵头成立阳江第一家村级乡村运营公司，以党员为核心骨干，手把手带出一批青年乡村 CEO。为咗打破村干部心中乡村运营投入巨大嘅固有思维，朱远超攞出50,000元专项资金，让青年团队打造低成本嘅稻田乡村咖啡店网红打卡点，用小投入做出亮眼嘅文旅样板。与此同时，村入面盘活闲置校舍改造成电商创意园，俾返乡创业青年提供3年免租场地，共享直播间同仓储配套。大批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曾经困守于传统产业的年轻人，如今变身养殖大户、带货主播、运营能手。几年间，村入面累计培训电商学员210多人，不少学成的村民仲能够登台授课，形成人才自主造血的良性循环。朱元超总结出一套可复制的基层工作模式，就是党建引领加人才孵化加产业发展加品牌打造。短短几年时间，第一列村集体年收入从2020年的2.42万元飙升至2025年的183.15万元，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示范村。讲到多年党务工作的心得，朱远超坦言，做好基层党务第一件事就是建强村党支部。村干部要食透政策，磨清家底，真正将村庄当成自己屋企来经营。其次就是要深化本土特色资源，依托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归根结底，始终靠党组织凝聚人才、发展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走出切合本村实际的共富道路。一味小小的斗鱼，从乡间水沟游向全国千家万户的直播间。一名扎根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以党建为帆，初心作长，带领全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朱远超来讲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他说希望能够继续讲好乡村故事，做好乡村实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港务城镇虎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住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虎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陈玉文的公益之路是来自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睇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的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单止是传授知识，

0: 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1: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院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了一名代理妈妈。她自己揞荷包，将自己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台凳、书籍、文具，打造成为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日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就成为了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只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加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己出钱帮孩子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小孩子，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自小就不自信，经常用高高动起的衣领来遮挡住自己的面庞。陈玉文察觉之后，就再三邀请他走入爱心小屋。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小孩喜欢写作，就专门帮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一本书成为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锁匙。他默默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了在书信当中。
2: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住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几年，他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八部门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5: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一至五月，我国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4: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了。咁7月1日到5日，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座》。

0: 海，湾区创建未来。咁今日将播出第五集，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1: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助力深化与东盟合作。
0: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香港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咨询平台。
1: 科技关键词：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同动力电池安全新国标近日实施。
0: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带来哪些新便利呢？数字生活将会同你关注。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要突破2.5万亿元。
1: 据介绍，一次印发的实施意见立足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80%等。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
0: 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15碳达峰行动方案。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地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入融入到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攻坚期、决胜期。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全旺认为，行动方案的出台有助于加速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等两高行业优化产业结构与用能机构，调整生产方式与工艺流程，加快探索产业园区绿色循环水平提升协同路径。
0: 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新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目前全国近90%的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都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其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是稳居全国第一。
1: 作为海洋经济与医药技术的交叉领域，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自主研发海洋药物已占全球近30%。这个是记者近在浙江舟山举办的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舟山站暨海洋生物医药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上获悉的。
0: 是的，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截至到目前，我国建成规模近60000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发布首个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国际标准、生物技术、生物样本库、深海生物样本保藏要求。咁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已经占了全球上市海洋药物总品类的近30%。据了解，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搭建海洋加金融对接平台，拓展融资渠道，促进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引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以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0: 好啦，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啊，下面我哋将进入到科创空间。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7: 科技制造生活，
8: 创新成就。
0: 来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值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实现了 48.6% 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7月1号到5号，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五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的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的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本到湾区腹地，梦想如何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敬请收听。今日将播出第五集《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1: 2018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梁子斌从香港来到佛山开启创业之路，并研发出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2022年他敏锐捕捉到养老行业的发展风口，经过两年的潜心研发，于2024年带领团队打造了智能居家安全应急平台粤安心。该平台以 AIoT 设备、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居家生活场景，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与质量，助力老年人乐享数字生活，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
0: 是的，咁梁子斌就坦言话，在佛山的创业之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切实地享受到了大湾区内地城市为港人提供的各项便利政策。咁展望未来，他期盼能够有更多的香港青年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施展才华，共同把握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余婷对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的采访，了解这位香港青年北上佛山的创业故事。
9: 梁总你好。
10: 是，你好。
9: 咁你喺2018年咧从香港嚟到佛山创业吓，咁当初咧同我哋倾下系咩原因令到自己想从香港嚟到内地创业咧吓？
10: 其实喺当时咧喺内地创业咧有个好明显优势咧，第一就系佢嘅市场规模啦，实际人口个需求好巨大啦。咁第二就系产业配套，从呢个芯片啦到我哋后期嘅所有嘅组装啦、研发啦。好近嘅車程咧，就幾個城市裏面就已經可以搞掂啦。第三就係政策支持啦，無論係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啊，或者稅收優惠啊，都令到我哋香港年輕人咧可以有低風險嘅試錯。
9: 嗯，咁你都作為一名香港青年啦，你見證咗香港回歸以嚟邊啲變化咧嚇？
10: 哦，其實喺97年回歸嗰陣時咧，我都仲係廿零歲啦。呢20多年咧，睇到香港同內地嘅融合咧越嚟越深啦。最深的就是基建啦，而家有高铁啊、港珠澳大桥啊等等。咁以前佛山即系去佛山咧，系一个好远嘅路程啦，几辛苦下嘅。但系而家就一个钟头已经可以到啦，咁好似平时翻工咁样。 咁另外一個變化咧，就係兩地嘅青年

0: 交流多咗啦。以前香港人咧對內地好陌生下嘅，咁而家喺大灣區可以令到我哋咧識得更加多嘅內地朋友啦，兩地嘅交流活動亦都好頻繁啦，大家共同結合去做一啲更加有意義嘅事咯。
1: 所以在內地創業的期間都有8年時間啦嚇。咁喺呢個期間啦，自己在佛山創業，享受到咗邊啲便利嘅政策同埋措施咧嚇？
0: 至於喺創業嘅便利措施咧，其實都受惠好多嘅。第一咧，初初有呢個港澳青年創業基地嘅支持啦，咁我哋解決咗辦公室啊、租金減免啊、水電管理費都減免啊。咁第二咧就係、是、一站通的企業註冊服務啦，一站通的呢個稅務平台啦，以前可能都幾辛苦啊，每次都要走去行政服務中心去做啦，咁而家就喺網上已經可以做曬啦。其他咧就係、是、港澳嘅專才計劃啦，咁我哋人才呢個政策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優惠政策，譬如俾税收優惠啊，同埋一啲補貼嘅。
1: 咁喺佛山創業期間咧，而家感受係點樣咧？即係會喺啲生活便利啊，同埋平時都係唔係經常喺佛山同埋香港兩地之間來往啦嚇？
0: 其實而家我都大部分時間都喺佛山嘅啦，佛山始終都係講白話啦，咁其實嗰、那個契合度都幾高嘅，所以都好習慣咯。
1: 呢幾年喺灣區內地城市創業，帶俾自己邊啲特別嘅收穫，同埋當中有邊啲特別嘅感悟咧？
0: 咁我喺2018年由香港嚟到佛山咧，最初嚟到陌生嘅城市咧，喺冇人脈嘅情況下咧，我哋就同團隊研發咗智能垃圾分類機器人啦。在多個創新創業大賽咧，我哋都攞到好多唔同嘅獎項。咁透過比賽增加咗曝光機會，令到咧我哋公司嘅業務開始有起色啦。嗰陣時都幾辛苦嘅。咁佛山同香港嘅創業節奏又好唔同啦。好彩我哋都好快適應咗，仲發現咗大灣區製造業嘅優勢。從呢個硬件打板啦、中試測試啦、生產啦，呢邊嘅速度同成本咧係喺香港冇得比嘅。咁最大嘅收穫就係學識咗變通啦。我哋一路做 AIoT 嘅解決方案咧，都做得好好嘅。由於自己嘅原因咧，去研發咗呢個智慧養老設備啦。到2024年我哋推出咗之後，發現社會嘅需求好迫切，同埋呢個工作好有意義。所以創業唔係一條路行到黑嘅，而係敢於去喺啱嘅方向咧，係嗰陣時去改變啦。咁2024年創立安心亦都係我創業生涯裏面最正確嘅決定之一。咁最深嘅感悟就係科技嘅温度啦。咁我哋自己係科技人出身啦，以前覺得功能強大就係好產品，但做咗養老之後咧，學識咗一樣嘢，長者係唔需要咩高科技嘅，佢哋需要嘅係唔使學就可以用。所以咧，我哋嘅產品設計理念都係零操作滿監。唔使識手機，唔使識 WiFi 密碼，唔使咩設定，就插電就可以即刻用噶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感悟咧，就係、是大灣區其實係一個家啦。咁我係香港人，我嘅拍檔同同事咧有嚟自佛山啦、深圳啦、廣州各個地方。我哋嘅而家嘅用戶啦，遍佈成個大灣區。創業呢幾年，令我真正感受到大灣區唔係一個抽象嘅概念，而係我哋每日喺生活、工作、解決問題咧。是一个共同体来的。最后我想告诉各位，创业最难的不是资金或者技术，而是你要够坚持去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养老这个问题，这个课题呢，我会后面余生好好去做好它的。
1: 看来这个创业这个转化是更加用到自己的一个真正去实现自己价值的一个方向，所以就可以是持之以恒。咁粤安心咧系创立于2024年啦，当初点解公司会瞄准呢个智慧养老呢个领域咧吓？
0: 其实呢个念头咧都嚟得几迫在眉睫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大湾区咧人口老化嘅速度都好快啦。咁2021年咧，我已经提到一个好大嘅矛盾咧，就香港有200万嘅长者啦。咁大湾区内地城市咧都一样面临咗老龄化嘅。咁传统嘅养老模式咧根本就追唔上嘅。咁最觸動我嘅一件事咧，就係2021年嘅時候啦。咁我自己喺佛山工作啦。咁我爸爸喺香港屋企跌倒，冇人知道。到幾日之後發現咧，已經係救唔翻啦。呢種切膚之痛咧，令到我即刻停曬手頭上所有嘅項目啦，帶領我哋嘅團隊

咧就去研發一系列嘅智能居家養老守護設備同埋系統。咁呢個呼救無名嘅情況咧，喺大灣區唔係單一嘅個案，係幾十萬獨居長者每日面對嘅現實。咁我本身自己係做 AIoT 嘅技術出身啦，2018年喺香港去到佛山創業啦。我哋最早研發嘅係智能垃圾分類機器人啦。

0: 方向創立了越安心這個品牌去做智慧養老服務。我們不是想做一間老人院或者是一個健康的 APP， 我們是想做在長者自己熟悉的家裡面築起一道看不見但實實在在的安全網。用一句話來總結，科技守護養老，愛心連接未來，這個不是我們的口號，其實是我們每天在做的事。
1: 嗯，更加是一个种温暖的守护，所以就是有温度的科技，所以跟我们都分享一下这个智能居家安全应急越安心这个平台，它的应用场景是有哪些呢？
0: 好，我跟大家具体讲一下场景呢，可能听完之后大家都会发现，咦，我家都可能有需要。我们第一个场景就是独居长者半夜突然之间觉得不舒服，找不到个手机啦，或者离不到电话旁边，但是呢他只要讲得出声啦，可以利用到我们的语音呼救器啦，就自动触发，可以通知到我们24小时的客服中心啦，实时收到这个警报，我们10秒之内会同你了解情况，必要时呢就会直接联络附近的医院啦，同埋通知你屋企人，唔使你行唔喐都要行去揿掣。咁第二样呢就是防跌倒啦。咁喺今年啊，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等15个部门咧，共同印发咗《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嘅文件。咁其中咧，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行动就被列为咗五大专项行动之一。咁据统计咧，65岁以上嘅长者每年跌倒率系超过50%嘅。我哋就凭藉咗两款嘅守护神器啦，唔需要任何操作。亦都唔係攝像頭啦，可以保障喺屋企嘅私隱啦。咁我哋感應到跌倒、暈倒都會自動警報，仲有咧就可以唔使戴住手錶，我哋可以不間斷咁幫你檢測住你嘅心率啊、呼吸次數啊等等嘅身體狀況。呢啲咧令到獨居長者嚟講咧係真真正正嘅智能守護。咁第三個場景咧就係居家生活安全啦。我哋成日都聽到啊，好多老人家煲水煲湯唔記得熄火啊，开水龙头又唔记得闩啊，咁引发咗好多唔同嘅意外。咁我哋有不同嘅专属嘅感应器啦，一旦检测到异常有啲唔妥咧，佢唔单止现场即刻声响警报咧，仲会即时发信息俾家属啦，同埋通知我哋平台去做后续嘅安全保障嘅。另外第四个场景咧就系安全出行啦，仲有咧我哋有呢个四支嘅智能手表啦、空牌啊、定位拐杖啊等等啦。適合好多鍾意出街行山嘅長者，萬一佢哋出去嘅時候蕩失咗路啊，或者唔小心跌親啊，或者遇到咩意外呢，我哋後台會即刻知道位置啦，同埋我哋會派人即刻去接佢返嚟嘅。跟住第五個場景就係呢個健康問診啦，呢個係我哋最近好受歡迎嘅一個服務啊。咁我哋會配置一部叫做 AI 健康守護終端，咁我哋在線有60000個醫生24小時提供服務嘅，長者喺屋企只要撳一個掣，就可以即時5秒鐘之內同醫生去講症狀、問藥、問健康飲食都得，咁變成咧小病小痛，佢哋都唔使特登走去醫院，喺屋企就可以揾到醫生去解決問題啦。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嘅應用場景係全天候、全方位、全鏈條，由屋企到出街，由緊急求救到日常健康管理，我哋都可以帮你到处理到嘅。
1: 嗯，睇嚟真係全方位吓，真係24个钟喺度守护緊吓，就可以係即时可以发生咩突发嘅情况呢，就可以係及时去用呢个科技呢去助力应急嘅问题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也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也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

0: 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現在收聽的是科創夢工場科創空間，我們繼續來聽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闖大灣區，用科技守護長者居家安全。總台記者余婷專訪粵安心集團董事總經理梁子斌。
2: 都想了解一下呢个平台啦，点样利用呢个技术为智慧应急服务提供呢个便捷，而科技咧喺当中咧发挥边啲特别重要嘅作用咧吓？
3: 呢条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好多人以为咧智慧养老就系摆部 pad 啊，喺手机多个 A P P 啊，俾长者用嘅。其实真真正正嘅科技咧系无感嘅守护。我哋分三个层面嚟讲啦，第一层就系设备端啦。令到科技可以睇得到、聽得到同埋感應得到。咁我哋所有設備咧都係來自咗4G卡嘅，完全唔需要 WiFi 啦，又唔需要長者去用手機啦、開機啦或者任何操作，而且全部咧都係語音對講支援嘅。長者只要咧講出嚟就可以呼叫到我哋平台啦。只要有意外出現咧，我哋就會自動感應咗。咁呢點係好重要啦，因為喺緊急情況之下咧，長者未必可以去撳到啲緊急救援掣嘅。第二個層面咧就係平台端啦，大數據同埋人工智能嘅調度啦。咁我哋有自己嘅智慧調度平台，即係咧當接收到警報，系統會自己分析啊呢個個案係咩類型咧，佢哋需要咩服務咧，最就近嘅護理員喺邊度咧，然後佢會自動派單上門服務。呢、这個過程以前我哋靠人手可能要幾分鐘至十幾分鐘，但係而家我哋可以秒級就可以完成咗派單服務啦。第三個層面咧就係服務端啦，連接社區嘅網絡，呢個係我哋最得意嘅一個部分啦。因為我哋同廣東省南粵家政合作，佢哋有上過萬名嘅養老護理員啦、評估師啦、護工啦等等啦，咁我哋平台可以直接調到最近嘅持證護理員上門，即係話。我哋用科技唔係取代人，而係令到大家嘅反應會快好多，有緊急時候可以即時上門去做支援。
2: 嗯，亦都係平台啦，就可以通過呢個科技啦，就可以係及時去反應啦，而且有數據嘅支撐，同埋後台可以連接到社區嘅網絡嚇。公司係成立咗至今有兩年時間啦嚇。公司創立以嚟喺呢個智慧養老行業，你哋做咗邊啲特別嘅工作咧嚇？咁你認為呢個未來智慧養老仲有邊啲發展嘅潛力同埋呢個空間咧？
3: 喺公司成立兩年嚟啦，咁我哋其實做咗幾件。比較在開創行業先河的事的，我揀三件來分享一下給大家。第一件呢，我們是真正實現了硬件加服務的這個閉環。那行內很多公司呢，一是就賣設備給你，一是就做簡單的平台服務，但是很少兩樣都會做。我們自己研發的 IoT 設備啦，我們有自己的24小時的客服中心啦，再加上我們有大量的上門護理服務啦，令到呢個閉環可以控制到質量啦，15分鐘可以到家啦，亦都令到長者體驗到更流暢嘅。第二樣嘢咧，我哋打通咗政府啦、企業同埋慈善嘅合作模式。咁我哋呢兩年咧已經同各區嘅殘聯啦、各區嘅民政部啦、各個地區嘅社區啦一齊合作。咁又聯同多個慈善基金會啦、慈善組織去提供不同嘅社區公益服務。呢種多協作的模式咧，我哋喺行內係比較早摸索出嚟嘅。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今年會做呢個時間銀行嘅概念引入去智慧養老。呢個咧係我哋今年好重點推嘅項目嚟嘅，令到年輕人啦、寶媽啦、有時間嘅人咧，通過我哋平台可以用時間去為一啲長者服務，累積呢個時間幣。咁到時自己和家人需要的時候可以換回相應的服務或者生活用品，這個模式在國外有，但結合了 IoT 可信的一個記錄，我們在全國是比較創新的。
2: 嗯，即是現在這個平台在佛山應用中是嗎？在灣區其他城市的應用情況是怎樣？
3: 我們現在在深圳、佛山、

0: 發尾咧，我哋都係應用緊呢個時間銀行嘅平台，咁慢慢去引入更加多嘅志願者啦，去推行呢個時間銀行嘅概念嘅。
1: 系咁，对于未来呢个发展重点同方向，自己仲有边啲期许咧？吓，
0: 好啊，系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三个愿景啦。咁第一个愿景咧，我哋希望安心能够覆盖100个园区啦，守护100万个长者。咁我哋而家已经喺佛山、深圳、汕尾、南宁、钦州等等啦，好多个城市已经落咗地噶啦。咁未来3年咧，我希望可以将安心咧复制去全国100个园区。我哋已經有一套成熟嘅縣域養老解決方案，佛山就係第一個試點啦，跟住接下落嚟，我哋汕尾、南寧都會跟住上嘅。第二個願景咧，我希望可以推動時間銀行成為國家標準啦。咁我哋而家做緊嘅時間銀行試點啦，如果成功嘅話，我希望可以推動佢係成為咧全國性嘅互助養老標準，即係無論喺邊個城市，只要佢哋累積時間幣，就可以兑換翻服務同產品。这个愿景是很宏大，但我们会不断努力地去做紧。第三样呢，就是我要让粤安心成为大湾区智慧养老的第一品牌。当大家呢在大湾区讲开智慧养老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可以想到是粤安心。这个呢，我们不是为了那个虚名，而是我想告诉大湾区的长者听，粤安心就是令你们不用担心。有一班人在用最新的科技，用最切实的时间24小时守护着你们。最后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呼吁多些大湾区的年轻人关注养老产业，这个市场未来几十年都是朝阳行业，而且它又有意义、有前景、又有温度。我们欢迎所有有心人一起加入，一起建设大湾区的银发未来。
1: 亦都系期待吓，我哋一期都系非常多谢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你嘅分享。
0: 多谢大家。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咁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表示，正在编制中的首个5年规划将会依托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定位，助力深化香港与东盟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5: 李家超强调，香港拥有世界级的专业服务能力，普通法制度、开放透明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成为东盟乃至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他介绍，去年约830家来自东盟的公司在香港拓展业务，同比增长13%。
4: 是的，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时候呢，李家超就说，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方案、数字基建等方面都可以与东盟分享专业经验，两地能够成为强大而且互补的伙伴。香港作为自由港，具备独特的枢纽定位，有能力促进东盟同大湾区贸易、投资、科创要素顺畅流通，为两地创造互惠机遇。咁李家超就表示啦，香港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其打造为经济新引擎同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纽带，欢迎东盟企业投资北部都会区。咁香港呢亦都会支持中国内地企业拓展东盟等前景广阔的海外市场。
5: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近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娴致辞表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是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建设的先导项目，亦是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设立的重要创新载体。中心将广泛汇聚创新资源，为科技园储备一批优质企业，推动形成产业集群雏形，为澳门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园有序建设夯实根基。
4: 是的，咁据介绍咧，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将会紧扣住国家与特区发展需求，善用资源促进招商引资，协助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等重点领域的优质项目落户发展。同时咧会发挥好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及精准联系人的作用，对接全球资源，助力企业出海，为澳门打造集国际化、产业化、协同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枢纽奠定基础。
5: 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现场获颁澳门招商大使。特区政府希望借此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为澳门引入更多具有技术含量及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优质项目，推动本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多元化发展。
4: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在近日宣布正式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该平台旨在提供有关大湾区内营商、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便利粤港澳居民或者有意在大湾区营商和生活的人士，并且促进大湾区法治建设。
5: 据介绍，

0: 平台整合了住屋、营商、工作、教育、家庭及医疗六大领域的相关法律与政策资讯，方便公众查阅。平台还提供大湾区法治建设的最新进展，包括大湾区律师及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等湾区标准的最新材料。
1: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表示，平台秉持简单易用、资讯实用的原则，特别采用一问三答形式，聚焦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及生活时常见的问题，提供扼要实用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希望能够进一步便利大湾区内人员往来和经贸流动。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会持续优化平台，提供更丰富的资讯内容。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接下来再关注大湾区的其他资讯。
0: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科技厅了解到，该厅联合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金融监管局正式印发《广东省科技保险后奖保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旨在通过包括后奖保等多种形式，支持科技保险在分散和降低科技创新风险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基础奖保加增量奖保双轨机制，降低企业投保成本，填补广东科技保险省级政策空白。该管理办法试行期三年。
1: 是的，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当前科技保险市场存在品种少、规模少、费用高的现实问题，通过政策工具引导科技保险市场进入规模扩大、费率下降、需求增长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轨道，就是破解科技保险发展痛点的关键路径。
0: 这次补贴新政的出台，将引导保险机构针对广东省重点产业和科技企业痛点，研发和推广更多优质专属保险产品和服务，同时优化创新生态，建立长后的市场化科技风险分散机制，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创新信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1: 再来关注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导演、编剧、作家、制片人、平台负责人及专家学者代表，聚焦好剧内核，探索影视产业从流量逻辑向价值逻辑转型路径，推动粤港澳乃至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
0: 本次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落地广州，搭建起粤港澳乃至全国影视和文旅产业深度对接的高端平台，设有导演创作分享、影视文旅融合论坛、 AI 大师班等多元板块。活动当日内容丰富，粤港澳三地影视及文旅行业嘉宾、平台代表聚焦好剧内核，从精品培育路径、艺术表达及文旅消费场景适配等路径进行探讨。当日举办的好剧引客来文旅影视产业投融资对接会，即聚焦粤港澳三地文化特色与影视产业优势，推动一部剧大火一座城，从个案走向可复制的产业模式，助力环珠江口影视文旅带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近日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供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其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黄埔举行。广东集结全省产业力量，组建首批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助力打通产销链接，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扩大广货的品牌美誉度与全球影响力。
0: 14个联盟每月共计举办5至6场活动，下半年初步安排28场，达到活动不断、亮点分层的效果。广东省工信厅生产合作处副处长仲米刚介绍，各轮值地市在任期内将举办两场高质量产销对接活动，仲将走进长三角、京津冀以及海外市场，持续打响广东区域产业名片。
1: 是的，咁今年以嚟咧，广东省工信系统先后举办咗广货行天下拓市场活动300多场，有效帮助企业打通产销导点。今年入夏以嚟，全省各地已经累计开展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100多场，拓市场促销售成效初显，为城市联盟组建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好啦，以上咧就系港澳全。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嘅。近日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0031/2025 正式实施。前者主要是关注整车安全，而后者则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
5: 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两项新国标主要身在哪里，又将同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管恩的报道。
6: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7: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6: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新

0: 棒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表示。
1: 新前弯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的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8: 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我是主持人魏星。近日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供给持续优化。咁新运行图有点样嘅优化调整呢？又将点样方便我哋未来嘅生活？你听总台记者郭淼、黄日群嘅报道。
9: 早上七点，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来往的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
10: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11: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9: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的新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表示，
12: 星图利用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石堰东段， 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

0: 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调图后，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星表示，
0: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在广州地区，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武新星介绍，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0: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路线96条和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乐歌单特别板块，是属于你的专属歌单。我们下面一起来听歌了，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
4: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嘅一首非常轻盈纯粹嘅 R&B 歌曲，嚟自张艺兴演唱嘅《换》。呢首歌收录喺张艺兴《连》呢一张专辑当中。歌曲喺编配方面非常之用心，简单嘅循环 loop 加上丰富嘅节奏，喺艺兴温柔清澈嘅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嘅氛围感，等我哋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嘅对爱情嘅专一同忠贞。下面要为你送出嘅系单依纯演唱嘅《喂》。

果然是同以往不是那么一样的善依纯，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善依纯演唱的《喂》。《喂》这首歌需要歌手在唱腔上做非常之细腻的处理。善依纯不单止展现了完美的声音表现力，同时亦都对歌曲的细节部分进行了精雕细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凤瑶演唱的《Loving You》。

0: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非常之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富有律动感。而下面为你带来的是由 Jason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网友朋友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或者在微博评论区分享一下你听歌的感受。而刚才为你带来的是 Jason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我一直都认为他的唱功是非常之有辨识度的，他不单只懂唱歌，同时也都很懂得玩音乐。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歌曲当中散发出嘅韵律感，咁而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嘅系由袁娅维同埋 Masca 合作嘅歌曲《She Runs》。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吓，呢首歌咧融合咗女鬼乐同埋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于阿维同埋 Masca 演唱嘅 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好丰富啊 ！Masca 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于阿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之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继续嚟听歌啦，下边呢为你带嚟嘅系方大同演唱嘅《特别的人》。

0: 听到的呢一首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他对于节奏韵律的把握。方大同的音乐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他在歌曲当中展现出来的是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彰显出他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人。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倾一倾歌曲当中散发出的韵律感。继续为你送出好歌了，下面要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黑白画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听到的这一首黑白画影来自张学友的演唱，你肯定听过学友的舞曲、抒情歌曲甚至摇滚曲风的歌曲，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唱 R&B 曲风的张学友呢？这一首黑白画影可以说是张学友在当时对于 R&B 歌曲的一次尝试，结果被他诠释得有一种惬意和舒适感。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歌曲当中散发出的韵律感，继续来听歌了，由林海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呢个系属于 Z 世代年轻人嘅 R&B 节奏，嚟自林海伦同埋 NONO 演唱嘅歌曲 R&B Girl。佢哋嘅音乐多咗一啲科技感，电音混音嘅融入令到复古嘅调性更多咗一啲流行时尚嘅味道。林海伦嘅年纪虽然唔系好大啦，但佢嘅唱腔非常之成熟，而有咗 NONO 时尚说唱嘅加入，综合咗海伦嘅成熟感，令到呢一首歌逐渐呈现出年轻人嘅活力同埋朝气。继续嚟为你送出好歌啦，下边咧即将会听到嘅系嚟自新草莓乐队演唱嘅《The Last Romantic》。

0: 伴随性超强的歌曲就是来自新草莓乐队演唱的 The Last Romantic。新草莓乐队的歌曲和平常的乐队不同，他们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音乐更多的可能性。女主唱声音好像许慧欣，干净清透，还带有少少糯糯的鼻音，非常之好听。咁而即刻会为你送出嘅系由多 boy 同埋梦飞船演唱嘅《不过期的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高音非常之靓仔嘅一首歌吓，嚟自多 boy 同埋梦飞船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咧，我哋会沉浸喺多 boy 同埋梦飞船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真假声转换，令到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

温岚呢应该算系早期比较 hit 嘅一位歌手啦。佢擅长嘅曲风比较多，好似 R&B、舞曲、电音等等。对于温岚嚟讲，以上嘅呢一啲曲风呢都能够掌握。而听到嘅呢一首 Can You Feel It 系佢早期嘅一首作品。温岚嘅年轻同活力尽现律动嘅节奏当中，充分释放咗 R&B 韵律嘅强大能量。

听到的这首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如果你印象当中的曼尼达是比较型比较野的，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了。这首歌非常之有意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又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都来到尾声了。即刻为你送出最尾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 My My。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期待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会，我系泽峰，我哋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乔东。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7月5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宗师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邦举行。
3: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0.6%，各区域均衡增长。
4: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
3: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
4: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初心映照精诚，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十五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

0: 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睇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合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少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基集团百万吨无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道湾核电核级焊工杨云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放缓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2: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满怀激动与自豪。他表示，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唯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港才能战胜风浪，抓住机遇。未来将带领立法会团队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团结全港市民，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珀：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走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王洁贞：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炳忠：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永：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西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宗师是现代化的同路人，这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西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新闻正在发生，
10: 资讯尽在耳边，
11: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其他要闻。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博洋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嚟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面，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村民们话，佢哋村嘅樱桃番茄唔单止热销国内，仲出口到东南亚。而喺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系盐碱，人均年收入仲唔到600。

0: 蚊。1983年，李连成开始喺盐碱地里边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落嚟就赚咗170,000蚊，佢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李连成就将自己屋企最好嘅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俾咗村里边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成话：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自己富咗唔算本事，让全村都富起嚟先至系真本事。30几年间冇翻过一日学嘅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照上引资嘅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加工厂喺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次腾起一个企业，西新庄村同周边村民嘅腰包就鼓起嚟一分。最多嘅时候，村里边产业园集聚咗20几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如今西新庄村唔单止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嘅生产订单亦都系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嚟，李连成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振兴嘅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嘅生活越嚟越幸福。
1: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另一位普通母亲是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和现实的情感距离，令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云星文：
2: 在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1: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艺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长征第一度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堂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为坐唱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已累计超过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黏活红色亦变得更加鲜亮。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日。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0: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日驶离青岛武港，开启为期约40日的2026年到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 记者昨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我国第一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型机以运 12F 飞机为载机，围绕大气火粒物、气态污染物、温室气体及云水物理化学等多污染物高灵敏立体探测需求， 完成了60多项任务。

0: 设备嘅静机大规模集成加改装工作，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嘅集成航测能力。该机嘅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嘅垂直探测手段。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
2: 一流湾区新出。

0: 请听报道。
1: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的缩影。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2: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这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1: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来，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3: 发挥澳勤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与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4: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5: 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昨日在香港开幕，会议由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主办，香港中医医院承办，以以医人心，以教全身，以研创新为主题，近40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中医药与结合医学的发展前景，推动跨地区深度合作。会议期间，香港中医医院将与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等地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结合医学发展。
0: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3号，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

0: 宾客流已超10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4日实现目标。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超39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目前经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
1: 今日渝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导电。这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芝华港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5: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0: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齐克。
6: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中披塔克罗。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0: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话，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日发表声明称，俄军仍然在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4号拉开大幕，上届世界杯打入4强的摩洛哥队、亚军法国队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两队将在8强赛当中碰面。巴西队将在16强赛当中对阵挪威队，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个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8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东莞系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下边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系小雨26到20度，纽约中雨29到20度，旧金山系阴转小雨20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黄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8位同志71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首先走近其中嘅两位，嚟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七一勋章获得者嚟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嘅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咗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的时候，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刚刚加装了电梯，但是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但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用户的不满。路马对双方进行内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俾呢一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嚟。在调解过程中，路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路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路马向记者介绍话，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4: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3: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之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着群众服务、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话，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簿仔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当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话，
4: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

0: 边想边讲，二十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三十几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三十六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八千几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都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我们继续走近七一勋章获得者黄于昌，了解他60载深藏功名、一世人对党赤诚的无悔人生。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黄于昌和战友默契协作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肖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世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肖县张庄寨镇黄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5口人守住2亩薄田，直到解放的锣鼓敲入村，少年黄于昌先至第一次明白有国才有家的份量。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这句说话是埋入他心中的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黄于昌初中毕业，怀揣着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之后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这个是中国最早的地空导弹部队之一，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萨姆二导弹。黄于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帮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这项工作正是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的环节。氧化剂有强腐蚀性，操作的时候必须着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剩下的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黄于昌防护服里面的衣服结出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零下20多摄氏度的野外找不到净水，他和战友们就将冰块塞入嘴里面。加注剂量差一啲都唔得，冲洗流程更系繁复。黄于昌每日苦练，手上嘅痂一层叠住一层，连发梦都喺度对磨更快捷嘅装配方法。喺佢嘅刻苦钻研同战友们嘅反复演练下，导弹同雷达嘅装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黄于昌所在嘅二营探索出独特嘅近快战法，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黄于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二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黄于昌亦都在那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于昌说，那个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973年，黄于昌转业回到肖县，成为了一名百货公司卖布的营业员。保密纪律刻入骨髓的他，将立功奖状、接见合影一同锁入箱底，

0: 昔日托举过国之重器嘅双手，攞起咗生疏嘅算盘同量尺，开始咗漫长而加密嘅平凡日子。熟人同亲戚对黄于昌嘅沉默难免猜测同质疑。四个口袋嘅部队干部点解翻嚟做咗工人呢？佢唔解释，亦都唔能够解释。佢话：一方面系保密需要，另一方面我就系党嘅一块砖，党叫我做乜就做乜。冇理由瞓喺功劳簿上食老本。粮部、卷部、司部、算账，凭住喺军旅中磨练出嚟嘅韧劲，黄于昌从一个连珠算都唔识嘅门外汉，咁好快咧就练成咗有名嘅快手神算。当年就获评先进工作者。佢先后担任萧县百货公司人臂股股长、副经理。黄于昌曾经嘅同事钟玉玺话。公司入面人人都知道黄于昌从来唔讲私情，但边个嘅屋企如果真係有困难，第一个去帮手嘅一定係黄于昌。大家都对黄于昌嘅无私正直衷心佩服。黄于昌嘅细仔黄其文话，父亲极其自律，对我哋姐弟三人更系严格得出奇。即使系对屋企人，父亲亦都一直严守住自己嘅秘密，唔准掂更加唔准问。在个仔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未因为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加不允许屋企人、亲戚和朋友以他的名义沾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亦都先后入党，成为了他期许的踏实肯干的硬气人。黄于昌的秘密在2019年初终于被揭开。当过兵的侄仔告诉他，国家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老人家担心泄密信息不方便当众讲，于是就在长长的登记队伍边静静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办完，才独自行到工作人员的面前。他说，我是志愿兵，没有入伍通知书和退伍证。工作人员说，那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当过兵呢？老人转身回家，打开了那只锁了几十年的箱，再回来的时候，手入面拿着一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泛黄的接见合影。在场的人纷纷围拢来，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回响再起。笑声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甚至黄于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黄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的他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有人赞他是大功臣，黄于昌即刻摆摆手说，我不是什么大功臣，在部队受了近20年的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即使年事已高，黄于昌仍然热情地接受每一场宣讲的邀约，有些学校离家几十里路，他亦都从来不推迟。近年来他已经在当地进行了近百场宣讲。萧县征兵季，不少后生仔都话，就是听咗黄于昌的故事，才落定了参军报国的决心。出席活动的黄于昌衣襟上边挂满了各式奖章，他却永远将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咁戴在所有徽章上方的心口。那个是他最重的信仰，是他一生无声坚守的源头。黄于昌话：我为祖国今日的强大高兴。我一生对党忠诚，无怨无悔。黄于昌语气平静，就好像是在这里讲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没多久前，广东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跟着下来，等我们走近其中的几位，来听听他们扎根一线、为民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 现任广州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的李天明，潜心钻研电子维修技术，带领团队累计攻克5000几种电子部件维修难题，修复部件超22万件，为平均每日900万客流的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李天明坚持扎根一线，以扎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6月15日，李天明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5年，广州地铁首次筹建电子班，着力发展电子板件自主维修能力。入司5年的李天明被选为电子班首任班长，带领一个3人的班组，承担车辆电子板件及模块的部件维修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多趟列车因为辅助逆变系统故障导致空调停运，而设备送去维修不单止成本高昂，周期亦都十分之漫长。面对这一困境，日头李天明带领团队长揸列车高峰期回复之后的短暂监窥，捐入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车底，细致采集主控板各类运行信号。夜晚他又牵头钻研德文、英文技术资料，逐点分析设计原理，研究搭建测试环境。李天明说自己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一开始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多少经验。当时为了克服这个新挑战，每日回到家就是咪书，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去电子市场上抄一些零件来做测试。经过1个月白加黑的连续奋战，团队成功修复第一块辅助逆变系统主控板，装车之后一次试运行达标，彻底解决了列车空调停运的棘手难题。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开始仅有3人的班组已经发展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精尖专业维修团队，成功攻克核心电路板维修难题，打破核心技术依赖困境，突破中大规模高密度芯片拆焊核心技术的应用难关，成功实现核心设备从委外维修向自主维修的转变，牢牢掌握设备运维主动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天明创新采用手把手教、压担子、搭平台、育氛围的全帮带方式，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2014年，李天明创新工作室成立。2021年，该工作室入选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借助这个平台，李天明同工作室成员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技能包带教、日常培训、技术比武等培训方式，为广州地铁培养出一批批敬业专业的高技能人才。在李天明的带领下，电子维修团队深耕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累计完成220项技术创新项目，斩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编制工艺同验收标准150份，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篇，开发专业课程10项。同时在李天明的精心培育下，一门百技师高技能人才梯队加速成型，先后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南粤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真正实现了工匠技艺的可持续传承。26载心耕不辍，匠心如磐，万千次精修细检，初心如炬。随着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形成，李天明和他的团队带着不变的初心与热爱，将继续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贡献力量。朱元超身上贴着多种鲜明的标签，退役军人、返乡青年、乡村网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斗鱼书记。2017年在深圳电商行业打拼多年的朱元超选择回到家乡阳江江城区城西街道第一列村做村干部。朱元超说，第一列村人口持续流入，全村户籍4200多人，常住人口却有6500多人，本地五金都展小作坊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他认为家乡既有产业基础又有人口，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但条村的发展亦都有避不开的难题，村入面传统产业长期依赖线下批发、外贸接单，销售渠道单一，利润上涨空间好小， 手入边现成嘅本土特色资源始终都未能够变成村民增收。

0: 嘅好门路。咁自从回到家乡嘅嗰一日开始，朱远超就一直喺度琢磨点样将自己多年嘅电商经验用起身，帮助村入边传统产业搭上互联网嘅快车，靠线上销路等家家户户多赚钱。转机出现喺2020年，啱上任村支书嘅佢喺日常巡村嘅时候，发现村入边两户村民零星开网店售卖观赏鱼，其中就包括咗斗鱼。但店铺货品杂乱，冇主打特色，线上嘅销量一直都系不温不火。斗鱼系一种色彩艳丽嘅小型淡水观赏鱼，因为雄性好斗嘅习性得名。呢一种原生淡水鱼曾经广泛栖息喺阳江乡间嘅稻田、沟渠、池塘之中，系唔少当地村民细个嗰阵常见嘅乡间鱼仔。深耕电商多年的朱远超一眼就看到商机，他认为这种斗鱼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常见，货源成本低，完全可以主打中国斗鱼特色做包装。他被村民出主意，集中精力专攻本土斗鱼，走垂直电商赛道。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两间网店营业额从几万元飙升至十几万，亦都令到朱远超落定决心，带着全村往产业转型的方向发力。然而，村民们依然顾虑重重，在缺乏电商经验的大家看来，这个不单止成本高，技术含量亦都高得滞。2021年，在朱远超的牵头下，第一列村村委会举办了首场电商业务实操培训，授课老师正是朱远超本人。他手把手教村民注册网店、拍短视频、直播带货，他还帮大家食落定心丸，电商创业门槛低，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就能够开张。村入边的党员更是先学先做，率先盈利，再以师徒结对的方式带动邻里乡亲，成条村创业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产业转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流运输，那怎样才能够保证斗鱼鲜活完好地送到买家的手里呢？为此，朱远超组织村入边嘅年轻党员成立攻坚小组，用咗两个几月时间反复做活体运输试验，一啲一啲咁测算每条鱼适配嘅水量、氧气含量、包装规格，摸清不同气温下斗鱼存活嘅全套标准，整理出一套成熟、人人能够照搬嘅养殖发货流程，免费分享俾全村嘅村民，彻底打消大家创业嘅后顾之忧。后续走访调研嘅时候，朱远超又发现咗新嘅问题。村入边斗鱼产量销量稳步上涨，但国家分散经营，唔单止物流单价高，同快递公司议价亦都冇话语权。佢再度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嘅优势，牵头成立村级电商协会，将五金刀剪商户、斗鱼电商从业者全部整合抱团，由协会统一对接快递公司倾合作。几百户村民分散的订单集中之后，日均发货量达到50,000单，直接拿到优惠物流价，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村民的经营成本。在党建持续牵引带动下，斗鱼产业从最开始两户散户一步步地成长为全村的支柱产业。如今从事斗鱼或者是观赏鱼销售的村民和企业超过200家，孵化出500多家网店、上百家电商企业。其中20家商户年销售额突破8万元。2025年，斗鱼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2亿元。阳江中华斗鱼亦都成为咗阳江崭新嘅城市名片。党务工作好关键嘅一项任务就系培育本土人才，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产业先至能够长久兴旺。村入边专门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村党总支每个月固定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仲联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院校老师入村授课。课程从基础电商运营起步，延伸到整套乡村运营管理知识，同步培育电商创业者、乡村运营管理者、本土三农网红三类实用人才。朱远超亦都冇停低学习嘅脚步，缺乏自理经验就参加市区各类培训，陆续考取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广东省农业经理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等资质，不断俾自己充电，亦都为做好乡土人才培养积累咗扎实经验。为咗盘活全村各类乡村资源，朱远超牵头成立阳江第一家村级乡村运营公司，以党员为核心骨干，手把手带住一批青年乡村 CEO。 为了打破村干部心中乡村运营投入巨大的固有思维，朱远超拿出50,000元专项资金，让青年团队打造低成本的稻田乡村咖啡店网红打卡点，用小投入做出亮眼的文旅样板。与此同时，村入边盘活闲置校舍改造成电商创意园，俾返乡创业青年提供3年免租场地，共享直播间同仓储配套。大批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曾经困守于传统产业的年轻人，如今变身养殖大户、带货主播、运营能手。几年间，村入边累计培训电商学员210多人，不少学成的村民仲能够登台授课，形成人才自主造血的良性循环。朱元超总结出一套可复制的基层工作模式，就是党建引领加人才孵化加产业发展加品牌打造。短短几年时间，第一列村集体年收入从2020年的2.42万元飙升至2025年的183.15万元，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示范村。讲到多年党务工作的心得，朱远超坦言，做好基层党务第一件事就是建强村党支部。村干部要食透政策，磨清家底，真正将村庄当成自己屋企嚟经营。其次就是要深化本土特色资源，依托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归根结底，始终靠党组织凝聚人才、发展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走出切合本村实际的共富道路。一味小小的斗鱼，从乡间水沟游向全国千家万户的直播间。一名扎根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以党建为帆，初心作长，带领全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朱远超来讲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他说希望能够继续讲好乡村故事，做好乡村实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港务城镇虎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住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虎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陈玉文的公益之路是来自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睇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的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单只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3: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了一名代理妈妈。她自己揞荷包，将自己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台凳、书籍、文具，打造成为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日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就成为了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只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加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己出钱帮孩子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小孩，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自小就不自信，经常用高高动起的衣领来遮挡着自己的面庞。 陈玉文察觉之后就再三邀请佢走入爱心小屋。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小孩喜欢写作，就专门帮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

0: 呢一本书成为咗打开小雨心锁嘅一把锁匙。佢默默将呢一份嚟自陈妈妈嘅温暖写咗喺书信当中。
1: 在新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住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几年，他先后获登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等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韵。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6: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货堂一齐嚟听听啦，解锁新型储能嘅。
6: 投资湾区方面咧，深入探讨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5: 中国经济大讲堂咧嚟听权威解读啊，能源革命、绿色低碳、用能新格局。
6: 热点观察方面咧嚟观察热点，从代步到玩车，汽车后市场激活，万亿蓝海。
5: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就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十五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也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的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6: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

0: 嗱，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1: 系啦，其实咧原理都系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咧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啊。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0: 哦，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1: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啊！
0: 哦，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1: 完全正確下，按照十五規劃要求，新型儲能是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品和服務，而目前行業正持續開展技術攻關，一方面優化現在有的儲能設備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壽命，另外一方面佈局固態電池、鈉離子電池等等的前沿技術路線。只有將核心的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面，才可以令到這條新興產業賽道行穩致遠。
0: 技術創新捉牢產業根基，這一步確實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為新興產業，新型儲能還是新型能源基礎設施的重要一環，它在整個電力系統當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1: 這個問題問到了它的核心價值了。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
0: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和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0: 哇，应用范围这么广，看来产业链带动能力不可以看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从长远来看还有哪些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0: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了。

0: 在15/5发展阶段，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的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随着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它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
1: 新兴产业和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是衔接二者的重要桥梁。今日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精彩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谭古麟今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的视角，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日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5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1: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三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的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如何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5: 你好啊，主持人。
1: 作为连接传统金融和数字资产的一个新的揸手，香港今年6月份发行了一笔大概120亿港元等值规模的数字债券，是受到了市场方面的高度关注的。都想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香港数字债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和一些最新变化。
5: 今年6月11号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是宣布成功是为总额大约是120亿港元的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是定价的。咁经过一系列的成功的预售推广活动和投资者的路演之后，相关的债券是在香港是完成了簿记建档和定价的。咁而透过这一次的发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亦都成为香港首间的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咁另外啊，当中发行的5年期的港元的债券呢，是历年来呢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呢，是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的基准。咁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呢，是数码债券呢是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平台上面的数码呢生成的。这个平台呢由债券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是营运。咁这个系统同时都是为数码债券的结算亦都是交收的系统。咁呢一次发行是标志着香港在数码金融发展历程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咁佢有一啲特点嘅，咁包括以数码原生形式发行，以提升呢运作的效率，令到投资者可以透过现行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的基建，同埋呢利用佢连结到歐洲的清算和明信账户呢，是参与这一批的数码债券的买卖，和成功地将结算周期由原先的5个工作日是缩短到3个工作日。按揭证券公司是透过推出代币化的，或者讲叫 tokenize 这个固定的收益产品，和推动市场创新，是彰显它对香港特区巩固香港作为环球固定收益同埋货币中心地位嘅战略路线图，系予以坚定嘅支持。咁即系有嚟自政府嘅支持啦。 所以呢一次嘅具有里程碑意义嘅数码债券嘅发行咧，系有助于深化香港嘅数码资产嘅生态系统，同埋亦都系加速咗代币化技术喺固定收益市场里面嘅采用，启发咗更加多嘅唔同嘅发行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同埋其他嘅行业嘅持份者咧，去接纳呢一个嘅创新嘅金融工具嘅。咁另外啊，呢一次嘅发行对于推动金融市场嘅创新同埋离岸人民币嘅市场咧个发展系具有重要嘅意义嘅。咁例如喺发行港元数码债券嘅同时啊，亦都系同步发行离岸人民币嘅数码债券，从而进一步丰富咗离岸人民币嘅固定收益产品嘅供给。咁呢一次嘅发行咧系包括有60亿港元嘅两年期、20亿港元嘅五年期同埋30亿人民币嘅三年期嘅数码债券，呢个系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规模嘅数码债券嘅发行。所以呢一次嘅发行唔单止满足咗机构投资者对于高评级高质量数码债券资产嘅配置嘅需求，亦都推动咗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债券市场里面的应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市场地位。
1: 都想请教林教授，香港发展数字债券其实具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
5: 在全球数字资产和代币债券赛道去竞争的过程当中，香港是叠加了制度、离岸人民币、债券存量市场、監管合規獨有的優勢，從而形成了其他金融中心是難以複製亦都是很難擁有的綜合的競爭力。我們分開來看，第一個就是在一國兩制之下成熟的普通法和分層合規監管的體系，因為香港是擁有適配數字資產的完整的法律框架，金管局、證監會是同步出台了固定收益市場的發展路線圖，設立了監管的沙盒、數字債券專項資助計劃，在可控風險的前提之下呢，是鼓勵代幣化的創新，亦都區分了專業投資者和零售市場的分級管理，既守住了金融安全的底線，亦都允許了機構先行先試，從而平衡了創新和風控之間的那個關係。而多數的海外市場監管規則呢，仲未形成標準化代幣化債券落地機制的情況之下，香港就已經先行先試了。咁呢個第一個意義所在啦。咁第二方面呢，就係全球規模最大嘅離岸人民幣枢纽核心嘅红利。香港係擁有完整嘅離岸人民幣存款、結算、匯率對沖、債券市場體系、數字債券可以同步發行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嘅品種。咁而呢一次嘅120亿港元的等值发行呢，就配搭了30亿元人民币的数字债券。咁亦即係话佢依托了债券通、互换通的呢个咁样嘅机制，亦都係便利全球嘅央行资管配置人民币数字资产，助力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嘅完善，亦都係伦敦、新加坡唔具备嘅内地市场嘅联动嘅通道。咁呢个第二方面。咁第三方面嘅特色，亦都係话或者讲叫优势呢，就係香港係亚洲顶尖成熟传统债券市场。香港係连续17年亚洲国际发债券嘅市场嘅規模係第一位嘅。绿色可持续债券呢发行量呢係居于亚洲嘅八连冠啦。咁仲有一个叫做点心债嘅市场，亦都係得到持续咁样扩容。海量嘅机构投资者、承销嘅投行、评级、法律配套服务已经是相当成熟。传统的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可以平稳地向数字债券去传导，而无需从零去培育投资者的生态。第四方面就是它具备了互联互通的顶级的跨境结算的基建。在债券工具方面，中央结算系统是连通了欧洲两大主流的清算机构，是搭配汇丰全球数字资产发布的平台，搭建覆盖亚洲、欧美、中东的数字债券的交割的网络，大幅地降低了跨时区、跨币种的交易摩擦。交割的提速的技术优势是有效地吸引全球投资者去入场去投资的。第五方面就是它背靠 粵港澳大灣區嘅龐。

大嘅实体产业同埋内地嘅发行主体嘅福地。内地嘅房企、基建、科创、绿色企业大量咁样去选择香港作为离岸发债嘅窗口，七成嘅内地企业海外美元、人民币债券都系喺香港发行嘅，数字债券更加系推出咗更加低门槛嘅发行嘅要求，更加高效率嘅。

0: 管理中心、海量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资管机构天然的存在住多元化固收配置的需求，数字债券丰富它的资产选择，形成了财富管理和数字债券的双向的产业协同，多重的优势叠加，是令到香港是具备了加快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的基础条件的。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国之年。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的视角，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日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五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3: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三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的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怎样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0: 你好啊，主持人。
3: 啱提到嘅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系提出吓，2026到2030年咧系分三个阶段咧，将香港建设成为咧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同埋咧定价中心嘅。咁啊，可唔可以请林教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香港呢三个阶段咧，分别会有边啲嘅举措？点样样嚟推动数字债券枢纽嘅建设咧？
0: 嗱，我认为系依托香港数字债券发行白皮书2026年嘅一个三阶段的规划，香港是将会从制度监管、金融基建、发行主体扩容、投资者培育、跨境互联互通这五大的维度呢，是去搭建闭环的数字债券资产的生态，从而稳步实现由交易到定价到规则的一个三大的全球中心的目标。我们可以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就是2026年到2027年要做啲咩事呢？就係要完善底层嘅法规同埋金融基础设施。咁喺立法嘅层面去补充数字代币债券嘅配套细则，优化家族办公室、资管机构投资数字债券嘅相关嘅税务政策。咁仲有呢，就係香港金管局亦都係会扩大数字债券嘅发行补贴，降低各类嘅主体嘅发债成本。第三呢，就係技术端嘅升级债券工具呢，中央结算分布式的一个账本的系统，统一数字债券的行业数据的标准，对标国际资本市场协会通用的分类规则，从而打通境内外数字交易平台互通的一个接口，从而实现港元、美元、人民币等多种数字债券发行、结算、回购的全流程的标准化，同步去拓阔发行主体的那个范围，在政府按揭证券公司的基础之上呢，亦都会吸引内地的科创企业、绿色龙头企业、跨国集团、多边金融机构来到香港去发行债券，进一步丰富绿色数字债券中长期固定收益产品的一个供给的。咁在第二阶段呢，就是2028年到2029年。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要拓阔投资者的范围，激活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一方面呢，是面向各国的央行、主权基金、保险、资管机构持续地去推介多底种的数字债券。而另一方面呢，就要逐步降低个人投资的门槛，吸引大湾区高净值人群

0: 家族办公室去参与资产的配置，搭建专属数字债券的线上交易平台，落地中央对手方的回购机制，解决当前代币债券二级市场活跃度不足的痛点，持续去完善价格发现的功能，夯实全球数字债券定价中心的地位。咁第三阶段呢，就係根据白皮书讲嘅，就係到2030年啦，就要参与全球行业标准嘅制定，搭建跨境数字资产互联互通网络，联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去输出香港嘅代币债券实操嘅标准，推动香港行业规范同全球主流市场嘅相互嘅认定，联动东盟、中东、欧洲清算机构去搭建跨区域的数字债券的流通体系，还有就是吸引全球发行方是将香港作为数字债券首选的发行地，形成行业规则的输出的能力，最终目标是要令到产业配套同步完善，培育本土的区块链技术、数字合规、估值评级专业服务商的集群，联动香港的本地高校经济致富呢，是去搭建数字金融的研究平台，持续去输送专业人才。还有呢，就是要常态化地去举办数字债券的高峰论坛、新增生产力的金融专场活动等等。从而呢，持续去提升香港数字债券在全球的知名度，形成政策扶持，到基础设施，到发行企业，到投资群体，再到专业服务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闭环。从而稳步咁样去落地白皮书所提出嘅全球数字债券枢纽建设嘅目标啊。
1: 嗯，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嘅建设啦吓，咁啊点样可以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埋咧推动内地企业跨境嘅投融资，以及咧人民币嘅国际化咧？
0: 嗯，好好嘅问题啊。咁我认为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同埋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嘅深度绑定，同时都系可以紧密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实体产业，形成服务内地企业出海，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可以实现双重的正向价值的。咁嗱，对于内地实体企业来讲咧，数字债券是重构了传统离岸融资的模式，简化了发行中介的流程，亦都压缩交割的周期，降低综合的融资成本。咁企业咧，就可以灵活咁去选择港元、美元、人民币多个币种咧，系去配套海外项目投资嘅资金嘅需求。咁而大湾区嘅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等呢啲科创企业咧，就可以通过人民币数字债券去筹集海外嘅低成本嘅资金，用于海外建厂、技术并购、全球渠道嘅拓展。咁绿色数字债券方面咧，亦都可以对接全球的 ESG 的专项的资本，匹配国家双碳产业发展的诉求。当前有七成的内地企业的离岸债券，据我所知是在香港发行。数字债券提供了全新的轻量化的融资工具，从而有效地去缓解了企业海外扩张的资金压力。而在人民币国际化层面，多币种的数字债券持续去扩充，就会令到离岸人民币的优质资产供给是不断地得到提升的。还有就是数字资产交易的高效、流通便捷的优势，吸引了全球央行、主权基金、资管机构不断地去增持人民币的固定收益的产品，亦都可以完善离岸人民币长短端的收益曲线，配合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部署。数字债券其实已经成为了跨境人民币流通的全新的载体，持续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资产配置当中的比重。在我们大湾区协同的层面，是会形成清晰的产业分工。怎么分工法呢？大湾区城市就是负责研发制造，而香港的角色就是要依托数字债券市场去提供离岸的融资，包括汇率对冲、全球投资者对接一站式金融服务等等，简化了湾区企业到香港发行债券的预审的流程，亦都可以降低了跨境合规的门槛。所以呢，一句说话去总结了， 双向。

0: 向嘅即係資金嘅雙向流通渠道持續暢通啦。一方面係引導全球嘅低成本資本通過數字債券係流入內地嘅高端製造啊科創嘅實體，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支持內地嘅資本依托數字債券去配套海外嘅優質嘅固定收益嘅資產，從而進一步優化跨境資產嘅配置結構。咁而疊加債券通個機制咧，就可以打通境內外投資嘅通道。數字債券係進一步打通咗國內國際資金嘅雙循環嘅鏈路，以數字金融創新去同步賦能內地嘅實體經濟同離岸人民幣市場嘅擴容。
1: 最後時間都想請教林教授啦，十五時期啦，香港點樣加快打造全球數字債券樞紐嚟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金融強國建設呢？
0: 我認為香港建設全球數字債券樞紐將從數字金融開放試驗、人民幣國際化、實體經濟賦能、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跨境金融安全五大嘅維度去服務金融強國同埋國家嘅高質量發展嘅。咁我哋可以分開嚟去分別去探討一下。第一方面咧就係要打造數字金融制度型開放嘅先行先試嘅窗口。具體嚟講咧，就係要依托一國兩制去先行去探索代幣化債券，仲有咧就係分佈式帳本咧喺固定收益市場嘅合規落地嘅路徑，形成兼顧創新同埋風控嘅完整嘅罰操監管嘅標準。等到相關嘅成熟經驗咧，可以形成咗之後嘅話咧，就會為內地數字債券、數字資產市場嘅開放係提供咗可以參考嘅範式同埋樣本，穩步推進我哋國家嘅金融制度嘅對外開放。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嘅落地啦。因為數字人民幣債券發行咧，係會豐富全球人民幣投資嘅標的，依托香港跨境流通網絡咧，係會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喺全球債券嘅定價、結算場景嘅使用佔比、堪殺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嘅地位，仲有咧係會契合咗金融強國嘅貨幣嘅頂層嘅佈局啊。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賦能全國嘅實體經濟同埋新增生產力嘅培育，數字債券係有助於降低內地科創、綠色、高端製造企業跨境融資嘅門檻，從而引入全球的長期的產業資本，助力前沿的技術成果全球化的落地。還有就是綠色數字債券，是有助對接全球的可持續的資金，支撐住國家的雙碳目標的落地，以數字金融工具去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那第四方面就是要可以提升我們國家的全球金融規則制定的話語權。香港深度參與了 ICMA、BIS 即是國際清算銀行等等這些國際組織的數字債券的標準的研製，輸出融合中國市場實踐和國際通行規則的代幣化的標準，亦都可以打破海外機構的單一標準的壟斷，從而增強我們國家在全球數字資產、固定收益領域治理的參與度和影響力。那第五方面就是構建分層的跨境金融安全的屏障，香港的分級的投資者、分層的監管機制、隔離數字資產跨境風險、CMU 獨立的結算體系，是有助於緩衝國際資金的波動的衝擊。作為離岸創新的試驗場，香港是承接了數字債券前沿的業務，避免風險是直接傳導到內地，所以最終是有助於築立內外雙重金融的安全防線的。所以整體來看，香港數字債券的樞紐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全新的增長極，而充分發揮它的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功能，亦都會聯通全球的資本和國內實體經濟，同步地去推進金融開放、貨幣國際化、產業升級、全球金融治理，持續咁樣係以數字金融創新去為金融強國建設去注入香港嘅動力㗎。
1: 的確，香港提出分三個階段打造數字債券樞紐，十五時期將會持續完善數字金融基建，拓寬全球投資者網絡，參與國際行業標準制定，在服務灣區實體經濟，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提升中國全球金融

0: 话语权，筑牢跨境金融安全屏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数字金融创新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香港的独特力量。今日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深度的解读，唔该晒林教授，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1: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个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1.3%，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2.7%， 能源供给稳定充足。至到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9.9 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都超过 20%， 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一份的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
8: 是的，能源消费革命怎样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怎样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同你深度解读。
9: 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 1.25 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 1.2 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儿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 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

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六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就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啊，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的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
绿电呢不必

再外送了，而是就近交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的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峰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每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5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

0: 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3: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的课堂你讲的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的标准，我回去查资料发现啊，投资人巴菲特呢就特别强调持久竞争优势的。你可不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跟我们讲一下怎样去识别这些的优势啊？
5: 小怡怡，这个问题提得好啊。要识别这一类公司呢，我们要先理解护城河的五大来源，分别是无形资产、成本优势、转换成本、网络效应同埋有效规模啊。譬如话啦，知名动画公司呢，佢嘅动画 IP 系属于呢个品牌护城河。如果芯片制作公司嘅话呢，佢嘅芯片制作技术呢就系专利护城河。而互联网社交平台啦，佢嘅社交生态呢就系属于典型嘅

0: 网络效应护城河。
1: 哦，原来护城河有咁多类型噶，咁行业选择有啲乜嘢讲究呢？听讲啊，成长期行业更加容易出牛股啊，系咪啊？
0: 嗱，观察呢个产业生命周期呢，好关键。成长期行业就好似20年前嘅互联网，市场需求爆发，利润增长快，咁呢类企业呢，容易通过核心技术或者关键资源去建立优势，但要注意避开伪成长噃。
1: 我注意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业模式比管理层更加重要，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0: 啊、小月儿，我认为如果商业模式天然差的话，再优秀的管理层都难改高负债强周期的特性。一定要记住，定量分析之前先用商业模式筛了90%的公司去。
1: 咁如何避免买到嗰啲昙花一现嘅行业状元呢？譬如好似柯达啦、诺基亚一啲巨头，佢哋点解会衰退啊？
0: 问得好，小二，呢就涉及到护城河嘅动态维护啦。柯达胶卷佢嘅胶卷技术曾经系专利护城河啊，但数码时代未及时转型，噃弊啦。诺基亚嘅规模优势又被智能机所颠覆啦，所以要睇企业系咪具备呢个第一个持续创新嘅企业文化。第二个对行业变迁的敏锐度，第三个具有可长期持续盈利的可能性、啊、
1: 最后呢，我可不可以问一句总结选公司的心法呢？
0: 一句话是吧，好，就在上升海浪当中找到自带救生圈而且船长很靠谱的船，这个海浪就是成长期行业，这个救生圈就是护城河，这个船长呢就是企业文化啦。
1: 哦，邝主任，我知啊，你嘅意思系要喺处于成长期行业当中揾到有坚固护城河嘅，而且拥有优秀嘅企业文化同埋靠谱管理层嘅公司。
0: 系啊，嗱，理解正确嘅小鱼儿，记住啦，冇永远增长嘅行业，但系顶级公司咧系可以穿越周期嘅。好，呢堂课就讲到呢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好啦，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最近啦，商务部等九部门系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从政策层面为汽车改装、赛事经济、经典车收藏等领域松绑嘅。
3: 真正明确规范汽车改装的管理制度，完善行业标准，提升产业供给质量，令到车主合规改车，商家依规经营，极大释放了大众汽车个性化消费需求。
2: 政策红利都是持续释放的，推动汽车个性化改装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五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攀升到接近是90万辆。
3: 是的，市场需求激增带动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的越野基地改装门店可以说是人气高涨，车身改色等等的轻量化个性化项目成为消费主流。
2: 上游汽配生产企业的订单都迎来了井喷的。作为国内改装配件的核心产区，广东佛山车灯企业预计下半年订单同比增长5倍，热门车型改装车灯供不应求。江苏常熟孟河镇4000多家汽配企业满负荷生产，材料改装件订单大幅翻倍，每日大量的产品发往全国和海外。
3: 是啦，咁行业咧彻底告别传统嘅淡季，有多家嘅企业咧加大千万级嘅资金投入，新增智能产线，拓展定制化业务，抢揸市场机遇。有唔少嘅本土改装商户啦，亦都系乘住风口，从小型嘅门店成长为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嘅全链条头部品牌。
2: 呢次新政咧唔单止赋能改装行业，更加系明确扶持汽车赛事经济同埋经典车收藏新业态。推动汽车后市场业态多元化升级的。
3: 国内汽车赛事文化持续升温，北京汽车公园常态化开展赛照培训，涵盖有漂移、拉力等等的热门项目，行业营收稳步增长。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观赛人次创低20年新高，大众赛车文化热情持续高涨。
2: 同时经典老爷车行业发展瓶颈被打破，依据相关的标准，车龄30年以上、保留原始核心部件、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车型，可以认定为是传统经典车的。
3: 新政支持试点城市开展经典车的贸易、展览、合规上路等等的业务，破解了经典车没办法合规进口、交易、上牌的行业。

0: 难题。
1: 咁当下啦，国内汽车消费已经彻底跳出咗基础代步需求，转向个性化体验、娱乐休闲、文化收藏的全新阶段。从个性化改装、专业赛车体验，再到经典车收藏，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从交通工具升级成为了个性化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
0: 系啦，咁政策嘅规范化引导，令到汽车后市场转向合规健康增长，推动小众汽车文化走向大众，成功激活万亿级产业新蓝海，助力汽车消费市场高质量升级。
1: 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感谢你嘅收听，回听我哋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系遇见博物馆，会带大家去到荷香营美术馆，穿越百年时光，睇一场展览系点样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噶。
1: 而班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嚟欣赏明宣宗行乐图，领略富有激情嘅射箭运动，感受明代崇尚恢复古礼嘅风气。
0: 而传承有我嘅环节，会嚟听听国家级非遗技艺漆器休息技艺揭阳市区级传承人徐仲南嘅分享，听佢讲讲薪火相传手掌心嘅故事。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走。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继续是今麦中华的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近日大型学术专题展建立

0: 美術，二十世紀上半葉粵港畫壇的歷史抉擇，在位於廣東深圳的荷香瑩美術館開展。展覽匯集127件中國畫、油畫、版畫的珍貴原作，以及數十件歷史文獻，系統回溯二十世紀上半葉粵港畫壇的變革歷程。在展覽現場可以看到李鐵夫、何香瑩、高劍富、陳樹仁、趙延年、黃永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
1: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兼具開埠優勢和革命底蕴的嶺南地區，是憑藉得天獨厚的開放視野和文化包容性，成為了中國新美術運動最為核心、最為活躍的實踐場域之一。
0: 作為深耕區域文物研究的重要學術探索，何香瑩美術館自2020年開始持續開展區域美術專題研討，圓滿完成江南系列主題展覽和學術研究。2026年，美術館以江南美術體系為參照，啟動嶺南系列學術巡演。本次展覽正是開篇重磅之作。
1: 講到展覽，是跳出了單一嶺南畫派的研究框架，以春穗畫院、赤社、現代版畫會、人間畫會這四大代表性藝術社團為脈絡，重構粵港新美術多元化、多層次的發展途徑，深度挖掘嶺南美術獨有的地域品格、開放視野和時代擔當，是填補近現代南中國美術史系統化研究的空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对话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一起来听穿越百年时光，一场展览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
2: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立新美术展览的策展人胡斌。
2: 您最初承接本次展览的这个策划核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3: 这一次展览呢是深圳何香瑩美术馆邀约我来策划这一个展览。因为我们知道何香瑩美术馆呢，它立足于大湾区，那么它也连接海外这样的一些美术生态，所以他一直想就是说怎么来策划一个展览梳理大湾区啊这样的一个美术历史的脉络，同时也着眼于和当下的美术生态的一种关系。因为他前些年呢，不管是从个案的角度还是从那种区域美术的角度，他们也做过江南，做过包括北方的一些艺术形态，他就想接下来他们可能有一种回归，就比如说有区域性的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些整体的美术展览，也有这一方面的专题的或者个案的展览。那因为我在广东的这一块艺术研究啊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提出让我来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那我也很高兴答应来做这样的一个策划，把我原来的一些研究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得到一个很好的呈现。
2: 结合您深耕华南艺术生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为何会选择以本次展览作为展现岭南乃至中华文脉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3: 其实呢，我是在我以往的这个策划当中啊，我一方面是研究广东的近现代美术，或者是由广东的近现代美术也辐射到全国甚至海外这样的一种艺术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当代艺术的个案，当代艺术的这种研究的展览。那我就在想啊，像我们的岭南画派也好，我们的新兴木刻也好，那以往都做过很多的研究，尤其近些年来大家也看到有一个现象级的展览，就是广东美术百年大展。那当时我也参与其中，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展览其实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广东美术的关注，尤其你像这个标题“齐命维新”这样的一个标题，其实就意味着大湾区它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一个根脉。

0: 但同时呢，它又是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它作为一个变革发展的一个先行发展的一个区域。我在想，已经做了这么多的这些好的这种研究、好的展览，我想我怎么利用我之前的一些学术积累？ 能够有一个新的角度的这种展现，那我前些年呢做过一系列的关于当代艺术当中珠三角的艺术小组、艺术团体的展览，那我同时也关注到近现代历史上面广东这一块的这些艺术团体、艺术机构的一种呈现的状态或者发展的面貌，我就在想啊，那当代的和历史的这个如何通过机构和团体做一个连接，在我的这个学术的这个领域和背景当中，所以我就想我就从这个团体和机构的角度来呈现广东，当然包括粤港澳大湾区。 它如何在现代转型当中，经由这个团体和机构的这个切入点，能够走向现代，就是由传统走向现代。那我切入的路径是艺术团体和机构，由此也和之前的很多广东，近现代美术研究的展览拉开一定的距离，希望有一个。
1: 新颖独特的一种研究和展现。
0: 本次展览的体系的这策划框架又是如何搭建的呢？展品的遴选啊，这个展陈动线的设置又遵循了怎样的文化脉络呢？首先，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叫做"建立新美术"。那么，建立新美术，它本身就是当时在香港的一个。 艺术组织叫人间画会，它提出来的一个口号。那同时呢，建立新美术其实也是近现代以来呀，中国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说，像中国这么一个有传统底蕴的一个国度，它在迈向现代的时候，它如何去求新求变，如何走变革之路？ 那尤其在广东，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方面是传统的脉络的延续，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在中西交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一个前沿的位置，那它更加需要一种或者一种强烈的诉求，就是由传统转向现代。我们经常讲的"鼎固革新"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是愈发的。 强劲，所以呢，我就在想，在一个新美术建立的这个诉求底下，各个媒介的艺术家、各个媒介的艺术团体，它到底是如何来行动的？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美术的总领底下，我们仍然也分出了，像我们传统的艺术媒介，国画、油画、版画。 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媒介的表达的形态，在这样的一个媒介底下呢，你比如说国画，我们就选取了春穗画院这一个代表，因为它是在高剑父先生的这个带领下，通过这种办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达他关于国画革新的一种诉求。那么在西洋画这一方面呢？ 我们选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广东的团体就是赤色，这个赤色呢是由留日归来的艺术家胡根天先生他来创办的。那么在这一个团体底下的就汇集了国内国外，尤其是国外啊，而且是在各个国家留学的重要的西画家。那在这个团体的推动底下。 来怎么推动真正的一个好的西洋画，或者一个现代的这种西洋画，这个团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有意思的是，经由这一个团体，后来又引导出来，包括后面的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的建立，那也就是说，从一个社团，然后逐步。

0: 发展到现代的美术教育体系，由这个体系去推动西洋画的发展。在这个体系里面呢，也衍生出来关于新派画，就是偏现代派的西洋画和可能传统一点的西洋画的这样的一种交汇融合和碰撞，从而引发这个西洋画更加深入深广的一种发展。版画新兴木刻这一个板块呢，我们选取的团体就是当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华先生，他创办的一个团体就是现代版画会。那么现代版画会其实一方面是呼应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另外一方面他也植根本土，植根广东，极大地推动了广东的现代版画运动的发展。第四一个板块就是人间画会，以这一个团体来作为一个纽带。这个团体呢，它时间相对要靠后一点，它正好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而且它是在香港来创办的，那正好就是连接起了香港与内地的一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广东的艺术家，其实全国的艺术家，当时因为抗战的原因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汇集在香港。那么这个是一个由我们党领导的一个左翼的美术组织，在这个党的领导底下，在这个团体的推动底下，其实是汇集的非常重要的当时进步的这些艺术家。那么这些艺术家其实包括了不同的媒介，既包括国画啦、版画啦、油画啦，总体上他们是趋向进步的。那么由这四个团体，然后他们代表了或者说主要代表的某一些媒介，当然也有这种交汇融合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些团体，而且由时间顺序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美术家，我们说以广东作为一个窗口啊，他们怎么逐渐的在历史的浪潮当中，一步一步的推进这个新美术，那么再到后面就是新中国成立，那这样的一个新美术的这种理想，就在新中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实现。
1: 那么，整个展览里边又是如何重点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艺术门类的呢？而您最想向观众所凸显他们背后怎样的一种文明根性呢？
0: 就是我们是四个大的这个板块嘛，那么我在这里呢，围绕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先重点讲两个板块吧。第一个板块，你比如说，新国画这一个板块，因为我们知道国画在中国是有源远流长的一个历史，也形成了它特定的一种笔墨的范式，或者这个审美的一些要求。其实它要进行改革的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它传统的这个包袱很重。那这个二高一层为代表的岭南画派，我们当然同时在早期的时候叫做浙中派，或者是新派画，或者是新国画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他们受到那个外来的新的艺术样式的影响，他们就想这个，怎么将传统的中国画能够一方面延续这个传统的脉络，同时呢也迅速的或者就是急剧的推进到现实生活当中来，推进到当代的这样的一个语境来。那在这种表现手法上面，在题材上面，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拓展。那正因为这样的一种拓展呢，他们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说，对于他们的在传统表现上的一种薄弱，很多人提出的这种批评的意见，那么这些批评的意见呢，也促使这个岭南画派的开创者们，他们成为进一步的反思自己，那么他们就想到 重新又回到传统当中。

去进行探索，加强这种对于传统文化根脉的一种研究和一种呈现。所以这个岭南画派其实它从原来的折中中西，到后来在这样的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底下，其实对传统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拓展。正是因为在这种新旧

0: 新版画这一个板块，以现代版画会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切入点。那么这一个团体呢，他们其实受到的很多的教育的背景啊，是西化的背景，就是尤其当时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艺术家作为他们的老师，把国外的这样的一套训练和表达的体系带进来，影响到这些学生们，所以他们早期的时候受到的这些西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们的早期的作品当中，有很多其实是有这种外来影响的影子。同时呢，当然他们又坚持扎根中国的现实，由这个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形态呢，鲁迅先生是看在眼里的。一方面，他肯定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关注现实的一种倾向；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他们的作品当中呢，过多的西方的影子，就是说对于传统中国的这些文化的形态吸收的不够。那这些艺术家们也很好的接纳的鲁迅先生的意见，所以他们也进一步的去研究中国的传统，你像汉画像石啊、画像砖，还有中国的一些民俗、传统民俗的一些艺术表达的形式。那么这个就使得他们的艺术的创作面貌和表达手法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由原来的过分西化，可能和普通民众有一些隔阂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走向的进一步贴合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民间文化，或者说中西融合的表达的路径上去。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一种社会的变化当中，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怎么又延续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文脉，做出的一种新的探索和表达，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例证。
1: 感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阁下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的八雅会馆的环节要从赏析画作《明宣宗行乐图》开始，去领略富有激情的射箭运动，感受明代崇尚恢复古礼的风气。
0: 讲到这幅的《明宣宗行乐图》是创作于15世纪早期，绢本切色，中36厘米，长688.5厘米，画作从右至左依次为射箭、蹴鞠、马球、随院、投壶和皇帝回宫等六个场景。其中射箭图一段描绘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在宫中观看侍从射箭的情景，是真实记录了明代社会崇尚恢复古礼的风气，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而这幅图当中，明明是在射箭游乐，但是却见不到运动的喧嚣、热汗的挥洒，众人的姿态是一派文雅庄重。古时候射箭又是一种怎样的运动呢？令到正值壮年的明宣宗朱瞻基和年轻的侍从是这么安静而言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和故宫博物院的原副院长任万平女士，以及是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任院长，我知道这一幅明宣宗行乐图现在就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的基本情况吧。
3: 这幅画呀，就是在我们故宫里有个叫南巡殿里收藏的历代帝王像的一幅。在清代的时候，其实对这批画像进行了一定的整理，重新装裱。这幅画它是通过不同的宫墙给它分割成了六段画面。第一段就是射箭，这个空间呢，它是在那个东院里头专门画一个区域，他们在射。故宫东华门以外，明代那是有一个园林的，那叫东院嘛，它是在那儿活动的。
4: 明代的各个皇帝的对射箭的非常重视，你比如这幅画的主人公明宣宗啊，他鼓励大臣们啊，士子们进行射箭，他也经常去看。那我们这幅图呢，从整个的规模，从人员的服装，包括场地的设置来说，是按照射礼的程序在进行的。
5: 明朝初期，朱元璋有感于射礼酒费，下旨要求各地学校于儒学后设一射谱，教学生习射，素望要试过。所谓射谱，就是生员们练习射箭用的靶场。学生们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测试射艺的活动，由此从宫廷到民间，射艺之风盛行，经久不衰。
2: 任院长，从这一段射箭图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到怎样的艺术和历史呢？
3: 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还得用我们文献记载的这个历史来解析它，可以说这叫以史解画。我们知道在历史的发展序列中，明代在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时候，我们历史上称作仁宣之治，这两个朝代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呢也比较繁荣，文化比较昌盛，造就了朱瞻基，他可以说是一个太平天子，他真是比较全才，也比较文雅。那在这个画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很多活动，尤其在这个第一段里头，就明确的我们看到就是射箭这一段，就像文献里记载那样，那我们这个画就印证了历史的记载。
4: 明宣宗他为此呢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书官社》，在这篇《书官社》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事多奋乐征素，先乐似失律者。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士子们在射箭当中呢，是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的，而且是庄严肃穆的，跟《明宣宗行乐图》里边这种设计的场景是非常吻合的。
2: 任院长，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图当中用到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3: 技法上，它非常的娴熟，色彩也非常鲜亮艳丽。这个是作为宫廷画，当时是选择的非常有造诣的这种宫廷画家来画的。它可以说能代表当时的绘画的最高的水平，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尚。 我们看这个画面上画的这些人物的服饰，它的衣褶都是用的直。

0: 直的这样的线来画的。我们把这种线呢叫铁线描，就是这个线呀、啊、像铁丝一样，然后它也没有粗细的变化，在呈现上呢，它这个是强调的这种遒劲有力。我们看这个画面，它还呢在这里画了一些建筑，有宫墙，还有比方这个亭子是个四角攒尖顶的亭子，它所有的地面的台阶线非常笔直。那古代画家在画这个建筑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到界尺，所以我们也叫界画，它要非常的笔直，非常的精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明宣宗，也就朱瞻基，他的这个面相、他的五官和他的标准像非常的一致，所以它也具有这种肖像画的特点。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面容比他的肖像画要白。真正的它标准像啊，这个皮肤比较黝黑。我们现在电脑里也有美颜功能，画得好，所以呢，画得比它的真人可能更加的俊朗等等。
1: 崔教授，我们看到这幅画中啊，宣宗坐在亭内啊，在观看这个射箭，但是他表情非常的平静，射手呢也是各就各位，目不斜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2: 这就涉及到这个射箭的起源跟类型了。这射箭呢，最早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它是一种工具。后来到了商代跟西周呢，就融入了教育当中，融入了礼仪当中，就出现了射礼了。射礼呢，在商代跟西周是大繁盛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射礼，以大赦，大赦是天子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个宾社，宾社呢是诸侯来朝见天子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种宴社，就是由诸侯进行宴饮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种就乡射礼，就是士大夫在这个乡里举行的射箭比赛。最普遍、最流行的还是乡射礼，参加的人员比较广泛。
3: 球工要分两种，一种短哨，一种长哨。汉朝工业长，
4: 对，是的，汉朝。
3: 因为这个弓吧，有点像那个。
5: 清华大学中国理学研究中心的彭林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理学的研究。2016年，彭林主持了一场乡射礼的复原。
6: 张口，哟。
7: 这个乡射礼就是啊，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保障。啊，我们中国人通过比赛来树立德性的，啊，提高修养的这样一种活动，啊，我们把它拍出来，真实的再现将近3000年前的中国的士乡建立。
6: 好运女子，子与老子射，落。
5: 乡射礼的核心活动是射手之间的三轮比射。称为三番射，射位射在堂上，箭靶称为猴，射在堂正南方30丈远的地方。猴的左前方有一区圆形的皮质小瓶，供抱靶者藏身之用，称为筏。每番比射，每位射手都以发射4支箭为限。
7: 最后一轮的时候，旁边有乐队的，然后你这个箭发出去要按照这个乐队的节奏发出去才算。你这个内心对这个音乐要有很深入的了解，以至于你中间的节奏完全是分派的。有德的人他有气象，那么他呢这个走路所有的动作都合于律，节奏合于乐。为什么我们用射来教育人，是吧？你在里面你不教而化。
5: 在射礼中，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要用大杯饮酒，他们饮的是罚酒，意味着无论是技能还是德性都没有达标，需要警示。
2: 春秋时期这个射礼呢已经大大的简化了，不像西周啊那么繁琐。孔子说：“君子啊，无所争也，必也射乎。”那意思什么呢？君子呢，没有什么可争的，要争的就是射箭。通过射箭对人格的一种修炼，对人的身体素质，甚至整个的精神的培养呢，紧密的联系起来。我们看这幅画吧，它是整个的画面是前面有猴，就是箭靶。这个猴的旁边有2面旗子，前边还有4个人，也就是抱靶的人员。 这其实是一幅表现古代射猎的场面。这个猴呢是中间是圆形的，那古代的猴呢它是方形的，但是后来发展以后逐渐它的形状有所变化，而且到了明代我们看这幅猴它已经非常简洁了，成为一个圆形的，而且呢是五彩的。从中间看吧，它是中间这个圆心也叫骨，是什么呢？最中心的一个剑拔。这个骨呢实际上猴的中心也叫堤，我们过去叫一剑中堤嘛，实际上就指的这个。
1: 今天在演播室里呢，我们也有一些古代弓和一些佩剑的这些仿制品，我们请崔教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我们看现在桌子上摆的是除了弓本身啊，还有它的一些佩剑。你这一件这叫剑服，剑服呢是干嘛呢？是成这个剑师用的。像我们这个玄宗兴乐图里边啊，射箭者背的这个撑着这个剑的剑服呢，就属于这一类型。
0: 就这个服哈，可能大家想不出来是哪个字哈，是一个足字头叠加服装的服，实际说白了就是给箭穿的衣服，装箭的。
2: 对对对。另外呢，射箭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配备，就是这种板指。这个板指呢是用于拉弓的时候配备这个射箭者手上的。另外呢，这是两张弓呢，一种是长哨弓，一种是小哨弓。这种小哨弓呢它有不同的配备，你像这一个叫弦口，是用于这个挂弦的。那这个呢叫弦垫，因为我们拉弓的时候啊，这个弦呢要弹回来的，弹回来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这个弦垫呢，它会这个弹力呢能够直接把这个弓部呢要打着，所以它会伤害这个弓的结构。
0: 在射箭的时候啊，他一方面就是身体要很挺直，然后精神也很专注。身体的挺直是体现在这个君子的这种外表的仪态，他的精神的专注呢是体现了他的内心的心态的写照。那么在赤弓矢的时候呢，一定要审慎和沉稳，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射箭射到这个你的目标上。
4: 讲到射箭这项运动在世界上流传了千年，从出生于生存的狩猎、冷兵器时代的军备，到现在的竞技体育，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特别是作为竞技体育项目，射箭列入奥运会的项目是在1896年的第一届雅典奥运会，1920年以后的奥运会是没有设有这个项目的。去到1972年，国际奥委会将规则逐渐完善的射箭男女个人项目是恢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正式比赛之中，亦都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射箭运动的广泛开展。
8: 从文化起源的角度而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可以产生同一的文化形式，但是中国产生了自己的射箭方法和射箭形式，而且出现了礼仪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自我表达，一种身心性的极致追求。或者在后期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当中，将来中国传统的射箭亦都可能作为奥运会的一种射箭形式，让人们可以进行共同竞技，共同再走进世界的巅峰。
9: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0: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1: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9: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2: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3: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9: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4: 传承有我。
8: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4: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啊，继续提醒阁下，更加之多《跟麦中华》节目嘅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8: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我哋共同了解一下漆器。

0: 漆器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重要代表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它是以木或者是其他材料造型，经釉漆，亦即是将漆涂于器物的表面而成的器物，具有实用功能和欣赏价值。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漆的特性，并且将漆调成了各种颜色，用作美化装饰之用的国家。
1: 徐仲南是国家级非遗漆器优饰技艺揭阳市揭东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读高中开始就对漆艺产生浓厚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报读美术系的漆器设计和制作专业。他立志是择一时终一生，在漆艺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上不懈前行。
0: 徐仲南曾经连续两年在广州工艺美术作品暨第二届工美精英奖的评比当中获得金奖，亦都曾在揭阳工艺美术莲花奖获得金奖。所创作的漆器作品仿宋高脚盘被揭阳市博物馆收藏。他还入选广东省传统漆艺工作站1+5+3计划青年漆艺人才，并且回乡创办漆艺个人工作室，致力中国传统文化大漆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在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共同走近徐仲南，一个用心用情传承漆器文化情怀的揭阳青年，了解他薪火相传手匠心的故事。
2: 徐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修饰技艺项目的建阳市揭东区代表性传承人徐仲南。
2: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吧。
3: 这是一门以天然生漆为原材料，然后结合发挥打磨、修涂、描绘、镶嵌、变涂等数十道传统工序，对器物进行修饰与塑形的传统手工技艺。大漆是取自漆树的枝叶，天然环保，质地坚韧，耐腐、耐潮、耐高温，是古人沿用千年的涂料之王。我的创作涵盖首饰、实用器、观赏器等品类，既保留传统修饰的经典技法，也结合现代审美进行创作，是集实用、审美、工艺于一体的传统手工技艺。我作为家族的第五代传人，多年来一直关注这项技艺的创作、保护和传播。
2: 大漆修饰技艺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渊源呢？
3: 大漆修饰技艺是中华最古老的传统工艺之一，据资料记载约有8000年的历史。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木漆器物，然后历经商周、秦汉、唐宋、明清不断的发展完善，工艺体系愈发成熟，也形成了独有的中式美学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里极具代表性的艺术门类。然后从家族的脉络传承来讲，我们家族是世代深耕大漆技艺，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传人。然后祖辈最初是以制作日用漆器、传统民俗漆器为生的，坚守纯手工无法去制作。然后往后几代人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呢，他是不断打磨工艺，然后拓展创作的题材。然后我从小也是榆木长，然后长大后系统钻研这项专业的技艺，然后去大学也是读的这个专业，结果家族传承的接力棒，然后一边也是恪守古法的精髓，然后另外一边是不断尝试创新表达，让这份家族的手艺能延续下去。
2: 通常一个成品的制作有哪些工序呢？而一般工期又要多久呢？
3: 制作的步骤上，它是首先是从胎体的选用，有大漆，它有玻胎、木胎，然后陶瓷胎、金属胎等等。然后从一个胎体的选用之后，是通过裱布、刮灰，然后上漆、打底。然后制作完制胎工序之后，它就有进入到修漆工序。修漆工序它就比较丰富了，它就涵盖了描金、彩绘、镶嵌、堆塑、漆皮等多种传统的表现技法。漆器它是工序繁复，然后一件完整的漆器作品，往往要经过几十

0: 到甚至上百道的工序，然后反复修涂、层层打磨，工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慢工出细活都比较考验匠人的一个耐心与定力。那漆技呢，首先是原料独特，我们使用天然的生漆是区别于现代化的化工漆，然后大漆也是无毒无害、温润内敛的，时间越久，它漆面会越通透、越光亮，有着独特的质感和韵味。
1: 在传承发展这门技艺上，您都有哪些计划呢？
0: 目前我是第一点是比较着力探索大漆工艺的生活化，然后打破大众就是漆器这颗远观束之高阁的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尝试将传统的修饰技法融入茶具、茶盘、日常的饰品、家居的小器物等现代的生活用品中，然后打造一个比较实用又美观的漆艺日用品，然后让大漆能够去走出展厅，走进寻常百姓家，然后大家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呢、把握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的去触摸、感受大漆的一个独有的质感和魅力。然后另一方面也会普及教学、工艺传播，去推动大漆生活化作为一个传承的核心方向，走进中小学、职业院校，去开设非遗的工艺课堂、体验课，手把手和教孩子认识大漆，体验一些基础的工序，让青少年能从小的了解这门古老技艺，然后还可以去有准备去开设一个线下的传习工坊，然后接待爱好者去交流学习，然后坚持收徒的传艺，坚持收徒传艺，系统培养新生代手艺人，然后不断的去壮大我们的传承队伍，能够让这个古老的技艺真正的去扎根生活，代代延续下去。
1: 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在我看来呢，大漆修饰技艺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或者是密不可分的。大漆技艺贯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古人的生活礼仪、审美情趣、造物智慧都浓缩在一件件漆器中、一道道工序里面，所以它不只是一门手艺，然后更是中式美学、匠人精神、生活文化的一个直观体现。而反过来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为大漆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内核，从我们选用的传统纹样，然后古典的意境到民俗文化地域特色，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之中。然后传承大漆技艺本质上就是在守护和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守住这门手艺呢，就是守住一段鲜活的文化记忆嘛。
1: 后续您在漆艺非遗的传承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和落地的举措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第一呢，就是持续的深耕创作，在坚守传统国法的基础上呢，去融合当代设计、地域的文化元素，打造更多符合现代人审美和生活需求的漆艺作品，然后真正能将传统的漆艺融入到当下的生活。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的去扩大宣传的范围。除了线下的课堂和活动呢，也会借助一些新媒体、各类展会、文博平台等等，面向更广的人群去展示大漆的美丽。然后同时呢，依托行业协会的平台，联合各地的漆艺同仁去互相交流借鉴，一起来推动技艺的发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完善传习的体系，打造常态化的传习空间，吸纳更多的年轻力量来加入我们，解决非遗传承后继人才不足的问题。
1: 对于这项技艺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期待呢？
0: 对于这项技艺的未来，我是满怀期待的，也希望大漆修饰这门古老的非遗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喜爱和认可，既能守住千年的传承脉络，又能与时俱进，能够被更多的人去了解、喜爱和认可，既能守住千年的传承脉络， 又能与时俱进，去焕发新生，也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加入到我们的传承队伍，让这门传承千年的东方手艺在新时代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好的，让我们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4: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很执着的信念。而谈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7: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而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一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两个职业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士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8: 从先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追溯家族先祖至到帝颛顼时代的仲尼氏。仲和尼是两个人，他们是历史最早的官方指定巫师。而这类的巫师不是迷信术士，而是掌握各类知识和监管祭祀占卜的士族知识阶层。而当巫的职能多了之后，又有怎样的分化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9: 巫的职能多了，时间长了就要分化。一些巫的基本门类分化出来之后，还保留在后代的官员体系当中。最有名的一些，比如祝、卜、史，都曾经是巫师的一部分。简而言之，这个祝呢，就是用口才来侍奉神明，向神明祷告，用言辞来取悦神的人。这个卜呢，就是负责占卜、预测未来的人。这个史呢，则负责综合的记录，你比方说祭神的时间、祭祀的神明、降神的顺序、所用的祭品、祷告的言辞、占卜的记录，这些东西史都要综合的保管。在祝、卜、史三者之中，史是最掌握巫师核心技术，那么它的文化含量、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门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史负责综合的记录，什么祝啊、卜啊，他们做的事情史都要经手记录，所以史得是最认识字、最会写字的一群人，而且他对各个巫师门类就会都有所了解。再一个呢，为了很好的周全有序的进行记录，这个史就得擅长计时，因为古代呢没有完整现成的计时系统，什么钟表啊、日历啊，在古代都是没有现成的。所以史呢，为了清楚有序地进行记录，他就不得不自己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不得不自己推定历法，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报时。那么同时呢，他也就承担起了为族人报时的工作。这个制定历法、给族人报时的工作责任重大， 在古代的氏族当中，你不管是发展哪种生产，是农耕还是狩猎还是畜牧，那么都是需要了解时节的。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年四时的大

0: 序列。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要发展生产，要建立一个文明，它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说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史，它就掌握了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这个文化命脉。所以说在铸卜史以及其他门类的这个巫师当中，史是技术含量最高、文化色彩最浓厚的一个门类。时间长了，这个史就从巫师当中分化出来，独立成为史官。当他成为史官的时候，他的主要职责依然是两种，一个是官相授时制定立法，一个是保存文献记录历史。所以说后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西汉的太史令，其实依然是负责这两项基本的职责。史告别补助从巫师中分化出来，实际上体现了文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巫师当中的史变化为史官，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文明从巫文化变成史文化的过程。在巫术文化时代，负责保存文化的阶层是巫师，到了史官文化时代，负责保存文化的阶层是史官。而司马迁的原祖先当巫后当史，始终是站在文化核心中的硬核文化人。讲到这里的时候，相信司马迁是非常自豪的，同时他也可能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你收听我们音频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八部门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5: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省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一至五月，我国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4: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啦。咁7月1号到5号，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咁今日将播出第5集《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5: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助力深化与东盟合作。
4: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香港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咨询平台。
5: 科技关键词：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同动力电池安全新国标近日实施。
4: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带来哪些新便利呢？数字生活将会同你关注。咁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近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要突破2.5万亿元。
5: 据介绍，一次印发的实施意见立足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区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80%等。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
4: 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15碳达峰行动方案。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地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入融入到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5: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攻坚期、决胜期。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全旺认为，行动方案的出台有助于加速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等两高行业优化产业结构与用能机构，调整生产方式与工艺流程，加快探索产业园区绿色循环。

0: 环水平提升协同路径。
1: 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新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目前全国近九成的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都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其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是稳居全国第一。
0: 作为海洋经济与医药技术的交叉领域，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自主研发海洋药物已占全球近三成。这个是记者近在浙江舟山举办的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舟山站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上获悉的。
1: 是的，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截至到目前我国建成规模近60,000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发布首个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国际标准生物技术生物样本库深海生物样本保藏要求。咁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已经占了全球上市海洋药物种品类的近三成。据了解，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搭建海洋加金融对接平台，拓展融资渠道，促进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引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以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1: 好啦，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将进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
1: 来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值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实现了 48.6% 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的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的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如何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敬请收听。今日将播出第5集《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0: 2018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梁子斌从香港来到佛山开启创业之路，并研发出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2022年他敏锐捕捉到养老行业的发展风口，经过2年的潜心研发，于2024年带领团队打造了智能居家安全应急平台粤安心。该平台以 AIoT 设备、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居家生活场景，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与质量。

0: 国力老年人落享数字生活，实现从养老到享老嘅转变。
1: 系嘅，咁梁子斌就坦言话喺佛山嘅创业之路充满咗挑战与机遇，佢切实咁享受到咗大湾区内地城市为港人提供嘅各项便利政策。咁展望未来，佢期盼能够有更多嘅香港青年嚟到大湾区内地城市施展才华，共同把握科技创新带嚟嘅新机遇。嗱，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余婷对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嘅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佛山嘅创业故事。
2: 梁总你好。
3: 系你好。
2: 咁你喺2018年咧从香港嚟到佛山创业吓，咁当初咧同我哋倾下系咩原因令到自己想从香港嚟到内地创业咧吓？
3: 其实喺当时咧喺内地创业咧有个好明显优势咧，第一就系佢嘅市场规模啦。十四人口的需求很巨大，第二就是产业配套，从这个芯片到我们后期的所有的组装研发，很近的车程就几个城市里面就已经可以搞定了。第三就是政策支持，无论是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或者税收优惠都令到我们香港年轻人可以有低风险的试错。
2: 嗯，咁你得作为一名香港青年啦，你见证咗香港回归以嚟边啲变化咧吓？
3: 哦，其实喺1997年回归嗰阵时咧，我都仲系廿零岁啦。呢20几年咧，睇到香港同内地嘅融合咧越嚟越深啦。最深嘅就系基建啦，而家有高铁啊、港珠澳大桥啊等等。咁以前佛山即系去佛山咧，系一个好远嘅路程啦，几辛苦下嘅。但系而家就一个钟头已經可以到到啦，咁好似平時翻工咁樣。咁另外一個變化咧，就係兩地嘅青年交流多咗啦。以前香港人咧對內地好陌生下嘅，咁而家喺大灣區可以令到我哋咧識得更加多嘅內地朋友啦。兩地嘅交流活動亦都好頻繁啦，大家共同結合去做一啲更加有意義嘅事咯。
2: 嗯，所以在内地创业的期间都有8年时间啦吓，咁喺呢个期间啦，自己在佛山创业，享受到咗哪些便利的政策和措施咧吓？
3: 至于在创业的便利措施咧，其实都受惠很多噶。第一咧，初初有呢个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支持啦，咁我哋解决咗办公室啊、租金减免啊、水电管理费都减免啊。咁第二咧就系、是、一站通的企业注册服务啦，一站通的这个税务平台啦，以前可能都几辛苦啊，每次都要走去行政服务中心去做啦，咁而家就喺网上已经可以做晒啦。其他咧就系、是、港澳嘅专才计划啦，咁我哋人才呢个政策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优惠政策，譬如喺税收优惠啊，同埋一啲补贴嘅。
2: 嗯，咁喺佛山创业期间咧，而家感受系点样咧？即系会吓喺啲生活便利啊，同埋平时都系唔系经常喺佛山同埋香港两地之间来往啦吓？
3: 其实而家我都大部分时间都喺佛山噶啦，佛山始终都系讲白话啦，咁其实嗰、那个契合度都几高嘅，所以都好习惯咯。
2: 嗯，呢几年喺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带俾自己边啲特别嘅收获，同埋当中有边啲特别嘅感悟咧？
3: 咁我喺2018年由香港嚟到佛山咧，最初嚟到陌生嘅城市咧，喺冇人脉嘅情况下咧，我哋就同团队研发咗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啦。喺多个创新创业大赛咧，我哋都攞到好多唔同嘅奖项。咁透过比赛增加咗曝光机会。令到咧，我哋公司嘅業務開始有起色啦。嗰陣時都幾辛苦嘅。咁佛山同香港嘅創業節奏又好唔同啦。好彩我哋都好快適應咗，仲發現咗大灣區製造業嘅優勢。從呢個硬件打板啦、中試測試啦、生產啦，呢邊嘅速度同成本咧係喺香港冇得比嘅。咁最大嘅收穫就係學識咗變通啦。我哋一路做 AIoT 嘅解決方案咧，都做得很好嘅。由於自己的原因去研發了呢個智慧養老設備啦，到2024年我哋推出咗之後，發現社會的需求好迫切，同埋呢個工作好有意義，所以創業唔係一條路行到黑嘅，而係敢於去喺啱嘅方向咧，係嗰陣時去改變啦。咁2024年創立粵安心亦都係我創業生涯裡面最正確嘅決定之一。咁最深嘅感悟就係科技嘅温度啦。咁我哋自己係科技人出身啦，以前覺得功能強大就好產品，但做咗養老之後咧，學識咗一樣嘢，長者係唔需要咩高科技嘅， 佢哋需要嘅係唔使

0: 就可以用。所以呢，我哋嘅產品設計的理念都係零操作門檻，唔使識手機，唔使識 WiFi 密碼，唔使咩設定，就插電就可以即刻用㗎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感悟呢，就係、是大灣區其實係一個家啦。咁我係香港人，我嘅拍檔同同事呢有嚟自佛山啦、深圳啦、廣州各個地方。我哋而家嘅用户啦遍布成個大灣區。創業呢幾年令我真正感受到大灣區唔係一個抽象嘅概念，而係我哋每日喺生活、工作、解決問題呢係一個共同體嚟嘅。最後我想話俾各位聽，創業最難嘅唔係資金或者技術，而係你要夠堅持去解決一個真正嘅問題。養到呢個問題、呢個課題呢，我會後面餘生好好去做好佢嘅。
1: 嗯，睇嚟呢个创业呢个转化系更加用到自己嘅一个真正去实现自己价值嘅一个方向吓，所以就可以系持之以恒吓。咁悦安心咧系创立于2024年啦，当初点解公司会瞄准呢个智慧养老呢个领域咧吓？
0: 其实呢个念头咧都嚟得几迫在眉睫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大湾区咧人口老化嘅速度都好快啦。咁2021年呢，我已經提到一個好大嘅矛盾呢，就香港有200萬嘅長者啦，咁大灣區內地城市呢都一樣面臨咗老齡化嘅，咁傳統嘅養老模式呢根本就追唔上嘅。咁最觸動我嘅一件事呢，就係21年嘅時候啦，咁我自己喺佛山工作啦，咁我爸爸喺香港屋企跌倒冇人知道，到幾日之後發現呢已經係救唔返啦。呢種切膚之痛呢令到我即刻停晒手頭上所有嘅項目啦，帶領我哋嘅團隊咧，就去研發一系列嘅智能居家養老守護設備同埋系統。咁呢個呼救無名嘅情況咧，喺大灣區唔係單一嘅個案，係幾十萬獨居長者每日面對嘅現實。咁我本身自己係做 AIoT 嘅技術出身啦，2018年喺香港去到佛山創業啦。我哋最早研發嘅係智能垃圾分類機器人啦。咁科技其實，佢可以24小時唔使瞓覺啦，唔請假，又唔使發脾氣。咁點解唔可以將呢份守護交俾科技呢？跟住我哋用咗兩年嘅時間研發同埋測試啦。喺2024年呢，我哋決定咗轉方向，創立咗悦安心呢個品牌去做智慧養老服務。我哋唔係想做一間老人院啦，或者係一個健康嘅 APP。我哋係想做喺長者自己熟悉嘅屋企裏面呢，築起一道睇唔見但實實在在嘅安全網。用一句話嚟總結啦，科技守護養老咧，愛心連接未來，呢個唔係我哋嘅口號，其實係我哋每日喺度做緊嘅事。
1: 嗯，更加是一個種温暖的守護，所以就是有温度的科技，所以同我們都分享一下這個智能居家安全應急悦安心這個平台，它的應用場景是有哪些呢？
0: 好，我同大家具體講講場景呢，咁可能聽完之後大家都會發現，咦，我屋企都可能有需要喎。咁我哋第一個場景就係獨居長者啦，半夜突然之間覺得唔舒服啦，揾唔到個手機啦，或者嚟唔到電話旁邊，但係呢佢只要講得出聲啦，可以利用到我哋嘅語音呼救器啦，就自動觸發，可以通知到我哋24小時嘅客服中心啦，實時收到呢個警報。我哋10秒之内会同你了解情况，必要时咧就会直接联络附近嘅医院啦，同埋通知你屋企人，唔使你行唔喐都要行去揿掣。咁第二样咧就系防跌倒啦。咁喺今年啊，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等15个部门咧，共同印发咗《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嘅文件。咁其中咧，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行动就被列为了5大专项行动之一。咁据统计咧，65岁以上嘅长者每年跌倒率系超过50%嘅。我哋就凭藉咗2款嘅守护神器啦，唔需要任何操作，亦都唔系摄像头啦，可以保障喺屋企嘅私隐啦。咁我哋感应到跌倒、晕倒都会自动警报，仲有咧就可以唔使戴住手表，我哋可以不间断咁帮你检测住你嘅心率啊、呼吸次数啊等等嘅身体状况，呢啲令到独居长者嚟讲咧系真真正正嘅智能守护。咁第三个场景咧就系居家生活安全啦。我哋成日都听到啊，好多老人家煲水煲汤唔记得熄火啊，开水龙头又唔记得闩啊，咁引发咗好多唔同嘅意外。咁我哋有不同嘅专属嘅感应器啦，一旦检测

到異常，有啲唔妥咧，佢唔單止現場即刻聲響警報咧，仲會即時發信息俾家屬啦，同埋通知我哋平台去做後續嘅安全保障嘅。另外第四個場景咧就係安全出行啦。仲有咧我哋有呢個四支嘅智能手錶啦、空牌啊、定位拐杖啊等等啦，適合好多中意出街行山嘅長者。

0: 或者遇到咩意外呢，我哋後台會即刻知道位置啦，同埋我哋會派人即刻去接佢翻嚟嘅。跟住第五個場景就係依個健康問診啦，呢個係我哋最近好受歡迎嘅一個服務啊。咁我哋會配置一部叫做 AI 健康守護終端，咁我哋在線有60000個醫生24小時提供服務嘅。長者喺屋企只要撳一個掣，就可以即時5秒鐘之內同醫生去講症狀、問藥、問健康飲食都得。咁變成咧小病小痛，佢哋都唔使特登走去醫院，喺屋企就可以揾到醫生去解決問題啦。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嘅應用場景係全天候、全方位、全鏈條，由屋企到出街，由緊急求救到日常健康管理啊，我哋都可以幫你到處理到嘅。
1: 嗯，睇嚟真系全方位吓，真系吓24小時喺度守护紧下，就可以系即时可以发生咩突发嘅情况咧，就可以系及时去用呢个科技咧去助力应急嘅问题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科创空间，我哋继续嚟听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总台记者余婷专访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
1: 都想了解一下呢个平台咧，点样利用呢个技术为智慧应急服务提供呢个便捷，而科技咧喺当中咧发挥边啲特别重要嘅作用咧吓？
0: 呢条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好多人以为咧智慧养老就系摆部 pad 啊，喺手机多个 app 啊，俾长者用嘅。其实真真正正嘅科技咧系无感嘅守护。我哋分三个层面嚟讲啦，第一层就系设备端啦。令到科技可以睇得到、聽得到同埋感應得到。咁我哋所有設備咧都係來自咗4G卡嘅，完全唔需要 WiFi 啦，又唔需要長者去用手機啦、開機啦或者任何操作，而且全部咧都係語音對講支援嘅。長者只要咧講出嚟就可以呼叫到我哋平台啦，只要有意外出現咧，我哋就會自動感應咗。咁呢點係好重要啦，因為喺緊急情況之下咧，長者未必可以去撳到啲緊急救援掣嘅。第二個層面咧就係平台端啦，大數據同埋人工智能嘅調度啦。咁我哋有自己嘅智慧調度平台，即係咧當接收到警報，系統會自己分析，呢個個案係咩類型咧？佢哋需要咩服務咧？最就近嘅護理員喺邊度咧？然後佢會自動派單上門服務。这个过程以前我们靠人手可能要几分钟至十几分钟，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秒级就可以完成了派单服务了。第三个层面就是服务端，连接社区的网络，这个是我们最得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跟广东省南粤家政合作，他们有上过万名的养老护理员、评估师、护工等等，我们平台可以直接调到最近的持证护理员上门，即是说我哋用科技唔係取代人，而係令到大家嘅反應會快好多，有緊急時候可以即時上門去做支援。
1: 亦都係平台啦，就可以通過呢個科技啦，就可以係及時去反應啦，而且有數據嘅支撐，同埋後台可以連接到社區嘅網絡嚇。公司係成立咗至今有2年時間啦嚇。公司創立以嚟喺呢個智慧養老行業，你哋做咗邊啲特別嘅工作咧嚇？

0: 咁你认为呢个未来智慧养老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呢个空间呢？
1: 喺公司成立2年嚟啦，咁我哋其实做咗几件比较喺开创行业先河嘅事嘅。我拣三件嚟分享下俾大家。第一件咧，我哋系真正实现咗硬件加服务嘅呢个闭环。咁行内好多公司咧，一系就卖设备俾你，一系就做简单嘅平台服务，但系好少两样都会做。我哋自己研发嘅 IoT 设备啦，我哋有自己嘅24小时嘅客服中心啦，再加埋我哋有大量嘅上门护理服务啦，令到呢个闭环可以控制到质量啦，15分钟可以到家啦，亦都令到长者体验到更流畅嘅。第二样嘢咧，我哋打通咗政府啦、企业同埋慈善嘅合作模式。咁我哋呢两年咧已经同各区嘅残联啦、各区嘅民政部啦、各个地区嘅社区啦一齐合作，咁又联同多个慈善基金会啦、慈善组织去提供不同嘅社区公益服务。呢种多协作嘅模式咧，我哋喺行内系比较早摸索出嚟嘅。第三样嘢咧，就系我哋今年会做呢个时间银行嘅概念引入去智慧养老。呢个咧系我哋今年好重点推嘅项目嚟嘅，令到年轻人啦、宝妈啦、有时间嘅人咧，通过我哋嘅平台可以用时间去为一啲长者服务，累积呢个时间币。咁到时自己嘅同家人咧需要嘅时候，可以换翻相应嘅服务啦，或者生活用品。咁呢个模式喺国外有啦。但結合咗 IoT 可信嘅一個記錄啦，咁我哋喺全國係比較創新嘅。
0: 即係而家呢個平台喺佛山應用緊係嘛？喺灣區其他城市嘅應用情況又點樣啦？
1: 我哋而家喺深圳啦、佛山啦、汕尾咧，我哋都係應用緊呢個時間銀行嘅平台，咁慢慢去引入更加多嘅志願者啦，去推行呢個時間銀行嘅概念嘅。
0: 咁对于未来呢个发展重点同方向，自己仲有边啲期许呢？
1: 我同大家分享下我嘅3个愿景啦。咁第一个愿景咧，我哋希望永安心能够覆盖100个园区啦，守护100万个长者。咁我哋而家已经喺佛山、深圳、汕尾、南宁、钦州等等啦，好多个城市已经落咗地噶啦。咁未来3年咧，我希望可以将永安心咧复制去全国100个园区。我哋已經有一套好成熟嘅縣域養老解決方案，佛山就係第一個試點啦，跟住接下落嚟，我哋汕尾、南寧都會跟住上嘅。第二個願景咧，我希望可以推動時間銀行成為國家標準啦。咁我哋而家做緊嘅時間銀行試點啦，如果成功嘅話，我希望可以推動佢係成為咧全國性嘅互助養老標準，即係無論喺邊個城市，只要佢你累積時間幣，就可以兑換翻服務同產品。呢个愿景系好宏大，但系我哋会不断努力咁去做紧。咁第三样咧就系、是、我要让粤安心咧成为大湾区智慧养老嘅第一品牌。当大家咧喺大湾区讲开智慧养老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可以谂到系粤安心。这个咧我哋唔系为咗嗰个虚名，而系我想话俾大湾区嘅长者听，粤安心就系令你哋唔使担心。有一班人喺度用最新嘅科技，用最切实嘅时间，24小时守护紧你哋。最后啦，我想借住呢个节目啦，呼吁多啲大湾区嘅年轻人关注养老产业。呢个市场咧，未来几十年都系朝阳行业，而且咧佢又有意义、有前景、又有温度。我哋咧欢迎所有有心人一齐加入，一齐建设大湾区嘅银发未来。
0: 亦都系期待吓，我哋一期都系非常多谢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你嘅分享。
1: 多谢大家。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咁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表示，正在编制中的首个5年规划将会依托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定位，助力深化香港与东盟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5: 李家超强调，香港拥有世界级的专业服务能力，普通法制度、开放透明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成为东盟乃至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他介绍，去年约830家来自东盟的公司在香港拓展业务，同比增长13%。
4: 是的，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时候呢，李家超就说，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方案、数字基建等方面都可以与东盟分享专业经验，两地能够成为强大而且互补的伙伴。香港作为自由港，具备独特的枢纽定位，有能力促进东盟和大湾区贸易、投资、科创要素顺畅流通，为两地创造互惠机遇。咁李家超就表示啦，香港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其打造为经济新引擎同大湾区互联互通嘅关键纽带，欢迎东盟企业投资北部都会区。咁香港呢亦都会支持中国内地企业。

0: 拓展东盟等前景广阔的海外市场。
1: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近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娴致辞表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是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建设的先导项目，亦是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设立的重要创新载体。中心将广泛汇聚创新资源，为科技园储备一批优质企业，推动形成产业集群雏形，为澳门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园有序建设夯实根基。
0: 是的，咁据介绍啦，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将会紧扣住国家与特区发展需求，善用资源促进招商引资，协助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等重点领域的优质项目落户发展。同时会发挥好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及精准联系人的作用，对接全球资源，助力企业出海，为澳门打造集国际化、产业化、协同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枢纽奠定基础。
1: 十七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现场获颁澳门招商大使。特区政府希望借此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为澳门引入更多具有技术含量及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优质项目，推动本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多元化发展。
0: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在近日宣布正式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该平台旨在提供有关大湾区内营商、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便利粤港澳居民或者有意在大湾区营商和生活的人士，并且促进大湾区法治建设。
1: 据介绍，平台整合了住屋、营商、工作、教育、家庭及医疗六大领域的相关法律与政策资讯，方便公众查阅。平台还提供大湾区法治建设的最新进展，包括大湾区律师及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等湾区标准的最新材料。
0: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表示，平台秉持简单易用、资讯实用的原则，特别采用一问三答形式，聚焦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及生活时常见的问题，提供扼要实用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希望能够进一步便利大湾区内人员往来和经贸流动。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会持续优化平台，提供更丰富的资讯内容。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接下来再关注大湾区的其他资讯。
1: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科技厅了解到，该厅联合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金融监管局正式印发《广东省科技保险后奖保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旨在通过包括后奖保等多种形式，支持科技保险在分散和降低科技创新风险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基础奖保加增量奖保双轨机制，降低企业投保成本，填补广东科技保险省级政策空白。该管理办法试行期三年。
0: 是的，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当前科技保险市场存在品种少、规模少、费用高的现实问题，通过政策工具引导科技保险市场进入规模扩大、费率下降、需求增长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轨道，就是破解科技保险发展痛点的关键路径。
1: 一次补贴新政的出台，将引导保险机构针对广东省重点产业和科技企业痛点，研发和推广更多优质专属保险产品和服务，同时优化创新生态，建立长效的市场化科技风险分散机制，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创新信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0: 再来关注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导演、编剧、作家、制片人、平台负责人及专家学者代表，聚焦好剧内核，探索影视产业从流量逻辑向价值逻辑转型路径，推动粤港澳乃至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
1: 本次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落地广州，搭建起穗港澳。

0: 乃至全国影视同文旅产业深度对接的高端平台，设有导演创作分享、影视文旅融合论坛、 AI 大师班等多元板块。活动当日内容丰富，粤港澳三地影视及文旅行业嘉宾、平台代表聚焦好剧内核，从精品培育路径、艺术表达及文旅消费场景适配等路径进行探讨。当日举办的好剧引客来文旅影视产业投融资对接会，即聚焦粤港澳三地文化特色与影视产业优势，推动一部剧大火一座城，从个案走向可复制的产业模式，助力环珠江口影视文旅带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近日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供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其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黄埔举行。广东集结全省产业力量，组建首批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聚力打通产销链接，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扩大广货的品牌美誉度与全球影响力。
0: 14个联盟每月共计举办5至6场活动，下半年初步安排28场，达到活动不断、亮点分层的效果。广东省工信厅生产合作处副处长仲米刚介绍，各轮值地市在任期内将举办两场高质量产销对接活动，仲将走进长三角、京津冀以及海外市场，持续打响广东区域产业名片。
1: 是的，咁今年以嚟咧，广东省工信系统先后举办了广货行天下拓市场活动300多场，有效帮助企业打通产销堵点。今年入夏以嚟，全省各地已经累计开展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100多场，拓市场促销售成效初显，为城市联盟组建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啦。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

0: 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嘅。近日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同埋《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0031-2025正式实施。前者主要是关注整车安全，而后者就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
4: 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将图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管恩的报道。
5: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6: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防范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5: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表示，
7: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5: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7: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5: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8: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5: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8: 在我们电

0: 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0: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7: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魏星。近日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供给持续优化。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又将怎样方便我们未来的生活？

0: 闻，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王日群的报道。
1: 早上七点，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来往的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
2: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那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3: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1: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的新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表示，
4: 新图利用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调图后，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兴表示，
4: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在广州地区，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武新兴介绍，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路线96条和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
0: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咁啊，仍然咧会有琪姐咧同大家一齐吓，成为出行嘅智囊啊！究竟会推介啲咩地方啦？敬请期待吓。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你有冇谂过你嘅旅游攻略？原来系守法律保护
9: 嘅
8: 噃。
9: 哇！这个真系打开个新世界，因为以前咧我哋喺某啲社交平台上面去见到一啲攻略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有一种感觉，就系、是、会唔会就系个营销嚟噶？因为点解偏偏都一样咁样嘅问我，见咗好多次噶啦，咁样如果佢系受法律保护嘅话，以后呢一啲嘅场面系会大大减少。
8: 冇错啦，咁啊，同埋点样去到声称呢样嘢系我自己嘅咧？咁样样吓，即系讲句唔好听，人哋跟你路线行都得嘅啫，咁样样吓，点做嘅咧吓？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啊，关注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的。其中就明确支持沿海地方因地制宜开发旅游产品，促进海洋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场景打造、路线设计和导游导览等方面的就业岗位。
9: 通知提出要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引导和扩大海洋文化消费，支持开展艺术展览、海洋赛事、文化论坛、科普研学等的活动，鼓励打造海洋文化 IP， 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创造更多季节性特色化的就业岗位，打造高质量的旅游品牌，围绕滨海旅游、邮轮游艇、休闲渔业等的旅游业态，开发水下摄影师、邮轮服务员等等的职业岗位，亦都推动风雨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
8: 好多新的职业啊，水下摄影师吓，好有趣吓，唔系净系攞住部运动相机潜落去就叫水下摄影师吓，有要求，可能嚟紧有职称添啊吓。咁啊，今次嘅通知咧就要求咧强化海洋经济就业创业嘅服务支持，对于啦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就业嘅，会按照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的政策，对于不裁员、小裁员的用人单位，按规定落实稳岗返还、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等等的政策，稳定啦，扩大就业的规模，探索编制海洋经济紧缺人才相关目录，支持利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等的平台举办招聘活动。
9: 再关注翻我哋澳门方面嘅情况啦。根据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嘅消息啦，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嘅珠澳大厅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咧，系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啦。这个亦都意味住澳门所有嘅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嘅自助通道，将会全面实现拆链通关啊。
8: 咁啊，第日唔使揞证件啦。咁啊，根据介绍咧，其实旧年嘅11月5号啦，我哋嗰阵时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就系横琴口岸 案係率先應用智能通關嘅。咁啊，當時咧即係特別係嗰啲一站式嘅嗰個機器咧，咁人同車個司機就落車就直接掃面咁樣就可以過關，唔使揞張證出嚟嘅。咁而家咧就再升級啦，咁啊所有嘅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啦，都用咗刷面嘅呢個技術嚟到取代傳統嘅刷證通關模式，亦都開啟啦澳琴跨境智慧通關嘅新格局噶。嗱，截至6月24日，橫琴口岸智能通關登記人數咧係高達31万人，累計通關量咧超過621万人次，佔咗口岸嘅查驗自助通道42%嘅通關量啊。
9: 根據要求。

0: 两我哋年满14岁，并且系符合条件嘅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内地居民咧，只要你系完成咗智能通关登记之后咧，就可以去使用呢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嘅插面通关噶啦。咁啊，经过登记嘅台湾地区人士咧，就只适用喺横琴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桥口岸嘅珠澳大厅呢个智能通关。
1: 咁但係啦，都要提醒大家下，包括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方面都提醒大家啦，用智能通关下你仍然需要带一张实体嘅通关证件以防万一嘅。咁因为呢，根据法律规定啦，必要时候啦，边检嘅人员啦会对你进行身份嘅核查啦。咁虽然唔使银章证下，但係你要带喺身下。咁当局啦都会密切跟进智能通关嘅实施情况，持续开展成效嘅检讨同系统嘅优化，并且啦积极研究扩大智能通关嘅适用人群㗎。同时啦，未来都会继续探索更加便捷多元的通关模式，全力推进智慧口岸的建设，为居民和旅客提供更加优质的通关体验。
0: 咁啊，再关注翻香港同埋内地之间嘅一个好好嘅一个利好消息吓，就是我哋香港方面咧发展低空经济啦，所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咧就表示话，喺度积极同内地相关部门合作，推动跨境低空物流项目嘅试飞。咁啊，呢个包括一啲跨境航线网络嘅规划建设啦、清关安排啦，同埋基础建设嘅一个要求啊。
1: 其实香港咧喺旧年3月就公布咗38个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嘅项目啦，之前湾区观察同大家讲过嘅，到目前为止啦，呢38个项目里边有34个已经开展噶啦，当中超过20个项目已经系恒常化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嘅清洗啦、基建嘅勘察啦、设施嘅巡检啦、环境嘅监测啦，仲有无人机嘅表演啊、航拍啊、物流调运等等啦。基于呢啲成功嘅经验啦，特区政府喺旧年11月就公布进阶版嘅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啊，咁啊进一步啦去到拓展，去到测试5类技术复杂度比较高嘅应用场景，包括边啲咧？包括有无人机交通管理啦，仲有一啲系统嘅演示啊、非传统航空器啊、跨境操作啊、多场景多用户共享平台等等呢啲高阶嘅应用嘅。
0: 非常值得期待啊！因为见翻我哋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协同发展嘅前提之下啦，商业文件啊，同埋高端商贸同埋啲应急物资跨境物流嘅市场需求系非常之庞大嘅。陈美宝亦都话啦，特区政府正积极同内地相关嘅部门合作，去推动呢个跨境低空物流项目嘅试飞，目标咧就系喺呢个监管沙盒 X 嘅跨境操作试点项目嘅框架之下咧，尽快去开展试飞，咁啊为建立我哋大湾区低空经济走廊咧奠定基础嘅。
1: 咁最紧要咧就系因为大家一齐做呢一件事啦，所以喺规则衔接方面唔会有太大嘅障碍啊，大家用同一套嘅技术标准吓，十分之方便嘅，咁相信嚟紧咧发展下会越嚟越好啦，同埋会有更加多嘅应用场景等紧大家去探索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一份好有趣嘅报告啊，就系某个国际信用卡及电子支付平台发布咗大湾区跨境旅游行为与支付偏好呢一份研究报告。睇翻呢份报告嘅结果咧，就话啦，大湾区内嘅跨境出行模式啦，出现咗显著嘅转变。过往咧以长假期为主嘅旅游模式咧，而家逐步被较为频密嘅快闪出行所取代。随住呢一类嘅行程啦，逐渐融入到咧粤港澳市民嘅日常生活啦，无缝支付体验亦都成为推动大湾区经济活动发展嘅一个关键因素啊。
0: 真系估唔到呢个快闪呢个词可以用喺呢一度啊。咁啊，呢一份报告亦都显示啦，近一半嘅香港人已经将大湾区内地城市视为佢哋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嘅一个惯常嘅行程啦。咁啊，当中咧会有44%咧会喺内地咧购买至少一半嘅日常用品。呢份研究仲顯示啦，內地去到香港嘅呢啲訪港嘅旅客當中咧，會有一半嘅行程係1到3晚嘅，有15%咧係選擇即日來回。咁唔理係北上定係南下咧，一世代都係出行頻率最高嘅，平均咧每一年出行達到11次，當中咧即日往返同埋短途嘅旅行咧係為主嘅。
1: 平均每年會有11次，即係一個月起碼有1次，而且呢個係平均數。咁啊，即係所以咧，你一个月唔翻大湾区内地城市一次咧，你就拖 拖全香港人後腿，可以咁理解啊嚇。咁啊，多元化體驗同埋更加高性價比咧，其實都係推動頻繁跨境出行嘅原因嚟嘅。咁好似啦，內地下南下訪問香港嘅大灣區內地城市旅客當中啦，80%啦都係以休閒作為主要目的嘅。咁啊，行程啦主要集中喺飲飲食食啦，佔84%啦，購物佔74%，特別係街頭小食咧高達71%嘅佔比嚇，去篤魚蛋啊嚇。咁另外啦，快閃行程咧亦都

0: 是为多地的经济带来实际的效益的，因为内地访港的旅客，特别是大湾区内地城市访港旅客，人均消费是高达10752港元的，也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休闲旅游之都的地位。
1: 再提翻双向的另外一项是港人北上的，在这个港人北上的群体当中，他们过来吃东西的都是接近差不多去到70%，就是67%都是过来入饮食食，有超过60%咧系呢个亲子体验嘅，咁啊大家会觉得即系点解要过嚟咧？觉得优惠并且系多元购物，咁啊呢个选择咧系有60%嘅。同时随住呢个跨境生活系越嚟越普及啦，会有44%嘅香港人咧就会话喺内地会购买至少一半嘅日常用品带翻去，呢个跨境消费已经逐渐成为佢哋家庭开支嘅重要一环啦。
0: 好有风水轮流转啊！我记得可能十几年前啦，即系有唔少朋友可能我哋会特登去香港就会去药房买洗头水、沐浴露啊，咁样翻嚟啦，咁样而家又调翻转啦，香港朋友咧嚟内地城市吓，买洗头水、洗衣粉啦，咩都买咁样样吓，即系好有趣嘅一个现象啊吓，咁大家都可以啦，睇下呢个数据啦，可以即系睇下呢个消费嘅一啲风向同埋变化吓。咁啊，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下啦，2026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啦，日前就喺珠海大剧院启幕噶。嗱，今次活动咧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啦，去到紧扣非遗好物国潮焕新的主题，结合暑假当然来广东同广货行天下非遗乐万家的文旅宣传推广重点工作，充分依托珠海、比邻港澳辐射全省的区位优势，集结大湾区各地的非遗特色好物，打造集非遗展演、好物展销、手作体验和为民消费于一体的非遗消夏盛会。
1: 今次的活动是采用个线上选购和线下逛购的一个并行的模式，也就是说你去不到线下的话在线上一样可以买的。其中线下的非遗市集就会有80多个非遗特色的展销摊位，会划分精品展销、手作体验两大功能区的。在这个功能区里面会有我们非遗工艺品、传统茶饮、非遗美食等等的品类。而活动方面还特别邀请了澳门多项的非遗项目来参加，例如澳门的牛油糕、龙须糖、还有这个凉果、等等这些美食都是可以在线下去食到的，所以呢在这些摊位面前都是大排长龙啊。
0: 但是不要紧，即是大排长龙值得排一排，希望不用去到澳门啦，这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都说了，接下来都会深入推进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来到探索非遗加消费融合发展的路径的，希望引导各类传统的技艺主动对接市场，贴近群众，推动非遗的好物深度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促进优质的非遗资源转化为可以体验、可以消费、可以传播的文旅特色产品。以上呢亦都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出行展望团，继续会和琪姐倾偈，看看暑期有哪些地方好去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人见人爱嘅琪姐，你好啊！
3: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小夫哥
2: 啊，讲呢啲啊，唔好啊，歌前歌后三分险啊，你遮前遮后都好危险啊，你
3: 我都好惊嘅，其实
2: 点啊？近排冇人认得出你啊嘛？
3: 冇，我暂时未有戴住口罩，仲系好安全
2: 啊，都仲 OK 嘅。
3: 所以系大家出门口记得戴口罩。
2: 咁嘅啊，因为琪姐咧就经常咧上嚟我哋节目啦。咁同我哋分享咧好多呢个旅游行业业内嘅啲秘闻啦，咁
3: 系啦，
2: 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就反映咗，又刷新咗对佢即系温泉嘅认知，即系以前咧大家就觉得话温泉咧就
3: 系
2: hot spring 啦，咁啊而家就发现咧就其实佢哋只系 spring 嚟嘅啫，就未必 hot 嘅，咁个 hot 咧就
3: 系
2: 后期加上去嘅，
3: 系嘅，冇错
2: 啊，咁啊亦系刷新咗大家呢个认识啊吓，咁啊讲翻啦，其实近排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呢个数据啦，咁啊公布翻出嚟啦，支持翻咧，即系业界咧。但系有样嘢就系我去旅行，我未必就揾阿琪姐你噶嘛。
3: 系其实呢个正规旅行社都可以承接大家嘅呢个各方面嘅需求，冇问题。
2: 系，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就即系希望就倾向于呢个自由行多啲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自由行同埋跟团呢两样嘢之间。嗱就唔係賣花讚花香嘅，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其實你其實係你點睇呢兩件事之間嘅呢個差距先？
3: 其實係咁嘅。首先我又同大家講一樣嘢先啦，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自由行就唔一定會揾旅行社，因為通常覺得旅行社可能多數都係跟團啦呢種咁嘅形式嘅呢個旅遊。
2: 係。
3: 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自由行都係可以揾旅行社嘅。
2: 哦。
3: 點解呢？因為你自由行，你會覺得我自己揸車去，我中意去到邊就去到邊。咁但係其實你去到當地，你始終都要買門票啦，你都係要住酒店啦，你都係要食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可能食嘢咧就會你揾旅行社可能冇咩用，咁你可能要自己做下攻略啦。咁但係你住酒店啊，景區
2: 食嘢我咪跟翻團餐，
3: 咁當然係好啦，係咪先？我哋啲團餐餐廳
2: 可以㗎。
3: 我哋啲團餐餐廳其實都好值得推薦俾大家。
2: 即係其實係可以揾旅行社訂團餐餐廳嘅，係咪？
3: 可以。可以啊，即係如果你即係譬如話有啲公司有啲單位，佢會希望自己去 plan 一條行程，唔一定會跟旅行社嘅某一啲行程。
2: OK，
3: 咁係啊，咁到時我哋係可以推薦翻，譬如話你哋有二三十人一齊去玩，咁其實你哋都係可以去 book 團餐。
2: 哦，
3: 係啊，咁因為我哋即係旅行社揀嘅團餐咧，一般都係啲比較有特色嘅餐廳嚟嘅，即係好少話去到
2: 特別平啊。
3: 係

0: 特別抵啊，
1: 係
0: 啦係啦，咁平就一定係其中一個因素啦。而且佢話好抵，好有特色，好有當地嘅特色，即係囊括曬當地好多嘅，你唔使自己走去揾。咁你可能揾到咧，有一啲又唔一定有當地特色啦，有啲又唔一定好食啦。
1: 哦，
0: 係啊，
1: 咁下次可以講下你哋尋覓呢個團餐嘅一啲經歷喎，你點揾翻嚟嘅呢啲餐廳？
0: 哇！呢條路啊，既愉快又辛苦。

0: 穿煲嘅，
1: 系啦系啦，算啦算啦，即系做呢一个范畴嘅业务嘅。
0: O K，
1: 咁因为咧，我哋都系因应呢个市场需求去提供呢个产品俾消费者噶嘛。咁所以就系我哋亦都去有好多单订房，有好多单订门票咁样嘅业务嘅。咁自由行就系你哋自己去啊揸部车啦，或者系租车啦。咁然之后去到当地，你会相对自由啲你嘅时间。咁但系咧，我个人认为咧。跟團遊咧可能會更加高效咁，可以令到你喺短時間之內感受到你嘅旅遊目的地嘅所有嘢、
0: 嗯，
1: 因為佢幫你 plan 好曬，佢唔會浪費時間。
0: 嗯，
1: 就好似你成日都覺得哇，點解我跟團要咁早起身嘅咁？咁一定就係你去到嗰個景區，佢需要中間一段車程。係。咁如果你遲咗起身咧，你可能會
0: 就去唔到啦。
1: 啊，你去到或者你可能會錯失咗一個最佳嘅遊覽時間。
0: 嗯。
1: 咁就好蝕咯。
0: 嗯。
1: 係嘛？但係你自由行咧，你雖然就會有呢個危險喺度啦，即係話你可能會去到喂，冇曬啲陽光又冇曬啊，咁咪就去到吹風啊，咁可能欣賞一啲風景啊又冇埋啊咁樣。
0: 但係其實平時其實你開發一啲線路嘅時候咧、去到講翻嗰個景點。你哋其實會唔會 plan 得咁細緻？哦，這個景點適合朝早去啊，定係適合晏晝？
1: 會㗎，會㗎，
0: 都會嘅，
1: 會㗎，會嘅。因為我哋
0: 但係平時我哋好似睇啲行程單，又睇唔出有啲咁嘅考試嘅。
1: 啊，係因為我哋唔會寫埋入去，即係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一個不可逆嘅因素。
0: 嗯，
1: 即係雖然大部分情況下嗰、那個時間點去到係會更加好。
0: O K。
1: 咁但係亦都好難排除話有某一啲突發情況出現，譬如話突然間落雨啦，係、咪陰天啦，咁、你就冇辦法啦。咁同埋有陣時，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大家都知道油菜花呢樣嘢係一時節性嘅嘢嚟㗎嘛，好得意嘅。
0: 但係油菜花呢樣嘢，喂，近排好似好多景區咧都開始學人哋種油菜花。
1: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唔係近排嘅啦，係前幾年已經開始啦、即係自從呢、這個賞花嘅呢、這個賞花季嘅流行，咁、然之後啊，通常嗰時候係三八婦女節啦，即係有啲咁嘅節日，咁、然之後公司就會組織呢個大家去旅行，咁、就賞花。
0: 真係好嘅，點解我哋公司冇組織我去旅行嘅？
1: 因為三八婦女節啊嘛。系咯，咁然后我哋去踩点嗰时觉得哇，啲油菜花田好靓噶，咁、然后成本又唔高啦，跟住附近仲会有啲特色餐厅，咁我哋就安排咗条线去嗰度。点、知咧，我哋就有一个团就去到嗰度，发觉啲油菜花俾人斩晒，吓系啊，成片田冇晒，得翻啲草，啲、花全部冇晒，
0: 咁点算啊？
1: 冇办法啦，即系唯有呢、這个取消呢个景点。
0: O、okay.
1: 咁但系临时临急咧。因为嗰个团系写到明话要去睇油菜花嘅，
0: 但你又好难揾到一个替代嘅，
1: 替代唔到，真系替代唔到，因为就系得嗰度有。
0: 咁啲客咪有意见咯、你
1: 到绝对系有意见。
0: 唔系嗰阵时系公司旅行嘅，
1: 唔系我哋自己。
0: 哦、自己
1: 我哋自己去嗰阵时非常之好彩，系好靓嘅。
0: O、okay、
1: K， 就系因为自己本身嘅呢个女员工，哦、其实都等同于系客人，佢哋都可以代表某一部分嘅心声噶嘛。佢哋玩完之后翻嚟话：，喂，好靓啊！哇，影咗好多靓相。结果哇咁。我哋推出呢一条产品啦，
0: uh-huh.
1: 结果咧就第一批去嘅客就话喺佢度睇啲框，
0: 咁喂，咁讲真啦，油菜花。同油菜花框咁都係多個框字啫，你仲可以睇到條框喎，
1: 仲多咗係嘛？仲益咗佢，但係真係冇曬啲花啦，因為花係黃色噶嘛。咁你佢本身條框係綠色，
0: 綠
1: 色係咯，去到就睇到一片呢個大草坪，就咩都冇曬。
0: 咁真係好嘥，但係問題係你個 contract 上面係寫到明話係油菜花，
1: 係啊係啊係啊，仲、要係寫到好靚，因為的而且確佢嘅季節。咁、個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團出發之前嗰日咧就呢、這個。大暴雨
0: ，OK，
1: 真系揼到啲花烂晒，冇、办法啦，因为佢本身又系盛放嘅阶段，所以其实佢系好容易谢嘅。咁、你稍微一倾盆大雨一淋，佢就冇晒，咁咪变咗跟住第日咧啲农民咧就要执翻噶嘛，因为即系佢唔可以睇落好似咁残嘅，佢就选择将嗰啲花瓣啊嗰啲嘢全部都扫埋，就放埋一边，咁、就得翻绿油油嘅一片。
0: 啊咁嗱，但有样嘢就係、遇到啲咁样嘅事情，你又点处理嗱，如果自由行嘅话就真係冇辦法啦。喂，我去到呢个地方、我上网睇个啲图片，嘩係好靚㗎喎。咁我去到因为啲咁嘅原因冇、辦法，就真係不可抗力，我亦都冇辦法搵返去龙马。喂，你赐返啲花俾我咁唔得㗎嘛，係咪先。咁但係跟团嘅情况之下有咩补飞嘅措施先？
1: 跟团就有呢个好处囉，即係如果自由行啊。咁你大家去到見到咁樣，你可能最多就係上網俾個差評。喂，唔係嘅，你放出嚟啲圖係嘛，同我去到睇都唔同嘅咁。咁但係其實你係冇辦法有任何索賠嘅。咁、但係旅行社就有呢個好處，你真係可以 賴佢，我真係可以用呢個詞，因為係唔關

0: 行寫字嘅。
1: 你又覺得啱嘅，真係賴佢。
0: 係啦，呢個 tips 啊，大家可以賴旅行社。我話你有冇搞錯？你呃我咁。咁然後好啦，咁我哋當然會繼續之後嘅行程嘅，因為後面行程冇影響，只不過就係。朝早我睇嗰個花田嘅時候就有咗問題，
1: 但你上花團你冇花睇，又真係好罩忌。
0: 咁就當時我哋咁處理嘅，就當然客人係投訴啦。咁我哋就帶佢食咗個好豐盛嘅團餐。我哋當然仲會有呢個補救措施嘅，咁就係請大家食好啲。即本身可能係500蚊一圍嘅，咁啊食嘅請你食足800蚊。咁就希望可以彌補下呢個我哋嘅呢個愧疚，係嘛？咁然後咧就翻到去咧，當然我哋仲會有呢個退錢嘅呢一個補救。措施嘅系啦，
1: 但系就当下就真系冇花睇，
0: 系啦，就但系冇花睇就真系冇花睇就冇办法咯。因为如果系两天游咧，都仲好啲，第日仲可以做下补
1: 个景点俾佢。
0: 系啊，但系一日游真系冇计，因为你去到就已经系定咗个时间喺度啦。系啊，就唯有系。
1: 就唯有就咁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唯有就咁補救。
1: 但系通常呢啲咁样赖旅行社嘅状况咧，回水回翻几多度啊？
0: 我哋会写
1: 住啲问题会唔会啲奇怪？
0: 唔系嘅，唔系嘅，呢个咧都涉及另一个问题啦。咁、okay. 就系大家呢、這个旅游过程当中你。自己嘅權益你可以注意到幾多？其實因為我哋嘅旅遊行程入邊咧，會寫清楚每一個景點嘅門票係幾多錢嘅，即係正規旅行社嚇。咁、然後一般咧，如果有一啲唔係好正規嘅，
1: 我都係可以講啲唔正規嘅旅行社。
0: 係啦係啦，就係、是、會含糊啲咯。佢會寫到模棱兩可，你又唔知佢邊一度門票係幾多錢，你亦都唔知佢邊度要收門票，邊度唔使門票。
1: 哦，咁啊係。
0: 係啊，即係話佢講曬嘅，有啲嘢即係有時我作為消費者，我都會認為。我都唔清唔楚嘅，係咪先？我去到究竟你呢度，你到時我話要退錢，你話俾我知係免費冇錢退，咁、其實好模糊嘅喎，係啊，所以咧就係呢啲嘢其實係會寫清楚，咁到時我哋會按照行程上邊寫嘅嗰個數字去退嘅，係咯，就一定寫10蚊就係退10蚊，寫20就退20咁。
1: 咁都好，大家要即係又係要提醒大家要睇清楚自己本身合同上面嘅呢個規定啦，
0: 係啊，
1: 就真係白紙黑字會寫清楚俾你睇嘅。
0: 係啊，
1: 咁我頭先咧，琪姐咧就大概。就講咗一下啦，即係舉咗一個小小嘅例子，係嘛？呢個上花團係嘛？冇花睇係咪？呢個就凸顯咗呢個跟團啦，同埋呢個自由行嘅優勢啦。咁係
0: 啊。
1: 咁但係呢個只係即係當中嘅一啲小小嘅差異啦。咁之後跟團同埋自由行之間點樣相愛相殺咧？係嘛？又點樣
0: 係啊？
1: 係啦，有啲咩差異咧？我哋 take a break 先。
0: OK。
1: 聽首歌下，陣間翻嚟啦，繼續同琪姐傾偈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当然有我最爱嘅智囊琪姐啦。头先咧就讲咗话，喂，你跟团啊，同埋呢一个自由行之间嘅，你头先讲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即系包括就系话，喂，其实自由行就唔系话唔可以揾旅行社噶嘛，
4: 系啊系啊，
3: 自由行都可以揾旅行社噶嘛，系啊，咁跟团啦，咁。有冇辦法跟團？我又做出自由行嘅感覺咧？咁
4: 其實而家都有嘅，有一啲半跟團嘅一啲旅遊產品，
3: 嗯，
4: 即係話其實旅行社會幫大家訂好票啦，嗯，即係咩票？車票或者飛機票，
3: 嗯，
4: 然之後當地嘅住宿你都可以選擇，
3: 嗯，
4: 即係譬如話佢可能係包飛機票、交通票，
3: 嗯，
4: 囊括啲嚟講啦，交通票同埋當地住宿，
3: 嗯，
4: 咁當地住宿咧佢都會提供三星、四星、五星級別，
3: 嗯，
4: 然之後佢話埋俾你知啦，呢間酒店咧係住喺邊度嘅，咁然後可能佢會更加接近某個景區，
3: 嗯，
4: 或者更加接近呢個市區，咁睇下你哋會根據自己唔同嘅需求可以去選擇，
3: 嗯，
4: 其實佢有好多呢一種咁樣嘅形式嘅旅遊產品，仲，
3: 嗯，
4: 有一啲 更加呢個人性化、個性化啲嘅咧，就係，是，佢會可能其中某一日幫你安排一啲行程。
3: 哦，
4: 係啦，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子啊，即可能啦，
3: 嗯，
4: 譬如話你去北京，咁，
3: 嗯，
4: 有人會
3: 你唔好講去北京得唔得？
4: 係係啊，
3: 舉個其他城市得唔得？
4: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嘅。我或者喺廣州啦，
3: 哦，
4: 或者我唔講其他地方，就講翻我哋廣州啦。咁，
3: okay，
4: 廣州可能有啲好出名嘅地方，譬如話大家嚟到之後一定會去一去呢，這個荔灣湖啦，
3: 嗯，
4: 去睇一睇呢，這個呢，這個荔枝灣涌啦。
3: 好似唔使錢喎，荔灣
4: 湖。係啊，唔使錢冇問題，但係呢個係特色嘅地方。
3: OK，
4: 即係我哋廣州文化嘅一個比較有特點嘅地方。咁，
3: 嗯，
4: 我哋會帶大家去行下。咁，
3: 嗯，
4: 好啦，咁仲有呢，這個好出名嘅越秀山啦，白雲山啦，
3: 嗯，
4: 等等，咁省博物館啦，雖然呢啲地方咧可能係唔需要門票，又甚至或者係需要少少門票，
3: 嗯，
4: 啊幾蚊雞，咁但係可以帶大家去行下，咁，
3: 嗯，
4: 然後就可以放兩日自由時間俾大家，係，
3: 哦，
4: 啦，咁然之後你嗰兩日咧，你又或者可以問翻諮詢翻旅行社啦，
3: 嗯，
4: 或者你嘅師培，即係你嘅導遊啦，咁，
3: 嗯，
4: 你問下佢，我仲有兩日時間，我去邊度玩啊？咁，
3: 嗯，
4: 或者可能推薦俾你一啲遊樂園啦，
3: 啊，等等嘅，好長一條龍啊嗰啲啦，
4: 係啦係啦，呢啲地方如果你中意，你可以去睇睇啦，
3: 嗯，
4: 又或者係去一去番禺南沙去尋下美食啦，咁，
3: 嗯，
4: 樣等等，即係你呢啲就可以自行選擇啦。系，
3: 嗯，
4: 啊，咁所以佢帮你 plan 好一啲最经典嘅地方，即系话佢推荐你一定要去嘅。因为有阵时如果你全自由行，你可能会放弃咗一啲你真系
3: 好
4: 应该要，
3: 系
4: 啦，你真系好应该要去嘅地方咯，
3: 嗯。
4: 所以而且但系你全跟团又唔好，
3: 哦，
4: 因为
3: 你咁讲好系咪唔系咁好啊？
4: 即系我个人啦，呢啲纯属我个人嘅，
3: okay，
4: 个人嘅，
3: okay，
4: 感觉咯，
3: 嗯。
4: 因为如果我自己去旅行，我都唔会选择全跟团，
3: 嗯，
4: 但系我亦都唔会选择全自由行，
3: 嗯，
4: 因为即系你全自由行，第一个你好辛苦，你前期要做好足嘅功课，
3: 嗯，
4: 真系噶。咁然后，但系你做足功课之后咧，就系头先讲嘅，你又可能会 突然間放棄咗某啲你真係好應該要去嘅地方。
3: 有樣嘢就係 plan 行程呢件事本身其實係好攰嘅。係
4: 啊係啊，同埋需要一定嘅專業性。
3: 嗯，
4: 即係你如果你當地有個朋友，咁啊梗係最好啦。
3: 未必㗎，即
4: 係
3: 好似如果係外地朋友問我廣州有咩玩，我真係講唔出荔灣湖公園。系咪先？
4: 系咯，咪带佢去食下啲咩艇仔粥啊嗰啲咁样，系嘛？呢种系一种风味嚟噶嘛，系啊。咁但系如果即系你当地冇朋友，咁就好难咯。如果你去唔到最值得你去，你一定要去感受嘅嗰个地方，就真系好嘥。好多时候人哋去完之后翻嚟话：哎呀，好可惜啊！点解嗰次去冇去到
3: 嗰度咧？
4: 嗰度咧系咯系咯咁样。咁你嗱，但系你话你下次又要再去一次。你知大家而家呢個休息時間好寶貴，
3: 冇錯啦，
4: 係嘛？即係疫情雖然係休息咗好長一段時間，但你去唔到旅行，係咪先？咁但係當你復甦嘅時候，你休息時間又好似以前咁變得好難、好矜貴啦。
3: 嗯，
4: 咁所以你要利用好你自己休息時間，去到你最值得去、最想去、最有價值嘅地方。
3: 嗯，
4: 咁呢個時候就需要旅行社呢個專業嘅人員去幫你。
3: 所以總括嚟講，琪姐你嘅態度就係話跟團同埋自由行之間並唔係一件衝突嘅事情。係
4: 啦
3: 係
4: 啦係啦，唔衝突嘅。
3: 其實有好多嘅產品係可以即係幫到大家，既喺呢個自由行有自由嘅呢個時間之外啦，亦都有跟團嘅嗰種唔使自己 plan 嘅優勢啦，有啲咁嘅產品喺度啦。
4: 冇錯冇錯。
3: 咁但係有樣嘢啦，就係講翻價錢啦。有好多朋友之所以會選擇自由行，其實係會覺得自由行平啲。又或者係覺得話、我跟團嘅嗰啲產品可能未必每一樣，即係個團裏面每一樣嘢，即係哪怕我係一啲可選嘅 package 啦，咁未必每一個 package 都適合到我嘅要求，所以我選擇自由行。咁但係有樣嘢，我相信大家都係價格敏感嘅。喺價錢方面，其實係咪真係自由行自己，譬如話我自己直接去酒店網站訂，或者而家有好多 OTA 上面訂，會平啲啊？定抑或其實旅行社係可以做到一啲驚喜俾我哋嘅？
4: 應該咁講啦，其實大多數嘅情況下咧，都係全跟團嘅形式係會更加平嘅。咁呢個亦都係旅遊團嘅一個好顯而易見嘅優勢。即係你一眼望落去，我自己 plan 可能要2000蚊，但我跟團可能真係只需要1500蚊，甚至係1000蚊。
3: 特別啲外國嘅團咧，會爭好。
4: 係啊係啊係啊，越係成本高。佢嘅差距就越大。
3: 我講緊我去完一轉以色列啦，然之後咧去行嗰啲景點嘅時候咧，就遇到貴社嘅以色列團啦，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因為大家同聲同氣啦，即係好難得喺以色列嘅遇到咁多講廣東話嘅人，跟住然之後就發咗你哋有呢個團，我真係一開頭我真係唔知原來有團。
4: 你唔知，
3: 我真係唔知，
4: 都幾出名㗎，
3: 係嘛？都出名嘅，係啊。跟住後屘咧就去到同佢傾啊，跟住得到個價錢之後。好平啊！点解可以我自己去咁贵？跟住然之后，跟住可以咁平。咁后屘发现其实佢哋嘅行程或者景点同我哋自己 plan 嘅并冇太大差。当然佢哋可能会走得辛苦啲，同埋每个景点留嘅时间都唔会咁长。但系我自己觉得话啊，比着我咁拣嚟到咁远嘅地方，可能我觉得跟团会都抵。
4: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一个。越遠的地方呢、你去到你因為難得嘛，真的很難才去一次、所以其實我覺得大部分消費者的心態都會覺得我去的地方越多會越好、我感受得越多會越好、所以呢辛苦就肯定是辛苦的了，其實旅遊我覺得去到哪裡都辛苦的是啊，即如果你想不辛苦都是在家睡覺會舒服一點是不是
3: 姐姐你真的很正啊
4: 好好實際，
3: 好似幫自己標籤咗天生勞碌命嘅標。

0: 簽。
1: 所以咧就係、是，即係你出到去玩，你既然都嚟到啦，係咪先？我梗係要去多啲地方會抵啲啦。
0: 咁啊係啊，啱㗎。
1: 係咯，咁所以旅行團咧就是、其實幫你濃縮曬所有嘢，濃縮就係精華啊嘛，係咪？所以喺最短嘅時間入邊去到最多嘅地方，睇到最多嘅嘢。雖然你可能會唔記得，咁但係所以導遊仔一定會提醒你記得影相啊！嗱，影多啲靚相，俾啲時間就係俾你攞嚟影相嘅。咁啊，翻到屋企先回味。
0: 係啊，你見到張相嘅時候，你再諗翻係
1: 諗
0: 翻
1: 當時係有幾靚啊，有幾開心啊咁樣。咁當然你自由行咧，你就可以時間相對嚟講 free 啲咯。即係你會譬如話，我中意喺呢度，我中意呢個地方，咁我可以留耐啲。嗰個地方我覺得無聊，咁我就可以早啲走。
0: 就 skip 啦，其實
1: 係啦，係啊。咁但系就即系一定嘅一样嘢就系同样嘅时间内跟团一定系玩得多嘢过你自由行。
0: 嗯，
1: 系啊，除非你又有钱又有钱，我可以说普通话吗？
0: 可以说一点，可以，没问题。
1: 对，即系你除非你又好有时间，然之后你嘅资金又非常之充足，咁、我真系100个举手同意你系自由行啦。
0: 嗯，
1: 即系你中意点就点咯。系啊，
0: 但系有样嘢就系 plan 呢件事，其实真系好攰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先？如果你真系唔想 plan 嘅。咁你又覺得專業嘅事情應該交俾專業人士嚟到做嘅，咁其實我都建議大家跟團嘅。咁當中嘅成本差異可以大到咩程度？即係如果我話行程係差唔多嘅，咁我自己喺 OTA 訂曬所有嘅嘢，行翻同樣嘅景點，咁同埋我跟團行翻一樣嘅路線之間，因為我身邊有一個朋友好少嘅，佢咧係每次去旅行都一定會自由行啦。咁、但係佢 plan 行程嘅時候咧，好得意嘅喎，佢會上旅行社嘅網站，喺旅行社嘅行程
1: 啊，呢啲咪叻咯，
0: 會去邊啲地方，跟住然之後就自己按照嗰個大概嘅日程去到排一個自己嘅 plan 咁樣。跟住佢就話：，咁我自己咪唔使 plan 咯。咁我第一反應：，咁你點解唔跟團？
1: 係啊，係，即係佢都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方式。我都建議嘅，
0: 你都建議
1: 都 OK 嘅、但系咧就大家會注意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要咁做嘅時候，你要考慮中間嘅車程咯。
0: 嗯、
1: 因為旅行社係唔需要考慮車嘅呢個問題，因為佢一定有噶嘛。咁而你譬如話，如果你真係去一個遠啲嘅地方，咁、可能你如果你真係出國或者你租唔租到車咧，
0: 係啦，
1: 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0: 同埋講緊你係邊啲國家咯，即係譬如好似我之前咁去以色列嘅，係咪先？咁點啊？
1: 係啊，即係呢啲好多問題就係中間呢個溝通嘅問題啦，交通嘅問題啦。咁其實錢啊，即係景點啊，你住咩酒店啊呢啲，當然人多，即係旅行團。佢係因為人多而有優勢，量大而有優勢，價格優勢喺呢一度，咁、所以價錢真係可以，甚至有陣時會最低可能平過你哋一半。自己去啊，真
0: 係
1: 會啊！
0: 但係有樣嘢就係、因為我哋知道旅行社可能同酒店之間會有啲所謂咩協議價之類嗰啲嘢啦。咁但係有樣嘢就係話，喂，如果我自己唔係跟團嘅，咁但係我自己又希望我自由行嘅時候，我揾旅行社訂，咁我係咪可以攞到同跟團差唔多嘅成本呢？
1: 有呢個可能，因為其實旅行社有陣時會去包一間酒店落嚟做嘅。
0: OK，
1: 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地方你會見到，点解 A 旅行社卖500蚊 ，B 旅行社卖200嘅，同一间酒店、呢样嘢你系可以相信嘅，因为有亦好有可能就系 B 旅行社就直接同呢间酒店系签咗包房协议。
0: 哦，
1: 系啊，即系我包咗你
0: 几多
1: 间房
0: 啦，
1: 系啦，咁、所以咧佢出嚟嘅价一定系会平过 A 旅行社。
0: 但问题系 B 旅行社会唔会用呢个包房嘅价卖俾散客呢？
1: 都會噶，
0: 都會嘅，
1: 都會嘅，都會嘅。咁、其實主要就係睇佢同酒店簽嘅嗰份合同，酒店批唔批佢咁樣賣嘅啫，係啊。咁、有啲批，有啲唔批咯，係、啊。咁同埋就係、是有一個陷少少嘅陷阱啊，即係我覺得有可能佢會埋伏嘅，就係、是可能唔同房型
0: 啊，
1: 係啦。而家成日咧，因為好多人咧都話我住雙人房或者係單人房，其實佢有好多種類型嘅雙人房同單人房嘅。
0: 有啲可能冇窗嘅，
1: 係啊，又冇窗啦，有啲牀得一米啦，有啲又哇有米35嘅喎，咁、有啲單人房嗰張牀得米2嘅，有啲有米8甚至2米嘅喎，咁係咪入邊啊個空間有幾大啦？呢啲都係好關鍵嘅，係啊，即係入邊有啲咩設施咧？譬如話佢多張 sofa 同冇 sofa 都已經係一個區別嚟。
0: 所以大家都係訂房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
1: 係啊，有冇早餐啊咁樣啊？
0: 會唔會通常旅行社都會冇？ 糊化咁處理一下呢啲、
1: 都會㗎，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咯。
0: 好啊，咁我哋都提醒琪姐，你都要注意。跟住落嚟咧，好惊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咧，其实差唔多噶啦，多谢琪姐啦，今个星期啦，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啊，讲咗好多咧，包括自由行啦，同埋跟团之间啦，即系其实呢两个就唔系楚河汉界嚟嘅。咁啊，大家仍然可以喺楚河上面，可以企喺界上面嘅吓，即系旅行社系可以提供到好多服务俾大家。咁大家亦都相信一件事，专业嘅嘢交俾专业人士去做吓。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原创嘅旅游攻略原来可以受法律保护嘅噃。
3: 咁啊，因为我哋之前睇到个报道啦，就系话有某个旅游博主咧，因为盗用咗人哋41张嘅自驾游嘅线路图啦，并且喺呢个盗用嘅过程当中，仲刻意去涂抹原创标识同埋啲水印，咁啊，所以咧呢一个行为就已经系侵权啦，咁最终法院咧就判决佢要赔偿原作者同埋佢嘅原作者合作公司一共要6000蚊。咁啊，虽然啦呢一个案件标的唔系好大吓，但系就打破咗好多人嘅一个误区啦，就觉得哦，网上嘅攻略咪可以随便。

0: 用呢咁样，嗯，所以亦都系明确咗民间嘅原创嘅呢啲旅游攻略嘅著作权嘅边界，当然亦都为我哋旅游内容创作领域嘅知识产权保护呢系提供咗一个好有效嘅一个经验咯。
1: 嗯，因为其实以往大家都会觉得可能个景点又粉岭都喺度噶啦，佢又唔会唔见咗嘅，咁样我话俾大家知点样玩方便啲，或者点样玩顺路啲吓，过程当中有啲自己嘅分享啊，咁可能都唔认为呢件事系某种著作啊吓。
0: 嗯、
1: 即系对于大家嚟到讲咧，呢、這个观念可能真系要刷新一下啦。特别好似我呢啲 J 人啊，即系好中意做攻略噶啦。我真系有时候会觉得我啲攻略咧会详细到，其实我都可以发个公众号嘅，系咪唔得咧？咁可以有得做、啊，既然受保护。
0: 嗯，我之前会经常喺做攻略嘅时候咧，就会去查好多嘅人哋已经发出嚟嘅攻略，咁、然之后咧就会黏贴翻我自己嗰份攻略嗰度。嗯，咁同時咧，我會做你頭先想做嘅嗰一步，就係我會最後將我自己嘅嗰份攻略係帶同人哋嘅嗰個截圖一齊發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邊。
1: 哦，
0: 但係我頭先諗翻係即係佢呢一個過程。我呢個過程下，我呢個行為同埋我哋講到嘅報道入面係有幾個本質嘅區別嘅。
1: 因為
0: 第一個我唔係
1: 盈利為目的㗎嘛，
0: 係第一個佢係盈利為目的啦。第二個係我如果你當我侵權嘅話，我可能侵幾十個人啦，係咪
1: 啊？要集體訴訟。
0: 即係反為係嗰種利太多啦，之後佢唔係咁。
1: 好难取证，
0: 系啊，
1: 因为你
0: 佢个边界就会变得话，我好可能系借鉴咗你一小部分，而唔系抄你成份攻略，系咪？
1: 所以呢个其实你都几难界定嘅，因为好多人
0: 参考文献
1: 系啊，有好多人嘅攻略系啊，你好似查重咁啊，写论文咁样样，系咪？
0: 咁啊，因为大家嘅嗰个论文，我都用一啲啲咁样，可能就可以过嗰个
1: 食百家饭咁样，
0: 系啊，
1: 系先拼布，即系如果你真系拼好饭咁样样，去到做一份属于自己嘅攻略，即系你话我哋自己作为用家行，我寫份攻略俾我自己睇嘅，俾我自己用嘅。咁我覺得話，哦，可能呢一個博主或者係呢一個人咁樣，佢做嘅呢個攻略好適合我嘅節奏，或者好適合我嘅行程咁樣。你固然係可以攞嚟用噶啦。咁但係攞嚟用係點用？你跟住佢嚟到玩，同埋你攞咗佢嘅攻略。当系自己平台发布嘅内容或者点，我觉得呢个确实系即系喺边界上面系唔一样嘅，就系你有冇成为一种盈利目的嘅一样嘢。所以点解话今次呢个案件嘅特别嘅地方之处就系佢完成咗整个取证嘅链条，即系包括佢嘅一啲事实系好清楚嘅。我涂抹咗一个人哋个水印啊，我用咗人哋张图啊，我作为旅游博主发咗呢件事，发咗呢一样嘢作为自己嘅攻略，系咪先？咁就真係可以叫做侵犯對方嘅一個著作權啦。咁但係其實呢件事嘅邊界，我哋作為星斗市民啊，或者我哋作為普通嘅旅遊者嚟講，點樣去到進行把握呢？除咗話頭先講到嘅係咪以盈利為目的之外，我覺得係咪喺一啲公共嘅平台裏面發布啊，定係話我自己攞嚟用咗，我自己行嚟玩咗就算，可能都係一個好根本嘅區別嚇。
0: 嗯，因為旅遊攻略呢件事真係一個好特殊嘅存在。
1: 嗯，
0: 因為本身我哋會覺得呢個攻略發出嚟，佢就係想俾人睇。俾人用嘅，咁但系你点样用咧？呢件事究竟嗰个边界喺边度咧？我始终仲系认为话，你如果即系撇开我盈唔盈利唔讲咯，而系你喺用嘅时候有冇去除佢嗰个原创嘅水印？你系咪可以喺下边去标明我系借鉴咗边个？系啦，咁呢个其实我觉得都唔算系一个。侵權會唔會即係佢？並且我又唔係話用得全部照搬嚇，如果全部照搬嘅話，我直接轉佢咁咪係咯。
1: 係，
0: 即係有陣時，我覺得除咗話盈唔盈利之外，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你係咪真誠咁樣去袒露咗你個出處喺邊度，同埋你有冇經過自己嘅編排，同埋咧你有冇即係仲有其他人嘅一個集合之下？因為其實集合同埋設計本身就係一個去考量你自己考思嘅一個過程。如果你完全唔動腦照搬，咁當然。就是侵权了。咁如果你自己是有编排过有设计过甚至是经过这个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个人需求或者时间季节性的这个需求有了更加新的设计呢我相信这个反为就不会说成为一个就是抄袭而是我同时亦都可以提供了一个新的攻略给 人哋，佢可以讲系进化版，又或者系个性版咯。
1: 嗯，所以我觉得晓露俾咗一个即系好好嘅思路，大家啦，就系厘清咗一个边界，就系咩咧？创作同埋编辑嘅一个边界，系咪先？即系其实编辑而家有啲人会觉得话哦，编辑同埋二次创作嘅边界可能要划分啦。可能编辑我就系简单地删删减减咁样，我唔。

0: 会增添一啲自己嘅嘢落去，我唔会将呢样嘢作为一个蓝本去到用自己嘅巧思或者创意去到做一个重新嘅组合或者赋予俾佢一啲新嘅意义。我觉得可能呢个就系、是、我系纯搬运啦，定系我有经过自己大脑，我喺对方嘅呢个创作基础上添砖加瓦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区别咯。咁同埋有样嘢就系、是、我觉得而家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可能自己成为一个自媒体之后，呢一种版权嘅意识可能比以往会更加强一啲啦、嗯，即系只要你系真系从观念上了解清楚呢一类型嘅，包括旅游攻略啦，或者好多旅游博主佢做嘅一啲图啊，或者一啲即系客制化嘅地图啊咁样样，呢啲都可以拥有著作权，或者呢啲都叫著作之后，大家就可能会喺一啲视频网站嘅 up 主嗰度会见到一啲哦，侵山系嘛，如果咩咩请联系乜嘢咁，哦来源系乜嘢，跟住边个博主，或者直接喺嗰个创作者嗰度可以成边个同边个共同创作咁样样，俾到对方一个充分嘅尊重，我都相信真系乐意去分享，或者我真系希望呢一份旅游攻略可以俾更加多人知道嘅朋友，亦都唔会介意你真系攞嚟用少少咯。
1: 嗯，冇错啦，而且咧，我会即系都乐见今次嘅判决出嚟咧，帮大家去厘清呢个边界啦、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从我自己去搜寻呢一啲旅游攻略嘅咁多年嘅呢个变化啦、
0: 嗯，
1: 我真系已经越嚟越觉得同质化嘅内容系
0: 太
1: 多啦、嗯，多到佢已经冇办法俾到我参考价值、
0: 嗯，
1: 以至到我要去问，即系我会有啲自己嘅旅游群啊，又或者系一啲其他去到人哋个评论区去问。
0: 信息太多之后，你会翻翻人际传播呢件事。
1: 系啦，冇错啦，你要重新依赖翻人，因为有阵时你唔知道你嗰份攻略系咪 AI 生成嘅，佢系咪真系准确嘅、嗯？但系你可以去睇你嘅社群，你可以去睇嗰个评论区等等。嗯、所以我而家就会觉得，如果真系有一个咁样嘅法律去帮助大家厘清呢个边界，可以去减少呢啲同质化嘅内容嘅传播，去保护到原创者嘅权益嘅话咧，会有越嚟越多嘅原创或者是愿意去将自己的这些攻略分享出来、
0: 嗯、
1: 去给到更加多后来者的一个参考咯。
0: 嗯，我觉得也是彰显了人的价值所在咯。即是当你生成内容是成本很低或者很简单的这个当下，有没有一个人类去真的行过去验证过这条线路是可行的，可能才是这个旅游攻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啦。特别是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旅游平台，无论是后边的网站啦、攻略的网站啦，甚至 OTA 平台，其实他们而家都好希望话自己唔系净系一个我卖产品嘅平台啊，都希望大家可能以一个内容啦或者优质嘅一啲攻略去到作为一个引流嘅手段，变成某一种有社交属性嘅一个平台啦。咁其实对于呢啲平台嚟到讲，点样可以保护好一啲原创嘅即系作品咧，或者保护好一啲原创嘅攻略咧，对于佢哋嚟到讲咧，可以探索下一啲新嘅内容合作模式咯。
1: 嗯，冇错啦，都见到一啲新嘅出嚟啦，好似某某某平台嘅旅遊官啦，又或者某某某平台會時不時發起啲活動啦，
0: 咁樣係
1: 啊。有陣時，我覺得佢發起嘅活動，即係你只需要帶個標籤啦。呢件事對於我哋搜索嚟講係有幫助嘅，所以都期待啦，越嚟越多嘅呢個平台啦。一方面做好活動嘅同時啦，第二方面亦都係做好呢、這、一個即係申訴啊或者維權啊咁樣嘅一個流程啦，令到大家係放心咁樣發，真係有出問題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得到平台嘅一个支持啊！
0: 嗯，冇错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 收听收睇探

0: 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允。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3: 是啦，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2: 好啦，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的财货堂一起来听听解锁新型储能的。
3: 财智湾区方面深入探讨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2: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能源革命，绿色低碳，用能新格局。
3: 热点观察方面来观察热点，从代步到玩车，汽车后市场激活，万亿蓝海。
2: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就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15规划嘅时候，我发现咗一个贯穿两大章节嘅高频热词，就系新型储能啦。在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咁到了第7章第2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嗱，呢一个嘅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咁到底乜嘢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3: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15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2: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3: 系啦，其实原理都是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日常用嘅充电宝、车载电池系服务个人同埋小型设备嘅储能产品啦。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嘅新型储能咧，系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嘅储能设施。佢区别于传统储能嘅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亦都系咧而家重点攻坚嘅新兴技术方向
2: 啊。哦，原来系加大版嘅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3: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啊。
2: 哦，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3: 完全正確下，按照15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在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入面，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2: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了。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

0: 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
1: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那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0: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与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1: 哇，应用范围这么广，看来产业链带动能力不可以看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从长远来看还有哪些深远意义呢？
0: 意义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第一，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的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冇错啦，喺15/55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55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谈古论今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的视角，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日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5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1: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三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怎样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0: 啊，你好啊，主持人。
1: 系啦，嗱，作为咧连接咧传统金融同埋数字资产嘅一个新嘅揸手啦，香港咧今年六月份咧发行咗一笔咧大概120亿港元等值规模嘅数字债券，系受到咗市场方面嘅高度关注嘅。都想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目前香港数字债券市场嘅发展情况同埋一啲嘅最新变化。
0: 今年6月11号咧，香港按揭证券公司系宣布成功咁样系为总额大約是120億港元的等值的首批公募數碼債券呢是定價的。咁經過一系列的成功的預售推廣活動和投資者的路演之後，相關的債券是在香港是完成了簿記建檔和定價的。咁而透過這一次的發行呢，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呢亦都成為香港首間的發行數碼債券的公營機構。咁另外啊，当中发行的5年期的港元的债券呢，是历年来呢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呢，是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的基准。咁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呢，是数码债券呢是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平台上面的数码呢生成的。这个平台呢由债券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是营运。咁这个系统同时都是为数码债券的结算亦都是交收的系统。咁呢一次发行是标志着香港在数码金融发展历程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咁佢有一啲特点嘅。咁包括以数码原生形式发行，以提升呢运作的效率，令到投资者可以透过现行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的基建，同埋呢利用佢连结到歐洲的清算和明信账户呢，是参与这一批的数码债券的买卖，和成功地是将结算周期由原先的5个工作日是缩短到3个工作日。按揭证券公司是透过推出代币化的，或者讲叫做 tokenize 这个固定的收益产品，和推动市场创新，是彰显它对香港特区巩固香港作为环球固定收益同埋貨幣中心地位嘅戰略路線圖係予以堅定嘅支持，咁即係有嚟自政府嘅支持啦。所以呢一次嘅具有里程碑意嘅數碼債券嘅發行咧，係有助於深化香港嘅數碼資產嘅生態系統，同埋亦都係加速咗代幣化技術喺固定收益市場裏面嘅採用，啟發咗更加多嘅唔同嘅發行人、投資者、中介機構同埋其他嘅行業嘅持份者咧，去接納呢一個嘅創新嘅金融工具啦。咁另外啊，呢一次嘅發行對於推動金融市場嘅創新同埋離岸人民幣嘅市場咧個發展係具有重要嘅意義噶。咁例如喺發行港元數碼債券嘅同時啊，亦都係同步發行離岸人民幣嘅數碼債券，從而進一步豐富咗離岸人民幣嘅固定收益產品嘅供給。咁呢一次嘅發行咧係包括有60亿港元嘅2年期。20亿港元的5年期，和30亿人民币的3年期的数码债券，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规模的数码债券的发行。所以这一次的发行不单止满足了机构投资者对于高评级高质量数码债券资产的配置的需求，亦都推动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债券市场里面的应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市场地位的。
1: 都想请教林教授，香港发展数字债券其实具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
0: 在全球数字资产和代币债券赛道去竞争的过程当中，香港是叠加了制度、离岸人民币、债券存量市场、监管合规独有的优势，从而形成了其他金融中心是难以复制亦都是很难拥有的综合的竞争力。咁嗱，我哋分开嚟睇啦。第一个呢，就是在一国两制之下成熟的普通法同埋分层合规监管的体系。因为香港是拥有适配数字资产的完整的法律框架。金管局证监会是同步出台了固定收益市场的发展路线图，设立了监管的沙盒、数字债券专项资助计划。在可控风险的前提之下呢，是鼓励代币化的创新，亦都区分了专业投资者和零售市场的分级管理，既守住了金融安全的底线，亦都

0: 允許了機構先行先試，從而平衡了創新和風控之間的個關係。而多數的海外市場監管規則呢，還未形成標準化代幣化債券落地機制的情況之下，香港就已經先行先試了。咁呢個第一個意義所在啦。咁第二方面呢，就係全球規模最大嘅離岸人民幣樞紐核心嘅紅利。香港係擁有完整嘅離岸人民幣存款、結算、匯率對沖、債券市場體系、數字債券可以同步發行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嘅品種。咁而呢一次嘅120億港元嘅等值發行呢，就配搭咗30億元人民幣嘅數字債券。咁亦即係話佢依托咗債券通、互換通嘅呢個咁樣嘅機制，亦都係便利全球嘅央行資管配置人民幣數字資產，助力離岸人民幣收益率曲線嘅完善，亦都係倫敦、新加坡唔具備嘅內地市場嘅聯動嘅通道。咁呢個第二方面嚇，咁第三方面嘅特色亦都係話，或者講叫優勢咧，就係、是、香港係亞洲頂尖成熟傳統債券市場，香港係連續17年亞洲國際發債券嘅市場嘅規模係第一位嘅。綠色可持續債券發行量是居於亞洲的8年冠，還有一個叫做點心債的市場亦都得到持續地擴容，海量的機構投資者、承銷的投行、評級、法律配套服務已經是相當成熟，傳統的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可以平穩地向數字債券去傳播，而無需從零去培育投資者的生態。咁第四方面咧，就係佢具備咗互聯互通嘅頂級嘅跨境結算嘅基建。喺債券工具方面咧，中央結算系統咧係連通咗歐洲兩大主流嘅清算機構，係搭配匯豐全球數字資產發布嘅平台，搭建覆蓋亞洲、歐美、中東嘅數字債券嘅交割嘅網絡，大幅咁樣降低咗跨時區、跨幣種嘅交易摩擦。交割的提速的技術優勢是有效地吸引全球投資者去入場去投資的。咁第五方面就是它背靠粵港澳大灣區的龐大的實體產業和內地的發行主體的福地。內地的房企、基建、科創、綠色企業大量地去選擇香港作為離岸發債的窗口，七成的內地企業海外美元、人民幣債券都是在香港發行的。數字債券更加是推出了更加低門檻的發行的要求，更加高效率的融資工具，亦都是更加精準匹配內地企業的跨境融資的需求，從而形成了內地發行人加全球投資者的雙向的市場。除此之外，香港作為全球第一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海量家族辦公室、私人銀行、資管機構天然的存在住多元化固收配置的需求，數字債券豐富它的資產選擇，形成了財富管理和數字債券的雙向的產業協同，多重的優勢疊加，是令到香港是具備了加快建設全球數字債券樞紐的基礎條件的。
1: 財智灣區，
2: 財智灣區。
3: 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15规划开国之年。谭古麟今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的视角，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日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5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3: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三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

0: 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的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怎样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

0: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香港呢三个阶段分别会有边啲嘅举措，点样样嚟推动数字债券枢纽嘅建设咧？
1: 嗱，我认为系依托香港数字债券发行白皮书2026年嘅一个三阶段嘅规划啊，香港系将会从制度监管、金融基建、发行主体扩容、投资者培育、跨境互联互通呢五大嘅维度咧，系去搭建闭环嘅数字债券资产嘅生态，从而稳步实现由交易到定价到规则嘅一个三大嘅全球中心嘅目标啊。咁我哋可以分阶段嚟睇嘅。咁第一阶段咧就系2026年到2027年，要做啲咩事咧？就系要完善底层嘅法规同埋金融基础设施。咁喺立法嘅层面去补充数字代币债券嘅配套细则，优化家族办公室、资管机构投资数字债券嘅相关嘅税务政策。咁仲有咧就系香港金管局亦都系会扩大数字债券嘅发行补贴，降低各类嘅主体嘅发债成本。第三咧就系技术端嘅升级债券工具咧，中央结算分布式嘅一个账本嘅系统，统一数字债券嘅行业数据嘅标准，对标国际资本市场协会通用嘅分类规则，从而打通境内外数字交易平台互通嘅一个接口，从而实现啊港元、美元、人民币等多种数字债券发行结算回购的全流程的标准化，同步去拓阔发行主体的那个范围，在政府按揭证券公司的基础之上呢，亦都会吸引内地的科创企业、绿色龙头企业、跨国集团、多边金融机构来到香港去发行债券，进一步丰富绿色数字债券中长期固定收益产品的一个供给的。咁但在第二阶段呢，就是2028年到2029年，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拓阔投资者的范围，激活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一方面是面向各国的央行、主权基金、保险、资管机构持续地去推介多币种的数字债券，而另一方面就要逐步降低个人投资的门槛，吸引大湾区高净值人群、家族办公室去参与资产的配置，搭建专属数字债券的线上交易平台，落地中央对手方的回购机制，解决当前代币债券二级市场活跃度不足的痛点，持续去完善价格发现的功能，夯实全球数字债券定价中心的地位。咁第三阶段呢，就是根据白皮书讲的，就是到2030年了，就要参与全球行业标准的制定，搭建跨境数字资产互联互通网络，联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去输出香港的代币债券实操的标准，推动香港行业规范和全球主流市场的相互的认定，联动东盟、中东、欧洲清算机构去搭建跨区域的数字债券的流通体系，还有就是吸引全球发行方是将香港作为数字债券首选的发行地，形成行业规则的输出的能力，最终目标是要令到产业配套同步完善，培育本土的区块链技术、数字合规、估值评级专业服务商的集群，联动香港的本地高校、经济智库呢，是去搭建数字金融的研究平台，持续去输送专业人才，还有呢，就是要常态化地去举办数字债券的高峰论坛、新增生产力的金融专场活动等等，从而持续去提升香港数字债券在全球的知名度，形成政策扶持到基础设施到发行企业到投资群体再到专业服务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闭环，从而稳步地去落地白皮书所提出的全球数字债券枢纽建设的目标。
0: 嗯，香港数字债券枢纽的建设啦，咁啊点样可以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埋咧推动内地企业跨境的投融资，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1: 好好的问题啊。咁我认为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同埋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深度绑定，同时都是可以紧密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实体产业，形成服务内地企业出海，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可以实现双重的正向价值的。对于内地实体企业来

0: 數字債券是重構了傳統離岸融資的模式，簡化了發行中介的流程，亦都壓縮交割的周期，降低綜合的融資成本。咁企業咧就可以靈活咁去選擇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咧，係去配套海外項目投資嘅資金嘅需求。咁而大灣區嘅新能源、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等呢啲科創企業咧，就可以通過人民幣數字債券去籌集海外嘅低成本嘅資金，用於海外建廠、技術並購、全球渠道嘅拓展。咁綠色數字債券方面咧，亦都可以對接全球的 ESG 的專項的資本，匹配國家雙碳產業發展的訴求。當前有七成的內地企業的離岸債券，據我所知是在香港發行。數字債券提供了全新的輕量化的融資工具，從而有效地去緩解了企業海外擴張的資金壓力。而在人民幣國際化層面，多幣種的數字債券持續咁樣去擴充，就會令到離岸人民幣嘅優質資產供給咧係不斷咁樣得到提升嘅。仲有咧就係數字資產交易嘅高效、流通便捷嘅優勢，吸引咗全球央行、主權基金、資管機構不斷咁樣去增持人民幣嘅固定收益嘅產品，亦都可以完善離岸人民幣長短端嘅收益曲線。配合國家的十五五規劃，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部署，數字債券其實已經成為了跨境人民幣流通的全新的載體，持續提升了人民幣在全球資產配置當中的比重。在我們大灣區協同的層面，是會形成清晰的產業分工。那怎樣分工法呢？大灣區城市就是負責研發製造，而香港的角色就是要依托数字债券市场去提供离岸的融资，包括汇率对冲、全球投资者对接一站式金融服务等等，简化了湾区企业到香港发行债券的预审的流程，亦都可以降低了跨境合规的门槛。所以呢一句说话呢去总结了，双向的即是资金的双向流通渠道持續暢通，一方面是引導全球的低成本資本通過數字債券流入內地的高端製造、科創的實體，而另一方面就是支持內地的資本依托數字債券去配套海外的優質的固定收益的資產，從而進一步優化跨境資產的配置結構。而疊加債券通的機制就可以打通境內外投資的通道，數字債券是進一步打通了國內國際資金的雙循環的鏈路，以數字金融創新去同步賦能內地的實體經濟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擴容。
1: 最後時間都想請教林教授，十五時期香港怎樣加快打造全球數字債券樞紐來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金融強國建設呢？
0: 我認為香港建設全球數字債券樞紐將從數字金融開放試驗、人民幣國際化、實體經濟賦能、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跨境金融安全五大的維度去服務金融強國和國家的高質量發展的。我們可以分開來去分別去探討一下。第一方面就是要打造數字金融制度型開放的先行先試的窗口。具體來說就是要依托一國兩制去先行去探索代幣化債券，還有就是分布式帳本在固定收益市場的合規落地的路徑，形成兼顧創新和風控的完整的實操監管的標準。等到相關的成熟經驗可以形成了之後的話，就會為內地數字債券、數字資產市場的開放是提供了可以參考的範式和樣本，穩步推進我們國家的金融制度的對外開放。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嘅落地啦。因為數字人民幣債券發行咧，係會豐富全球人民幣投資嘅標的，依托香港跨境流通網絡咧，係會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喺全球債券嘅定價、結算場景嘅使用佔比、堪殺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嘅地位，仲有咧係會契合咗金融強國嘅貨幣嘅頂層嘅佈局啊。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賦能全國嘅實體經濟同埋新增生產力嘅培育。

0: 数字债券有助于降低内地科创、绿色、高端制造企业跨境融资的门槛，从而引入全球的长期的产业资本，助力前沿的技术成果全球化的落地。还有就是绿色数字债券是有助对接全球的可持续的资金，支撑住国家的双碳目标的落地，以数字金融工具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咁第四方面呢，就係要可以提升我哋国家嘅全球金融規則制定嘅话语权啦。香港深度参与咗 ICMA、BIS， 即係国际清算银行等等呢啲国际组织嘅数字债券嘅标准嘅研制，输出融合中国市场实践同埋国际通行規則嘅代币化嘅标准，亦都可以打破海外机构嘅单一标准嘅垄断，从而增强我哋国家喺全球数字资产固定收益领域治理嘅参与度同埋影响力。咁第五方面咧，就係构建分层嘅跨境金融安全嘅屏障。香港嘅分级嘅投资者、分层嘅监管机制、隔离数字资产跨境风险、CMU 独立嘅结算体系，係有助于缓冲国际资金嘅波动嘅冲击。咁作为离岸创新嘅试验场，香港是承接了数字债券前沿的业务，避免风险是直接传导到内地。所以最终是有助于筑落内外双重金融的安全防线的。所以整体来看，香港数字债券的枢纽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全新的增长极，而充分发挥它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功能，亦都会联通全球的资本同埋国内实体经济，同步咁样去推进金融开放、货币国际化、产业升级、全球金融治理，持续咁样系以数字金融创新去为金融强国建设去注入香港嘅动力噶。
1: 的确，香港提出分三个阶段打造数字债券枢纽，1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基建，拓宽全球投资者网络，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在服务湾区实体经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中国全球金融话语权，筑牢跨境金融安全屏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数字金融创新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香港的独特力量。今日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深度的解读，唔该晒林教授，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1.3%，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2.7%， 能源供给稳定充足。乜至到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9.9 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都超过 20%， 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一份的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
7: 是的，那么能源消费革命呢，怎么样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怎么样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升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同你深度解读。
8: 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 1.25 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 1.2 以下， 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啊。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儿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6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正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

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五月份啊，广东呢有三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的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呢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

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风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每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8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

0: 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的课堂你讲的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的标准，我回去查资料发现，投资人巴菲特呢就特别强调持久竞争优势的。你可不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跟我们讲一下怎样去识别这些的优势啊？
5: 小怡怡，这个问题提得好啊。要识别这一类公司呢，我们要先理解护城河的五大来源，分别是无形资产、成本优势、转换成本、网络效应同埋有效规模啊。譬如话啦，知名动画公司呢，佢嘅动画 IP 系属于呢个品牌护城河。如果芯片制作公司嘅话呢，佢嘅芯片制作技术呢就系专利护城河。而互联网社交平台啦，佢嘅社交生态呢就属于典型嘅网络效应护城河。
4: 哦，原来护城河有咁多类型嘅，咁行业选择有啲乜嘢讲究呢？听讲啊，成长期行业更加容易出牛股啊，系咪啊？
5: 嗱，观察呢个产业生命周期呢，好关键。成长期行业就好似20年前嘅互联网，市场需求爆发，利润增长快，咁呢类企业呢，容易通过核心技术或者关键资源去建立优势，但要注意避开伪成长噃。
4: 我注意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业模式比管理层更加重要，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啊？
5: 小月儿，我认为如果商业模式天然差的话，再优秀的管理层都难改高负债强周期的特性。一定要记住，定量分析之前先用商业模式筛了90%的公司去。
4: 咁如何避免买到嗰啲昙花一现嘅行业状元呢？譬如好似柯达啦、诺基亚一啲巨头，佢哋点解会衰退啊？
5: 问得好，小二，呢就涉及到护城河嘅动态维护啦。柯达胶卷佢嘅胶卷技术曾经系专利护城河啊，但系数码时代未及时转型，弊啦。诺基亚嘅规模优势又被智能机所颠覆啦，所以要睇企业系咪具备呢个第一个持续创新嘅企业文化。第二个对行业变迁的敏锐度，第三个具有可长期持续盈利的可能性啊。
4: 最后呢，我可不可以问一句总结选公司的心法呢？
5: 一句话是吗？好，就在上升的海浪当中找到自带救生圈而且船长很靠谱的船。那这个海浪就是成长期行业，这个救生圈就是护城河，那这个船长呢就是企业文化啦。
4: 哦，邝主任，我知啊，你的意思是要在处于成长期行业当中找到有坚固护城河的而且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和靠谱管理层的公司。
5: 是啊，理解正确的小怡怡，记住了，没有永远增长的行业，但顶级公司是可以穿越周期的。好，这堂课就讲到这里，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怡怡扮演者陆瑜。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好啦，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最近啦，商务部等九部门系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从政策层面为汽车

0: 改装、赛事经济、经典车收藏等领域松绑嘅。
1: 新政明确规范汽车改装的管理制度，完善行业标准，提升产业供给质量，令到车主合规改车，商家依规经营，极大释放了大众汽车个性化消费需求。
0: 政策红利都是持续释放的，推动汽车个性化改装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五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攀升到接近90万辆。
1: 是啦，咁市场需求啦激增，带动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嘅越野基地改装门店可以讲系人气高涨吓，车身改色啊等等嘅轻量化、个性化项目啦，成为消费主流啊。
0: 上游汽配生产企业嘅订单都迎嚟咗井喷嘅。作为国内改装配件嘅核心产区，广东佛山车灯企业预计啦，下半年订单同比增长五倍，热门车型改装车灯供不应求。江苏常熟孟河镇4000几家汽配企业满负荷生产，材料改装件订单大幅翻倍，每日大量的产品发往全国和海外。
1: 是啦，咁行业咧彻底告别传统嘅淡季，有多家嘅企业咧加大千万级嘅资金投入，新增智能产线，拓展定制化业务，抢揸市场机遇。有唔少嘅本土改装商户啦，亦都系乘住风口，从小型嘅门店成长为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嘅全链条头部品牌啊。
0: 呢次新政咧唔单止赋能改装行业，更加系明确扶持汽车赛事经济同埋经典车收藏新业态。推动汽车后市场业态多元化升级的。
1: 国内汽车赛事文化持续升温，北京汽车公园常态化开展赛照培训，涵盖有漂移、拉力等等的热门项目，行业营收稳步增长。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观赛人次创低20年新高，大众赛车文化热情持续高涨。
0: 同时经典老爷车行业发展瓶颈被打破，依据相关的标准，车龄30年以上、保留原始核心部件、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车型，可以认定为是传统经典车的。
1: 新政支持试点城市开展经典车的贸易、展览、合规上路等等的业务，破解了经典车没办法合规进口、交易、上牌的行业难题。
0: 当下国内汽车消费已经彻底跳出了基础代步需求，转向个性化体验、娱乐休闲、文化收藏的全新阶段。从个性化改装、专业赛车体验，再到经典车收藏，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从交通工具升级成为了个性化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
1: 系啦，咁政策嘅规范化引导，令到汽车后市场转向合规健康增长，推动小众汽车文化走向大众，成功激活万亿级产业新蓝海，助力汽车消费市场高质量升级。
0: 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感谢你嘅收听，回听我哋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7: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9: 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喺云听 App 上面嘅朋友们啊，以及系呢个央视频 App 上面嘅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1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舞剧《骑兵》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亮相国风国韵飘香江演出季。
9: 仲有关注呢粤闽签订合协作啊协作嘅协议，即系广东同埋福建两省推动呢个侨批档案活化传承啊。另外呢，今日有个活动话题就话呢，讲讲你对明朝历史最感兴趣嘅一段故事噃吓。阵间呢有关于呢个明十三陵嘅古仔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同时欢迎大家呢喺呢个手机上下载央视频 Apps 啦，咁搜索咧听多啲识多啲，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咁我哋可以即刻出发咧，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就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吓。Y Y 咧同艺星系陪住大家嘅吓。咁首先关注下舞台艺术先。嗱，中国首部以骑兵为题材嘅大型原创舞剧《骑兵》，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近日咧就一齐亮相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啊。
2: 嗯，由内蒙古艺术剧院亲力创作的舞剧《骑兵》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上演。那么这个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呢，深情演绎了内蒙古各族人民为守护山河无恙而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为香港观众呢带来了一场艺术盛宴。那么舞剧《骑兵》香港首演呢，既是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文化献礼，也是一曲展现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的草原壮歌。
6: 嗯，系噶。咁同日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倾力打造嘅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亦都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首演噃。咁演出咧以极具东方韵味嘅戏剧表达，为现场观众带嚟咗沉浸式嘅宋韵体验啊！
2: 那么为了原汁原味的呈现北宋风貌呢，舞台剧在舞美、服化还有配乐以及人文细节上呢都是精工打磨。舞台呢是以传统木构梁柱搭建交错成迷网，全部的宋制服饰呢都是参照古画手工缝制手绘纹样的，依靠面料配色来区分人物的身份。那另外呢，像点茶、打香印、宋代礼仪还有书法雅集等等，这些呢都悉数呈现在舞台之上，全方位的构建宋韵空间。
6: 嗯，没错啊，现在都很多人呢装修风格好中意啊简洁的这个宋式审美啊吓，咁啊亦都系值得大家参考嘅。咁啊喺现场呢位观众咧，香港市民周小姐就话啦，啊好难得喺香港讲可以观赏到呢个兼具悬疑叙事同传统国风嘅舞台佳作，咁佢就话咧，琴音、书法、宋代礼仪同台呈现出嚟噃，令我哋咧直观咁领略到中华古典美学嘅独特魅力，咁话。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侨批。广东福建两省档案馆近日呢在广东汕头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推动两省协作开展侨批档案活化传承。那么记者呢从由国家档案局广东省委办公厅，也就是省档案局、广东省档案馆联合主办的从侨批视角看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与传承座谈会上了解到，广东福建两省档案馆互赠侨批编研成果，两省呢将会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还有编研开发三个维度搭建闽粤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保护工作机制。
6: 系啦，咁啊，侨批咧就系海外侨胞寄翻嚟国内俾啊国内嘅家乡嘅眷属嘅书信啦，同埋汇款嘅合称吓，咁既有呢个问候挂念啦，亦都有呢个钱银嘅呢个具体数目嘅，咁啊兼具呢个侨务、金融、邮政、家国叙事多重价值啊。咁啊喺我家乡呢个台山咧就叫银信吓，银呢个银两嘅银啊，信件嘅信，无论系侨批定系银信都好啦，都系见证啊见证呢个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维系海内外侨胞情感连结嘅一个好独特嘅文化载体啊。
2: 嗯，因为最近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或者我们说《给阿嬷的情书》哈，这个电影的热议呢，也是让大家把这个事件呢也关注到了侨批这个非常有啊典型的这种文化载体的这个啊物件上。那么2013年6月呢，侨批档案呢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2026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热映哈，也是让沉淀的家国情怀的侨批文化呢再次的走入了公众的视野。那么电影导演啊，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他呢就表示希望呢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人关注侨批档案的保护开发，通过讲好本土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

0: 是让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
1: 嗯，冇错啦。咁喺呢度咧，我想特别咁指出就话咧，就系、是、其实呢个桥批或者银信咧，唔单止佢系有一种中华文化、中国人一种情感嘅连结嘅作用啦。咁啊睇到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咧，仲关注到咧、其实佢哋纸短情长啊，好有限嘅呢个篇幅入边咧，就好有文采、好有韵律咁样咧，就写出咧既有呢个意象嘅，亦都有呢个情感嘅一种内容出嚟噶、一般咧四个字咁咧，又系好有节奏感。而且咧文采斐然，咁喺呢个时候咧，咁啊而家呢个时代，大家都好多时系键盘打字啦、手机打字啦，好少啦手写。
0: 写信系好难得嘅。
1: 系啊，写信好难得，而且咧好多人咧都冇咗呢种文学嘅呢个文采啊，或者系啲文学功底嘅呢种考虑啦，唔需要啦，有咩可能揾豆包搞掂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所以我哋强调咧，我哋手写体同埋咧，我哋咧呢个自己写嘅文采咧系好重要噶吓。
0: 你有冇睇呢部电影咧？
1: 睇咗啦。咁本来咧其实唔想睇，因为太多宣发啦，后来见到即系有个潮汕嘅朋友就话：你点解唔睇啊？咁我即刻
0: 系咪蔡志雄啊？
1: 唔系，系其他嘅，系中大埔匹市场嘅潮汕老细啊。咁啊，跟住睇完之后咧，确实好感动。即系我第一个感觉咧，反而唔系感动，系觉得好幽默，好好笑。入边咧啲好真实嘅，即系啲底层人之间，仲有系即系笑住咁过苦日子嗰种感觉咧，令我好感动啊！即
0: 系
1: 好多幽默嘅事。
0: 即系你同其他人嘅观感系唔同嘅，人哋睇完都系一路喊啊，别人看完都觉得很感动，很好哭。但你看完好像跟大家的感受
1: 不一样，即系我呢个人咧眼都好浅，经常都去睇一啲电影会喊嘅，但系呢一出咧好出奇嘅，因为咧我会即系睇咗啲宣发，已经知道有个预备啦，先年有预备啦，所以咧就冇喊到啊，有眼湿湿，但系我就真系好赞赏咧，即系潮州人好团结啊，啲格杰冷啊、潮州冷啊就好团结互助，即系完全唔识得得好啦，我都可以借钱俾你寄翻屋企俾妈妈噶，
0: 因为大家系同乡啊嘛，
1: 系咯，真系好难得。
0: 其实我知点解即系作为广东人，可能唔会睇到眼湿湿。因为呢段历史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体验过。
1: 系
0: 啊，我相信你肯定有即系喺海外嘅嗰啲亲戚系嘛，可能都已经喺你童年嘅时候，你就已经见过咩叫桥批，咩叫银信，好似我哋屋企都系一样。咁啲海外嘅亲戚咧，佢哋会寄翻嚟寄钱啊，寄食嘅嘢啊，同时佢哋会写信啊。虽然佢哋写信咧，我哋可能细个嗰时睇唔明，因为系繁体字嚟嘅。跟住咧，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自己喺出边喺国外仲有咁样一个亲戚，有情有义，时不时咧就会寄啲嘢翻嚟。
1: 系咯，而且嗰啲系即系话细个嗰时系食唔到噶，啲来佬嘢啊，
0: 系啊，你有食过咩咧？
1: 好稀罕嘅。嗰时候咧，对于我嚟讲咧，即系最难得嘅，即系小咗细个嘅时候啊，朱古力啊，系从来未食过朱古力嘅，好唔好？我唔知朱古力系咩嚟噶。
0: 咁系啊，当时嚟讲系好即系好罕见嘅，
1: 过年先有得食。
0: 系
1: 过年一定要外埠带翻嚟先有得食。
0: 有冇？
1: 系虾片冇错啦。
0: 虾片，因为而家我哋喺广东，比如话过年过节。先至会炸嘅嗰个虾片系好大一片嘅，咁啊炸出嚟
1: 五彩色嘅系啊
0: 五彩色嘅，仲有白色嘅，好大好厚一片，炸出嚟仲大过你块面。
1: 系啊，咁跟嗰时咧想即系一开饭之前已经俾我偷食晒啦，已经系。
0: 系啊，忍唔住啊，太好食啦！
1: 诶，跟而家觉得好平常嘅事情啊，讲翻起真系满满嘅回忆啊。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呢今次呢个活动咧，广东省档案馆嘅馆长李君晓咧就介绍话咧，近年嚟咧广东嘅推动呢个汕头、江门、梅州等地咧，将总共约180,000件嘅散存喺各地嘅桥批咧，移送俾呢个综合档案馆去集中保管。咁全广东省公藏机构咧，加埋已经征集咗大概系76,000件，已知嘅总量咧上升到咧342,000件嘅桥批。咁啊，建设呢个桥批档案管理系统咧，已经完成咗11,000条嘅数据采集啦。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嘅，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嚟一个北京嘅明十三陵睇睇咯噃。嗱，以呢个西维华将文化焕新为主题嘅2026明文化论坛，7月4日咧就喺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咁同期亮相嘅明代文物主题展，就是、本次论坛嘅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嘅五陵瑰宝呢，喺呢度汇聚亮相。
1: 嗯，那么备受关注的五官聚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呢，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以及厚重的文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二百七

0: 76年的历史图景。明石森林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1: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0: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名为扇翼，源于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中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0: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屋，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个金丝，它的金丝数量很多，就达到了518根这种金丝。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的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0: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四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0: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且

0: 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二十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

0: 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
1: 嗯。
0: 高贵就体现在它那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克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 Y Y 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接落嚟睇睇熊猫咯噃。近日咧，近二十位嚟自美国华盛顿州嘅青少年啊，喺四川开启咗一场咧，跟住熊猫游中国嘅奇妙旅程。咁佢哋喺呢个旅程当中，唔单止系有得睇熊猫、画熊猫啊、做熊猫同款嘅啲馒头，仲亲手做皮影、逛呢个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咁触摸巴蜀文化嘅脉搏。咁详细嘅情况咧，嚟听我哋总台记者赵红嘅报道。
1: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星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纳塔利·维纳，
2: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它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3: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1: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2: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他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1: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
0: 于历史深处

0: 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主持人歪歪艺星继续陪住大家，接下来关心一下非遗体验。在互联网平台的最新数据就显示，直至到今年的6月份，非遗体验相关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71%。 从贵州高过河的漂流、罗央河玻璃水溯溪、的民族体验出圈，再到景德镇陶瓷直播这个客单、直播客的单价突破了300元。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
3: 那么这波非遗热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4: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手作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5: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4: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6: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4: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手作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7: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手作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4: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8: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4: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8: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4: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8: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20%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4: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7: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

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咁啊，啱先咧睇咗好多文化上嘅一啲体验啦。咁接落嚟，我哋咧去享受下耳朵嘅盛呢个音乐嘅盛宴啊，欣赏下国产嘅交响乐。咁啊，介绍下呢位大师就系吕其明咧，就系新中国培养嘅第一批交响乐嘅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吕老师咧，佢所创作嘅交响乐《红旗颂》啊，就我哋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嘅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经海内外演出过几万场咁多，几乎每一场重要的这个国庆盛典啊、党的纪念活动啊，同外事欢迎仪式上呢，都可以听到它的旋律、
1: 那么鲜为人知的呢，就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呢，吕其明老师啊，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呢，就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呢，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呢，就决定要在第六届上海之春上呢，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那么这个创作的任务呢，就交到了当时年仅35岁的吕其明的手中。那么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七天的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的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安溪红鸡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李俊民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还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一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不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样，于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

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0: 哇，真系好经典，好令人振奋嘅旋律啦、啊、吓，真系嗰种感觉就经过嗰多长时间黑夜嗰种奋斗啊、奋斗同拼搏啦，好唔容易等嚟咗呢个呢、这个天明啊吓，咁啊拨开云雾见青天，终于咧睇到光明嗰种感觉。嗱咁啊，吕其平老师咧作为我国自己培养出嚟嘅作曲家咧，佢咧勤奋创作，喺长达半个几世纪嘅创作生涯当中咧，推出咗大量唔同题材同形式嘅电影同电视嘅音乐，仲有器乐作品咧，就系声乐作品。咁喺呢啲大批嘅作品当中，系又以呢个革命题材嘅电影音乐作品系最为突出吧。
1: 嗯，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另外呢，就是出生于这个革命家庭的他呢，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段节目来走进吕其明的音乐人生。

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啊，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更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被背包了啊。跟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行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就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持不去，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点天地的一。

0: 其实呢就每次听到呢啲即係好激昂嘅音乐啦，忍唔住呢都係心潮澎湃呀，跟住呢甚至係熱泪盈眶呀。咁点解会咁呢？其实因为呢係我哋一路走嚟中华民族呀，一路一啲都唔容易呀，嚟到呢个而家咁现代化富强文明民主嘅呢个和谐嘅呢个现代嘅社会嘅时候。咁呢度呢今日讲起今日有个内容就讲话我哋嘅互动话题呀，大家对明代历史究竟系边一段比较感兴趣呢？因为呢而家呢喺北京嘅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呢就办紧一个呢个论坛，就是2026嘅明文化论坛。其中呢个明代嘅文物主题展呢就是本次论坛嘅重磅亮点。咁所以呢个话题是自然而然就拖出嚟啦。咁我就同阿歪歪分享一下啦，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就是故宫同明长城就是明代留俾我哋嘅最大嘅一个最明显嘅遗产啦。
1: 冇错，应该话而家啱好系暑假啦，我相信好多家长带埋啲小朋友都会嚟北京，跟住一定会去打卡嘅呢啲地方，系所以话都可以提前喺屋企咧，就系睇一下相关嘅资料啦，系咪稍微有啲印象同埋有啲基础咁啊？嚟咗之后咧，再睇见呢、這个。故宫啊、长城啊，可能会更加印象会深刻啲。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即系讲唔知道啊，听多啲识多啲啊嘛，咁啊增长知识就系呢个粟米同埋呢个番薯啊，就系经过喺明代嘅时候咧就传入中国，并且广泛推广嘅吓。咁呢啲作物咧就耐贫瘠、产量高，所以使到古代嘅老百姓人民咧系摆脱咗靠天食饭嘅粮食危机啊，使到我哋中华民族嘅人口得以快速增长。咁另外咧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咧，我最中意嘅《三国演义》等经典小说啦，喺明朝系成书，并且系流传噶吓，咁到而家都系我中意打《三国演义》啲游戏啊，睇佢玩嘅动画片啊嗰啲，即系影响到我一辈子。
1: 即系虽然话系打游戏，但系喺游戏当中都可以学到嘢。
0: 我打嘅系文化嚟噶嘛，系啊。
1: 你打嘅唔单系游戏，系有文化嘅游戏。
0: 冇错。
1: 所以话有阵时咧，可能我哋即系做家长嘅咧，都唔应该系一刀切啊吓，因为有啲游戏咧的而且确系。是比较有文化嘅。
0: 是啊，佢再睇唔同啊，已经系。譬如话我问我仔仔啦，问女女啦，你有冇睇过四大名著啊？我冇睇过，但全部听书听晒啦，已经系。
1: 即系听过，其实都算系学习嘅一种，即系唔同嘅形式。
0: 是啊，即系每日翻学嘅路上，咁佢妈妈就即系喺车入边就播俾佢听。
1: 磨耳仔。
0: 是啊，每日听一集半集咁样。咁另外咧，唔讲唔知道，亦都系啊。咁就是、春节贴春联、守岁同埋中秋赏月食月饼、端午赛龙舟、食粽呢节日习俗咧，都系喺明
1: 朝
0: 逐渐定型，并且。定型並且規範化嘅嚇，咁所以咧就明朝留俾我哋好多遺產啦。咁明朝嘅歷史咧，大家不管你熟唔熟悉都好啊，其實對我哋影響好大。咁仲未講完，包括景德鎮嘅瓷器啦、蘇杭嘅絲綢等等啦，非常之多，講都講唔完啊嚇。咁睇下大鐘時間啦，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節目啊到呢度啦。咁以上咧就今日我哋聽多啲、識多啲節目嘅全部內容咯噃。咁主持人 YY 啦、魏星咧，代表本期嘅責任編輯夢雲，感謝大家收聽嘅。同時咧，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 Apps 啦，搜索我哋聽多啲、識多啲節目。了解更多的精彩和文视频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样时间5点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5日星期日，而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宗师读者会系斯里兰卡首都科伦邦举行。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圈粉更多年轻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0: 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来港，引发参观热潮。
3: 当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初心映照精诚，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

0: 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睇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合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少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基集团百万吨无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道湾核电核级焊工杨云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满怀激动与自豪。他表示，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唯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港才能战胜风浪，抓住机遇。未来将带领立法会团队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团结全港市民，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珀：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王洁贞：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永：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师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宗师是现代化的同路人，这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再度登台， 呢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嘅剧目，另一位普通母亲系《烽火年代》

0: 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和现实的情感距离，令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云星云，
1: 在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0: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艺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长征第一度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堂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为坐唱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已累计超过200,000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黏抹红色亦变得更加鲜亮。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其实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日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日上昼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然后162的南宁舰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能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它曾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第43批护航任务，在战火当中紧急撤离我国在苏丹人员，并多次参加多国海上联演。衡阳舰作为导弹护卫舰，同样功勋卓著，先后4次参与亚丁湾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籍贯广西的香港市民桂海城对以南宁命名的舰艇有着特殊的亲切感，他表示看到这些先进设备，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昂船洲军营，在她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过程教育。她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 担任解说员的衡阳南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

0: 市民的热情俾佢留低深刻印象。佢期待能游览香港嘅城市风貌同体验茶餐厅文化。呢次蓝亭编队共向市民发放咗14,000张参观票。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欢迎仪式上表示，军舰开放系一堂生动嘅爱国教育课，令年轻人通过互动学习军人纪律同奉献精神，为国家贡献力量。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当前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3: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这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2: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嚟，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4: 发挥澳前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软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5: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

0: 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7月4日到5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主办，香港中医医院承办，以二医人

0: 与北京、上海、河南、唐广东等地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结合医学发展。
1: 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昨日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由大湾区大学主办。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日揭牌成立，研究院下设10个研究中心，覆盖工业软件与工程智能、 AI 与动力系统、 AI 与大数据、智慧生命、视觉计算与多模态智能等前沿方向，形成从理论到算法再到应用的创新链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5: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齐克。
6: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德。
7: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雍披塔克罗。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者极端高温健康风险。这个星期，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和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 预计多个地区将

0: 新同期最高气温纪录，部分地区仲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高温仲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就好像是一个盖咁，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的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单止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1: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4号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现场举行了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前来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排起了长龙。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号，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大熊猫朵维的女。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首先走近其中嘅两位，嚟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七一勋章获得者嚟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嘅退休干部马善祥，30几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咗2500几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的时候，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刚刚加装了电梯，但是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但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用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内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俾呢一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嚟。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咗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话，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4: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一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3: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之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着群众服务、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话，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

0: 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簿仔写写画画，三十几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当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说，
1: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都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我哋继续走近71分钟获得者黄于昌，了解佢60载深藏功名、一世人对党赤诚嘅无悔人生。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喺黄于昌同战友默契协作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嘅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肖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住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世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肖县张庄寨镇黄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5口人守住2亩薄田。直到解放的锣鼓敲入村，少年黄于昌先至第一次明白有国才有家的份量。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这句说话是埋入他心中的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黄于昌初中毕业，怀揣着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之后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这个是中国最早的地空导弹部队之一，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萨姆二导弹。黄于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帮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这项工作正是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的环节。氧化剂有强腐蚀性，操作的时候必须着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剩下的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黄于昌防护服入面的衫结出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20几摄氏度的野外找不到净水，他和战友们就将冰块塞入嘴里面，加注剂量差一点都不行，冲洗流程更是繁复。黄于昌每日苦练，手上的痂一层叠住一层，连发梦都在琢磨更快捷的装配方法。在他的刻苦钻研和战友们的反复演练下，导弹和雷达的装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黄于昌所在的2营探索出独特的近快战法，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在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

黄于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义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黄于昌亦都在那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于昌说，那个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973年，黄于昌转业回到萧县，成为了一名百货公司卖布的营业员。保密纪律刻入骨髓的他，将立功奖状接见合影一同锁入箱底。昔日托举过国之重器的双手，拿起了生疏的算盘和量尺，开始了漫长而加密的平凡日子。熟人和亲戚对黄于昌的沉默难免猜测和质疑，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为什么回来做了工人呢？他不解释也都不能够解释，他说，一方面是保密需要，另一方面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粮部、卷部、司部、算账，凭着在军旅中磨练出来的韧劲，黄于昌从一个连珠算都不识的门外汉，很快就练成了有名的快手神算，当年就获评先进工作者。他先后担任萧县百货公司人臂股股长、副经理。黄于昌曾经的同事钟玉玺说，公司入面人人都知道黄于昌从来不讲私情，但边个的家如果真的有困难，第一个去帮手的一定是黄于昌。大家都对黄于昌的无私正直衷心佩服。黄于昌的细仔黄其文说，父亲极其自律，对我们姐弟三人更是严格得出奇，即使是对家人，父亲亦都一直严守住自己的秘密，不准掂更加不准问。在个仔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未因为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加不允许家人、亲戚和朋友以他的名义沾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亦都先后入党，成为了他期许的踏实肯干的硬气人。黄于昌的秘密在2019年初终于被揭开。当过兵的侄仔告诉他，国家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老人家担心泄密信息不方便当众讲，于是就在长长的登记队伍边静静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办完，才独自行到工作人员的面前。他说，我是志愿兵，没有入伍通知书和退伍证。工作人员说，那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当过兵呢？老人转身回家，打开了那只锁了几十年的箱，再回来的时候，手入面拿着一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泛黄的接见合影。在场的人纷纷围拢来，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回响再起。笑声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甚至黄于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黄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的他成为71勋章获得者。有人赞他是大功臣，黄于昌即刻摆摆手说，我不是什么大功臣，在部队受了近20年的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即使年事已高，黄于昌仍然热情地接受每一场宣讲的邀约，有些学校离家几十里路，他亦都从来不推迟。近年来，他已经在当地进行了近100场宣讲。萧县征兵季，不少后生仔都说，就是听了黄于昌的故事，才落定了参军报国的决心。出席活动的黄于昌，衣襟上面挂满了各式奖章，他却永远将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地戴在所有徽章上方的心口。那个是他最重的信仰，是他一生无声坚守的源头。黄于昌说，我为祖国今日的强大高兴，我一生对党忠诚，无怨无悔。黄于昌语气平静，就好像是在这里讲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冇耐前，广东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同先进基层党组织。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近其中嘅几位，嚟听下佢哋扎根一线、为民奉献、攻坚克难嘅动人故事。现任广州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嘅李天明，潜心钻研电子维修技术，带领团队累计攻克5000多种电子部件维修难题，修复部件超22万件，为平均每日900万客流嘅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李天明坚持扎根一线，以扎一事终一生嘅匠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6月15日，李天明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5年，广州地铁首次筹建电子班，着力发展电子板件自主维修能力。入司5年的李天明被选为电子班首任班长，带领一个3人的班组，承担车辆电子板件及模块的部件维修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多趟列车因为辅助逆变系统故障导致空调停运，而设备送外维修不单止成本高昂，周期亦都十分之漫长。面对这一困境，日头李天明带领团队长揸列车高峰期回复之后的短暂监窥，捐入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车底，细致采集主控板各类运行信号。夜晚他又牵头钻研德文、英文技术资料，逐点分析设计原理，研究搭建测试环境。李天明说自己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一开始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多少经验。当时为了克服这个新挑战，每日回到家就是咪书，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去电子市场上抄一些零件来做测试。经过1个月白加黑的连续奋战，团队成功修复第一块辅助逆变系统主控板，撞车之后一次次运行达标，彻底解决了列车空调停运的棘手难题。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开始仅有3人的班组已经发展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精尖专业维修团队，成功攻克核心电路板维修难题，打破核心技术依赖困境，突破中大规模高密度芯片拆焊核心技术的应用难关，成功实现核心设备从委外维修向自主维修的转变，牢牢掌握设备运维主动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天明创新采用手把手教、压担子、搭平台、育氛围的全帮带方式，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2014年，李天明创新工作室成立。2021年，该工作室入选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借助这个平台，李天明和工作室成员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技能包大教、日常培训、技术比武等培训方式，为广州地铁培养出一批批敬业专业的高技能人才。在李天明的带领下，电子维修团队深耕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累计完成220项技术创新项目，斩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编制工艺和验收标准150份，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篇，开发专业课程10项。同时在李天明的精心培育下，一门百技师高技能人才梯队加速成型，先后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南粤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真正实现了工匠技艺的可持续传承。26载深耕不辍，匠心如磐，1000次精修细检，初心如炬。随着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形成，李天明和他的团队带着不变的初心与热爱，将继续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贡献力量。朱元超身上贴着多种鲜明的标签，退役军人、返乡青年、乡村网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斗鱼书记。 2017年在深圳电商行业打拼多年的朱远超选择回到家乡阳江江城区城西街道第一列村做村干部。朱远超说，第一列村人口持续流入，全村户籍4200多人，常住人口却有6500多人。本地五金都展小作坊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他认为家乡既有产业基础又有人口，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但条村的发展亦都有避不开的难题。村入面传统产业长期依赖线下批发外贸接单，销售渠道单一，利润上涨空间好小。手入面现成的本土特色资源始终都未能够变成村民增收的好门路。自从回到家乡的那一日开始，朱远超就一直在度琢磨如何将自己当年的电商经验用起身，帮助村入面传统产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靠线上销路等家家户户多赚钱。转机出现在2020年，刚上任村支书的他在日常巡村的时候发现，村入面两户村民零星开网店售卖观赏鱼，其中就包括了斗鱼。但店铺货品杂乱，没有主打特色，线上的销量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斗鱼是一种色彩艳丽的小型淡水观赏鱼，因为雄性好斗的习性得名。这种原生淡水鱼曾经广泛栖息在阳江乡间的稻田、沟渠、池塘之中，是不少当地村民细个嗰阵常见的乡间鱼仔。深耕电商多年的朱远超一眼就看到商机，他认为这种斗鱼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常见，货源成本低，完全可以主打中国斗鱼特色做包装。他被村民出主意，集中精力专攻本土斗鱼，走垂直电商赛道。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两间网店营业额从几万元飙升至10多万，亦都令到朱远超落定决心，带着全村往产业转型的方向发力。然而村民们依然顾虑重重，在缺乏电商经验的大家看来，这个不单止成本高，技术含量亦都高得滞。2021年在朱远超的牵头下，第一列村村委会举办了首场电商业务实操培训，授课老师正是朱远超本人。他手把手教村民注册网店、拍短视频、直播带货，他还帮大家食落定心丸，电商创业门槛低，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就能够开张。村入面的党员更是先学先做，率先盈利，再以师徒结对的方式带动邻里乡亲，成条村创业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产业转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流运输，那怎样才能够保证斗鱼鲜活完好感送到买家的手里面呢？为此，朱远超组织村入面的年轻党员成立供应小组，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反复做活体运输试验，一啲一啲咁测算每条鱼适配的水量、氧气含量、包装规格，摸清不同气温下斗鱼存活的全套标准，整理出一套成熟、人人能够照搬的养殖发货流程，免费分享俾全村的村民，彻底打消大家创业的后顾之忧。后续走访调研的时候，朱远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村入面斗鱼产量销量稳步上涨，但各家分散经营，不单止物流单价高，同快递公司议价亦都冇话语权。他再度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的优势，牵头成立村级电商协会，将五金都展商户、斗鱼电商从业者全部整合抱团，由协会统一对接快递公司倾合作。几百户村民分散的订单集中之后，日均发货量达到50000单，直接拿到优惠物流价，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村民的经营成本。在党建持续牵引带动下，斗鱼产业从最开始两户散户，一步步地成长为全村的支柱产业。如今从事斗鱼或者是观赏鱼销售的村民和企业超过200家，孵化出500多家网店、上百家电商企业，其中20家商户年销售额突破8万元。2025年，斗鱼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2亿元。阳江中华斗鱼亦都成为了阳江崭新的城市名片。党务工作好关键的一项任务就是培育本土人才，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产业才能够长久兴旺。村入面专门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村党总支每个月固定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中联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院校老师入村授课。课程从基础电商运营起步，延伸到整套乡村运营管理知识，同步培育电商创业者、乡村运营管理者、本土三农网红三类实用人才。 朱远超亦都冇停低学习嘅脚步。

0: 缺乏治理经验就参加市区各类培训，陆续考取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广东省农业经理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等资质，不断俾自己充电，亦都为做好乡土人才培养积累咗扎实经验。为了盘活全村各类乡村资源，朱远超牵头成立阳江第一家村级乡村运营公司，以党员为核心骨干，手把手带出一批青年乡村 CEO。为了打破村干部心中乡村运营投入巨大的固有思维，朱远超拿出50,000元专项资金，让青年团队打造低成本的稻田乡村咖啡店网红打卡点，用小投入做出亮眼的文旅样板。与此同时，村入边盘活闲置校舍改造成电商创意园，俾返乡创业青年提供3年免租场地，共享直播间同仓储配套。大批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曾经困守于传统产业嘅年轻人，如今变身养殖大户、带货主播、运营能手。几年间，村入边累计培训电商学员210多人，唔少学成嘅村民仲能够登台授课，形成人才自主造血嘅良性循环。朱元超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嘅基层工作模式，咁就系党建引领加人才孵化加产业发展加品牌打造。短短几年时间，第一列村集体年收入从2020年嘅2.42万元飙升至2025年嘅183.15万元，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咁讲到多年党务工作嘅心得，朱远超坦言，做好基层党务第一件事就系建强村党支部。村干部要食透政策，磨清家底，真正将村庄当成自己屋企嚟经营。其次就是要深化本土特色资源，依托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归根结底，始终靠党组织凝聚人才，发展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走出切合本村实际的共富道路。一味小小的斗鱼，从乡间水沟游向全国千家万户的直播间。一名扎根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以党建为帆，初心作长，带领全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朱远超来讲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他说希望能够继续讲好乡村故事，做好乡村实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港务城镇虎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一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住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虎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陈玉文的公益之路是来自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睇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的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单只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3: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了一名代理妈妈。她自己揞荷包，将自己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台凳、书籍、文具，打造成为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日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就成为了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只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加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己出钱帮孩子添置衣物、

0: 具。學習上，佢耐心輔導功課，鼓勵孩子們勤學奮進。心理上，佢善於傾聽孩子們嘅心聲，及時疏導負面情緒，引導佢哋樹立積極樂觀嘅人生態度。對於存在心理困擾嘅細路仔，佢主動溝通疏導，用真誠嘅陪伴撫平孩子內心嘅創傷。小雨自細就唔自信，經常用高高棟起嘅衣領嚟遮擋住自己嘅面龐。陳玉文察覺之後，就再三邀請佢走入愛心小屋。在多次的接觸中，他發現這個小路喜歡寫作，就專門幫他買了一本《我的世界》。這本書成為了打開小雨心鎖的一把鎖匙，他默默將這份來自陳媽媽的溫暖寫了在書信當中。
1: 在愛心小屋，我學會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陳媽媽，您讓我明白，表達自己並不可怕，反而是一種快樂。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住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几年，他先后获登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我救自我，
8: 我想展现真我，
7: 时不我待，
8: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7: 我行出澳门，
8: 去边生活
7: 我自己拣，
8: 自己拣
7: 点样生活
8: 我自己讲，
7: 我自己讲。
8: 今日
7: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9: 版头角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今日我主播啊，今日有谭其川咧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今期嘅节目嘅。咁而喺我哋直播室当中咧，有三位嘅同学仔嘅，咁就由佢哋自我介绍一下先啦。先由我右手边啊，先介绍下自己啦，好嘛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学嘅苏智仪，咁我系中国香港人，咁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喺澳门长大嘅。
9: 嗯，咁都属于系今日系你主场，因为等阵我哋会讲讲我哋嘅 topic 噶吓。好啦，咁啊有另外一位女仔噶，讲普通话同我哋介绍下自己啊。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新闻学的赵贤慧，我是中国台湾人。
9: 嗯，咁啊另外又有一位都系嚟自于咧就系澳门嘅男仔，自我介绍下自己啊。
12: 好，我叫梁庆龙，我系喺暨南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而家系大二。
9: 咁啊，三位嘅暨南大学嘅同学啦，仲有冇补充？继续讲埋佢。
12: 好，我系来自于中国澳门。
9: 嗯，咁啊，今日咧，其实我哋嘅 topic 咧就同澳门真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嘅，就系讲呢一个澳门味道。咁你哋起咗个名咧，就叫做一啖一澳门。咁啊，澳门啊，真系弹丸

0: 之地啦，但係都未至於一啖可以一個澳門啃曬佢嘅。點解當時會起個咁樣嘅一個話題咧？你哋邊個諗呢個名出嚟嘅咧？其實
1: 係係我。
0: 點解會諗到呢個一啖一澳門咧？
1: 因為其實我覺得澳門唔單止係一個有好多歷史文化嘅城市，同埋都係一個美食之都咯，算係。所以嗰陣時我就係諗住話介紹多啲關於澳門嘅美食咁樣咯。
0: 咁其實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去澳門，同埋咧我好中意咧喺澳門咧就食啲小食嘅，同埋翻親嚟咧都會帶好多嘅手信啦，因為佢哋有好多嘅一啲好特別嘅一啲零食啊，咁我個女好中意嘅，買翻嚟之後咧，佢就得閒就會攞啲嚟食，得閒就會攞啲嚟食噶啦。咁所以一講到呢一個 topic 嘅話咧，我相信咧好多嘅廣東人啦、大灣區人啦，都會十分之感興趣嘅。咁今日我哋咧就同大家一啖一澳門去研究一下咧相關嘅一個話題啦嚇。嚟到呢一度有兩位都係喺澳門成長嘅同學仔，慶龍同埋咧就志怡啦。咁所以第一 part 我就肯定掟俾你哋先噶啦。澳門美食啊非常之多，咁俾你哋推介嘅話，你會介紹啲朋友係嚟到澳門之後有啲乜嘢選擇？你覺得嚟到唔食就即係會好大嘅一個錯過嘅，有啲咩介紹咧？
1: 我首先第一個介紹就係葡撻，跟住第二個就係去食佢豬扒包或者雞扒包咁。
0: 講講原因啦，咁啊，因為咧葡撻咧，其實就我相信全國嘅朋友應該都食過嘅，因為咧呢一個產品咧，實在係太大眾化啦。咁啊，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講真喺廣州嘅時候咧，我食蛋撻多嘅。咁蛋撻咧就會滑一啲啦，咁但係咧就感覺嗰個味道冇咁香濃嘅。咁啊，後尾咧就到咗我大個啦，就接觸葡撻就越嚟越多，發覺葡撻係即係越嚟越受歡迎喎。咁同埋咧，即係佢喺烘嘅過程當中啦，烘到嗰層最面頭嘅嗰一層咧，係會有少少黑咗嘅。好香嘅嗰度其實係，亦都係好吸引人嘅一個咧就是、地方嚟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澳門嘅葡撻，可能佢會唔會係即係喺一個傳入內地嘅一個起點嚟嘅咧？最早嘅葡撻就係喺澳門嗰邊咧，就係誕生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等阿慶龍嗰邊又講講啦。
2: 可以嘅，其實澳門嘅葡撻係喺自1989年英國人安德魯引入澳門嘅。咁佢就係、是、佢經過改良啦，佢因為佢安德魯呢個英國人係去過葡萄牙，然後食過葡萄牙嘅葡撻。然後去到澳門，然後因為佢見到。澳门当阵时好多葡国人啦，然后所以佢就谂住做葡挞，然后改良用英国嘅方法，而唔系葡国嘅传统葡挞。葡国嘅传统葡挞系比较甜嘅，然后因为佢用咗英国嘅方法啦，然后加咗葡萄牙嘅特色啦，就系、是、表面啱啱所讲嘅黑黑地嘅就系嗰啲焦糖啦，所以就会同普通蛋挞唔一样，然后后边就从澳门啦就传入咗。中國內地，
0: 冇錯。其實我自己感覺就係葡撻嗰個層次梗會更加之豐富一啲。咁就比起我以前細個最早期食嘅蛋撻咧，咁、那個口感咧就蛋撻會過癮啲嘅，即係會有啲 Q 彈 Q 彈咁樣嘅。但係葡撻係食落咧就更加之香，這個、呢個咧就係我個人嘅一個感覺啦嚇。咁啊，又想問一下咧，就係阿纖維啦。咁啊，其實你自己有冇去過澳門？咁同埋你去到澳门俾你印象最深刻嘅有啲咩美食啦？
3: 我其实之前有跟志怡一起，他有带我去澳门专门去吃东西。就是之前有吃猪扒包，那个猪扒包我感觉就是跟我在广东这边茶餐厅吃的猪扒包差别很大。它首先它就大很多，而且它是用菠萝包的那种皮中间包的那个猪扒，然后它。就吃起来就感觉口感更丰富一点。
0: 其实就在台湾我们也知道是很多很有特色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美食一些小吃这样的，能不能够对比一下，你觉得在台湾跟在澳门他们的小吃有哪一些就特别不同的地方，然后明显能够感觉到差异的吗？
3: 就我感觉台湾像夜市里面小吃最多的地方就可能比较多那些烧烤类的东西，但是我在澳门好像没有见到很多那种烧烤类的小吃，像炸的那种 像什么鱿鱼圈啊

0: 炸的那个薯条类的，好像澳门街头比较少卖。
1: 呢一樣嘢會唔會同即係我哋呢邊嘅天氣會比較炎熱有一定關係？即係大家怕熱氣啊嘛，咁所以咧就喺飲食方面咧，可能我哋呢邊又會相對嚟講會清淡啲喎。咁啊，大家可能咧即係食下水蟹粥啊之類嗰啲咧，反而會多啲喎。即係你食宵夜嘅時候啦，例如我哋廣東人啦，或者係大灣區人啦，食宵夜嘅話咧，你可能會食粥食得相對嚟講會多啲啦。咁另外咧，可能大家喺呢一個夜晚去宵夜嘅時候啦，就算食嘅話，可能會有時會食下啲類似叫卜卜顯啊之類嘅一啲嘢啦。咁其實佢嗰個煎同埋炸嘅比例嘅成分咧，相對嚟講都係少啲嘅。呢個會唔會亦都係澳門美食文化當中，亦都係我哋所講中西結合啦？啱先葡撻就係英國人咧嚟到澳門之後，將呢一樣嘢改良咗嘅。咁其實廣東都有好多美食，有冇滲入到咧？就即係澳門嘅呢一個美食文化當中，有一個中西交融嘅一個情況出現咧
2: 嚇。其實我覺得係有同澳門有一個好相似嘅一個小食，就係牛雜啦。廣東嘅牛雜就係同澳門嘅係完全唔同嘅。澳門嘅牛雜係多數都係用咖喱，即係呢度都有啲。都有啲中西嘅成分，咖喱粉係嚟自東南亞，黃姜粉都嚟自東南亞、印度，
1: 係，
2: 所以我覺得都係有呢、這個混合嘅，
1: 即係調配方面係有好大嘅一個唔同啦。
2: 係啊，
1: 即係我哋呢一邊咧，其實即係各地嘅牛雜咧，其實都略有唔同嘅，即係例如可能喺我哋大城市裏邊，可能百家嘅一個風格都有，係有唔同嘅一啲咧，即係香料嘅配醬啊等等嘅一個咧就煮法啦。咁跟住可能去到肇慶啊，去到淮澤嗰啲地方啊，或者係去到咧就係粵北嘅地方啊、粵東啊、粵西嘅地方、啊、都各有唔同嘅。咁所以去到澳門，亦都加入咗一啲東南亞元素啦，我覺得都幾特別㗎。嗱，我哋啱先講咗葡撻同埋豬扒包啦。咁啊，啱先我係咁已提咗下水蟹粥，我都有喺澳門食過嘅。可唔可以講講水蟹粥佢有啲咩特別？點解會成為到澳門咁具影響力嘅一個咧，即係知名嘅美食咧？
3: 其實我覺得佢係因為普通我哋食開嗰啲粥，普通嗰啲粥其實佢口感可能即係都幾好啦。但係澳門係加咗嗰啲水蟹入去嘅，跟住佢。個粥感都好好，因為佢煲得都好啱啱好咁樣，跟住加埋啲水蟹之後，就整到成個粥係變得口感仲加好嘅。
1: 慶隆嗰邊又講講啦，咁啊有啲乜嘢再可以推介俾去澳門旅遊嘅朋友可以去品嚐一下？即係除咗係啱先我哋所講嗰啲，包括係葡撻、豬扒包呢啲，我可以當小食啦。正餐嘅話咧，有啲咩可以推介一下咧？
2: 正餐喺澳門嚟講有著名嘅桃山蒲菜啦，應該大家都聽過，但係好少人會食過，因為桃山蒲菜嘅店咧其實就唔多嘅。但係喺澳門嚟講係相對出名，因為澳門係一個之前係葡萄牙殖民地啦。咁然後佢就因為大航海時代啦，佢就從葡萄牙到好望角，然後再到印度洋、馬六甲，再傳入澳門，所以中途會係好多。好多唔同國家、唔同地區混合佢哋嘅食材，然後用佢哋食材嚟做，用葡萄牙嘅做法嚟做，所以呢個就係叫做蒲生桃菜。
1: 嗯，
2: 就係澳門。
1: 咁佢裏面有啲乜嘢特別推介嘅一個菜式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因為即係這個叫做土生蒲菜啦，相信係一個菜系嘅一個整體嘅一個咧，就係稱呼啦。咁佢裏面肯定有唔同嘅一啲咧，即係特色嘅一啲單品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其實嘅話就最著名啦，就係馬介休啦，馬介休即係葡國鹹魚啦。有馬介休好多唔同嘅做法啦，譬如馬介休球啊。然后薯丝马介休啊等等，然后除了马介休之外，佢可以推荐嘅系就系、是、葡国鸡啊、非洲鸡都系土生葡菜啦。佢系混入咗即系东南亚唔同嘅香料啦，譬如啲咖喱啊、椰浆啊，然后腌成一个鸡焗佢都 OK。
1: 咁其实咧好多年前咧，我哋系有做过一次咧，即系视频嘅一个专题嘅。咁就真係去到咧，就澳門嗰邊咧，就拍咧，就係相關嘅一啲專業人士咧，做一啲咧，即係土生葡菜。咁啊，睇完之後咧，其實都真係覺得幾具吸引力嘅。咁啊，有機會嘅話咧，大家如果真係路過澳門，去澳門嗰邊旅遊嘅話咧，可以嘗試。

0: 试一下啦，就挖掘一下澳门嘅呢一啲美食啦。好啦，咁我哋咧就讲咗正餐同埋啦，就系呢一个即系小食啦。咁其实仲有一啲即系零食嘅。咁我哋或者呢一 part 先唞一唞，转头翻嚟啦，就我哋再去同大家倾倾啦，就系澳门嘅一啲咧就系美食。大家唔好行开，转头翻嚟会继续有咧就我哋今日我主播嘅。
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2: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3: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7: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6: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返头角继续返返嚟啦，就是、今日嘅搵食大湾区之啦，就係、是、今日我主播嘅，亦都有谭其川同埋啦，就是、三位同学仔喺度啦，就同大家倾下啦，就是、一啖一澳门，讲讲啦，就是、澳门嘅一啲美食嘅。咁啊，啱先其实我提及到啦，就话我每次去澳门返嚟啦，都会带唔少嘅啲手信啦，就俾同事啊，俾朋友啊。当然最大嘅一个咧，就系、是、即系输出地咧，就系、是、我屋企我个女就好中意食嘅。咁其实。幾時開始呢，即係話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澳門佢哋做呢一啲杏仁餅啊，做呢一啲豬肉乾啊、牛肝啊，其實有幾耐嘅一個歷史呢，即係大家去到嗰度好似係永遠都會見到係有呢一啲產品喺度呢就銷售，同埋呢就都係非常之新鮮㗎，好多可能都係啱啱呢就燒製完成啦，就去到呢就店面嗰邊呢就銷售，口感亦都係非常之正。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澳门做呢一类型嘅零食，佢哋个历史有大概几耐咧？其实
1: 系，其实佢本身嘅历史已经有好耐，已经喺周代嗰阵时候就已经有嘅。咁佢最早传入咗澳门系清末明初，民初嗰阵时候，广东潮汕嘅嗰啲辣味肉铺首位开始，佢带入咗澳门咁样。跟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開始，佢就出現咗街邊啲炭火熱，即係煙烤嗰啲肉乾小攤。
0: 嗯，
1: 其實到今日應該都有大約九十幾年啦。
0: 九十幾年嘅一個歷史啦。
1: 係啊。
0: 咁啊，亦都係相當之受歡迎嘅。
1: 係啊。
0: 咁啊，同埋咧，即係我知道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個集散地啦，就應該係喺官雅街嗰度。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即係基本上去到嗰度嘅話，你就會聞到非常之香嘅一個咧零食嘅味道咧，就係、是、飄噶啦。咁啊，當然嗰度咧相對嚟講，離呢一個澳門嘅即係城中心啦，相對遠啲咧，要過海啦，即係要離開半島啦，去到氹仔嗰邊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朋友都即係唔怕路途遙遠嘅，都要去嗰邊咧就打個八甲轉嘅。咁有啲咩推介咧？即係豬肉乾、牛乾嗰啲，其實你會覺得你哋喺澳門嘅呢一類型嘅小食？同埋翻到嚟內地都多嘅，其實喺唔同嘅景區，你都會見到有類似嘅一啲咧，即係小食啊、零食啊，就係販售嘅。但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澳門嗰邊會香好多，口感會好好多，同埋味道可能比較啱我，因為去到內地其他嘅一啲景區嘅話咧，嗰啲產品咧比較我哋所講就係模板化。可能是全國各地的景區，可能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的一個呢就生產的，食落都差不多的。咁同埋就會佢啲口味會偏辣少少。咁呢一樣嘢呢我自己就唔係太接受到。咁所以我覺得喺澳門呢一類型嘅零食係啱我嘅口味嘅。咁你哋又講講其實佢哋嗰個優點同埋特點喺邊度啊，好嘛。
2: 就係每一間都有每一間唔同嘅做法啦，因為佢哋都係澳門嘅手信店啦，都係純手工製成嘅，即係嗰啲傳統嘅店啦，我唔係講嗰啲連鎖店啦，而係傳統嘅店都係手工而成嘅。
0: 咁同埋咧，就我發覺嗰邊做餅都

特別出名嘅，因為咧就我以前咧就好細個已經有食杏仁餅嘅啦。咁啊嗰個時候咧就對於杏仁餅咧就覺得啊，佢可以將杏仁啲香味整到個餅裏邊咁特別嘅。咁到到後屘大個我先至發現就係話，哦原來佢裏邊係有啲肥豬肉喺裏邊。即係細細個食嘅時候咧，即係淨係知道佢叫杏仁餅。

0: 咁其實佢做法其實都幾特別嚇，我覺得。咁同埋佢最常見嘅有三種口味啦，就係、是、第一個就係原味，第二個就係佢會夾啲肉嘅杏仁餅咁、嗯，第三個就係蛋黃肉心餅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我覺得佢其實出名嘅原因都係因為話佢係帶住好濃一陣嗰啲杏仁嘅焦香味，都係澳門街頭嘅最經典嘅嗰啲街邊零食咁樣咯。
1: 嗯，因為咧杏仁餅咧就其實我相信應該都係由內地咧就係傳落澳門，反而其實最終喺澳門嗰邊咧就真係發揚光大嘅。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我喺中山市生活過。中山市那邊其實也都有一些很知名的、即杏仁餅的一個品牌，我開始一直以為那個品牌就是基於中山的，後來我才發覺原來其實在澳門同樣都有、就是、一樣的一個、就是、老字號同一個品牌，當然品牌我們不講了，總之大家吃開杏仁餅基本上最出名的那幾間其中一間就是那個品牌了，所以其實就是說、杏仁餅其實由內地又好，或者係喺澳門發揚光大又好啦，其實我自己感覺都係好似一脈相承咁啦，即係傳授落去嘅。咁其實亦都可以充分體驗到啦，就即係我哋珠三角又好啦，或者係大灣區又好啦，幾個城市之間嗰個文化咧，其實係非常之緊密嘅。咁包括咧就喺美食文化方面咧，絕對亦都係咧就即係冇辦法咧就分開到嘅。好啦，咁啊啱先我哋。又簡單咁講咗下啦，就一個啦，就係美食啦。其實我哋都想講一講就話，啱先我哋有提及到個豬扒包嘅。豬扒包呢其實最近我係去咗一轉陝西，咁陝西嗰邊呢亦都大家會笑稱就係陝西就同英國好似啦，因為呢個地圖個板塊啊面積啊都差唔多，然後食嘅嘢都差唔多嘅。咁就英國嗰邊就食漢堡啦，咁陝西嗰邊呢就食嗰個叫肉夾馍。咁又話：，誒呢一樣嘢都係同漢堡有啲類似之處嘅喎。咁其實豬扒包都係類似嘅一種咧，即係做法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喺你哋嘅感受當中，豬扒包同傳統嘅漢堡又有點樣嘅一啲唔同喺度咧？
0: 我係覺得傳統嘅漢堡其實佢係屬於即係佢口感，我覺得係我哋即係外國人中意啲咯。但係佢嘅澳門嘅豬扒包其實。佢係唔係嗰啲煎，即係佢會個包啊？佢係嗰啲軟嘅，好軟嘅。
1: 嗯。
0: 跟住佢個肉係真係好有口感嘅，你食落去。咁我之前中學咧，佢即係小息嗰陣時會搞好多呢啲零食出嚟俾我哋食啦。咁我嗰陣時我都好中意食呢個咯，雞扒包啊、豬扒包嗰啲。
1: 嗯，咁啊豬扒包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佢。即係最特別一樣嘢就係有骨嘅，呢個係最同漢堡我諗係最大嘅差別。漢堡你真係可以大啖咁照啃，唔使諗咁多，因為裏面肯定係佢已經處理過一塊肉餅啊喺裏邊噶嘛。咁但係咧就豬扒包咧，你會見到點解佢會有骨咧？就其實佢唔係話將啲肉打散咗，然後再砌一塊餅出嚟、嗯，而係佢真係原裝就係一塊豬扒嚟嘅，係連埋骨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所講嘅原生程度咧，應該會係更高嘅。咁你食落嗰個口感，自然咧，亦都會比處理過嘅肉咧就更加之好嘅。咁啊，同埋咧就豬扒包裏邊應該係冇夾到太多嘅其他嘅啲調味料落去啦。會唔會係亦都係一種唔同嘅口味咧？又想問一下千惠那邊啊，你吃那個豬扒包的時候，因為它裡面可能就只有豬扒。然后就没有什么，芝士啊，也没有夹一些菜在里面了、啊。你觉得这样吃和吃汉堡的区别在哪里呢？
2: 就我感觉吃猪扒包的时候，它因为没有像芝士那些东西，吃起来没那么腻了。
1: 嗯，
2: 也感觉更健康一点吧。因为我印象里面猪扒包它里面的菜还挺多的。
1: 哦，猪扒包里面的菜还挺多的。嗯、OK， 好，咁啊，另外咧就即系又想问一下啦。即係可能澳門嘅朋友會清楚啲，點解澳門嘅豬扒包可以唔夾菜唔夾芝士都咁好食咧？嚇，呢個係你哋提出嚟嘅問題，我都想了解一下其實
0: 係。其實因為我哋嗰個傳統嘅嗰啲漢堡包，即係食嗰啲咩雙層芝士漢堡啊，佢係有好多甜味，有芝士啊，有番茄咁樣咯。
1: 嗯。
0: 但係咧，我哋澳門嗰度啲豬扒包佢冇嘅。咁、嗯、我上次同先話去。

0: 食嗰間啦，
1: 嗯，
0: 佢係好大嚿嘅，非常大嚿，勁大嚿咁樣啦。跟住佢係有菜同埋豬扒，因為佢嗰個豬扒其實係佢冇落咩調味料嘅，佢係真係就咁先，可能就落咗啲黑胡椒咁樣咯。跟住所以佢其實我覺得佢就齋咁樣一塊都好味，跟住夾埋嗰啲包仲加好味咁嘅。
1: 嗯，同埋佢真係啱啱煎出嚟啦。其實佢嗰啲汁咧都仲留喺個豬扒上邊，咁所以咧即係唔會似咧我哋所講啲連鎖店啦，佢哋嗰啲批量生產嗰種咧，咁就其實嗰塊扒就已經煎完好耐㗎啦，我統一加工過，其實已經冇任何嘅一啲即係汁咧，即係留喺個豬扒上邊㗎啦。咁其實你我自己覺得你就會錯過咗其實呢一個豬扒嘅最精華嘅嗰一部分，係有少少咧就可惜嘅。好，咁啊，講完豬扒包又講講呢個布甸啦嚇，可唔可以講講布甸有啲乜嘢特別吸引到你哋嘅地方？希望攞出嚟喺呢個節目當中啊，分享俾大家噶。
0: 其實我之前我而家都係講我之前間學校，我哋嗰陣時中午嗰陣時佢有派俾我哋食啦。其實我覺得佢口感對於傳統嘅嗰種布丁，佢係完全唔同嘅。
1: 嗯，
0: 因為呢個我係印象中澳門好多地方都有賣嘅，同埋佢口感就係偏好軟咯，你入口即化咯。
1: 嗯，
0: 我嗰陣時係食咗一日食咗好多嚿啦，係真
1: 的。我想問一下點解佢叫木糠布丁先？
0: 因為
1: 佢有啲。好似木糠咁嘅嘢喺上
0: 面，系啊系啊，佢就系铺咗嗰啲类似嗰啲木糠嗰啲。
1: 其实系咩嚟嘅咧？你哋知唔知嗰啲？即系你哋会以木糠嚟形容佢，叫木糠布甸啊？咁嗰啲木糠系咩嚟嘅咧？你哋有冇研究过呢一样嘢系吓？
2: 我个人觉得就系一啲饼干碎铺喺嘅布甸面度。
1: 嗯，
2: 我个人觉得咯。
1: 有啲咩作用咧？其实铺喺呢一个布甸面上边，即系除咗系点缀啦，睇落去系。有多啲嘢啦，口感上面會唔會帶嚟有少少唔同咁嘅感覺咧？
0: 有，我覺得，因為佢你本身食嗰個布丁齋食一塊嘅話，其實就係一入口就就咁食落去啊嘛。但係如果你加咗個木糠布丁，係覺得一入口好似甜甜甜地，跟住又加，因為佢係加少少嗰啲威化餅，我食嗰啲係加少少威化餅，所以有少少又甜又鹹。咁样两个口味交集一齐咁样咯，
1: 跟住会唔会威化饼咬落咧就好爽噶啦，好爽口啊，唰唰声噶啦，
0: 因为佢好软啊，主要系嗰个饼
1: 系啦，跟住你再加落布甸度，布甸就好弹噶啦，
0: 系啊系，
1: 两样嘢系其实系唔一样噶，即系咬落威化饼度就唰唰声嘅，但系食落布甸度咧佢就好 Q 弹，好 Q 弹嘅，咁两样嘢沟埋之后系咪又一啖又 Q 弹？跟住當中又有啲碎粒咧，又會爽爽地，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咧？
0: 係啊係啊，就係呢咁啊，所以我覺得佢出名都係喺呢個特別之處咯。
1: 嗯，即係可以一次過有兩種嘅口感出現喺呢一個食物當中。
0: 係啊係
1: 啊。OK， 好，咁我哋呢一 part 咧，亦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咁啊，呢個時候我唔知道大家聽完之後會唔會心慾啦，即刻買定咧，即係高鐵票啊，去到珠海，跟住過關去澳門嗰邊咧，品嚐一下咧，就係澳門嘅美食啦。但我哋仲未完嘅，咁大家繼續咧，就係留守住我哋嘅頻道，轉頭翻嚟啦，繼續會有啦，就係揾食大灣區嘅今日我主播，大家唔好離開。
3: 揾食系一门学问，
4: 大家唔好紧张。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这个士巴拿系攞嚟上螺丝肉系好合理。
3: 揾食系一项技能，
4: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系好合逻辑。
3: 揾食系一种生存方式，揾食系一种生活态度。
4: 呢啲只系虚名啫，就好似浮云一样。
3: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我救自我，
6: 我想展现真我，
5: 时不我待，
6: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5: 我行出澳门。
6: 去边生活？
5: 我自己拣。
6: 自己拣。
5: 点样生活？
6: 我自己讲。
5: 我自己讲。
6: 今日。
5: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

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我够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7: 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反头角继续翻翻嚟啦，就系、是、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有啦就是、今日我主播嘅。直播室当中咧，亦都有三位啦，就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啦，就介绍一下啦，就系澳门嘅美食。今日我哋嘅 topic 啦，就系一啖一澳门啊，咁同大家喺一集嘅节目里边啦，去了解一下啦，就系澳门嘅一啲美食嘅。好啦，咁讲起小食啦，其实都仲有好多嘅。咁我见到你哋个介绍里边咧，有提及到啦，就系你平时出街经常买嘅。小食有啲乜嘢呢？可唔可以同我哋解

0: 带您讲讲啦。我哋问下千惠先啦，就是您可能在澳门生活或者是去那边旅游的时间会比较短，但是如果您在自己就是在广州也好啊，或者是在以前生活就家里在台湾的时候啊，您会买什么小吃呢？平时出门逛街的话，
1: 出去买小吃的话，我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像我在台湾，我最喜欢吃的小吃就是地瓜球。所以我在这边我就一直在广州，我到处就寻找那些店里面有卖地瓜球的。
0: 这有没有吃出分别？就是
1: 有，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像台湾的地瓜球，像它是没有馅的，然后它就是吹的很大一个，但是我在这边广州买的那种地瓜球，不知道为什么它里面老是有地瓜馅在里面。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样东西真的讲真，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本地吃开的那样很知名的食品，去到不同的地方吃呢就变成第二样东西来的。包括我们好像感觉我们在这边试探一间肠粉店，你吃的肠粉呢都是很滑的。同埋呢就是我按照我哋广式肠粉嘅做法嘅，但你稍微远少少，你未出广东去到另外一座城市呢，食啲肠粉已经完全唔一样㗎啦。好，咁我哋又讲返澳门两位嘅同学啦，平时出街啊，咁啊庆隆嗰边男仔会唔会食小食，会食相对嚟讲少啲啦，一系食正餐啦，跟住零食嘅话就相对嚟讲会买少啲，即係我自己系咁啊，但女仔就好鍾意食零食嘅。咁你问下你男仔啦，你出街在澳门的话平时吃什么零食呢？
2: 可能我就会揀就是葡挞，因为葡挞在澳门每一间饼店啊或者面包店啊都会有卖葡挞，然后味道刚刚都讲了，就是非常之特别，就是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到。
0: 我自己觉得呢，葡挞呢即是很快令到你个人会充满能量，即我自己是这样感觉，即当你很肚饿的时候，你吃两只葡挞之后，你很快就有回，因为它有比较高的糖分，可以补充回就一些热量给你。所以呢有时去，即我自己都是去快餐店吃中午这样计，可能我就会点几只葡挞跟住加杯饮的，那就足够了。我想这件事呢也都是为什么会男仔会选择呢，即揀葡挞的一个原因，即饱肚。兼食完之后是可以帮助你恢复一个就是体力的。好啦，女仔呢就喜欢慢慢食的。即我家有两位女性，我女同我老婆啦。佢哋呢可以是由街头食到街尾都仲揸住嗰支嘢嘅，都未食完嘅。咁即佢哋喜欢慢慢搭啲味道嘅。咁又想问一下啦，就是智怡啦。咁你又会食啲乜嘢呢？
3: 其实我之前在高中的时候我放学，因为我份人很喂食的，跟着我是一放学即刻去买那些鸡蛋仔的，跟着有时候如果肚子滞呢还会去买咖喱鱼蛋啦这样。咁同埋啱先阿庆龙都讲到葡挞啦，因为我去到那度买葡挞的话是其实很快的，所以我放学一般都会买很多嘢食咯，即系揸住超多嘢食咁样食咁样。
0: 鸡蛋仔咧，我个女都中意食嘅，
3: 系啊，
0: 即系加上佢整到一嚿嚿啦，即系你唔需要一次过全部咬晒啊嘛，你可以分开咁，即系搣开一部分咁慢慢食啊嘛。咁呢样嘢亦都系比较特别嘅。咁按照你嗱，我相信嚟到其他地方都好，嚟到内地都好，都有尝试过唔同嘅鸡蛋仔嗰个整法嘅。澳门有啲咩特别之处呢？
3: 我觉得佢特别系佢好外，就出面系好脆嘅，但系佢入面系软嘅。跟住佢食落去，你系一啖咬落去，系真系你唔会觉得好似有阵即系嗰啲鸡蛋嗰啲味咯，系即系嗰啲唔好嘅味咯。但系你咬落去系好香嘅，一阵嗰啲鸡蛋啲香味啊。
0: 系，
3: 跟住佢澳门同埋佢都会整好多唔同嘅口味，好似咩抹茶啊咁样，咩 Oreo 咁样咯。跟住同埋佢系真系，佢嗰个铺头整到好香嘅。你系真系行到嗰啲街头咧，佢喺街尾，你系真系闻到超大阵味，你系真系忍唔住，
0: 即系令到你会
3: 系啊系啊
0: 加剧呢一个咧口水嘅分泌嘅，
3: 跟住即刻上就去买咁样嘅。
0: 咁内地呢一边咧，你应该有食过啦，唔同其他地方食过啦。会唔会有差异呢？其实呢一个感觉系，
3: 其实都有嘅。如果系食内地啲头嘅，我系觉得佢偏软少少嘅。但系如果你系食澳门嗰个，佢系出嚟系好硬一嚿嘅， 但係佢出名係

0: 脆嘅，但系入面系软嘅。但系相对于呢度嚟讲嘅话，佢就系出面入面都系软嘅咁样咯。
1: 咁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啦，即系会唔会系即系澳门嗰边咧就有两种口感带到俾大家啦？先外边咬落去系脆嘅，里边其实
0: 系
1: 好松软嘅。好啦，咁啊鸡蛋仔，咁仲有鱼蛋又应该冇乜特别啦啩？即系我哋落楼下啲士多店都有咖喱鱼蛋卖啊，各地嘅鱼蛋即系都应该差异有冇喺度咧？存在喺澳门嘅鱼蛋有冇一啲特别之处咧？
0: 佢其实我觉得。佢唔係特別係佢嗰個魚蛋度，係
1: 啲醬，
0: 係喺啲醬度，係真係好濃，好濃，即係你睇落去係真係好，哇！真係忍唔住想食一嚿。
1: 即係講到而家呢個時間，
0: 呢個時候我都想食一食，係啊。跟住我係覺得兩邊差異就係、是、可能呢邊佢嗰個咖喱味係淡少少嘅，冇咁濃。但係如果相對於澳門嚟講，佢嘅嗰啲咖喱醬可能多啲濃啲咯，嗰陣味。
1: 其實咧嗱，以前咧。我哋其實喺廣州，其實因為廣州同澳門啊、香港啊呢啲街頭小食啦，真係大同小異嘅，即係唔會話有好特別嘅一個差距。咁嗰個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牛雜檔啊、魚蛋檔啊嗰啲，其實都係推住車仔啦，喺路邊咧就賣啦。其實個重點啱先志怡都講咗啦，即係邊個啲醬係更加有優勢嘅話，可能個吸引力會更加之大嘅呢一樣嘢係，因為你本身煮出嚟已經有一陣好香嘅一個香味啦，大家差別唔大，個湯底其實都接近嘅，咁就取決於啦，就係即係佢哋真係叫做秘製嘅嗰啲醬料啦。其實澳門今時今日，如果你哋介紹啲朋友去揾呢一啲小食嘅話，去邊度會比較多選擇，同埋即係抵食夾大件啦
0: 嚇。其實如果我介紹嘅話，我會介紹去官雅街嗰頭嘅，跟住因為佢嗰度其實一條龍嘅，我覺得係，因為你成條街呢度，佢首先就係我哋啱先講到杏仁餅，跟住落去就係豬肉乾，再落去就係牛雜啦，哦，佢中間仲有個葡撻嘅，但係要排好長咯，條龍超長嘅咁樣。跟住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唔想周圍咁跑嘅話，我覺得你淨係就係官雅街就可以體驗咗澳門嘅好多特色嘅美食咯。跟住同埋我啱先同講到話同先偉去食嗰個豬扒包，佢其實官雅街都有嘅。我覺得都好好味嘅，好大嚿嗰、那個。
1: 系啦，咁啊，即系去澳门嘅话咧，大家就可以尝试下官雅街，由街头食到街尾啦。当然，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即系你会觉得哇，呢条街如果好长嘅话，咪食到呕。咁啊，官雅街真系唔系好长嘅啫，好短时间你就可以由头行到尾噶啦。甚至你唔怕错过嘅，即系你啊，开头第一间冇去试，过咗龙啦。你再翻轉頭都唔使幾多時間嘅啫，咁所以最緊要咧，大家就係嘗試去澳門嗰邊咧，就感受同埋咧就係體驗一下啦嚇。好啦，咁啊，我哋咧呢一 part 或者亦都同大家咧就傾住咁多先，咁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咧講講即係小食、街頭美食，講咗好多啦，講講啲主食啊。轉頭翻嚟繼續咧就揾食大灣區嘅啊，我哋今日有今日我主播，轉頭再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喂，头哥，继续翻翻嚟啦！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啊，咁啱先我哋同三位同学仔啦，就倾到喺街边食小食啦。咁其实当然啦，我哋唔可以净系停留喺啦，就街边嘅啊，总会有啦，就食正餐嘅一个咧就时间啦。咁啊，我。

0: 你将呢一 part 咧就命名为由街头食到啦，就系、是、美之年，都想讲讲啦，就系、是、澳门嘅美食节。其实澳门美食节有啲乜嘢系即系有啲咩影响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其实我觉得佢影响力系因为佢一年净系一次嘅，每年咁佢系喺11月左右就会开始，跟住一路到12月初咁样就会结束啦。虽然佢就系话短短呢几日时间啦，但系佢系嗰几日就会集聚咗澳门全部啲美食喺度嘅，喺旅游塔下面嗰个空地嘅。跟住我觉得佢特别都系特别系。所有嘅澳門嗰啲好出名的美食，全部喺曬度，
0: 去曬嗰度擺攤。
1: 係去曬嗰度擺攤，跟住如果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要去嘅話，其實美食節去係啱啱好，你係一次過食曬全部澳門所有嘅嘢食咯，唔使走又過橋啊，又翻翻嚟咁樣咯。
0: 會唔會好多人咧？參與嘅人數會有幾多咧？相信應該會好爆棚喎。同埋佢因為 setting 個地點就喺旅遊塔下面啊嘛，
1: 係啊，
0: 即係你日常去旅遊塔嗰度打卡嘅朋友都多噶啦。
1: 嗯，
0: 咁啊，再加上有啲可能就會上去食 buffet 添啦，因為嗰度有個旋轉餐廳啦咁樣。咁所以嗰度本身都已經係好吸引人流嘅一個地方啦。咁再加埋將澳門嘅美食一次過一年集中一次，大概就兩三個星個零兩個星期擺喺澳門塔下面。其实参与人数应该都几多下，
1: 好多系，
2: 系基本上系人山人海，因为我自己都去过啦。然后其实系连行步路都够逼啊。
0: 因为我哋成日所讲就话澳门即系好多即系属于一个咧即系中西文化交融嘅一个咧就系地方啦，美食节啦。自然相信亦都係啦，變咗無國界料理咁咯，咩都有得食嘅喎，會唔會咁咧？
1: 係啊，佢其實我諗下，佢係有葡國菜、日本菜、韓國菜、泰國菜，仲有中國菜咁樣，全部匯集喺一齊嘅咁樣。雖然就唔係話都係嗰啲澳門嘅特色喺度啦，但係佢就係匯集咗澳門好多好好美食喺度咯。係啊。
0: OK， 咁啊。咁其實你哋身邊嘅澳門嘅朋友啦，其實日常喺澳門生活嘅話啦，我哋成日都有一個叫咩米芝蓮認證啦等等嘅。咁其實你哋會唔會亦都有朋友專門會揀一啲米芝蓮嘅餐廳去體驗一下，去感受一下，去宴請一下朋友咁樣咧？其實係。
1: 其實會嘅，但係我身邊嘅朋友佢哋一般去嘅話都係因為生日咯，生日嗰陣時去食下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佢。之前我都食過一次嘅，我覺得佢特別之處都係因為話，首先第一個啦，就係佢係全球米其林密度極高小城匯集好多即係各頂級嗰啲菜系咁樣咯。跟住第二點，佢係我覺得係中西融合，佢係靈魂嚟嘅，佢係獨有嗰啲澳門同埋葡萄牙啲風味嘅米其林咁樣。跟住第三個，我就係覺得佢。一般都是藏在那些高端酒店入面咯，跟住佢同埋景观啊都好好睇嘅，你可以一次过睇晒出面啲风景咁样嘅。系啦，
0: 即系一路睇风景，一路品尝美食。
1: 系，
0: 可能呢个咧就系即系米芝莲餐厅嘅一个咧，即系佢嘅优势所在啦。咁但系现实啲啦，即系话大家知啦，去得澳门旅游嘅话咧，咁其实当然大有大玩，细有细玩噶。咁就唔一定下下都要去到咧，就咁高端嘅一個咧，就米芝蓮餐廳嗰邊咧就食嘅話，咁如果推薦澳門一日遊，可能真係簡單咁食嘅，但亦都想食好啲嘅，有啲咩特別嘅即係介紹可以俾佢哋咧？其實
1: 係其實我係覺得，如果係出面食唔到嘅話，第一個肯定係葡撻啦，如果我覺得佢嘅配方喺度，你喺出面都食唔到噶嘛。
0: 係。
1: 跟住咧，第二個其實都係嗰、那個啱先阿慶講到嘅嗰個葡菜啦，這個都係好有特色嘅一個菜系咯。跟住第三個都係啱先講到嗰個木糠布丁，好好味嘅。呢三個我係覺得你出咗去係食唔到，所以我覺得你嚟澳門係一定要試一下呢三樣嘢咯。我心目中咁樣諗嘅。
0: 係。其實咧，啱先你講到話咧，就呢、這個土生葡人菜當中啦，除咗有葡國雞之外啦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我哋一般就叫免治嘅， 免治就即係實質上就即係肉

0: 碎啦。
1: 嗯。
0: 啊，咁啊，其實咧就其實一啲肉碎嘅醬，跟住咧就撈落啲飯度，咁啊免治牛肉飯啊之類嗰啲啦。我自己覺得都幾特別嘅呢一樣嘢，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就呢一款嘅葡國菜，屬唔屬於都應該係澳門好特色嘅一樣嘢嚟嘅，會唔會
2: 係？係，其實免治咧就係、是。由源自於葡萄牙人就開始喺澳門開始煮啦。免治就係咩咧？免治就係一啲佢哋叫做免治，就係一啲肉碎，
0: 嗯，
2: 然後炒住啲薯仔粒，
0: 嗯，
2: 然後就兩樣混埋一齊炒，然後再加隻
0: 太陽蛋，
2: 係啦，呢、这個就係個重點就係個太陽蛋，
0: 嗯、
2: 就係薯仔粒、肉碎、太陽蛋。
0: 點解個重點你會講喺太陽蛋嗰度咧？呢樣嘢我哋好好奇啫，因為我其實都當然有食過免治嘅，當然亦都係離唔開，一定係有隻太陽蛋喺度嘅。但係啱先你會講到話，哇，嗰個重點就喺個太陽蛋嗰度喎，即係呢一樣嘢我係需要你同我科普一下嘅。
2: 好，因為太陽蛋佢加埋嗰啲免治啊，即係嗰啲薯仔啊，然後加埋飯撈埋一齊，其實係增加佢嘅味道，
0: 同埋咧，因為嗰個太陽蛋咧，大家知道其實佢唔係全熟嘅，咁、本身啲免治咧，即係本身亦都係好似肉醬咁啊啲感覺係，咁你如果中意食半生熟嘅蛋嘅話，你可以將呢兩樣嘢撈埋一齊，然後咧就溝落啲飯度，咁其實都幾唔錯嘅，我自己感覺係。咁相信如果食過免治牛肉飯又好啊，豬肉飯又好啊，試過嘅朋友咧，我相信應該都有呢一種啦，就是、體驗啦。好啦，最後我哋再討論一下啦，就話紅街市同呢一個下環街市嗱，呢兩個我自己真係冇分過，因為即係我去澳門，但我唔係地膽嚟啊嘛。我確實對於呢兩個地方喺邊度咧，我自己都冇任何概念，可能行過都唔知，都唔記得咗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聽講都係好出名嘅一個咧，就係即係熟食中心同埋食小食嘅地方嚟啩。
1: 咁如果因為下環街其實佢係喺下環街嗰度啦，跟住紅街市係喺筷子嗰頭嘅。咁如果話對比呢兩間嘅話，我個人係中意下環街嗰啲、下環街市嗰度，因為我都係之前我高中嗰陣時成日中午一放學即刻去食噶啦。佢其實入面啲嘢其實係如果你唔去仔細揾係揾唔到嘅，因為如果唔係你有即唔係有人特登同你講話下環街市有好味地方係揾唔到咁樣，
0: 係
1: 跟住佢入面都有好多最特別嘅就係紅豆餅，呢、這個係真係好好味嘅。啱先都冇講，都唔記得咗講佢。是都是一个很出名的澳门美食之一咯。跟住但是其实如果说这三样的话，我仲推介一个是右汉街市。这个是好味啲，因为我上次同小慧去了一次下环街市，佢我觉得佢我搬了很多咯，即是很多东西都搬走了、跟住可能就冇食返之前我食开嗰啲嘢咁样咯。但右汉街市是真係依家仲有嘅。同埋好好味，佢最好味就係佢個餃子，非常之好味嘅，都推介大家去食下嘅咁樣。
0: OK， 咁我哋今期節目啦，多謝曬三位同學啦，同我哋分享咗非常之多嘅一啲即係澳門嘅美食，甚至連一啲捐窿捐罅可以揾到好食嘅地方啦，都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重聽翻我哋節目嘅話咧，就可以下載雲聽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啦就揾食大灣區，自然可以啦就收聽翻我哋節目嘅錄音，咁可以做定功課啦，有機會啦，嚟緊馬上就係呢一個暑假啦，咁我相信亦都係大家咧就出遊嘅一個高峰嘅時間嚟嘅。其中一站會唔會考慮去澳門咧？喺澳門嗰邊，如果去咗澳門，咁除咗係即係去參觀佢嘅賽車文化，參觀佢嘅一個咧，就係中西文化嘅一啲咧，即係交融喺呢一座城市當中嘅一啲文化嘅亮點之外，佢嘅美食文化又值唔值得你去咧？就係深入探討咧。我相信今期節目都係其中一個咧可以參考嘅內容嚟㗎。好，多謝曬三位同學，咁我哋下次再見咯，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会带大家去到荷香营美术馆，穿越百年时光，看一场展览是怎样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的。
1: 而班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一起来欣赏明宣宗行乐图，领略富有激情的射箭运动，感受明代崇尚恢复古礼的风气。
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来听听国家级非遗技艺漆器休息技艺揭阳市区级传承人徐仲南的分享，听他讲讲薪火相传手掌心的故事。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系蜈蚣。

0: 境，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 我是清明上河图，
2: 我是四羊方尊，
3: 我是秦岳府中，
4: 我是北上闲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6: 继续是今麦中华的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近日大型学术专题展建立新美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历史抉择，在位于广东深圳的荷香型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127件中国画、油画、版画的珍贵原作，以及数十件历史文献，系统回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变革历程。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李铁夫、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赵延年、黄永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
7: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兼具开埠优势和革命底蕴的岭南地区，是凭借得天独厚的开放视野和文化包容性，成为了中国新美术运动最为核心、最为活跃的实践场域之一。
6: 作为深耕区域文物研究的重要学术探索，荷香型美术馆自2020年开始持续开展区域美术专题研讨，圆满完成江南系列主题展览和学术研究。2026年，美术馆以江南美术体系为参照，启动岭南系列学术巡演。本次展览正是开篇重磅之作。
7: 咁讲到展览咧，系跳出咗单一岭南画派嘅研究框架，以春穗画院、赤社、现代版画会、人间画会呢四大代表性艺术社团为脉络，重构粤港新美术多元化、多层次嘅发展途径。深度挖掘岭南美术独有的地域品格、开放视野和时代担当，是填补近现代南中国美术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对话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一起来听穿越百年时光，一场展览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
8: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立新美术展览的策展人胡斌。
8: 您最初承接本次展览的这个策划核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9: 这一次展览呢是深圳荷香型美术馆邀约我来策划这一个展览。因为我们知道荷香型美术馆呢，它立足于大湾区，那么它也连接海外这样的一些美术生态，所以他一直想就是说怎么来策划一个展览梳理大湾区啊这样的一个美术历史的脉络，同时也着眼于和当下的美术生态的一种关系。因为他前些年呢，不管是从个案的角度还是从那种区域美术的角度，他们也做过江南，做过包括北方的一些艺术形态，他就想接下来他们可能有一种回归，就比如说有区域性的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些整体的美术展览，也有这一方面的专题的或者个案的展览。那因为我在广东的这一块艺术研究啊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提出让我来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那我也很高兴答应来做这样的一个策划，把我原来的一些研究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得到一个很好的呈现。
8: 结合您深耕华南艺术生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为何会选择以本次展览作为展现岭南乃至中华文脉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9: 其实呢，我是在我以往的这个策划当中啊，我一方面是研究广东的近现代美术，或者是由广东的近现代美术也辐射到全国甚至海外这样的一种艺术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当代艺术的个案、当代艺术的这种研究的展览。那

0: 我就在想啊，像我们的岭南画派也好，我们的星星木刻也好，那以往都做过很多的研究，尤其近些年来，大家也看到有一个现象级的展览，就是广东美术百年大展。那当时我也参与其中，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展览，其实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广东美术的关注，尤其你像这个标题"齐命维新"这样的一个标题，其实就意味着大湾区它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一个根脉，但同时呢，它又是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它作为一个变革发展的一个先行发展的一个区域，我在想。已经做了这么多的这些好的这种研究、好的展览，我想我怎么利用我之前的一些学术积累，能够有一个新的角度的这种展现。那我前些年呢，做过一系列的关于当代艺术当中珠三角的艺术小组、艺术团体的展览。那我同时也关注到近现代历史上面。广东这一块的这些艺术团体、艺术机构的一种呈现的状态或者发展的面貌，我就在想啊，那当代的和历史的这个如何通过机构和团体做一个连接，在我的这个学术的这个领域和背景当中，所以我就想，我就从这个团体和机构的角度来呈现。广东当然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它如何在现代转型当中，经由这个团体和机构的这个切入点，能够走向现代，就是由传统走向现代。那我切入的路径是艺术团体和机构，由此也和之前的很多广东。近现代美术研究的展览拉开一定的距离，希望有一个新颖独特的一种研究和展现。
1: 本次展览的体系的这策划框架又是如何搭建的呢？展品的遴选啊，这个展陈动线的设置又遵循了怎样的文化脉络呢？
0: 首先，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叫做“建立新美术”。那么建立新美术，它本身就是当时在香港的一个艺术组织叫人间画会，它提出来的一个口号。那同时呢，建立新美术其实也是近现代以来呀，中国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说，像中国这么一个有传统底蕴的一个国度。他在迈向现代的时候，他如何去求新求变，如何走变革之路？那尤其在广东，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方面是传统的脉络的延续，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在中西交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一个前沿的位置，那它更加需要一种或者一种强烈的诉求，就是由传统转向现代，我们经常讲的鼎固革新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是愈发的强劲。所以呢，我就在想，在一个新美术建立的这个诉求底下，各个媒介的艺术家。各个媒介的艺术团体，它到底是如何来行动的？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美术的总领底下，我们仍然也分出了，像我们传统的艺术媒介，国画、油画、版画，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媒介的表达的形态，在这样的一个媒介底下呢，你比如说国画。我们就选取了春穗画院这一个代表，因为他是在高剑父先生的这个带领下，通过这种办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达他关于国画革新的一种诉求。那么在西洋画这一方面呢，我们选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广东的团体就是赤色，这个赤色呢是由留日归来的艺术家胡根天先生他来创办的。那么在

0: 这一个团体底下的就汇集了国内国外，尤其是国外啊，而且是在各个国家留学的重要的西画家。那在这个团体的推动底下，来怎么推动真正的一个好的西洋画，或者一个现代的这种西洋画，这个团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有意思的是，经由这一个团体，后来又引导出来，包括后面的广州市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的建立。那也就是说，从一个社团，然后逐步也发展到现代的美术教育体系，由这个体系去推动西洋画的发展。在这个体系里面呢，也衍生出来关于新派画，就是偏现代派的西洋画和可能传统一点的西洋画的这样的一种交汇融合和碰撞，从而引发这个西洋画更加深入深广的一种发展。版画新兴木刻这一个板块呢，我们选取的团体就是当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华先生，他创办的一个团体就是现代版画会。那么现代版画会其实一方面是呼应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另外一方面他也植根本土，植根广东，极大的推动了广东的现代版画运动的发展。第四一个板块就是人间画会，以这一个团体来作为一个纽带。这个团体呢，它时间相对要靠后一点，它正好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而且它是在香港来创办的，那正好就是连接起了香港与内地的一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广东的艺术家，其实全国的艺术家，但是因为抗战的原因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汇集在香港。那么这个是一个由我们党领导的一个左翼的美术组织，在这个党的领导底下，在这个团体的推动底下，其实是汇集的非常重要的当时进步的这些艺术家。那么这些艺术家其实包括了不同的媒介，既包括国画啦、版画啦、油画啦，总体上他们是趋向进步的。那么由这四个团体，然后他们代表了或者说主要代表的某一些媒介，当然也有这种交汇融合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些团体。而且由时间顺序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美术家，我们说以广东作为一个窗口啊，他们怎么逐渐的在历史的浪潮当中一步一步的推进这个新美术。那么再到后面就是新中国成立，那这样的一个新美术的这种理想就在新中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实现。
1: 那么整个展览里边又是如何重点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艺术门类的呢？而您最想向观众所凸显他们背后怎样的一种文明根性呢？
0: 就是我们是四个大的这个板块嘛，那么我在这里呢，围绕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先重点讲两个板块吧。第一个板块，你比如说新国画这一个板块，因为我们知道国画在中国是有源远流长的一个历史，也形成了它特定的一种笔墨的范式或者这个审美的一些要求。其实它要进行改革的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它传统的这个包袱很重。那这个二高一层为代表的岭南画派，我们当然同时在早期的时候叫做折中派，或者是新派画，或者是新国画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他们受到那个外来的新的艺术样式的影响，他们就想这个怎么将传统的中国画能够一方面延续这个传统的脉络，同时呢也迅速的或者就是急剧的推进到 现实生活当中呢推进。

0: 到当代的这样的一个语境来。那在这种表现手法上面，在题材上面，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拓展。那正因为这样的一种拓展呢，他们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说对于他们的在传统表现上的一种薄弱，很多人提出的这种批评的意见。那么这些批评的意见呢，也促使这个岭南画派的开创者们，他们成为了进一步的反思自己。那么他们就想到重新又回到传统当中去进行探索，加强这种对于传统文化根脉的一种研究和一种呈现。所以这个岭南画派其实它从原来的折中中西，到后来在这样的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底下，其实对传统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拓展。正是因为在这种新旧的一种博弈和思想的冲击底下，其实他们对于传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一个新的延续。那还有一个板块，就是我讲到的新兴版画这一个板块，以现代版画会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切入点。那么这一个团体呢，他们其实受到的很多的教育的背景啊，是西化的背景，就是尤其当时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艺术家作为他们的老师，把国外的这样的一套训练和表达的体系带进来，影响到这些学生们。所以他们早期的时候受到的这些西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们的早期的作品当中，有很多其实是有这种外来影响的影子。同时呢，当然他们又坚持扎根中国的现实，由这个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形态呢，鲁迅先生是看在眼里的。一方面，他肯定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关注现实的一种倾向；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他们的作品当中呢，过多的西方的影子，就是说对于传统中国的这些文化的形态吸收的不够。那这些艺术家们也很好的接纳了鲁迅先生的意见，所以他们也进一步的去研究中国的传统，你像汉画像石啊、画像砖，还有中国的一些民俗、传统民俗的一些艺术表达的形式。那么这个就使得他们的艺术的创作面貌和表达手法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由原来的过分西化，可能和普通民众有一些隔阂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走向的进一步贴合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民间文化，或者说中西融合的表达的路径上去。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一种社会的变化当中，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怎么又延续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文脉，做出的一种新的探索和表达，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例证。
1: 感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之远，淬炼风骨。
0: 走进八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阁下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的八雅会馆的环节要从赏识画作《明宣宗行乐图》开始，去领略富有激情的射箭运动，感受明代崇尚恢复鼓励的风气。
0: 讲到这幅的《明宣宗行乐图》是创作于十五世纪早期，绢本设色，中36厘米，长688.5厘米。画作从右至左依次为射箭、蹴鞠、马球、捶丸、投壶和皇帝回宫等六个场景。其中射箭图一段描绘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在宫中观看侍从射箭的情景，是真实记录了明代社会崇尚恢复鼓励的风气，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而这幅图当中，明明是在射箭游乐，但是却见不到运动的喧嚣、热汗的挥洒，众人的姿态是一派文雅庄重。古时候射箭又是一种怎样的运动呢？令到正值壮年的明宣宗朱瞻基和年轻的侍从是这么安静而言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和故宫博物院的原副院长任万平女士，以及是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任院长，我知道这一幅《明宣宗行乐图》现在就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的基本情况吧。
3: 这幅画呀，就是在我们故宫里有个叫南巡殿里收藏的，历代帝王像的一幅。在清代的时候，其实对这批画像进行了一定的整理，重新装裱。这幅画它是通过不同的宫墙给它分割成了六段画面。第一段就是射箭，这个空间呢，它是在那个东院里头专门画一个区域，他们在射。故宫东华门以外，明代那是有一个园林的，这叫东院嘛，它是在那儿活动的。
4: 明代的各个皇帝的对射箭的非常重视，你比如这幅画的主人公明宣宗啊，他鼓励大臣们啊，世子们进行射箭，他也经常去看。那我们这幅图呢，从整个的规模，从人员的服装，包括场地的设置来说，是按照射礼的程序在进行的。
5: 明朝初期，朱元璋有感于射礼酒费，下旨要求各地学校于儒学后设一射谱，教学生习射，素望要试过。所谓射谱，就是生员们练习射箭用的靶场。学生们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测试射艺的活动，由此从宫廷到民间，射艺之风盛行，经久不衰。
2: 任院长，从这一段射箭图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到怎样的艺术和历史呢？
3: 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还得用我们文献记载的这个历史来解析它，可以说这叫以史解画。我们知道在历史的发展序列中，明代在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时候，我们历史上称作仁宣之治，这两个朝代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呢也比较繁荣，文化比较昌盛，造就了朱瞻基，他可以说是一个太平天子，他真是比较全才，也比较文雅。那在这个画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很多活动，尤其在这个第一段里头，就明确的我们看到就是射箭这一段，就像文献里记载那样，那我们这个画就印证了历史的记载。
4: 明宣宗他为此呢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书官社》，在这篇《书官社》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事多奋乐征素，先乐似失律者。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世子们在射箭当中呢是按照

0: 定的规程进行的，而且是庄严肃穆的，跟林轩东《星落图》里边这种设计的场景是非常吻合的。
1: 任院长，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图当中用到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2: 技法上它非常的娴熟，色彩也非常鲜亮艳丽，这个是作为宫廷画当时是选择的非常有造诣的这种宫廷画家来画的，它可以说能代表当时的绘画的最高的水平，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尚。我们看这个画面上画的这些人物的服饰，它的衣褶都是用的直直的这样的线来画的，我们把这种线呢叫铁线描，就是这个线呀、像铁丝一样，然后它也没有粗细的变化。在呈现上呢，它这个是强调的这种遒劲有力。我们看这个画面，他还呢在这里画了一些建筑，有宫墙，还有比方这个亭子是个四角攒尖顶的亭子，它所有的地面的台阶线非常笔直。那古代画家在画这个建筑的时候，他们都会用的戒尺，所以我们也叫戒画，它要非常的笔直，非常的精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明宣宗，也就朱瞻基，他的这个面相，他的五官和他的标准像非常的一致，所以它也具有这种肖像画的特点。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面容比他的肖像画又白，真正的他标准像啊，这个皮肤比较又黑。我们现在电脑里也有美颜功能，画得好，所以呢画得比他的真人可能更加的俊朗等等。
1: 崔教授，我们看到这幅画中啊，宣宗坐在庭内啊，在观看这个射箭，但是他表情非常的平静，射手呢也是各就各位，目不斜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0: 这就涉及到这个射箭的起源跟类型了。这射箭呢最早以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它是一种工具，后来到了商代跟西周呢，就融入了教育当中，融入了礼仪当中，就出现了射礼了。射礼呢在商代跟西周是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射礼以大赦，大赦是天子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个宾赦，宾赦呢是诸侯来朝见天子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种宴赦，就是由诸侯进行宴饮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种就乡射礼，就是士大夫在这个乡里举行的射箭比赛。最普遍最流行的还是乡射礼，参加的人员比较广泛。
3: 球弓要分两种，一种短哨，一种长哨。汉朝弓也长。
4: 对，是的，汉朝。
3: 因为这个弓吧，有点像那个。
5: 清华大学中国理学研究中心的彭林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理学的研究。2016年，彭林主持了一场乡射礼的复原。
6: 张侯，诺。
7: 这个乡射礼就是啊，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宝藏。我们中国人通过比赛来树立德性的提高修养的这样一种活动我们把它拍出来，真实地再现将近3000年前的中国的士乡箭礼。
6: 好运女子自与老子射，诺。
5: 乡射礼的核心活动是射手之间的三轮比射，称为三番射，射位射在堂上，箭靶称为侯，射在堂正南方30丈远的地方。侯的左前方有一区圆形的皮质小瓶，供抱靶者藏身之用，称为筏。每番比射，每位射手都以发射4支箭为限。
7: 最后一轮的时候，旁边有乐队的，然后你这个箭发出去要按照这个乐队的节奏发出去才算，你这个内心对这个音乐要有很深入的了解，以至于你中间的节奏完全是分派的。有德的人他有气象，那么他呢这个走路所有的动作都合于理，节奏合于乐。为什么我们用射来教育人，你在里面你不教而化。
5: 在射礼中，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要用大杯饮酒，他们饮的是罚酒，意味着

0: 无论是技能还是德性都没有达标，需要警示。
1: 春秋时期这个设立呢，已经大大的简化了，不像西周啊那么繁琐。孔子说：“君子啊，无所争也，必也射乎。”那意思什么呢？君子呢，没有什么可争的，要争的就是射箭。通过射箭对人格的一种修炼，对人的身体素质，甚至整个的精神的培养呢，紧密的联系起来。我们看这幅画吧。它是整个的画面是前面有猴，就是箭靶，这个猴的旁边有两面旗子，前边还有四个人，也就是抱靶的人员。这其实是一幅表现古代射猎的场面。这个猴呢是中间是圆形的，那古代的猴呢它是方形的，但是后来发展以后逐渐它的形状有所变化，而且到了明代我们看这幅猴它已经非常简洁了，成为一个圆形的，而且呢是五彩的。从中间看吧，它是中间这个圆心也叫骨，是什么呢？最中心的一个箭靶。这个骨呢实际上猴的中心也叫堤，我们过去叫一箭中堤吧，实际上就指的这个。
2: 今天在演播室里呢，我们也有一些古代弓和一些佩剑的这些仿制品，我们请崔教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我们看现在桌子上摆的是除了弓本身啊，还有它的一些配件。以这件，这叫箭服。箭服呢是干嘛呢？是成这个箭矢用的。像我们这个《玄宗行乐图》里边啊，射箭者背的这个撑着这个箭的箭服呢，就属于这一类型。
3: 就这个服哈，可能大家想不出来是哪个字哈，是一个足字头底下加服装的服。实际说白了就是给箭穿的衣服，装箭的。
1: 对对对。另外呢，射箭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配备，就是这种扳指。这个扳指呢是用于拉弓的时候配备这个射箭者手上的。另外呢，这两张弓呢，一种是长哨弓，一种是小哨弓。这种小哨弓呢，它有不同的配备。你像这一个叫弦口，是用于这个挂弦的。那这个呢叫弦垫，因为我们拉弓的时候啊，这个弦呢要弹回来的。弹回来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这个弦垫呢，它会这个弹力呢能够直接把这个弓部呢要打着，所以它会伤害这个弓的结构。
3: 在射箭的时候啊，它一方面就是身体要很挺直，然后精神也很专注。身体的挺直是体现在这个君子的这种外表的仪态，他的精神的专注呢是体现了他的内心的心态的写照。那么在吃弓矢的时候呢，一定要审慎和沉稳，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射箭射到这个你的目标上。
4: 咁讲到射箭呢项运动在世界上流传了千年，从出生于生存的狩猎冷兵器时代的军备到现在的竞技体育，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特别是作为竞技体育项目，射箭列入奥运会的项目是在1896年的第一届雅典奥运会。1920年以后的奥运会是没有设有这个项目的。去到1972年，国际奥委会将规则逐渐完善的射箭男女个人项目是恢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正式比赛之中，也都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射箭运动的广泛开展。
5: 从文化起源的角度而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可以产生同一的文化形式，但是中国产生了自己的射箭方法和射箭形式，而且出现了礼仪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自我表达，一种身心性的极致追求。或者在后期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当中，将来中国传统的射箭亦都可能作为奥运会的一种射箭形式，让人们可以进行共同竞技，共同再走进世界的巅峰。
6: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7: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8: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6: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9: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0: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6: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啊，继续提醒阁下，更加之多《今麦中华》节目嘅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我哋共同了解一下漆器。漆器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重要代表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它是以木或者是其他材料造型，经釉漆，亦即是将漆涂于器物的表面而成的器物，具有实用功能和欣赏价值。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漆的特性，并且将漆调成了各种颜色，用作美化装饰之用的国家。
1: 徐仲南是国家级非遗漆器优饰技艺揭阳市揭东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读高中开始就对漆艺产生浓厚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报读美术系的漆器设计和制作专业。他立志是择一时终一生，在漆艺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上不懈前行。
0: 徐仲南曾经连续两年在广州工艺美术作品暨第二届工美精英奖的评比当中获得金奖，亦都曾在揭阳工艺美术莲花奖获得金奖。所创作的漆器作品仿宋高脚盘被揭阳市博物馆收藏。他还入选广东省传统漆艺工作站一加五加三计划青年漆艺人才，并且回乡创办漆艺个人工作室，致力中国传统文化大漆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在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共同走近徐仲南，一个用心用情传承漆器文化情怀的揭阳青年，了解他薪火相传手匠心的故事。
2: 徐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修饰技艺项目的建阳市揭东区代表性传承人徐仲南。
2: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吧。
3: 这是一门以天然生漆为原材料，然后结合发挥打磨、修涂、描绘、镶嵌、电涂等数十道传统工序，对器物进行修饰与塑形的传统手工技艺。大漆是取自漆树的枝叶，天然环保，质地坚韧，耐腐、耐潮、耐高温，是古人沿用千年的涂料之王。我的创作涵盖首饰、实用器、观赏器等品类，既保留传统修饰的经典技法，也结合现代审美进行创作，自己实用审美工艺于一体的传统手工技艺。我作为家族的第五代传人，多年来一直关注这项技艺的创作、保护和传播。
2: 大漆修饰技艺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渊源呢？
3: 大漆修饰技艺是中华最古老的传统工艺之一，据资料记载约有8000年的历史。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木漆器物，然后历经商周、秦汉、唐宋、明清不断的发展完善，工艺体系愈发成熟，也形成了独有的中式美学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里极具代表性的艺术门类。然后从家族的脉络传承来讲，我们家族是世代深耕大漆技艺，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传人。然后祖辈最初是以制作日用漆器、传统民俗漆器为生的，坚守纯手工，无法去制作。然后往后几代人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呢，他是不断打磨工艺，然后拓展创作的题材。然后我从小也是鱼目染，然后长大后系统钻研这项专业的技艺，然后去大学也是读的这个专业，结果家族传承的接力棒，然后一边也是恪守古法的精髓，然后另外一边是不断尝试创新表达，让这份家族的手艺能延续下去。
2: 通常一个成品的制作有哪些工序呢？而一般工期又要多久呢？
3: 制作的步骤上

0: 它是首先是从胎体的选用，有大漆胎、有玻胎、木胎，然后陶瓷胎、金属胎等等。然后从一个胎体的选用之后，是通过裱布、刮灰，然后上漆、打底，然后制作完制胎工序之后，它就有进入到修漆工序。修漆工序它就比较丰富了，它就涵盖了描金、彩绘、镶嵌、堆塑、漆皮等多种传统的表现技法。漆器它是工序繁复，然后一件完整的漆器作品，往往要经过几十道甚至上百道的工序，然后反复修涂、层层打磨，工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慢工出细活都比较考验匠人的一个耐心与定力。大漆技呢，首先是原料独特，我们使用天然的生漆是区别于现代化的化工漆，然后大漆也是无毒无害、温润内敛的，时间越久，它的漆面会越通透、越光亮。有着独特的质感和韵味。
1: 在传承发展这门技艺上，您都有哪些计划呢？
0: 目前我是第一点是比较着力探索大漆工艺的生活化，然后打破大众就是漆器这颗远观束之高阁的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尝试将传统的修饰技法融入茶具、茶盘、日常的饰品、家居的小器物等现代的生活用品中。然后打造一个比较实用又美观的漆艺日用品，然后让大漆能够去走出展厅，走进寻常百姓家。然后大家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呢，把握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的去触摸、感受大漆的一个独有的质感和魅力。然后另一方面也会普及教学、工艺传播，去推动大漆生活化作为一个传承的核心方向，走进中小学、职业院校，去开设非遗的工艺课堂、体验课，手把手和教孩子认识大漆，体验一些基础的工序，让青少年能从小的了解这门古老技艺，然后还可以去有准备去开设一个线下的传习工坊，然后接待爱好者去交流学习。然后坚持收徒的传艺，坚持收徒传艺，系统培养新生代手艺人，然后不断的去壮大我们的传承队伍，能够让这个古老的技艺真正的去扎根生活，代代延续下去。
1: 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在我看来呢，大漆修饰技艺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大漆技艺贯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古人的生活礼仪、审美情趣、造物智慧，都浓缩在一件件漆器中，一道道工序里面。所以它不只是一门手艺，然后更是中式美学、匠人精神、生活文化的一个直观体现。而反过来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为大漆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内核。从我们选用的传统纹样，然后古典的意境到民俗文化、地域特色，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之中。然后传承大漆技艺，本质上就是在守护和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守住这门手艺呢，就是守住一段鲜活的文化记忆嘛。
1: 后续您在漆艺非遗的传承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和落地的举措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第一呢，就是持续的深耕创作，在坚守传统国法的基础上呢，去融合当代设计、地域的文化元素，打造更多符合现代人审美和生活需求的漆艺作品，然后真正能将传统的漆艺融入到当下的生活。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的去扩大宣传的范围。除了线下的课堂和活动呢，也会借助一些新媒体、各类展会、文博平台等等，面向更广的人群去展示大漆的美丽。然后同时呢，依托行业协会的平台，联合各地的漆艺同仁去互相交流借鉴，一起来推动技艺的发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完善传习的体系，打造常态化的传习空间，吸纳更多的年轻力量来加入我们，解决非遗传承

0: 记忆人才不足的问题。
1: 对于这项技艺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期待呢？
0: 对于这项技艺的未来，我是满怀期待的，也希望大器修饰这门古老的非遗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喜爱和认可，既能守住千年的传承脉络，又能与时俱进，能够被更多的人去了解、喜爱和认可，既能守住千年的传承脉络，又能与时俱进去焕发新生，也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加入到我们的传承队伍，让这门传承千年的东方手艺在新时代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好的，让我们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1: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1: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1: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很执着的信念。而谈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4: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而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两个职业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士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6: 从先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追溯家族先祖至到帝颛顼时代的仲尼氏。仲和尼是两个人，他们是历史最早的官方指定巫师，而这类的巫师不是迷信术士，而是掌握各类知识和监管祭祀占卜的士族知识阶层。而当巫的职能多了之后，又有怎样的分化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7: 巫的职能多了，时间长了就要分化。一些巫的基本门类分化出来之后，还保留在后代的官员体系当中。最有名的一些，比如祝、卜、史，都曾经是巫师的一部分。简而言之，这个祝呢，就是用口才来侍奉神明，向神明祷告，用言辞来取悦神的人。这个卜呢，就是负责占卜预测未来的人。这个史呢，则负责综合的记录，你比方说祭神的时间、祭祀的神明、降神的顺序、所用的祭品、祷告的言辞、占卜的记录，这些东西史都要综合的保管。在祝、卜、史三者之中，史是最掌握巫师核心技术，那么它的文化含量、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门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史负责综合的记录，什么祝啊、卜啊，他们做的事情史都要经手记录，所以史得是最认识字、最会写字的一群人，而且他对各个巫师门类就会都有所了解。再一个呢，为了很好的周全有序的进行记录，这个史就得擅长计时。因为古代呢没有完整现成的计时系统，什么钟表啊、 日历啊，在

0: 代都是没有现成的。所以史呢，为了清楚有序地进行记录，他就不得不自己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不得不自己推定历法，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报时。那么同时呢，他也就承担起了为族人报时的工作。这个制定历法给族人报时的工作责任重大。在古代的氏族当中，你不管是发展哪种生产，是农耕还是狩猎还是畜牧，那么都是需要了解时节的。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年四时的大序列。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要发展生产，要建立一个文明，它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说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史，它就掌握了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这个文化命脉。所以说在注卜史以及其他门类的这个巫师当中，史是技术含量最高、文化色彩最浓厚的一个门类。时间长了，这个史就从巫师当中分化出来，独立成为史官。当他成为史官的时候，他的主要职责依然是两种，一个是观象授时制定历法，一个是保存文献记录历史。所以说后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西汉的太史令，其实依然是负责这两项基本的职责。史告别补助从巫师中分化出来，实际上体现了文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巫师当中的史变化为史官，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文明从巫文化变成史文化的过程。在巫术文化时代，负责保存文化的阶层是巫师，到了史官文化时代，负责保存文化的阶层是史官。而司马迁的原祖先当巫后当史，始终是站在文化核心中的硬核文化人。讲到这里的时候，相信司马迁是非常自豪的，同时他也可能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你收听我们音频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蝴蝶最爱甜香，竹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门，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爱蝶音》，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今日带来这个关键词是“蝶音老唱片”，欢迎关注。
5: 到今日个场景记录中，南疆作者艾莱克鲁伯平安了解回民泥塑界在时景色。
6: 蝶山风情话呢，逐步来行蝶洲老街行，先好英雄榜呢，继续给大家讲过地面。若喜欢蝶音的朋友呢，好关注蝶音长长生活。
5: 好，下边开始南今日个
7: 蝶山风情话。
3: 蝶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蝶山风情话，
2: 蝶山风情话。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蝶尖节目》，来到了今日的蝶山风情话环节。今日呢，仍然坐在来了解蝶洲古城东山路前的五铺拱口蝶洲分口。
8: 希望大家好，我是贤杰。今日嘅中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了解东山路嘅一撮地标上嘅景点。青浦径行口斜对面北门街西侧是虎山多名高景独特户，但借着期待什么时段，那件事嘅被蒙拨到了独户嘅建筑风格以及独兴嘅故事。如果你在往西行走过站边，一路就会来到李厝社。遐现在嘅李厝社呢，就是咱蝶洲蝶脚艺术培训中心。值得入门都可以推到达值班少年大老师嘅指导者，演绎蝶特征蝶脚嘅戏剧动作，加接咗高楼嘅建筑相映成趣。不知老户上当都会知道，李厝社依在对面呢有一个五厝社，依在正经就会五铺拱口蝶洲红口西翼。五铺拱口乃是历官公馆合口的建筑，因为它已曾经以广州五铺长洲道，所以乃称为五铺拱口。好，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蝶洲文史学者邓显武先生，一起来了解五铺拱口。
9: 咱这个五铺拱口、蝶洲拱口是咱五铺拱口、七拱口个第一个拱口。咱五铺拱口曾经是有武汉拱口啊，名鼎鼎之地在个拱口，但是以蝶洲这个拱口为第一个。所以伊到中国革命时阵，伊是基建龙沟啊一边，对伊得了伊本身是对公交车管更重要个地势，伊是曾经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不只优秀个人才。五铺拱口呢，就是历官公馆学校个工程，因为伊曾经以广州五铺个长洲道，故称五铺拱口。该口是国共两党对峙狭窄个山脉。陈东山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内乱，内乱为宗旨的创建个军事学校，是中国更大时期第一所革命个军事学校。一五铺拱口开始的直隶拱口呢，是从蝶洲拱口开始的，最近的五铺。

0: 息平干红蚝，好的干红蚝，到更就是苦色三红蚝，当至少红蚝呢，一是熟红苦真快，就是到底红蚝，因为红蚝个点较恶，所以红烧学生个至少红蚝个真快，但是伊不熟正色个的电子个红蚝，所以咱滴个点就红蚝呢是有几个电子红蚝，正做东洋力公公馆口这个所在。红蚝者五红蚝，当者蝶椒红蚝四，标志的五铺红蚝开始进入上升的时期。那那蝶椒红蚝呢是调食于1925年到3月间，至12月正式开播。各间两舍当正个选物，伊是各间下集个，所以伊这个各间下集个选物呢，所以伊个红蚝个价值文间也就是各间两档来入价啦。1925年的二月，共产革命政府对第一波的大个军阀党官们活动对社当政，所以五部军校、警校连最不高层呢也组织校工，就要啊校长、这个这政治部主任就来组念，然后随党政工登前简单，然后就因为简单让老爹就呢是等于红条令老定朝，就因为知道党政工非常勇敢，所以就把红条令打跑了。当政工就统一地算，但是到底咩呢？就为了维持物单界格格式，而且因为制作学生因为是看不平眼，所以就得到底就就配了解红口为制作学生叫大，即系技术社会。经过多点个调皮，到了12月突破后，你就红口就改革开口领导正式双口成立。
1: 到1924年嘅一月，五铺工校成培嘅时候，学生嘅价值稳定，就系一间五百万人。到了1927年，工校大考嘅学生嘅学位已经是扩大40倍了，达到了9万人。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大水 TS 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我是金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那配咩歌呢？
1: 今日那配歌呢是碟夹老唱片。
0: 哦，当时会听碟夹咯，是到网顶听，或者是 MP3 听，就你会配的碟夹老唱片呢？
1: 因的呢，更当碟夹已是从民间收藏家初时收集到直播民国时期由海外出版的碟夹老唱片嘅古碟，所以呢，咱今日就来配配。碟夹老唱片相关嘅知识咯。
0: 哦，
1: 这个嘅古碟嘅唱片，唔清是见证了当年八寨乡宝山头嘅黄勇，还是为碟夹历史文化嘅研究提供了新嘅意见嘅。
0: 一枝头碟夹老唱片嘅古碟，吼，佢是由山头老东家宋香帮演唱嘅。青头唱片呢，佢是客家白唱片，即讲呢是三片，每片呢上面各七款半制，一总共呢就是45分制。由山头林永红公司啊委托德国界兴德宝唱片公司录制出版嘅。
1: 艺虎碟是碟夹嘅一个高装戏，剧本呢是由山头饰演古界碟夹作嘅贾英，到前个世纪嘅二十年代，到泰国请呢格俄写嘅时钟所创作嘅。艺虎碟呢是婚姻爱情嘅一个生活咯。这部剧呢是一部坑人从乡不可为恶嘅高装戏，一到这个边疆火箭呢，碟双文化时刻碟夹等方面嘅专家学者，组织就爱聆听了碟夹一个古老嘅唱腔唱韵，听了之后呢更是赞赏无疆。跟当碟夹人解说顾问戴志辉先生一组之声也打。
2: 以前我们呢主要是铜铃，声段都是铜铃，因为这个老歌啊，就是那种一个老歌，这个老歌呢就是声音的。铜铃的唱功呢，是两声，几声几起，清凉柔滑，非常好听。
0: 通过对唱片的资讯研究之后啊，而后个专家学者拢总认为呾，这套碟夹唱片大概是到前世纪20年到后期到30年到初录制出版个。从头起，正协本社第一研究员能定开先生一节答。
3: 山头部电话号码三个号应该到民国初期，只讲咩支持是30年多个。山头部电话号码30年多。伊是生为死为熟，只个枪平个电话号码三为熟。
1: 大家当主表示答，直头枪平五千是见证了碟夹式节界了解个辉煌，当然呢也见证了民国时期山头界开荒个繁荣个。碟夹个枪平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近100年个历史了，再到1909年呢就已经有枪平出版。
0: 光速直播年个，你当直播有几只等记载？但碟音翻两百多版，正字白字三千更几版。后来时阵，老百姓统一个文物形式呢，就是碟夹。碟夹在两界夹麦做了交接呢，大概有4寸多界。这夹蝴蝶呢，就是其当之职了。
1: 碟夹界界人士就表示，大将通过碟夹老唱片，外国其历史及艺术价值，让咱碟夹制作能够持续得以传承及发展界。
0: 开始有必要让伊团声会定落去。
1: 要回到碟夹老唱片嘅话，我讲我先叫只投资。
0: 哦，
1: 只投资嘅名叫做碟夹唱片大光。
0: 哦，我解释有点了解哈。基本上可能是同一部系统介绍碟夹唱片嘅度。

0: 流。
1: 嗯，对的。第一个当家司机车逛落了大点抢平之后呢，还来过第一个逛落抢平就直接无停止过。伊能够从当呢是直行非常恐高个第一影响最深，但是呢直接因来哩无得够非常好个系统个这个介绍下，所以这部第一抢平大光硬可是停步了直行空白个，伊将近百年来个第一主要抢平全部拢收录到其中。
0: 这抢平呢可能是正式个历史档案哈，有滴独特个文献解答个比较关键个文献研究解答。第一唱片大观呢，即更是三册啊，亦是27本字啊，有超长一点图片，本作6张。所收嘅唱片资料呢，涵盖了即春国嘅第一节目，其中呢就有大家非常熟悉嘅木桂庵、烹饪、电视故事、郑面花、苏六捏、石能招、三国杀、港仔前山等等。
1: 嗯，现在这头子呢就展示了第一学店的脉络各个的历史时期的总体态势，可以但是解释了第一到第三部分当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咯，展示了第一多姿多彩的创作平等特色，但是呢我独享了红庙啊、五清寺啊、地光枪啊、高永香啊、桂节杯啊、夜上超啊、电墙下等等这些在背的巨尖的成就，可以但是为第一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款非常具有版本解答的行为解答的珍贵资料的。
0: 只要解答一本子大家爱好信息啦，只要你这本子那爱好是一个业内人士，只要有时候的签契或者令到老本大家一本子有解答的物件，但是我要跟大家但系可能我让大家跌眼镜，其实日本第一唱片大观嘅评度者吼，伊说唔系第一嘅专业人士，这是一位第一嘅业余爱好者。
1: 是啊，这位第一嘅业余爱好者呢，就是第一华平电嘅白慈豪先生。所以能够来上应能做乜嘅，就是去挂大支贵嘅唱片咯。
0: 啊，白慈豪先生，但应该是第一嘅。公司吼，我无准确，应该那是铁定，因为伊真个是非常痴迷，伊是关于那头听头尾，渐渐个呢就积累了未接唱片。伊呾一开始呢是买遐压式个卡带，后来呢就有了 CD、VCD， 再后来前面部分已经无变满足伊了。一开始呢有意识个去收集散落到民间个年代古言个老唱片。
1: 嗯，遐伊是用了十外年嘅时间，即系收集了这些在嘅老唱片嘅。伊目前手头已经收藏了将近1500嘅夹麦。
0: 哦，
1: 一支1500嘅夹麦呢，可以打涵盖嘅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直接到20世纪90年代嘅哈。其当有被这是非常难得的影响资料，桥顿到前个世纪60年代，由汕头人民广播电台所录制的第一唱片的。
0: 一配到那汕头电台播第一吼，其实这汕头电台开播这一期呢，一第一阵麦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刚开始的时候呢，电台拢是用唱片复制出来之后来播放，后来呢播放唱片依然呢无被满足了听众的需要，所以电台呢就加紧人来录制节目，啊，就是对节听来演出的时候呢，肯定来录制。
1: 嗯，这可见啦，第一到当时的时阵哈，到第一山是有非常大个这个抗震基础个，嗯，呀，白慈豪先生曾经当上古解答个应该算是一点，1960年跟当第一趟首次到香港演出时阵个舞台实况录音个。哦，伊当呐，这个录音当时是由香港电台到横店录制个，后来呢到播放个过程当中，就变成说有条件个虚拟片又个录落来哈。
0: 好像是条件，唔叫这玩意，爱录就录下，好像是事实有条件就变录伊。
1: 第五个会就变哈。那个白先生介绍呢，但这个舞台演出个特点就是演员个表演个时阵哈。如果唱打只鼓嘅话，拢是实况嘅录落嚟嘅
0: 吓，就是显啲碟话嘛。
1: 我边真惊小食界，所以呢，伊是最能够体现荧光上真实嘅一面。
0: 是是是。
1: 再嘅只界呢，伊能表演到上精彩嘅时钟，睇一个观众拢会高赞互动，可以打庆典，更是非常之强嘅。
0: 即系我先教流行咗世界。名车演唱会，歌曲演唱会是吧？
1: 平点六字落嚟啦。
0: 一个 Better 侯先生小仓介大量老唱片对半呢，最为珍贵嘅应该是属于统领部分嘅录音。这部分录音呢，大概有400个嘅节目。其当甚至呢，我直说第一名嘅嘅童声啊，非常难的。
1: 嗯，
0: 可以讲是呢，第一冠录唱片最近呢，就是希望啊，请去这个唱片公司啊，然后呢，到平点营造、演唱之后呢，录制落来。
1: 是啊，到这个世纪嘅30年代之在，录音后嘅唱片顶端呢，称有希伯嘅名。
0: 嗯，
1: 30年代之后呢，就会开始出现荧光嘅名。桥顿八大唱片公司，伊能到录音之中呢，就会叫希伯来帮嘅一个统领，打只鼓旁白。类似啊，八大公司请刘沙家属望嘅荧光唱点。

0: 起来帮忙就行哈，是非常有特色的。
1: 不过呢，有错同领录音呢就无介绍我们详细了，就是的，购物希望咱家己咱个听去回应。比如第一名嘅红苗先生嘅同领录音哦，就是麦慈豪先生偶然回应嘅。
0: 哦，
1: 这是1930年红苗先生影响回忆好嘅录音。
0: 可以打麦慈豪嘅学在唱片界底嘅带来了惊喜哈。但是呢，依家佢介绍唱歌听可以打的是充满了更新嘅。
1: 系呢个。
0: 啊，正是。体会到第一个唱片介绍资料的缺失，蔡松江研究者空当顶顶，但是伊也受到了外国古典音乐唱片收藏经典浓度的启发，所以呢，麦子豪最终是决定来加入偏度直播第一个唱片大观界，直播没有声音的第一个事是不完整的。可以打第一家唱片大光，对见证第一家好听历史来打是你作点句，而且古动摇的史料解答的。
1: 是啊，不打别梦找歌了哈，就是有本事介绍，而且呢，日子过数的话，也有相当的对人家之所唱的，或者来很新的歌，非常的难得。
2: 欢喜向国队，但还有人落卡队。
3: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年队更高累。
2: 两等赛统难办，台地人地势向阳拍。
3: 小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办。
4: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地的精神麦，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定义。
0: 听人爱话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几种样个？第一条是瑞有七门加党人，瑞有七门加党人，拍四字成语，四字成语。第二条是无债无能交期息，无债无能交期息。这息是喜欢远的息，拍山头留点火，直字头音。山头留点火，直字头音。第三条是菜来摘沙钱妈妈，菜来摘沙钱妈妈，拍掉山团水人物，掉山团水人物。黄老师你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系第一条谜是最有七门嘅党人拍四字成语，就算去猜。
6: 哦，拍咗六星无主。
5: 哦。
6: 这条谜是用这个七门会议嚟发问。
5: 嗯。
6: 哎呀，我能等下想到哪边哟？最有七门来，等下同学们就有七相认。
5: 七相认。
6: 七相认来，等下只有一个去解掉人咧。
5: 嗯。
6: 哦，了么就六个无对住。
5: 无。
6: 哦，所以拍到六星无主，六星无主，那惊慌失措啊！哈，这种无主见啊，或者就只要弄入面就等于那去六个形象无主啊，啊，就阿董亮上来那找到个，
5: 董亮，
6: 就阿七咪找到董亮，
5: 啊，所以六星无主，好，来睇第二条是无债无能交期息，拍山头留点火，直至讨厌掉，真你猜？
6: 拍咗平平百货，
5: 嗯，
6: 一平平呢就平平安安。到一百岁，咱起戏就是一百岁，一百岁老人叫起戏之女，啊，了只个岁，咱先段就直接投音，只个岁是岁末个岁，入面咱就着个岁少个岁，着面才成立，叫平平百岁，平平钱个咩话多，平平百岁现在钱个咩，咱唔知做咩个可能关掉个，平平百岁门口去更改，平平百岁就是多只个。一个平楼，加只钉板盖，只个回扣处，啊，咁样具体地址唔知，平平百货山头四大百货公司之一，哦，就是个南西上大嘛，个南西广发，加住个展湾加平平，啊，四大百货公司。
5: 好，来睇第三条是车来载三千妈妈拍掉山团水难买，掉菜招。
6: 因为这个人物是团帅嘛，但是大家知啊，应该那是五个吧？那应该成做文物，那成做演技的时阵呢，是证明那有几个人物啊？即拿落大家知叫做数能量。车来卡数啊，只有米来啦，伊做要加着，再三就是六，三个一位啊，那别个就米一位就六，妈妈就阿娘数能量。
5: 好，这就是今天的三道谜啊，就是杨天海老师的讲解。
0: 城市界车水万里，

0: 野村街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吉。

0: 五棵老高枝讲已经没见海流，无聊就开始呼啸半天的气势，只剩下雄风甲长亮。到这片并不富庶的土地前，老伯的子女勤劳耕作，带着江湖了伊人奔放开朗乐观的性格。伊人也将对生活的信心用最朴素的泥土生动的加以体现，这就是向儿子老高各家去毁灭这文化遗产，毁灭泥塑。曾经记录到了走进毁灭泥塑的壮士金山。灰白里村是鲁伯平安镇一个普通界水村镇，每年农历界自月超子在后，自个直两瓜子落外灰线流热。黄衣瓜子里界显现会落外瓜到自个来，每界呢是多谢落界泥娃娃登来。大家俗称界泥娃娃就是杜命界回命泥塑，伊人形体各异，虎虎如生，有吉祥幸福、能登兴旺之意。离灰白里村不仅五界河南店村，正是回民泥塑的发源地。像鼎盛的时中，河南店一带家家户户加工泥塑，盛极一时。
1: 它是
0: 从明朝上第二更开始，到现在大概五百多年，不到六百年。今日能拜访的这位泥塑艺人，名叫做鼎凯，到这界回民鼎凯做的泥娃娃口碑上好。当时老人做工课，我做到偏头台，时间登楼做休做泥做，教我白青慢慢学，直步步学界。点开做件挂布的拢是泥塑超工艺人，老白青更是被市里北村公认为是泥塑的前人。但点开后生的时阵，并无继承白青衣钵的拍算。
1: 头几年也是不喜欢。
0: 头瓜你也不喜欢，因为做这工课过辛苦，早落去就是正职，而且天气硬了，到了当天这个泥巴也会生硬，对光泽也不太好。
1: 这个手关节设定以后都不好。
0: 改革开放从对用当的时阵，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行出了黄土地，来到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出路。年轻的点开也正经是拍工大工当的职位。
1: 不是出去打工挣钱，就我父亲去世以后，
0: 帮助出去拍工探亲。我个白亲过身之后，我还是唔愿意走。但嗰啲白亲攞做高级生意有名气了，阿更是我能拍电话来问，也就开始走吧。
1: 就开始干吧。
0: 让点开帮唔下界，唔称是老白亲通落来界，即梦超改。花户对这片土地嘅农民界亲亲光荣，直到大改进，根据劳动农民界喜好嘅情景，艰难探索。推天促新，始终弘扬的是大家变革及人民生活的变化。西地河南店泥塑鼓励社会发展或缓解的改革。
1: 咱们这个地方它是荒地，它就是黄河淤积。
0: 荒地的地方是五河五泽的地方，土壤有青有青，做的翠河直径适合做泥塑的养土。用老百姓的话来打叫做高头污泥，就是直接大个的污泥。直接污泥呢，如果直接吹干的话是不会出吹干，就是有直径密度多的感觉。
1: 是一种发面抖抖的感觉。
0: 河南滇泥塑以红娘泥为原料，经石块造型、制胚、晾干、涂粉、叠石、涂加等工序加工制成。其造型夸张，色彩艳丽，当以灰红、土红、绿、黄、紫等单色或者改色，感到每回上将强烈环保感，喜庆气氛。做这工课主要就是紫色，为个黄色搭配清凉。做你爱大红、大紫、大绿呢，这就是鲁北地区的性格。山东江淮美术学院教授池世明对此也深表赞叹。
2: 回民这边的泥塑的一个特点，相对来它是比较粗放一些。
0: 回民泥塑界特点相对来讲是比较粗放，这样和咱们鲁北地区的风俗啊、人文特点啊、土地的光貌啊，都有好紧密的关系。
2: 它与这个东西啊，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0: 这三年，河南店界男女老少几乎拢爱做泥塑，这是近年户口的超改。农安时在大家能跳爱制作泥胚，但爱甲创作期间做土空建设，自成成变较直此个促销。
1: 旺盛期间，
0: 像旺盛的时阵，几乎家家户户拢做，河北界、沧州界拢来接班个配合。
1: 来批发，然后去卖。
0: 这样子，到市场经济界大跌，泥塑超个个团式就来做更难。现在来界泥塑改进，大多拢已经步入老年，有个已经离世。后生人就从伊出去拍工，拢唔愿意学做泥塑，直正要累要趁钱卖家嘅超贵。
1: 主要是经济效益，他达不到啊！你传承很难。
0: 主要是经济效益达唔够，传承就过艰难。现在后生人。

0: 五万亿左摊机制。这间呢就是直接能做直接做直接也做摊南沙文恩。如果说去拍间计划直接直接就能够摊三四文恩。
1: 三四万就中了。
0: 此时面介绍十多年来直接龙广做的回面年所计划定定将。对于整个民间的疆狂也千斤有力。
2: 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从农耕经济到工业化、信息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习传统的汇聚行脉社村抗工做来做去，建设的土壤和当年黄庸时期的土壤也已经不便宜了。但对于传统改进来打，现在传统思维模式转变来比较慢，尤其是老改进。故事的物件会存在，如果真有人能自身准备计划，可能学习物件就要消失了。
2: 相对来说，有些东西可能消失的会很快。
0: 点开个刀剑，点用大学毕业之后去当白工作的观念，伊也唔愿意学习艺术知识。点开会前无奈，只希望家己的脑筋及风神嘅往下先来的时钟，能够计额外积梦超过。至于将来能不能将积梦超过腾升落去，点开也无抛弃大家希望。
1: 让他对
0: 想起白的鹅鹅，不能将这个机会丢失去，做不做这行再打。挂年灾，电影等够了老家，大多数时间还是到外口的工作，但对艺术制作已经开始独掌该知晓。点开对此情感很稳。
3: 有时候忙过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工序，难点的工序还是不会。
4: 画行吗？
3: 稍微简单的画还可以，你像眼了。还有那种身上的花了，那画不了，因为那个比较难。虽然看着长大，但是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那种。
0: 更将点开很为解释，回民艺术到2011年被小龙子台山派国家协会物质文化最上名录。很为之二，点开还有更在的思考。
1: 你要像现在说推动这个啥玩意创
0: 现在大爱创新，但接触改进改文化听到底早年也去创新，主要是无思路无起点。有些团生要报好业，做你的团生呢？
1: 你怎么传承？
0: 从2015年开始，沙当社开始系统设计小资家里各类汇聚沙索，社财政设立了社区汇聚保护转行资金，定了具体社来汇聚项目的保护，直到提升团生能素养的齐鲁汇聚大岗等啊，正式开垦。面对汇聚社沙社保护的难害，沙当各地行政部门也纷纷出台扶梯政策，鼓励企业同承担开张社沙社保护。此时面介绍几观念，每年拢会来参加会办离别会，每年拢会从别会前推到新期开始。
2: 从这个庙会对于这种娃娃呀吧，或者相类的相关的
0: 别会对艺术的唐僧来打爱提高学校的促进责任，直接是直接宏伟直接土壤。如果政策推动桥头大国的层面同时统统办会，同时民间机构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推动引导，至少能学动摇。
2: 再加地方政府的这种相应的推动引导很重要，怎么走。
0: 此时面特别提高，更观念不断有日本界参观团再来参加别会，伊能将回民艺术带登日本之后，用这个经济的行动元素，成就了新的背景界形象剧文场耍变。
2: 但他每年他带回去的河南的那个泥娃娃，他们的
0: 伊能带登去的河南的泥娃娃将伊改造，成就直接玩偶，唔请日本人喜欢，往台了也好喜欢，既有能河南的泥娃娃的样子，也有能当国民间本土的风俗要素，又有新界设计元素带来帮。
2: 一些新的设计的元素关注的了。
0: 透过大学，要多挂闯荡国界电影，比白天点开要有的更加开阔的视野。伊并不满足伊只成为一名回民艺术的超级前进。有家己的小目标，先做个件大事情，
3: 把它做成一种珍藏品，或者那种所说的现代化说就博物馆式的，就是把就是我爷爷或者是再上一辈就是老的那种，然后用文字给它描述出来。
0: 保护回嘴修游街是杨淑琪生命力，让人以及子孙后代再达正经五国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风俗传统。正经能听先生一解播，但先生一解个硬，听先生一解曲调，真惊先生一解意识。这是保护文化多元性的努力，也是保存并修复文化记忆的努力。好听的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界场景记录，我是景吉，听一点钟，欢迎了提速关注。

0: 别呀，向等双关。
1: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第一枪灯宣播。
0: 今天小帅将为大家上述的乃是第一所能听当届双灯杨浦曹华碑。

情。

0: 本节目大家上述嘅呢是第一家从香港当街上等正路正下响叮当，希望你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流，最新嘅收听甲陪伴。
0: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激，
1: 我是志雄，每一日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0: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粉洋酥汤，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不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我们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普素腾，或者非常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今晚的节目我们先听下来关注有关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的相关情况。
6: 以前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和广澳地区的各界人士大概是有2000人参加。今日嘅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正好遇到今日系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历届中山论坛当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参与占比最高嘅一届。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去了解。
5: 开幕时候，前台北央总主席伟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驱。
9: 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台湾的未来在大陆，因为只有两岸的同胞融合合一，才会有和平康庄。
5: 前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延芳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
10: 我们要团结带领台商继续和弘扬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断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石恒在做主题发言时讲到：
11: 两岸因为民族的经络而根系，也必将因为民族的复兴而统一，这不是谁的意志，而是历史的必然。
5: 开幕时候，中山市人民政府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的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百发动直至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前一分行会刘

0: 加好了，你阿在琼哈来关注到有关台湾青年两南行、孙中山历史文化探亲洋相关的情况。
1: 在体育界开设两岸中山论坛开幕之前，2016年台湾青年两南行主题系列发通知，孙中山历史文化探亲洋在广东中山开洋。两岸青年从下行业为人的故乡，触摸历史的脉搏，激动家国情怀。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一百活动年是以行一下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目的是引导台湾青年深刻体悟孙中山先生爱国为民、振兴中华的崇高精神，不断增进国家同民族认同，强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发动的第二十年两岸青年行业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台湾青年李伟祥表示，了解到孙中山先生为救亡图存、国家统一奔波的一生，感受十分的深刻。
2: 第一次来到孙中山的故乡，那这次让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在参访孙中山故居的时候，当时我看到孙中山他是怎么样的经历奔波，希望能够救亡图存，还有包括国家统一，他希望能够从中做努力。所以我希望台湾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多来大陆这边走访看看。
0: 中山市台商协会常委会主委王冠泰今日讲到：“
3: 我是在中山发展的台湾青年，当你真正到了孙中山故居，这让我感到特别有感触。先生当年为了振兴中华，奔走四海，今天呢，换我们回来，把这条路给他走得更远。”

0: 好的，了解到哈，一般探亲人呢喺为期5日，行程横跨中山、深圳、广门诶3座城市，内容相当嘅丰富，形式也一多样。两岸强人的习俗并肩，跨越沉重通道，体验两岸文化。从历史的飞翔到当下的村民，几乎能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他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搜学堂讲座之后，系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接下来我们听下到广东省河南市的扶贫一，看到当地在八千万工程的推进当中，是让我们通过富足产业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设立乡村振兴呢。
16: 富足也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都涉及到的一种食物，又喊做富皮。我哋经常餐桌当中啊，嗬，中医生你都觉得系一套十分好食嘅秘密哦。
13: 嗯，也系因客家人嘅餐桌，嗬，十分常见嘅哦。
16: 系啊，咱们富足产业呢，其实可以我哋客家地区有唔少嘅地方都会有从事一方面产业。
13: 嗯，
16: 同时呢，佢
13: 又系特色，嗬，
16: 系十分有我哋客家特色嘅一种食品嘛。
13: 嗯，
16: 所以啊，嗬，可以我哋客家地区嗬，故意河南扶贫因就系营销嘅要。九百人的产业，就是专门作为辅助的。
13: 嗯，嘅扶贫因呢，就必端正啊！嗬，当天呢系大力推进辅助产业的发展，使得辅助嘅产业呢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发力，以产业来去兴旺，带领乡村的振兴咯。
16: 嗯，今日咧先从下来谈一下必端正辅助生产企业嘅负责人朱先生，同我哋介绍当天辅助有咩特点。
17: 是主要是做贵州辅助签加工的，做的辅助呢，比一般的辅助就做了有点不同的，就是有艺术图像，哎，辅助的擦做了呢比较润滑的，比较有肉的，光擦的更加好。以后呢，辅助做了做厂做台，贵州镇的小作坊啊，带动了甚至参入软些。
16: 辅助呢是河南的特色美食，头先也讲到，其实是我哋客家的特色美食之一咯。
13: 嗯，即系各地嘅辅助啊，好多用唔同嘅特色，咁可以梅做也要嗬，当啲五花就一年期啊，喺生产豆腐啊，辅助算有名。
16: 豆制品嘅一类哦，都比较有名。其实喺客家地区来讲，辅助呢系有十分悠久嘅历史传统，也系具有我哋人嘅独特嘅地方特色来嘅。佮有点辅助之乡名称的扶贫因必端正啊，跟他就会加持的辅助产业，获得的全国以纯饮品示范纯正的安样的称号，用为辅助产业的振兴啊，来推动当地的乡村振兴。
13: 嗯，嘅当地产的辅助啊，和各有特色哈，所以你就会以地方来去命名称。必敦一个地方产的，你叫必敦辅助，
16: 用地名哦，来官名诶。
13: 嗯，嘅必敦辅助系有点六百多年的历史诶，从一粒岩质土种植出来一种本地黄桃，从佢浸泡开始呢，经过一个比较复杂的公司嗬，像煮香啊、洗皮啊。瓜西啊，包括包浆、干炒一条公司之后呢，最终做成了一种金黄金黄的辅助。
16: 哎呦，十分多的公司哦，随便压嘛去，头先只系其中的几多套哦，吼，谈下都感觉系比较复杂。莫看我哋平时食辅助就骨简单咯，但系做起来呢，公司人咧比较多嘅哦。
13: 所以 ，N 客家地区啊，以前有只童谣啊，嗬，一成字唔知唔听过嘛，嗬。
16: 咪童谣。
13: 咪摸跳虎真辛苦，半夜起来摸摸诶，好做。

0: 很现实的把我搞来的童谣，其实
1: 说
0: 就
1: 吧，毛小坤，
0: 他又富贵简单，但那个做位的过程是很辛苦。先往把一年做呢，就半夜都就开始来磨啊磨的煮煮的，然后染起来，然后成型用来的，
1: 哎，就其实。见他的辅助生产有机械化的一条铺子，但是公司还是相当多的吼。其实他做辅助，同头先讲到的话，模特服也有类似的一条情况，可以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很多公司活当中。所以做成的辅助吼，最重要一步，谈过嘛，就是漆皮。
0: 耶，辅助辅助，就是辅诶，透镜那只皮啊，
1: 皮，
0: 吼，而且很
1: 哎，
0: 皮啊，是很亮啊。
1: 一夹啊，一擦，一弯。给到十分心灵思考的工人在你的一番操作后，给辅助就神仙了哟。给辅助制作的师傅杨师傅啊，去同我的分享的，给辅助制作有爱的感谢哦。
2: 经过那个蒸汽的高温，然后基本上差不多满格就会粘起来那个腐竹。经过烘烤啊，那些还有蘸酱，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的。这个基本上要早上5点钟开始粘皮。腌的话，一天可以腌到300多斤吧。
1: 去扶贫腌皮墩子呢，辅助具体度也好，工人等人可以望到呢，甘子辅助一股浓浓的豆浆的醇香啊，就扑面而来。辅助系我哋客家人十分中意嘅食物，皮墩的辅助制作又有我哋特色呢。
0: 从头先讲到啊，好做豆腐啊，好做辅助啊，好经常都系我半夜哦，吼，就开始去做。给好冬天呢，一条工人的人经常就凌晨4点钟就开始开工，差不多经过头先讲的一系列那种复杂的工序之后，一条条的金黄色嘞，哎，十分浓郁那种透香味的腐竹就做好诶。经过包装之后呢，一条腐竹就会奔销往全国各地，莫看伊几几细细的腐竹哈，伊系冬天年一只。家庭都会热上 BP， 而且呢还带本几的人啊，正数支付，所以当天的重要支出3亿。
1: 接下来听我谈一下当天的辅助生产企业的租金率的介绍。
3: 3000斤的豆子呢，能做出1吨的辅助，1吨的辅助我们按照现在的价钱16块钱，约大概是32块钱一吨。我们就业现在都是在附近的那些村民过来这里就业，大概我们现在目前厂里有40个人。
0: 给讲到好比顿辅助也十分有特色，给几人把一只口感方啊，好最大的特点就是肉盆煮不烂。
1: 诶，谈讲话最关键的技术就是话可以二次脱浆。而且比顿的辅助同其他地方辅助唔同样的地方哦。
0: 因为比顿辅助呢，佢可出锅烘干之后啊，系我进行一只包浆嘅，佢工人的人呢，最后淋上一层浓浓的豆浆，经过多次的一种包浆，使得辅助全身上下可以讲话系吸收的精华哦。所以呢，经过干燥一条公司之后，以极其完美的辅助就算做行为。
1: 这条辅助本包装成套之后呢，就送往一东北啦，还有珠江三角洲，包括其他的一个台湾去，同那公司的赣州一条全国各地哦。我哋同我谈一下当地辅助生产企业租金率的介绍。
3: 主要的特点，我们是有二次脱浆的，做出的腐竹呢韧性比较好，口感也比较好，有肉有皮。我们现在销售的渠道有其他京东啊、天猫啊，还有其他的超市，还有其他的社区平台。目前以后规划的路线还要出马来西亚跟那个新加坡。
1: 后年是比顿腐竹后，因为发挥质量优势，譬如特色产业创新乡土的品牌，平价呢有点几百年历史的辅助产业，其他比顿镇啊，本品为广东省级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辅助专业镇。同时呢，比顿镇还发品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0: 给家庭一股东风，比顿镇好就改天头一早可以前因。将世就辅助产业人，通过一只平台来去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帮自己的人的乡村来去振兴。
1: 我哋同阿唐一下比顿镇的相关负责人梁志阳的介绍。
4: 通过省级辅助产业园，促进比顿镇辅助产业集群产生规模生产效益，将比顿辅助产业握紧一个拳头，集全镇之力，打造。

0: 要辅助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提升议价定价能力，打造贝顿镇辅助产业品牌。
1: 首先，我哋讲到为何贝顿辅助啊，佢从石漆建房，头上面塑粉浓，而且还有啊玉盘做唔烂嘅条特点，所以啊，本地车家十分称赞啊！嗬，
2: 系哦，佢九八年前啊，嗬，贝顿嘅辅助呢？

0: 最多时候呢，签证有500+的辅助作坊哦。佮可以讲，加工辅助呢，慢慢就成为当地老百姓，除非钢铁总体之外一台副业。嗯，我等下了解到哦，佮因必顿镇呢会充分的发挥品牌效应，加加发展山区特色产业，同搭旅游康养文化一条产业，把必顿镇变成含泰泰种植辅助的进程加工。苗裔流通、休闲文化旅游的辅助产业重镇，通过打造企业特色品牌来推动当地的乡村全面振兴。我再听我谈一下必顿镇的相关负责人梁子言的介绍。
1: 结合必顿现状特点、地方的发展需求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重点建设大豆种植基地与腐竹加工基地，发挥现有的温泉资源优势，构建大豆种植、加工、品牌、贸易、休闲完整的产业链，建设腐竹精深加工特色产业集聚区，将贝顿镇定位建设为全国知名的腐竹之乡、农村产品融合发展示范区。
2: 给今年哈呢，增加扶贫也拿好，总共有600+的辅助生产线，还可是300+从事辅助加工、销售的企业同家庭作坊，年产辅助超过10,000吨。真系有人呢，人中产值都超过4亿人民币哦。听众朋友，今日咧下场那嘢来一板块，就先老人分享到嘢。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能可以在原堂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气吓简言，
1: 危气吓简言，
2: 危气吓简言，
3: 危气吓简言，吓简
4: 言，吓简言，吓简言。
5: 苏轼嘅《阿弥陀》，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6: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7: 诗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9: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六个立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6: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立春？温泽国铺谈客家。
8: 客家乡亲，今日每年我哋冲下来分享到嘅一个主题啊，嗬，系同日光有关。佢一般日光啊，嗬，系文学创作，或者系讲一下歌曲嘅创作、艺术创作，十分永恒嘅一个话题，或者一个主题来嘅。因为讲到日光一种意境啊，一般都系相当嘅强，又或者讲讲到日光可以表达。十分多情的一种感情在当中，十分多种的一种意见在当中。我们客家山歌也好，或者客家的流行音乐当中呢，也好多是通过对日光的描写来表达每一种感情，或者是思乡的感情，或者是思念亲人的感情，又或者是思念自家深度的挂念的谈过一年的一种感情，有十分多的感情。今天我们就从下来分享我们客家山歌和客家流行音乐当中和日光或者和日有关的一条歌曲。首先我们从下来分享到陈光仁演唱的一首客家山歌《日光光》。

江山，阿公从小手寸难养，如今啊。

客家乡亲，头先我哋听下分享到嘅参观，但系属日光光呢，系八月十五嘅时候看到顶前嘅日光河，系个思念自家嘅家乡，想表达一种咁样感情。今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呢系小兴儿嘅日光光，系谈下即系，但喺歌曲当中又系表达样板样嘅感情可以。

听众朋友，头先谈到的修很年的日光光啊，可能更多的你表态是对童年美好的时光，或者对往辈一段美好的记忆的一种怀念。给接着下来，我再从下谈一下中文的新日光光，谈下先，佮伊新日光光的新，又是新南爱本地呢？

大家将前分享的九十版本的一逛逛的高处飞到客家山高古海话好，接着可能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由秋林同小皮城演唱的《一逛沈阳》，哎，同一逛有关的，但系佢讲嘅系沈阳哦。我哋同下谈下先，一首歌嘅好，诶，佢想表达的沈阳系同一逛有冇关系？

家乡亲，今天和我们通下分享家乡的歌和卡维斯的节目环节了哈。我们通下来分享和日光有关的客家山歌，或者是客家的流行歌。首先你分享有好几首哦，接下来我们通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呢，是由王连玉演唱的《梦日》。

0: 知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讲词，我是家乐。家乐，我等通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谣。
0: 通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小朋友、大朋友，今半夜三义共台是在节目房间啦，我得先听下来分享哪是一小朋友为我得带来的故事，《100枚的爷爷小西小庄》。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天我同大家讲一则故事，行一百米的街的小溪小镇。从前客家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一百米，用的是过一个街的米暗部关街路的时候，几多的电视自动街的吧，不同几一对，不同几一松松松堆堆多一则。邻居们谈得十分好笑，听一日故意把几个个也变起一只。俺不呀，要把门点给爷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只胆子的。第三日，邻居又把几个个也变起一只。到了俺不，要把门再点给爷，正好又会松松堆堆多一只。于是，一欢喜的逢迎秋吧。我用的鸡呀真黑劲，小溪小镇里从此就留下一句笑话，一百米的鸡呀小溪小镇。

0: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的要答十个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要答十个客家童谣：一光光招梯房，
1: 一光光招梯房，

0: 逛逛周天放，马来定沟来讲，讲买盐，讲老陈，老陈唔开活卡，讲阿妹，阿妹爱我事，讲太子，太子爱炒菜，讲老妹，老妹爱公家，讲老太，老太爱懒教，讲困觉，困觉无言丧，要休堂，饮条李麻白茶床，阿公挖料来做生意，阿妹挖料来淘鲜肉，淘只鲜肉爱剁剁。煮个饭菜上配配，
1: 一罐罐周天放，马来定敲来讲，讲乜嘢讲老陈，老陈唔哭架，讲阿嫲，阿嫲爱我事，讲太子，太子爱炒菜，讲老妹，老妹爱种嘅，讲老太，老太笑懒觉，讲空调，空调无人送，要跳糖，紧条你唔白插床，阿公花料来做生意。阿妹挖料来炒鲜肉，炒只鲜肉爱嘟嘟，煮鸡饭菜上盘盘。
2: 听众朋友，爱意食堂呢，四海客家食出面上嘞。主持人阿松姑，家乐感谢你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嘉宾主持骆慧如以及广州榄雕的传承人曾超雄老师和他的仔仔曾宪鹏作客我们的节目，和各位分享了榄雕的艺术。今日我哋精彩再接，首先欢迎阿乐。
5: 系，大家好，我系阿乐啊，多谢华姐。咁另外仲要欢迎我哋两位嘅重量级嘅嘉宾啦，欢迎我哋曾超雄老师啦，同埋我哋曾宪鹏阿鹏哥啦，系啦，咁欢迎两位嘅。咁啊，两位继续翻我哋嘅话题啦，系嘛？
4: 琴日咧就讲到啊，嗱喺89年嗰年吓，曾老师就离开咗原嚟嗰间能够接触到榄雕嘅工厂。
5: 系啦。
4: 咁然之后咧，虽然离开工厂，但系就从嚟都冇离开过榄雕呢个行当。是咪？
5: 冇错，正所谓呢个身在曹营啊，心在汉，系嘛？虽然系打紧私人工嘅，咁但系依然心里边亦都希望做呢个榄雕，所以咧用晚上嘅时间咧加班加点去做呢一样嘢，会唔会好辛苦啊？当时嘅话
6: 都唔算讲话点辛苦嘅，因为点讲咧？
4: 后生啊嘛，嗰时
6: 系都就后生，一个嚟讲咧，自己本身嚟讲咧都系好似唔舍得放弃自己，即系师傅教到咁多年啊教我讲呢个工艺啊，呢个咁所以讲咧，夜晚就辛苦都值，
5: 啊、
6: 做出嚟。
5: 通常做到几点钟啊？落班都五六点噶啦。
6: 落班都五六点。咁啊嚟讲咧，就晚上食完饭啦，咁啊唞气啦。咁一般都做到10点零11点钟啦，咁样。
5: 哦，
4: 哇，真系非常之勤奋喎。
5: 咁其实嗰阵时啲榄雕系纯属爱好。定係可以作為自己另外一種去創收嘅另一種途徑咧？
6: 講翻轉頭嚟講咧，我嗰陣時喺廠嚟講咧，根本上咧就唔到你係點樣諗啲新嘅創作出嚟、
5: 啊、
6: 因為嚟講咧嗰陣時咧，頭先我都講話就任務緊啊。如果一下你如果任務趕唔切咧，就要扣錢扣獎金。離開廠嗰時咧，就必須要諗啲新嘢出嚟。
5: 哦，創新啦、這個，要玩創新，
6: 要創新啦。咁嚟講咧，再加上咧，自己嚟講咧，得閒就做下，得閒做下，即係諗住自己做啊，就自己愛嚟欣賞啊，自己翻嚟屋企啊，就欣賞一啲作品啊，有咩好嘅，又要再改進嘅咁樣。
4: 咁系咪即系话离开咗嗰间厂之后，自己就做咗个体户啦？自己专门研究榄雕呢种工艺咧？
6: 咁啊，一味即系搞啲创作啊，咁样。咁我就自从嚟讲咧，就喺厂里边学师做嘢，都系即系以一个榄画为主嘅。咁嚟讲咧，就离开厂自己屋企做嚟讲咧，就自己多啲发挥啦。咁咧即系从一个。就變為咗兩個，兩個變為咗三個
4: 組合，係咪？
6: 一路咁樣組合過百個，
5: 過百個組合嘅藍雕，
6: 過百個藍雕。
5: 其實呢種算唔算係創新嚟咧？
6: 可以講係創新。
5: 即係以前係未人做過噶噃，
6: 未人做過嘅。
5: 喺你手上創新咗出嚟啦。
6: 就係咁樣。
4: 你未做過啫，但係其他嘅藍雕藝人有冇做過咧？
6: 冇，
5: 應該喺藍雕史上從來未有人做過嘅嘢，
4: 創新，
5: 創新啦，
6: 係啊，咁就要靠創新啦。咁咪喺屋企可以讲，即係做埋埋呢度俾一个展示柜啊、
5: 哦。
6: 都即係可以讲有几廿种甚至有过百种都有。咁咪即係做埋埋，因为嚟讲呢好多年咁做到89年开始做、一路做到80年代后啊，90年代嘅开始嗰陣时啦。

0: 就當時嗰陣時我都唔知道嘅。咁啊，有啲行家啊，咁啊介紹啲朋友嚟啊，咁
1: 哎，
0: 嚟坐，
1: 开始有认同感啦，
0: 嚟坐，咁啊坐嚟讲咧，一睇啱啲作品，诶，呢都几好喎，咁，诶，卖唔卖咁样？
2: 就倾价钱。
0: 咁其实嗰阵时我都唔知道，都唔识做生意，即系啲价钱嗰啲
2: 你中
0: 我都唔
2: 意就
0: 识，
2: 拎去啦，咁又系嘛？
0: 即系我都唔识啲嘢，咁啊真系好似嗰阵时好大方嘅。如果你認為啱嘅咁，好似話老友都唔攞啦，係嘛咁樣？
1: 冇錯冇錯。
0: 咁啊，當時咁就咁樣，啲老友啊攞完之後，佢就俾翻錢你。咁俾翻錢嗰陣時，我都唔知道嗰啲錢唔知幾多錢好。咁我話使唔使續翻錢啊？點，佢話唔使啦，咁意思。
1: 先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做紧嘅呢样
2: 有
1: 嘢嘅
2: 价
1: 话
2: 值
1: 系有价
2: 嘅，
1: 值啦，系有市场嘅。
2: 冇错。
0: 咁咧就好啦，咁跟住嚟讲咧，我第一个正式做生意啦，咁咧就系陈家祠
1: 陈家祠，
2: 即系喺陈家祠嗰度
1: 做
2: 摆设你嘅作品，系
0: 系我个师爷同埋我师傅都有作品喺度收藏。咁啊，到我呢代就有作品喺度收藏。
1: 咦，一脉相承啦，
0: 系啊，咁倒翻转头咧，我个仔想拎佢，佢都未可能，都未达到呢个标，
1: 迟啲得噶，迟啲可以。
0: 未达到呢个标，即系可以咁讲，即系未达到呢个级别，
2: 系嘛？嗱，系咯，讲翻阿棒哥啦，嗱，你爸爸咧，其实走进咗揽雕呢个行当之后，就非常之刻苦嘅。咁你自问啊，自己同爸爸比较，有冇咁刻苦先？
3: 可能我对于我爸嚟讲嘅话咧，前期功夫我已经做到，因为我喺学校入边学嘅本身就系手工嘅钳工。
1: 哦，手工钳工。
3: 系，所以我本身喺学校就已经学到咗有70%以上嘅基本功，系同我哋揽雕系相符嘅。咁兼且咧，我由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接触揽雕，所以好多嘢。要点做啊？啲线条要点样走啊？我基本上我阿爸讲两句我就已经知道，所以我就唔需要好似我阿爸咁话要学3年啦。我真正系上手由我开始学到我自己做到我自己嘅嘢系唔超过半年嘅。
1: 唔超过半年啊！
2: 好
1: 只系我讲明
2: 犀利啊！
1: 你血液里边流淌住你爹哋嘅揽雕嘅基因。
3: 因
2: 为
3: 我本身就对传统文化比较中意，所以由幼儿园开始我就听古仔，听阿家叔讲嘅古仔
1: 《三国演义》啊等等之类嗰啲。
3: 系啦系啦，到初中基本上3年我都系历史科代表。
1: 咦，中意历史呢样嘢，
3: 系啊，
1: 难怪做啲作品都系要呢个系历史典故里边嘅人。
0: 系，而且系啊，江南，佢喺江南中学毕业嘅，而且
1: 附近啫喎，原来
0: 而且江南中学个校长又系偏归咗，又系历史系。
1: 有歷史系，
0: 所以我哋點講咧？頭先我插一句啦，開親家長會就俾老師投稿，話佢偏歸咗，
1: 偏科，
0: 佢係偏歸歷史。咁啊，所以而家校長咧一知道家長嚟啦，校長就
2: 投訴
0: 又補啊，嚟補我。佢話你唔好鬧佢啦。佢話我本身
2: 因為佢自己
0: 校長都話我本身都係偏歸歷史。所以而家咧到目前為止咧，個校長。都同佢真系可以讲，即系老友，即系死党啦。
2: 知音啊，有共同意愿啊，
0: 即系好难得嘅。佢真系偏废咗佢又本身校长又历史系啊嘛。
1: 咁中意历史细细个嗰阵时，你爹哋整揽雕嘅时，你旁边有冇偷师啊？有冇学
3: 唔单止偷师，我仲会偷嘢玩添。
1: 偷嘢玩，玩乜嘢咧？
3: 就佢做出嚟嘅嘢系我嘅玩具，
0: 即系第朝早就唔见到。
2: 你好奢华喎，攞啲揽雕作品嚟做玩具。
3: 嗰阵时系完全冇呢个概念嘅，只不过觉得我阿爸做出嚟公仔啊，啲船仔嗰啲好得意咁。咁兼且我喺中学嘅时候学到呢边系《西游记》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点解我阿爸做出嚟嘅嘢同呢边课文讲
2: 嘅
3: 系好似？咁我就攞我阿爸做嘅船就拎翻去
2: 俾啲同
3: 学
2: 仔睇，
3: 就先问老师知唔知呢啲系乜嘢嚟嘅？但系就好奇怪嘅，老师仲问翻我转头呢样嘢系乜嘢？
2: 说明嗰时候咧对揽雕冇一个普遍嘅认识。
1: 系啊，你阿爸好激气嘅，当时你嗰啲零用钱啊、奶粉钱全部嗰度嚟噶，你知唔知？系啦，其实嗰阵时啲揽雕嘅话值唔值钱啫？当时系，
0: 当时唔值钱。
1: 八几年、九几年嗰时，大概
2: 大概
1: 一件作品
2: 咩
1: 价位？
0: 大概几蚊一粒？
1: 几蚊一粒咋？
2: 咁一粒要雕几长时间？
0: 嗱，讲翻转头讲价钱做生意啊，我就系嗰阵时咧就点讲咧，就按照我嘅一日做几多钱。咪做咗幾日時間，就將嗰個工時咁樣加翻落去，所以咧我就俾人成日俾人揾笨咁意思，實質就唔係話笨，即係事實質就。

0: 主要我就唔識價錢。
1: 係啊，你要創造價值噶嘛，而唔係話僅僅係你嘅勞動所獲
0: 根本上
1: 唔
0: 識，所以經常咧俾啲同行話我，我話你嘅價錢太低啦，
1: 太老實啦。
0: 嗱，我點講咧？我當時我就拎佢陳家祠，我一粒手機請咁樣啊。當時我俾手機請佢嗰陣時就係18蚊，
2: 18蚊成本價
0: 嚇，成粒俾曬佢，
2: 俾曬佢十八
0: 代銷，
2: 代銷。
0: 佢你估賣到幾點鐘？賣到60-70蚊一粒。嗰陣時我就唔知道件事。
2: 哦，
0: 咁咧後來咧，即係話幾年內，我點解我成日做落都做唔切？因為冇人做嘛，我一靠我一雙手嚟做嘛。咁啊，做到咁上下，我當時嗰陣時咧，我就去陳家祠，我送貨。嗰陣時乜嘢嚟啦？又送貨又做又銷售
2: 乜條龍服務啊！
3: 我哋連包裝盒都係自己做埋。
2: 哇！
1: 好犀利喎！
0: 嗰時根本上冇人理啊嘛，我愛人啊包做包裝嘢啊嘛。
2: 即係而家攬雕都可以通過一種創新嘅一種雙合嘅工藝，做到大型嘅擺件。甚至乎我做到个雕塑咁上下出嚟嘅话都可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我一种传统工艺向新嘅方面发展嘅一种例证嚟啦。
1: 咁啊，彭哥，其实你喺跟师傅，又系师傅又系爸爸啦，学呢个揽雕嘅过程当中，当然系融入咗你自己嘅好多创意喺度啦，吓。咁啱先你都讲到啦，你咧中意系引经据典嘅。咁其实咧，你之前啊创作过啲乜嘢作品系引以为豪噶？
3: 我到目前为止有几件代表作啦、
1: 嗯、
3: 一个呢就叫做鼎盛中华、一个是
0: 中
3: 华乐韵。
0: 一个边种啊
3: 咁鼎盛中华呢就是用我哋中国最传统亦系中华民族嘅起源啦九鼎传说嚟做背景创作嘅。咁、中华乐韵呢就是用借鉴到长沙马王堆出土嘅曾侯乙墓片中为原型嚟创作嘅、因为钟鸣鼎食咧系我哋中国最传统嘅一个礼制嚟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喺2014年嘅时候咧，我就为咗纪念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咧、就用邓世昌《志愿蓝》同埋太阳犬为创作背景咧，就做到一件。甲午云嘅
2: 哦，甲午风云啊，甲午云
3: 系咁。我正话所我之前所讲到嘅就系点解话我做出嚟嘅难度系咁高咧？因为嗱、好似志愿蓝咁样样，佢唔系虚构出嚟嘅，佢系有实物。就算而家啲人见唔到咧，但系咁多嘅历史素材入边咧，入边都系有佢嘅图样出现嘅、所以我唔可以呃得人。咁为咗做呢件作品咧。我是特登拜托到中国甲午海战研究会的会长陈宇老师呢，他是直接向志愿蓝的生产厂家英国的珀茨茅斯海军造船厂呢，是得到了志愿蓝的第一手图纸的。咁我是即係力求是将呢一个还原出来的。真正的志愿蓝是做到1年8个月、但我的志愿蓝我是做到9个多月。
2: 9个多月，
1: 工程都几庞大嘅，
3: 系啊，咁到2015年嘅时候咧，咁我就用杨家将为题材咧，系做到一件7狼8虎镇三关。
2: 哦，亦都系历史典故里边嘅。
3: 系，咁咁我正话所讲嘅咁多件作品入边咧，其中有一件就系中华乐韵咧，系俾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咗嘅。
2: 哦。曾老师，你仔仔不得了啊！即系青出于蓝胜于蓝，
0: 可以可以
2: 系啦。不过亦都系你教导佢好多嘢先得嘅。
0: 多谢多谢。
2: 其实我更想八卦佢嗰啲咧，即系学艺当中嗰啲故事咧。其实你真正正跟你爹哋学嘢系咩时候开始嘅？
3: 系2002年我喺技校毕业嘅时候开始。
2: 哦，即系子承父业啦，开始学呢个揽雕啦。
3: 系
0: 正式离职。
1: 其实你当初选择读呢个技校已经有呢个打算噶啦，系嘛？
3: 冇，当时因为我系偏咗历史嘅科，所以我嘅会考嘅分数唔高，咁就只能够系由既然文科呢边唔得嘅，我就只能够向技术嗰方面。
2: 冇错，冇错。
3: 所以谂都谂唔到，我竟然喺学校入边学到嘅嘢有超过70%系。用得快，
1: 真正学以致用啊！
2: 所以话唔系读书系咪一条路噶嘛？系咪先？一技之长好重要嘛？系啦。咁你记唔记得自己做嘅第一件作品系咩作品啊？
3: 其实我所做嘅第一件作品只系我嘅功课，唔能够叫作品。
1: 交功课俾爸爸。
3: 系 因為當時咧，仲係我阿爸要我點做就點做，嗰條線係橫嘅就橫，係直嘅就直，係唔能夠改，亦係唔
2: 完全都唔敢越呢個類似。

0: 部噶嘛？
1: 因為講得係嚴重啲嘅，佢係攞住條藤條對住我。
0: 哇！
1: 因為我哋特別老一脱啦，佢嗰個思想咧係好強，佢固化咗就係咧，你個手勢係點樣就點樣，你個揸刀嘅手勢如稍為有啲咩唔同嘅話咧，學壞手勢。
0: 誒、哎，冇錯冇錯，驚你學壞手勢。
2: 係
0: 啊，但係都啱嘅喎呢樣嘢。
2: 係靠有呢個咁堅固嘅基本功，先至有日後嘅創新啊嘛。
1: 係啊係啊，所以我記得2008年嘅時候。我真正叫做作品咧，亦都唔系我獨立完成嘅，因為2008年咧係鄭和七下西洋600周年嘅，咁我爸當時咧係又係諗住做一件作品係用嚟參賽嘅，咁我問佢話你準備做乜嘢啊？佢話整只龍船咯。我話你做嘅咁多參賽咁多都係龍船為主嘅，你點改都係龍船啫，不如換下新款啦咁。咁佢话咁啊，你谂下啦咁，咁我就好啊，咁我搵下资料啦咁，因为我哋缆雕咧最出名嘅就系船，咁我谂
0: 冇错，
1: 唔好话改得咁紧要，咁都系由船开始啦。咁船嘅话，历史上最著名嘅就系郑和宝船同埋邓世昌嘅自愿缆呢两个最出名嘅，咁未有咁样样嘅。時間段就做唔到自愿缆啦，咁我就只能够话不如试下做
0: 郑和啦，
1: 嗰只宝船啦。咁我就查过好多资料，就画咗嗰个图纸，就俾我爸嚟做。因为当时咧，我仲系未够咁样嘅资质嚟独立完成，咁就只能够系我设计，我同我阿爸共同嚟完成。
0: 明白
1: 啊？咁呢只船做一路做嘅过程当中，我阿爸系同我不断咁冲突。因為我
0: 不斷咁衝突啦，
1: 因為我爸做嗰啲咧係要雕梁畫棟嘅，係要好玲瓏浮凸嘅，但係我所畫出嚟嘅咧係實用型嘅帆船，你唔可能話做得太過於浮誇嘅，所以我爸就話冇咩嘢睇啫，呢啲就係得只爛鬼木船啫喎。
0: 咁最終出嚟嘅作品係點樣嘅？係咪都係雕梁畫棟定係點樣嘅？
1: 有極個別嘅花紋咧係冇辦法，因為我可能當時個設計未曾完全成熟啦，又或者係同我哋攬雕係未曾完全結合得到啦，咁我就只能夠同我阿爸就妥協到一部分，就將一啲係比較突出一啲嘅部位咧，就用傳統嘅花紋嚟代替咗，咁就主體嚟講咧，都係同鄭和七下西洋嘅時候嗰隻船咧係比較相似嘅，相似度大概去到70%左右啦。咁呢隻船做好之後咧，好多嘅前輩啊嗰啲都睇到佢就話：，呢隻船好創新，
2: 有創意啊！
1: 咁同以往所表現出嚟嘅嘢都唔同喎。咁，所以我爸佢聽到呢啲之後咧，佢就話得啦，就同我講話以後。走你自己嘅路，你自己系点样设计嘅就点样样做。所以讲呢只船咧，亦系我同我阿爸之嗰个设计嘅一个分水岭。
0: 系啦，
3: 一做出嚟就已经攞到奖啦。
1: 系，
0: 即系我理解应该系就两个人嘅艺术特色最大嘅一种唔同嘅一种体现啦。
1: 系，
0: 系啦，你行你嘅路，你爹哋行你爹哋嘅路，两个人都有唔同艺术特色喺里边嘅。
1: 系，
0: 不过其实艺术呢样嘢就应该系咁样啊，有唔同嘅风格先叫艺术噶嘛。
3: 冇错。
0: 咁每个艺术家嘅背后其实都系好多忠实嘅 fans 嘅。你而家自己有冇相关嘅人，有冇相关嘅拥趸去追你嘅作品呢？
1: 有一部分啦，因为我之前嘅作品多数都系以参赛嘅为主。我爸系曾经讲嘅就系，缆雕本身就系平民入边出嚟嘅嘢，应该要将佢回归平民化，
0: 冇错，
1: 唔能够全部做系高大上嘅嘢，并且唔能够做出嚟系人哋只能够睇。唔可以收藏得到嘅，必须要做翻一啲平民化嘅嘢先得。
0: 冇错，系啦，咁啊，棒哥可以话即系年轻有为啦，可以话即系将来嘅话系不可估量嘅缆雕界当中嘅地位嘅。
2: 系啊，哇，系咯，得闲我哋都要拣翻件收藏一下。
0: 要啦，要啦，要啦，系。
2: 系啊，咁其实有一样嘢咧，我仲非常之好奇咯，嗬。嗱，缆雕固然咧就系以呢个缆核嚟到做原材料啊，咁啲缆核有冇咩选择性嘅咧？指定係邊一種類型嘅攬核先可以嘅咧？
1: 我哋需要係增城出產嘅烏攬核，
0: 仲要必須添啦喎！
1: 係
0: 點解咁必須呢？
1: 因為烏攬核咧，佢係喺北迴歸線一帶生長嘅。咁我哋廣州嘅從化增城啱好就係穿越咗北迴歸線嘅。咁喺呢一條北迴歸線入面所出產嘅烏攬核咧，佢嗰、那個即係攬肉咧就相對薄一啲，個攬核就相對。

0: 厚一啲，而且比較大粒一啲，就比較適
1: 哦。
0: 合挑蝦嘅。咁但係咧，烏腩鬱入邊咧，亦都係有分好多種。真真正正適合挑蝦嘅就係烏腩鬱入邊嘅油腩。
2: 油腩
3: 哇，咁讲究噶
2: 系啦，有咩唔同咧？油腩，
0: 油腩咧，佢个肉唔好食乜滞，
2: 嗯，
0: 但系佢个核就比较厚一啲。咁但系如果油腩以外嘅话咧，佢个肉就比较好食，比较香嘅。但系个腩核咧就系岩岩潺潺嘅，相对薄一啲。
2: 哦，咁你哋拣腩核嘅过程当中都好多讲究噶吧？应该拣啲大粒嘅等等之类。但系而家增城啲乌腩树都应该都唔系太多噶啦吧？会唔会
1: 一年少？
2: 系啊，对你嘅原材料呢方面系一种好大嘅影响咧？
0: 我如果我哋嘅身家可以好似腩核咁升就好啦。我哋2003年嘅时候采购腩麦系几蚊鸡一斤，我哋2016年就唔敢收啦，2015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超过1000蚊一斤，
2: 哇，1000蚊一斤啊，
0: 系超过，
3: 价
2: 超
3: 位
2: 过，
3: 保障
0: 系因为点咧？一粒腩佢种落去到嗰棵树成材，最起码要40到50年，
2: 冇错，
0: 咁有结得。果嘅话咧，起码要超过70年。但
2: 哦，
0: 我哋而家用嘅系超过100年以上树龄嘅乌腩，
2: 哇，
3: 咁样先至够格嚟做系嘛？
0: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系打腩核咧，系入到深山入边，连手机都冇信号嘅，
2: 系嘛？
0: 我哋嘅原材料采购翻嚟咧，唔系即刻用嘅，我哋
2: 嗯，
0: 最少放超过5年以上先可以挑。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哋嘅原材料咧都仲够，
2: 系，
0: 但系以后系点样样咧？边个都讲唔埋。
2: 系阿棒哥屋企收藏咗30-40噸噶啦，啲腩核
1: 30-40噸冇。你话如果做10年嘅，就肯定有。
2: 诶，嗱，听到未？做咗10年，
3: 未来嘅10年都唔需要担心冇原材料，系咪？系啦，咁睇睇时间咧，我哋今日嘅专访节目亦都系接近于尾声噶啦。
2: 系啦，咁啊，感谢两位啦，做客我哋嘅节目啦，即系相当之精彩啊！两位嘅人生奋斗嘅历程，对工艺嗰种钟情咧，令我哋相当之佩服嘅。
3: 系啦，
2: 我哋亦都希望咧，我哋呢个腩雕啊，呢个传统嘅艺术啊，能够发展得越嚟越好啦。
3: 一定会嘅，有好似曾老师父子兵咁样齐上阵嘅话，咁亦都有好多。嘅后来人喺度传承紧呢种工艺噶嘛，系咪？
0: 系，
3: 嗯，
0: 传承人咧，佢最主要一个咧就系传承，
2: 嗯，
0: 必须系要将呢一个
2: 文化
0: 传
2: 承
0: 落去，
3: 即系作为事业咁样传承俾下一代，
0: 系
2: 系嘛。哇！咁繼續努力啦，係啦，開枝散葉啦，然之後嘅話，到時係桃李滿天啊，即係等我哋呢種傳統工藝咧永不消失先得啦。
3: 好嘅，感謝阿羅客串我哋嘅節目，同我哋一齊主持呢個咁精彩嘅韻味嶺南。
2: 係，多謝大家。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噶。
6: 师傅，
7: 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5: 正所谓快乐不知时日过，唔经唔觉又嚟到咗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68站。
6: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7: 嗱，宇文邕搞冧咗张悦。咁正好系春风得意啊，马蹄疾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佢系终于得偿所望，被任命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过佢呢个宰相啊，认真短命啦，只系做咗仅仅3个月啫，就被贬为刺史，赶出京城。咁啊，历史上咧称佢为百日宰相啊。咁宇文邕又衰边样呢？其实个原因同张悦都系一样嘅啫，就系得罪人多啦。话说宇文邕做咗宰相之后啊，就有点而得意忘形啦噃，经常喺府里边咧同啲宾客通宵达旦饮酒作乐，而且佢呢份人咧又性急又多嘢讲，做起事上嚟又唔系太谨慎嘅，所以搞到好多人都睇佢唔顺眼。结果做咗宰相无奈啊，就被牵涉到一单案件里边，惨遭罢相，贬为汝州刺史啦。嗱，咁宇文邕被贬之后咧，李隆基发现系麻鬼烦啦，冇钱使，朝廷财政困难。呢个时候呢，李隆基又谂起宇文邕嘅好处上嚟啦噃，就问嗰班弹劾佢嘅人：你班友成日话宇文邕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啊！好啦，依家佢走咗啦，冇钱使，你哋话点办好啦？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传统儒家培养出嚟嘅官僚呢，道德文章就叻，但系若然要佢搞经营呢，咁就唔捞鸡噶啦。嚟嚟去去呢，就只有仁义治国、轻徭薄赋呢套老办法嘅啫。咁但系呢一套办法呢，喺王朝初年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开支亦都唔系咁大嘅情况之下呢，可能都仲得嘅。咁但系随住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官员呢亦都越嚟越多，咁政府财政嘅负担越嚟越大㗎喇噃。若然仲要搞下咩工程啊、起下咩宫殿啊，再唔啱呢打两下仗，咁啲钱就真系唔知边度嚟好㗎喇噃。所以李隆基咁一发烂渣问下边啲人呢，嗰班友个个都口哑哑，擘大得个窿，要佢哋諗办法呢，佢哋只有一个办法嘅啫，就係继续攻击宇文邕，话宇文邕唔好。咁结果啊，宇文邕嘅各种问题呢被不断揭发出嚟，先係受贿，后係贪污。咁最后啊，宇文邕被一贬再贬，死咗喺流放嘅路上。宇文邕嘅遭遇啊，并唔係佢自己一个人嘅问题，而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固有的问题来的。传统儒家的治国理念呢，是讲究治大国如烹小鲜，亦就是主张小政府的理念的。亦就是说皇帝又好，政府又好，最好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对百姓的赋税呢，亦都不要太重，更加不要政府自己亲自做生意与民争利。皇帝和政府最紧要做的事呢，就是主持各种礼仪，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咁同埋呢，保境安民，保护国家唔好受外族嘅入侵。至于国家财政收入点样增长，国家经济点样发展呢，就基本上不在儒家学者嘅考虑之列嘅。所以历朝历代大凡善于理财嘅专家呢，通常都被称为兴利之神，喺历史书上呢都大受抨击嘅。事关啲历史书呢，全部都系儒家学者写㗎嘛。大家读历史嘅时候啊，对于人物嘅评价呢，是有时真的不可以信晒历史书讲的。好啦，咁讲完宇文邕呢，我哋再继续讲下唐玄宗呢个时期嘅用人情况。唐朝同后来以文官治国嘅宋朝唔同啊，不论文臣武将，只要有功劳有能力呢，都有机会被封为宰相嘅。咁所谓出将入相。呢、这个时期呢，唐玄宗最宠幸嘅係一位禁军首领出身嘅宰相，叫做王毛仲。呢、这个王毛仲啊，都幾特別㗎，佢係高

0: 丽人。咁喺唐玄宗李隆基做王子嘅时候咧，曾经系李隆基嘅家奴嚟嘅。咁后来因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啊，就做咗禁卫军嘅首领。咁再后来咧，因为治军有方，竟然系被授予开府儿童三司嘅荣耀。咁啊，同姚崇、宋景咧都一个级别啦。啊，嗰一排啊，王无仲啊真系备受恩宠啊，就连嫁女咧，啊皇帝都亲自过问嘅，问佢有咩需要啊？啊，王无仲就话万事都俱备啦，只系欠宾客啫。李隆基就话：哦，宾客啫嘛，容乜意啊？张悦佢哋一请就嚟噶啦。咁但系王无仲就话：但系都有啲请唔到噶噃。李隆基一听就醒水啦，哦，你讲宋景系嘛？唉，朕嚟请佢。第二日啊，宋景啊果然真系到咗场。咁虽然咧只系饮咗半杯酒，咁但系都算系认真俾面啦。王无仲呢一下咧系真系攞足飞屎啦。不过王无仲啊始终系个小人物，啊正所谓小人得志就语无伦次，受到皇帝恩宠咧就唔知自己姓乜啦噃。佢啊个个都睇唔起，尤其睇唔起宦官。佢又觉得啲宦官不男不女，根本都唔算人嚟嘅，点可以同佢呢个大将军系平起平坐、相提并论嘅呢？啊，结果最后咧，佢就衰咗喺宦官手里边。喺开元十八年啊，王无仲啊生咗个仔，唐玄宗啊派高力士过去祝贺，并且咧封嗰个 B B 仔做五品官。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高嘅荣耀啦。咁高力士回宫之后啊，李隆基就问佢点啊，无仲系咪好开心啊？高力士啊答话：禀告皇上，王无仲话呢个细路乜唔够三品咩？李隆基一听，当堂发晒大火，岂有此理！呢个王无仲啊，真系不识抬举，佢嗰个仔一啲功劳都冇，我封佢做五品官，佢竟然仲嫌唔够。咁其实讲真嗰句啊，王无仲啊唔系真系嫌个仔唔够官大，而系有心羞辱高力士嘅。事关高力士嘅官阶咧系三品，咁佢又捧个仔俾高力士睇，意思即系话我呢个仔有子孙根嘅都五品，你又凭咩嘢三品啊？激到高力士啊面都黄埋。咁高力士咁样讲俾李隆基听咧，阿李隆基就唔系咁理解噃，佢又觉得王无仲咧系发泄不满。事关冇几耐之前啊，王无仲啊想做兵部尚书，俾李隆基啊拒绝咗。高力士咧趁机喺旁边啊煽风点火啦，话北门嗰班奴才气焰太盛，又结成团伙，恐防就唔系长久之计噃，皇上。嗱，所谓北门啊，就系元武门啦。咁呢度啊最容易发生政变嘅。唐玄宗安排王无仲去看门咧，正系要佢做看门狗嘅意思。啊，而家呢只看门狗啊，竟然想咬翻转头都仲得了嘅。于是啊，李隆基马上下令剥夺咗王无仲嘅兵权，然之后咧又将佢刺死咗。咁经过呢一番动荡啊，李隆基管理之下嘅朝廷咧就慢慢变得安静落嚟啦，人才咧亦都越嚟越少啦噃。事实上啊，自从张悦罢相之后，整个朝堂之上可以讲系乏善足陈啦。呢、这个固之然一方面系因为人才难得，咁但系另一方面更加紧要嘅咧就系李隆基嘅心态啊发生咗变化啦。佢又觉得朝廷之上嘅大臣拉帮结派斗嚟斗去，实在系太烦啦，所以啊，情愿啲宰相能力差啲、威望低啲，都唔好俾佢哋啊拉帮结派成到气候。于是乎啊，喺跟住落嚟嘅好多年里边，宰相嘅班子咧，好似走马灯咁换嚟换去，但系无论点换啊，始终都揾唔到一个令李隆基称心如意嘅人。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通，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江姐 ，What's up？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啱先你听紧嘅呢一曲《咸水歌儿最动听》，系咪感觉耳目一新咧？嗱，唔讲你唔知道喎，呢一曲咧系由广东省非遗咸水歌代表性传承人谢帝英老师同佢嘅孙仔江俊贤合唱嘅一曲《咸水歌儿最动听》。系啦，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系邀请到咗系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咸水歌代表性嘅传承人谢帝英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接受专访，同大家一起分享咸水歌嘅精彩。谢帝英老师长期咁从事基层一线群众文化同埋地区文化工作，自觉咁承担起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嘅任务。咁凭住对咸水歌音乐艺术嘅热爱同埋执着嘅追求，佢致力于水上居民历史同埋文化嘅研究、抢救、传承、教育同埋保护，亦都系滨江水上居民民族博物馆创办人之一。咁谢帝英老师咧系利用用业余嘅时间深入咁调查民间嘅文化，拍摄同埋追踪记录咗广州市具有历史文物价值嘅水上居民嘅生活同埋咸水歌。咁可以话谢老师嘅足迹咧系遍布省内外，甚至乎咧系全国各地，系坚持不懈咁到广州市海珠区长安东街小巷，以及系大园水府小巷同埋后乐园街小巷，仲有江南大道中小学等呢啲学校，仲有天河区嘅车陂小学啦，同埋广州市越秀区大南路小学等地，系为学生们教授呢个水上居民嘅历史，同埋传唱同教唱咸水歌，可以话获奖无数。嗱，曾经荣获第六届广州文艺奖嘅三等奖，以及系广东珠三角咸水歌会嘅表演金奖。咁同时咧，就获得广东省渔歌精英赛全国渔歌邀请赛嘅金奖。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请出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欢迎谢老师。系啦，咁谢老师想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即系你对咸水歌有住浓厚嘅兴趣咯，嗬？你中意上咸水歌系从几时开始嘅事情啊？
1: 我中意咸水歌咧，其实就系响70年代末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关注、了解同埋请教好多水上居民噶啦。因为嗰个时候呢，水上居民佢哋系60年代已经上咗岸，咁我对佢哋呢一个群体呢系好有兴趣，所以呢就系、用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去走进佢哋，了解佢哋。
0: 哦，谢老师系咪从细个就喺滨江地区长大嘅呢？
1: 我之前呢就唔系喺滨江地区嘅，哦，就喺呢个黄沙嗰边嗰带嗰边。哦，咁样咧就耳闻目睹吓，嗰阵时因为沙基涌就已经系好多好多水上人噶啦。首先就系了解即系水上人，佢哋呢一个咁特殊嘅群体。
0: 嗯，
1: 哦，咁佢哋嘅历史系点样样嘅咧？喺了解过程之中咧，就了解到最代表佢哋文化嘅咧就系咸水歌。
0: 嗯，
1: 哦，所以就产生咗好浓嘅兴趣。
0: 哦，咁其实喺你嘅记忆当中啊，细个即系喺水边长大啦，有冇啲咩刻骨铭心嘅记忆系令到你哇，对于水上人家嘅嗰种生活有一种深刻嘅体验呢？
1: 觉得佢哋嘅生活系即系真系可以讲系好厚重咯。
0: 嗯。
1: 因为全部都喺艇里面生活，咁又唔系喺岸上，好。即係好逼仄啊！嗰啲艇好細，咁一家三代甚至係世代都係靠呢個艇維生嘅，食啊、飲啊，嗬，甚至拉啊，都係喺呢個水裏邊。哦，就覺得佢哋嘅生活真係好艱苦咯。哦，即係同我哋岸上人嘅生活係有一定嘅距離。
0: 嗯，吓，咁系源于对呢个水上人家生活嘅一种了解，甚至乎咧系领悟，所以慢慢你就中意上咗咸水歌，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其实介绍翻咸水歌啦，佢有啲咩咁大嘅魅力，令到你系深深咁喜欢上咗佢咧？
1: 由于而家即系所流行嘅歌就系流行歌咯，嗬。
0: 系。
1: 咁你本身咧响音乐方面有几大流派啦？
0: 嗯。
1: 哦，有美声唱法啦，有通俗唱法啦。系嘛，即系好多种唱法。咁到底你咸水歌佢系属于乜嘢类嘅唱法咧？嗬、
0: 嗯，
1: 哦，咁我就即系 好想能够了解一下佢到底佢呢啲结构啊内容系点样样嘅。啊，后来咧慢慢慢慢就知道咗佢哋咸水歌咧，其实就系一种用广州方言去即系表现嘅一种形式。佢亦都系水上人一种对话，其实就系、是、哦。即係等於我哋喺呢個艇要嗌去嗰個艇，
0: 嗯、
1: 哦山上嘅人咧喺呢座山嗌去嗰座山，即係同客家山歌基本上係比較同理嗬、
0: 嗯，
1: 哦只不過喺山佢就叫客家山歌，我哋喺水就叫鹹水歌，
0: 嗯、
1: 哦都係你嗌我，我嗌你，傾訴自己情感嘅一種方式。
0: 謝老師可唔可以同我哋現場演繹翻幾句啊？
1: 比如佢哋要出海捕鱼啦，嗬、
0: 啊，
1: 咁啊有我就哼几句吓。我哋珠江捕鲤鱼，依靠罩桨啊嘞，有请阿哥过嘞，你哋出海定能百担呢就。好评啊上啊咯嗬。
0: 哇好精彩好精彩。
1: 即其实佢就是男同女的对话。
0: 嗯、
1: 我男那个呢就话俾女方听我要出海捕鱼啦。咁即意思就是我会一定的时间岁月先至返到嚟。同埋我是面临是一定的风险。因为水上的小艇呢一遇风一遇浪它就会颠簸。所以生命都是不是那么有保障的。
0: 嗯、
1: 其实就是一种寄语话声给他听我要出海啦咁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咁即是一种而家讲的就叫伏笔即是隐喻就是一种这样的意思。所以女的呢又答他其实又是等于一种互相的鼓励。
0: 嗯、
1: 哦、
0: 嗯
1: 对生活一种期盼希望他能够安全回来。
0: 嗯咸水歌咧，应该系起源于水上人家，咁亦都系水上人家一种心声嘅倾诉。咁其实有冇考究过咸水歌佢最早系点样起源嘅？系点样开始慢慢慢慢系有咗咸水歌嘅咧？
1: 佢呢个起源咧，就即系比较多嘅说法嘅。哦，因为咧。主要走進呢個族群嘅人唔多，所以研究呢個領域嘅人咧，亦都唔係話好多。佢唔願講自己嘅歷史，所以造成咧就後嚟即係話能夠深入去了解佢就唔多。咁變咗咧就係話，儘管而家所講鹹水歌有千幾年嘅歷史啦，咁但係喺書本有所介紹嘅咧，就只有600多年嘅歷史。咁人们成日讲广州城建已经2000多年啦咁有广州城市就已经有水上人因为佢喺水嘅漂仲长过你嗰啲时间哦有水上人嘅地方就有咸水歌哦咁所以呢换句话嚟讲呢呢个咸水歌呢唔止千几年添仲2000多年添咁有啲又话系卢纯嘅后代吓。政府通緝的時候在海裏面漂泊的有些又說是白月族有些又說南月族總之呢很多種講法、哦、這樣變成這個群體呢就是很多人想了解的一個謎、哦、現在呢就社會上呢就很多都、傾向於、啊、是白月族的後人、嗯哦、後裔、嗯哦、有一種就說魯迅的後人、哦畢竟佢來源點樣樣都好，佢都係以水為生，哦，喺水裏邊一種生活同埋生存嘅一個好龐大嘅群體。
0: 係，咁介紹翻鹹水歌啦。其實佢最大嘅特色係乜嘢咧？即係喺旋律啊，甚至乎咁當然內容方面咧，主要就係水上人家一種喺心聲嘅傾訴，或者係水上人家生活嘅一種反應啦，嚇。咁其實佢喺旋律方面有咩佢獨特嘅特色咧？
1: 咁由於鹹水歌咧，就佢係屬於我哋，即、就、係、是、我哋國家嘅民間歌曲啦嚇。佢、
0: 嗯、
1: 流行嘅地域咧，就響珠江三角洲呢啲河涌交即係交錯嘅地方，同埋沿海地區嘅。佢包括咗我哋廣州啦、中山啦、東莞啦、珠海啦等等嘅地方，係水上人家用一種本土嘅方言去吟唱嘅一種歌。咁佢嘅特點咧，就第一個咧就。親詞運用是比較多的比如啦啊呀咧囉啊哎呀等等。咁佢嘅性質呢係相當於感嘆詞、助詞同埋連詞嘅。 這個第一方面的特點、
2: 嗯、
1: 第二方面呢它稱謂很有人情味的、
2: 嗯、
1: 那鹹水哥經常通用常用的稱謂都有哥啊妹啊叔啊姑啊這樣、哦、即譬如阿哥你那啊妹就答他阿、啊、妹咯即是他很多稱謂裡面在、大前他會出或者剛才在歌中中間段落他會出、
2: 嗯、
1: 甚至結尾他都會出那這個就是很有人情味雖然這班人他沒什麼文化他不識字但是他畢竟他識稱謂知道禮貌、哦嗯、那這個是他第二個特點第三個呢他是很多時候是一種很即興的創作的那正如剛才講水上人他沒有讀過書不識字嘛那他雖然在文化層次他不高但是歌裡面呢他會將人啊物啊呢啲即係口耳相傳嘅，好熟練咁樣對唱如流，或者係對答如流。特別有時喺鬥歌裏面咧，佢係睇到乜嘢唱乜嘢，佢聽到咩唱咩咩，佢諗到咩佢係唱乜嘢。總之你對方問佢乜嘢，佢就回答你乜嘢。佢嗰種隨機應變嘅能力咧係好強好強，即係歌詞俚俗啊，係好活潑輕鬆自然。
0: 啊，咁同我哋舉個例子啊，睇下有冇邊一首戲。就是这种即时对答的对答如流的这种。
1: 哦、好像刚才我正啱那两句咁啦。阿哥你啊个妹嗌佢啦啊阿、啊、妹咯。是吧咁就已经是一个对答啦。
0: 是。哦嗯

0: 隨口對答嚇，即係佢就係歌頌我哋呢個廣州啊、海珠啊呢啲美景嘅。即係上咗岸之後，啲生活好咗啦嘛。
1: 的確係非常之精彩啊！咁作為水上人家，當每每聽到呢啲咁動聽嘅旋律嘅時候，一定會對自己嘅生活咧係回憶翻自己過往嘅生活啦，同埋對未來嘅生活係充滿憧憬嘅嗬。
0: 是啊是啊，上咗岸之后佢生活是明显咁改变咗，已经唔系世世代代仲喺艇里面啦。是吧，无论从卫生环境啊，同埋佢嘅政治方面嘅地位啊，系嘛，社会地位啊，都得到咗好大嘅改变。
1: 好似呢啲咸水糕啊，佢哋嘅诞生系咪大部分都系民众们自创自唱嘅呢？
0: 佢呢呢、這个咸水糕嘅来源呢，就最主要是水上居民，他是在即是说整个珠江流域，他们的人是真的自发口头的一种创作。主要是他 跟他的日常生活劳动是吧，一种感悟里面并发出来的一种创作。他是随心所唱，他又不受专业嗰、那个即係作曲技法嘅支配嘅。表现出嚟佢係好浓厚嘅，即係本土一种音乐风格同埋音乐创作手法嘅一种形式。佢嚟源于水上人。咁样呢亦都回归返水上人。因为佢哋喺呢种生活嘅情态里面生活咗咁多年，佢哋嘅歌声其实係越唱就越更加响亮。越唱就越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呢，会走向从悲歌到欢歌这个这样的过程。
1: 是啊，咁以前嘅咸水歌嘅内容呢，譬如解放前啊，咁一段时期呢，啲水上人家嘅生活呢可能就即係比较凄苦一啲吓。咁到咗今时今日啦，咁全部都已经上晒岸啦，係过住幸福嘅生活。可能啲歌词嘅内容方面亦都係发生咗好大嘅变化，係咪？
0: 係啊係啊。即係因为你以前咸水歌呢点解话佢咸係咪，咁你大海嗰啲水係咸㗎嘛，本身係咪以前嗰啲水上人长期佢係同大海打交道，咁样好多生活啊都係响即係海域嘅咸。

0: 潭交界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呢它叫咸水歌，有另一种叫法呢又叫白话鱼歌，最主要是出大海的时候呢，即是譬如你在、潮汕、那带或者是茂名、水东那带或者是湛江那带是大海的，它就叫鱼歌。
1: 嗯，
0: 咁我咸淡交界呢，有啲人点解就係叫佢做白话鱼歌嘅原因啦。咁、哦、另一个呢，由于咸水歌嘅咸字呢，佢喺粤语里面咸呢就始终係有带有一啲比较好色啊或者係低俗咁样嘅意思嘅。咁所以呢，由于以前水上人佢係生活喺社会嘅最低层，咁佢个怨气係比较多，因为佢压力好大，生活好悲苦，所以佢所唱嘅歌呢可能嚟讲唔系咁雅，系嘛？所以咸水歌咧系有几重嘅意思。
1: 嗯，
0: 哦，只不过系而家发展到我哋今日嘅时候咧，上晒岸啦。啊，佢哋所唱嘅系比较愉悦，比较歌颂社会，即系按而家嘅话嚟讲就系比较正能量嘅一种倾诉同埋表达。
1: 嗯，
0: 我哋系本身佢嘅音乐啊，佢个底蕴系唔会变，就换上咗好多适应时代嘅内容。
1: 系啦，咁喺近年嚟啊，有冇一啲咸水歌嘅新作系反映到而家呢种幸福生活嘅咸水歌噶？
0: 有好多啦，你头先听嗰首《珠江河畔景色好》，佢就系描写整个珠江流域呢种美好嘅状况，人哋好美好嘅一种生活，即系佢系好抒情啊，好开心嘅一种歌。包括头先嗰啲阿哥你阿妹咧哼嗰几句《滨江春风来》，亦都系讲咗整个滨江地区呢啲水上人佢哋而家所面对嘅社会系春风扑面嘅，系、一种好开心好愉悦嘅，佢哋系好感恩社会嘅，咁呢啲都系对社会嘅一种倾诉，表达佢嘅心声，哦，通过呢种咸水歌嚟表达佢哋即系感谢社会呢一种欣欣向荣呢种景象同埋生活嘅美好。
1: 谢老师，你觉得即系目前啊，我哋咸水歌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0: 这个势头就很好了、
1: 嗯、
0: 因为你作为一种文化呢，什么叫做传承？咁我感觉下文化它就是等于一条河流，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痕迹来的。哦，它在即是文人雅士现在就津津乐道那些字里行间里面啦、哦、在珠江河的流域上漂泊的这些水上人家呢，其实佢系象征住一种好顽强嘅生命力。哦，咁只要文化唔灭咧，呢、这个群体就算佢嘅人越嚟越少，但系佢嘅精神系唔会灭。我哋系通过咗好多好多办法，等佢响上岸之后系继续传承。佢慢慢咁融合咗，即系整个岸上啊呢个人群里边嘅，所以我觉得佢系唔会烟灭，而且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哦，因为咸水歌这种文化呢，它是水上居民这种群体的一个灵魂姿态，我感觉上的。哦，哦，随着这些水上居民渐渐融入到岸上人这些人群之中的时候呢，咸水歌呢虽然它是走过了一段即日渐式微的日子，哦，但是这个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呢是从来都没有中断。因为都是政府一直都在关心支持和引导他们。滨江街他的历任领导都是很重视和关心这个咸水歌的传承和发展。
1: 嗯，
0: 因为毕竟以我们这个滨江街为这个城市化这种咸水歌是作为文化传承的源头。
1: 嗯，
0: 哦，番禺南沙那边呢作为乡土化咸水歌呢，它是文化传承的臂膀。啊，再联合我哋广州市又好，广东省又好，甚至全国各地嘅文化工作者呀，同埋志愿者，哦，佢哋咧一齐去参与呢一种咸水歌嘅传承创作，即亦都系一种创作性嘅传承同埋革新啦吓。咁，咧就响各地区举办嘅唔同类型嘅咸水歌嘅传承活动啊，即系头先所讲啦，比如呢个珠三角咸水歌会啊，或者系咸水歌嘅文化广场嘅活动啊，
1: 嗯，
0: 或者系文化广场嘅文艺汇演啊、展览啊，或者系舞蹈啊、器乐比赛等等，仲有研讨。嗯，我哋系将呢啲元素系融入咗整个文化文艺嘅

0: 各个类别里面，即是譬如说我们在美术展览里面又有咸水果元素，你可以画一只艇，画水上人，或者我们在泥塑里面一样是展示水上人、咸水果这些元素，他们可以在通过劳作啊表演了他那种劳动人民那种美德，即总之是从各个方面都是结合去推这种民间的歌谣。
1: 嗯。
0: 哦，这样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些我们是寓教于乐，将这些主题的活动融入到广大百姓和学生、校园等等社区里面。嗯。哦，那同时呢我们呢就是揸，即除了这个普及还要揸精品的创作，将这些精品的节目呢就参加市级以上的各项的赛事。哦，咁啊使呢啲咸水果咧，既系有普及，亦都有提高，双重双方向去发展。
1: 嗯。
0: 哦，咁我哋咧就参加各类嘅赛事咧，成绩都几好嘅吓。我哋啲学生因为佢哋能力好高好高啊，比我哋参加咗头先讲啦，嗬，连续四届。即既舉辦又是參加嘅廣東珠三角鹹水果會啦。同時呢我哋又參加過首屆中國農民文藝匯演嘅節目活動，嗰個係獲得咗銀穗獎嘅，仲有廣東省群眾音樂舞蹈花會係獲得咗金獎。咁樣呢就廣東南粵歌王爭霸賽分別獲得一二三等獎，仲有廣州市那个都市浪的文化广场活动亦都获得了一等奖等等等等。咁啊讲明咗呢这个咸水哥呢是通过咗各项的活动啊展演啊比赛呢是越来越受到咗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所听所采唱所爱。咁喺往日嘅珠江呢，咸水哥佢係承载住水上居民一页又一页好厚重嘅历史。就好似一首首抒情嘅小诗，佢係飘荡着每一位岸上人嘅耳里面。佢一路咁样飘一路咁飘。啊，而家嘅珠江呢虽然係睇唔到往日嗰种小艇满目嘅景象，但係录音嘅江风依然係歌声阵阵，佢勾歌住我哋嘅时代。勾歌住我哋美好嘅生活，勾歌住我哋水上人民走过咗呢段既苦难、悲歌又幸福美满嘅欢歌嘅日子。
1: 哇，非常之好啊！咁最后咧，我哋以一曲大元帅府小学所演唱嘅《大搬家》嚟到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感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系谢帝英老师，多谢你，谢老师。
0: 多谢多谢，好感谢大家。
1: 系啦，咁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0: 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我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谢霆锋演唱嘅《王》，黄种人嘅王。呢首歌曲啦，系一首充满咗中国风与民族自豪嘅粤语歌曲，亦都喺佢音乐生涯当中咧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咗特定嘅时代记忆同文化精神。歌曲创作灵感啦，系源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谢霆锋被中国奥运健儿喺赛场上拼搏、永不言弃嘅精神深深打动。咁从而啦，创作咗呢首宣扬民族精神嘅励志歌曲。而2004年嘅雅典奥运会嘅女子排球决赛，咁即系谢霆锋最难忘嘅观赛体验啦。呢个系呢首歌曲创作灵感嘅重要来源之一。咁霆锋表示啦，歌曲系佢献俾所有中国人嘅作品，亦系送俾喺奥运会上边为中国取得奖牌嘅运动健儿们嘅歌曲。为了突出歌曲的气势以及是宣扬民族精神，该歌曲前奏部分还特登选用了笛子、鼓等这些传统的民乐乐器。歌曲也很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器是融合在一起。前奏气势磅礴，编曲当中运用了太极、武术等的元素，营造出一种豪迈的合气与历史的厚重感。呢首歌曲其实仲有一个版本是普通话版本，歌名叫做《黄种人》。两个版本的歌词都充满了黄种人的自豪感与年轻一代的担当。歌词一生黄，千种狂，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对黄种人身份的认同与骄傲。五千岁的汉等意象连接了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的活力。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面对挑战的勇气和自信。好，下面嘅时间啦，继续嚟听听呢首作品嘅另一个版本，普通话版本嘅《黄种人》。

0: 好啦，咁今日咧呢首《王》以及系《黄种人》两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就先分享到呢度。咁想要了解更加多歌曲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面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将为大家分享啦嗰啲歌名当中只有一个字嘅歌曲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哋啱啱听嗰啲首作品咧，系嚟自周慧嘅演唱《走》啊，走开嘅走。明亮嘅合成器音色啦，同轻快嘅吉他声，整体嘅歌曲节奏啦，非常之扎耳噶。歌词咧以直白有魅力嘅表达啦，传递出走出低谷、回归自我嘅人生态度，亦系周慧沉淀人生感悟之后嘅心境写照啊。下面咧继续嚟听歌啦，拣嚟同样都系只有一个字嘅歌名，有周深嘅《愿》。

周深用歌声描绘了怨的梦幻与忧伤，这首《锦衣之下》的主题曲由田丁填词，崔博作曲，周深演唱，前奏弦乐与钢琴交融，周深的声音就好似天籁般地涌入人心，细腻吟唱当中透露着遗憾与不舍，整首歌曲就好像一幅画卷一样，讲述了绿翼与袁金下的甜蜜与阴谋。周深将沉而不得的惆怅、分隔两界的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啱啱听到歌曲来自方大同的演唱《停》，这首作品收录于方大同的专辑《爱爱爱》当中，他用了灵动的节奏和 R&B 的旋律打造出属于他的一个风格，古典与弦乐的交织营造出一种又安静又充满故事感的氛围，整首歌用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充满画面感的世界。方大同的演唱更加是为了这个歌曲增色不少的，用了他很独特的转音技巧，将歌词里面的情感层层地递进，令到每一句都饱含深情。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有一只字的作品刘惜君的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听到刘惜君嘅演唱《星》，呢首作品令我哋系感受到一种温暖嘅传递啊！歌曲嘅旋律啦，同歌词充满咗好独特嘅魅力，成首歌好抒情，好温暖。前奏啦，有住一种老式情歌嘅沧桑感，咁瞬间咧可以将我哋嘅思绪咧拉到去一片星空之下嘅大荒野草原当中啊！罗惜君啦喺演唱嘅时候啦，情绪非常之饱满啦，将孤独、迷茫与期望、热情等呢啲百般复杂嘅情绪咧系交织埋一齐，仿佛喺度诉说紧自己嘅音乐旅程啊！

同样来自一只字的歌名《默》，来自那英的演唱。这首歌曲旋律干净，心情又略带忧伤的情感氛围，深深地打动人心。《默》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之走心的演唱，主歌的部分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丰富的磁性声线具有一种的黏性，将听众的情绪可以牢牢地贴合在这个作品的意境里面。咁当然，那英都冇用好简单递进嘅升华方式嚟演唱，而系进行留白，美音仲有悠扬嘅韵味，令到呢首歌曲啦系充满咗更强嘅空间、重心感同埋回味感啊！下面拣嚟会有姚贝娜嘅演唱《路》。

歌曲旋律啦，简洁但非常之有力量感。歌曲啦冇太多复杂嘅编曲，咁啊凭借住啦真挚嘅情感同简洁嘅旋律啦，都可以直击人心。简单嘅歌词勾勒出啦人生旅途当中嘅点点滴滴啦，令到大家回忆起嗰段曾经走过嘅路，讲述咗啦人喺成长过程当中嘅迷茫、挣扎与坚持啊。姚贝娜用咗佢充满情感嘅声线，将呢首歌系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嚟到我哋深刻可以感受到佢对人生嘅思考同对未来嘅期待啊！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风》。这首作品用了简单的钢琴作为伴奏，好像夏日当中的微风轻抚过心田。周杰伦略带少少沙哑的演唱方式，为歌曲增添了几分的沧桑与心情。《风》不单止是一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爱情的凄美诗篇。他用音乐诉说着人们在爱情当中的思念、失去与坚守。

0: 听过有来自香港歌手洪卓立的演唱《谁》，这首作品也是他的标志性作品，是2014年的专辑《Timing》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首唱出了都市人爱情观的经典港乐。这首歌曲是洪卓立出道以来的第10张个人专辑，当时他希望摆脱以往的定型的形象，就和监制舒文就决定回归乐迷的取向，制作一首很襟听的情歌作品。这首《谁》就在这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编曲带有少少复古的一种情愫，节奏适中，也都非常考验歌手的唱功和情感投入能力。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好，呢个时间段拣嚟最后一首单字歌嘅歌曲，有陈百强嘅《等》，亦都系佢音乐生涯当中极具分量嘅一首代表作，系佢少有嘅包办作曲嘅经典作品，亦系港乐嘅哲理情歌嘅巅峰代表啊！呢首歌曲系超越咗普通情歌嘅范畴，咁将人生际遇、缘分与释怀融入旋律，成为跨越时代嘅经典啊！好啦，听主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千千阙歌节目啊！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来收听我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第一个小时里面，同大家分享了谢霆锋的《王》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一个歌单，全部歌曲都是有一个字歌名的作品。而下面的时间啦，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嚟到资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朋友，嚟自香港嘅谭晓善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来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那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它会唱开怀抱去欢迎，没有那种爱情未来就期待。那它会一边努力地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鍾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呢，就係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呢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係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

跟住来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啊，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节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2002年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这个歌曲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唔系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咧就系遗珠之作啊。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是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至你寒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给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

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嘢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云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少困难，多少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另外一首亦都是风格有别于暖暖和童话的，例子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的音乐风格。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啊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谢霆锋演唱嘅《王》，黄种人嘅王。呢首歌曲啦，系一首充满咗中国风与民族自豪嘅粤语歌曲，亦都喺佢音乐生涯当中咧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咗特定嘅时代记忆同文化精神。歌曲创作灵感啦，系源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谢霆锋被中国奥运健儿喺赛场上拼搏、永不言弃嘅精神深深打动。咁从而咧创作咗呢首宣扬民族精神嘅励志歌曲。而2004年嘅雅典奥运会嘅女子排球决赛，咁即系谢霆锋最难忘嘅观赛体验啦。呢个系呢首歌曲创作灵感嘅重要来源之一。咁霆锋表示啦，歌曲系佢献俾所有中国人嘅作品，亦系送俾喺奥运会上边为中国取得奖牌嘅运动健儿们嘅歌曲。为了突出歌曲的气势以及是宣扬民族精神，该歌曲前奏部分还特登选用了笛子、鼓等这些传统的民乐乐器。歌曲也很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器是融合在一起，前奏气势磅礴，编曲当中运用了太极、武术等的元素，营造出一种豪迈的合气与历史的厚重感。这首歌曲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普通话版本，歌名叫做《黄种人》。两个版本的歌词都充满了黄种人的自豪感与年轻一代的担当。歌词一生黄千种狂，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对黄种人身份的认同与骄傲。五千岁的汉等意象连接了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的活力。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面对挑战的勇气和自信。好，咁下边嘅时间啦，继续嚟听听呢首作品嘅另一个版本，普通话版本嘅《黄种人》。

0: 好啦，咁今日咧呢首《黄》以及系《黄种人》两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就先分享到呢度。咁想要了解更加多歌曲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将为大家分享啦嗰啲歌名当中只有一个字嘅歌曲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哋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咧，系嚟自周蕙嘅演唱《走》啊，走开嘅走。明亮嘅合成器音色啦，同轻快嘅吉他声，整体嘅歌曲节奏啦，非常之扎耳噶。歌词咧以直白有魅力嘅表达啦，传递出走出低谷、回归自我嘅人生态度，亦系周蕙沉淀人生感悟之后嘅心境写照啊。下面咧继续嚟听歌啦，拣嚟同样都系只有一个字嘅歌名，有周深嘅《愿》。

周深用歌声咧描绘咗怨嘅梦幻与忧伤。呢首咧《锦衣之下》嘅主题曲啦，由田丁填词，崔博作曲，周深演唱。前奏弦乐咧与钢琴交融，周深嘅声音咧就好似天籁般咁涌入人心，细腻吟唱当中透露住遗憾与不舍。成首歌曲咧就好似一幅画卷咁啦，讲述咗绿翼与圆金下嘅甜蜜与阴谋。周深将沉而不得嘅惆怅、分隔两界嘅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刚刚听到歌曲来自方大同的演唱《停》，这首作品收录于方大同的专辑《爱爱爱》当中，他用了灵动的节奏和 R&B 的旋律打造出属于他的一个风格。

听到刘惜君嘅演唱《星》呢首作品令我哋系感受到一种温暖嘅传递啊！歌曲嘅旋律啦，同歌词充满咗好独特嘅魅力，成首歌好抒情，好温暖。前奏啦，有住一种老式情歌嘅沧桑感，咁瞬间咧可以将我哋嘅思绪咧拉到去一片星空之下嘅大荒野草原当中啊！罗惜君啦喺演唱嘅时候啦，情绪非常之饱满啦，将孤独、迷茫与期望、热情等呢啲百般复杂嘅情绪咧系交织埋一齐，仿佛喺度诉说紧自己嘅音乐旅程啊！

同样嚟自一只字嘅歌名《默》，嚟自那英嘅演唱。呢首歌曲旋律干净，心情又略带忧伤嘅情感氛围啦，深深咁打动人心。《默》嘅最大特点咧就系、是。

非常之走心嘅演唱啦。咁主歌嘅部分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嘅情感特征，扎实又丰富嘅磁性声线咧，具有一种嘅黏性，咁将听众嘅情绪咧可以牢牢咁样贴合喺呢个作品嘅意境里面啊。咁当然，那英都冇用好简单递进嘅升华方式嚟演唱，而系进行留白，尾音仲有悠扬嘅韵味。令到呢首歌曲啦，系充满咗更强嘅空间重心感同埋回味感啊！下面简系会有姚贝娜嘅演唱《路》。

路呢首歌曲旋律啦，简洁但非常之有力量感。歌曲啦冇太多复杂嘅编曲，咪凭借住啦真挚嘅情感同简洁嘅旋律啦，都可以直击人心。简单嘅歌词勾勒出啦人生旅途当中嘅点点滴滴啦，令到大家回忆起嗰段曾经走过嘅路，讲述咗啦人喺成长过程当中嘅迷茫、挣扎与坚持啊。姚贝娜用咗佢充满情感嘅声线，将呢首歌系演绎得非常之到位，令到我哋深刻可以感受到佢对人生嘅思考同对未来嘅期待啊。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风》。这首作品用了简单的钢琴作为伴奏，好像夏日当中的微风轻抚过心田。周杰伦略带少少沙哑的演唱方式，为歌曲增添了几分的沧桑与心情。《风》不单止是一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爱情的凄美诗篇。他用音乐诉说着人们在爱情当中的思念、失去与坚守。

0: 听过有来自香港歌手洪卓立的演唱《谁》，这首作品也是他的标志性作品，是2014年的专辑《Timing》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首唱出了都市人爱情观的经典港乐。这首歌曲是洪卓立出道以来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当时他希望摆脱以往的定型的形象，就和监制舒文就决定回归乐迷的取向，制作一首很襟听的情歌作品。这首《谁》就在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编曲带有少少复古的一种情愫，节奏适中，也非常考验歌手的唱功和情感投入能力。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长雅思不，我们爱开，只见千许斑驳，一人三寻。

好，呢个时间段拣嚟最后一首单字歌嘅歌曲，有陈百强嘅《等》，亦都系佢音乐生涯当中极具分量嘅一首代表作，系佢少有嘅包办作曲嘅经典作品，亦系港乐嘅哲理情歌嘅巅峰代表啊！呢首歌曲系超越咗普通情歌嘅范畴，咁将人生际遇、缘分与释怀融入旋律，成为跨越时代嘅经典啊！好啦，听主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千千阙歌》节目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第一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谢霆锋的《王》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一个歌单，全部歌曲都是有一个字歌名的作品。而下面的时间将个麦交给年轻人来到资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朋友来自香港的谭晓善。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来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那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它会唱开怀抱去欢迎，没有那种爱情未来就期待。那它会一边努力地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中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咧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系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跟住来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2002年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咁呢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就是遗珠之作。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都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被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雨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云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困难，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段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啦，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啊。另外一首啦，亦都系风格有别于暖暖同童话嘅励志，张韶涵演唱嘅《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嘅音乐风格啊。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黄以山的《一生有你》，他翻唱水木年华的一首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一段旧时的回忆。黄以山的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全新编曲，令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悦耳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送出嘅系张杰演唱嘅《鲜艳的狂想》，嗱歌曲咧系将古典与流行融于一炉，喺充满艺术感嘅华尔兹节奏入边，张杰带领我哋进入时空之门。梵高嘅经典画作喺眼前徐徐展开，唱尽少年嘅鲜衣怒马，唱尽不被人云亦云定义嘅青春，一齐嚟欣赏。

0: 听到嘅系嚟自王灵嘅《未央》，浪漫同诗意嘅歌词搭配王灵柔情似水、百转千回嘅演唱，诉说住男女间嘅心意相通，一齐经历人生嘅起伏，再续凡尘烟火嘅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歌手李宇演唱嘅《骆驼》。呢首歌是以音乐直觉捕捉人类的永恒处境，是虚实之间谱写人性的预言。呢首咁好听的歌是值得我哋细细品味。

啱先呢度嘅系嚟自华晨宇嘅《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温暖治愈、充满感激嘅一首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一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呢个世界。咁即将听到嘅系嚟自蔡健雅嘅《越嚟越不懂》，唱出咗人们对爱情嘅想象。咁仔细听过啦，相信你都会被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有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呢一段歌词所感动。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嘅私藏歌单。

咁啱啱分享到嘅歌曲系嚟自孙燕姿演唱嘅《这个世界》。咁歌曲唱出咗用你嘅关怀同所有嘅爱为呢个世界添一啲美丽，燕姿独特嘅声音再配上呢一种意境，令人咧喺呢首歌当中非常之享受。精选潮流热歌，举锤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陈小春嘅《街角的晚风》。这个是一首编曲上走复古加现代的融合路线的老歌新唱作品，运用复古合成器和 disco 音色奠定复古基调，同时加入电子等现代元素，打造出明亮轻快、节奏感十足的听歌氛围，一起来欣赏。

0: 剛才聽到的這首是來自劉欣演唱的歌曲《顏色》，這首歌是描繪了一對戀人的分離。人的一生總是有分分合合的，無論是戀人還是朋友甚至是親人，我們總要去面對，帶著一種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要相信每一次分離都是為了下一次更好的遇見。
1: 精選潮流熱歌，
2: 許晟流行經典，
1: 流行樂歌單，
2: 好歌聽不厭。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嗰个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萧敬腾演唱嘅《白夜》，细腻嘅歌词搭配动情嘅旋律，咁再加上萧敬腾嘅深情演绎，令我哋沉浸喺悦耳嘅歌声中，为之感动。

家的布朗尼，通过首歌传递出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宥嘉，用美妙的歌声来将自己面对生活乐观随性的态度轻松唱出。而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奉上》，这首歌旋律激昂，意境深远，令人感受到了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和柔情蜜意。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亦都能够感受到刘宇宁的独特悦耳的嗓音和真挚情感。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0: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8: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9: 听多啲，识多啲。
2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1: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0: 咱家己咱的掌握，
19: 天安蝶阴。
2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3: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19: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0: 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谭维维嘅首张个人专辑取名《耳界》，意在表达耳间世界万无边界，希望大家可以睇到多元化嘅谭维维。咁舍弃咗拿手嘅震撼高音，谭维维选择咗更多咁去挖掘自己内心嘅声音。开场听到呢首钢琴就系其中嘅代表。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倾诉内心的好歌曲，马上要为你送出的是徐咏演唱的《孔雀》。

Make a Wish 是周渝民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发行于2002年。咁啱先听到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音乐制作人专门根据周渝民的嗓音特点，为他量身定做。

咗呢一首慢板抒情歌，歌曲曲调显显温柔，歌词描绘咗为爱许愿嘅浪漫画面。周渝民喺歌曲入边继续用歌声饰演住同戏剧作品中类似嘅暖男形象，亦都非常之好咁融入咗歌曲想呈现嘅心情氛围。咁跟住嚟听到嘅就系田奕演唱嘅《那个我》。

人之初，爱之深，所以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依然会令我们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那些出现在我们情感世界最初和我们缔结过好深好深感情的人。那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的音乐专辑《我等你》里面，没有浓墨重彩的情绪表达，而是坦然地唱出依然牵挂，就足以动人。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那继续为你送出的是何露演唱的《让它降落》。

当你用尽浑身解数，亦都没办法打开佢嘅心门，然后你竟然将一次又一次嘅漫长等待，作为系一种愉快，仲还期待住未来，迟迟不肯走开。痴心绝对嘅表达就系啱先呢一首《除此之外》，收录喺范逸臣嘅个人同名专辑《范逸臣 Van》中嘅一首好听歌曲。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嘉欣。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倾诉内心嘅好歌曲。咁即刻为你送上嘅系裘德演唱嘅《莫比乌斯号的依船》，一齐嚟听。

现在的我们来自萧蔷的演唱，咁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Bella》入边。咁作为知名的演员啦，萧蔷曾经饰演过很多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但是作为歌手发行专辑，一切都是全新的尝试。这首抒情歌《现在的我们》行的是清新文艺的路线，没有太大的旋律起伏。萧蔷以平静却动情的口吻讲述对那个曾经经过留下最深刻回忆的人的思念。感谢为你送出的是王悦的演唱《折子戏》。

好有画面感同埋情节性嘅词作，哀婉悠扬嘅旋律搭配张靓颖演唱中连绵不断嘅情感表达，令人深深咁感受到咗一种喺爱情中嘅无力感。当昔日嘅恋人早已删除同你嘅曾经，你却迟迟无法行出回忆。咁最后要送出嘅张靓颖嘅演唱《这该死的爱》，咁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6号，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日前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今期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聚焦这个活动里头的一个论坛，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我们要分享各界专家，包括了编剧、演员和出品方等的相关观点。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系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是依托穗港澳四年联动的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的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了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看回这个活动的开幕式现场，集中了签约环节，成为今次活动赋能产业融合、拉动实体消费的亮点。而今次的签约是聚焦数字影视新赛道和文旅消费新场景，覆盖影视科创、文旅融合、数字经济、对外文化贸易等的重点领域。多个落地广州的标杆项目是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是筑牢了产业根基。咁睇翻活动现场咧，仲发布咗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州市广电视听监测与发展中心制作嘅《广州影视资源全景手册》，咁同埋线上一站式嘅协拍服务平台穗二拍，系整合广州全域嘅岭南特色取景嘅场地啦、影视产业链嘅配套资源同埋拍摄审批指引等嘅核心内容。向穗港澳三地影视从业者提供了堪景申报、资源对接、政策咨询等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活动当日还举办了一个相应的论坛活动，叫做《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一共有三场论坛，分别是《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好剧见匠心》、《影像说》和《好剧见岭南》、《广东说》和腾讯视频 AI 大师班。今期节目我们会来分享其中《好剧见初心》、《文本说》的论坛精彩录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场论坛的主持是著名的编剧、作家、影评人宋方金先生。嘉宾有五位的，分别是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的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还有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河老师、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柳华老师，还有著名的演员、广东歌手余浩明老师，以及是出品方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当日在这个论坛当中，主持人宋方金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怎样才是好的剧本，以及怎样才是一部好的电视剧呢？下面我们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的分享。
2: 不管是好剧本还是好剧，我觉得有两个点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呢是从小处出发，就是要有智慧的东西，就我可以把它叫智慧点，就要有很聪明的、很有创意的、创新的东西。这个点不一定是全部，就你里边好歹要有一点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剧或者看一个电影，通篇看下来，是吧？一个多小时或者是几十集看下来，没有一个让你佩服的点子。虽然讲得很通顺，拍得可能挺好，但没啥东西啊。说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没有东西。这个东西是啥呢？各有各的标准。但是呢，如果你真做到位了，大家可能就都会说有点东西。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创新的点，有意思的点，是吧？这个点呢，不一定说只是说解决，比如说解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容易看出来的点。但是比如说能让你哭、能让你笑，那也是智慧的一个点，是吧？能让你动情、让你共情，这都可以称为这个。就总结到最后，就有没有很聪明的表现这些东西的地方。很小的一个东西，可能就几句话、一个动作或一个小的互动，是吧？就能让达到这个效果，那你这个就是说，第一，你有一个有智慧点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就说两个，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就是氛围感。氛围感包括了一切，实际上就是说不管看这个剧本还是看这个成片，你能不能沉浸进去，而且它首先它是自洽的，而且它营造的整体的氛围就每一个东西都正好是到位的，没有一个是旁逸斜出或者说一摸很扎手的东西， 全都是很顺的，又有聪明的东西在里面，又是整个是非常和谐统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好嘅，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啊！嗱，佢嘅作品咧会有《跨过鸭绿江》啦，《巡回检察组》以及系《重案六组》等嘅作品噶吓。咁头先佢都分享咗啦，系好嘅呢个电视剧有一啲点可以吸引到你，咁另外仲会有一啲氛围感啊，呢个相当之重要噶吓。好，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嗱，另外啱啱咧系荣获白玉兰奖嘅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鹤老师咧，对于点样系好剧，点样创作好嘅剧本咧，都有自己嘅谂法噶吓。咁早前啱啱佢编剧嘅《生万物》啦，获得白玉兰奖啊，听听佢有啲点样嘅办法先吓。
3: 获得白玉兰其实是我们同行都会理解，这是对我们那段漫长孤独的创作的一种慰藉吧。说创作这个改编《生万物》这个剧本的窍门
4: 诀窍，
3: 其实我是真的用挺笨的方法写的，包括数。

0: 人物情感都是笨感情。咱们就说从创作上讲，我是真是先把自己沉下去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去前期采风，我不但采风，我还把人家的那个所有的地方志都给搬回家，都那么厚，但是真有用。就是你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个标志性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沉浸到当地的那个100年前的那个人文的氛围里，真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这个要说诀窍就是沉下去，沉到农村里边去，我真的就是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硬听，硬听，然后一点点接触到了，然后多了就还好一些。然后就是这种沉下去的感觉，我是怎么想呢？就是我们作为编剧是一个创作，要是一个全知视角嘛，虽然我要从全知视角去俯瞰那片鲁南那片土地，但是作为我创作者，我要写人物，我就得跌到尘土里去仰望他们。我觉得这种沉对我特别有帮助，我觉得我可以再沉下去，让所有的人物来踩踏我，把我踩碎，重新组合，这样我就觉得我真是一点一点能入到那个当地的那种环境，还有100年前的那个氛围中去。我觉得这是个笨办法，也是个诀窍。
1: 好嘅，唔该晒黄河老师啦，佢咧就话要沉落去，要更加贴地咁样啦，落到基层。作为一位编剧咧，佢希望可以好接地气咁样，近距离感受到周围嘅一啲元素，沉落地底，等呢啲元素咧踩踏自己，重新组合啊。嗱，之前我都听过一句话咧，就系创意就系一啲元素重新嘅排列组合。咁所以呢一个虽然黄鹤老师有笨办法，咁但系就系最实际嘅办法。多谢佢嘅分享。嗱，另外我哋对于同样嘅问题咧，再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刘华老师嘅分享。
2: 我看片呢，是一个非常不是很有耐心的人。因为什么我的网名叫半张碟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看片子非常快。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了，我就不看了。或者现在有倍速了，我也会看倍速。我心目中的好剧是我舍不得开倍速的，我要从头到尾把它看到底的，然后有的段落我会倒回来再看的。就是好剧是让你觉得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而且呢，你看都是编剧嘛，你在看别人的戏的时候，你一定在想这场戏我会怎么处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好剧就是那种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人家已经做到极致了，这种戏是我怀着深深的崇敬在看的，这就是好剧。也就是刚才于飞说的，各方面都非常完美。这个完美呢，一方面是文本，就是你编剧真做到了，编剧真的 hold 住这个题材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前辈们他们做的，他已经把这个戏完全 hold 住了，但这只是他在编剧层面的。那么接下来制片人、导演啊，甚至这个平台，这些都要加分，都要加力。一个好东西是合力出来的。我们也见过好剧本最后拍的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呢，你是个坏剧本，那他就不可能拍好，你累死导演们也不行。所以好剧本应该是各方面都齐备的，但这个呢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就是你这个技术能力啊，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你们技术能力达到了也能达到。还有一层意思呢，是你要顺应时代，你要应运而生，你这个戏真的是恰巧触动了某一种东西，或者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是一种时代需求，应运而生的东西才是两者相结合才能是真正的好剧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判断。
1: 好嘅，唔该晒刘华老师啦，佢嘅作品咧会有《驻站》啦，同埋《珠江人家》。咁另外佢仲参与过啦，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嘅第一部短剧嘅创作噶吓，多谢佢嘅分享。嗱，头先三位系编剧嚟嘅，再嚟听听从演员嘅角度，嗱佢系点样去挑选好嘅剧本嘅呢？嗱，听听广东著名嘅演员歌手俞浩明老师嘅分享。
3: 以前我没有这个底气说，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代表作就可能已经不再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了，就可能是身后的这个太平年啊，大明风华啊，
4: 对
3: 这样的戏。然后其实之前我们可能刚刚出道以演员的身份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其实进入的并不深，我们只是拿到角色，然后看到文本的时候，按照这个文本当中的这个人物去尽量的去构，尽量的去饰演好。但是可能逐渐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逐渐的深入之后，对演员的这个身份有了更加深的这个认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文本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好的

0: 是需要充分的去跟啊编剧老师，去跟导演啊去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交流，
1: 嗯
0: 啊，跟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1: 嗯，
0: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啊，可能啊节奏比较快，然后在选择演员或者是选择这个导演班底或者是选择团队的时候啊，可能更多的是会遵照一些数据来去啊这个去做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确实好的这个作品，它这个扎根的作品，它是能够啊各个工种啊各个环节其实都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契合连成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的。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进组之前能够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跟导演去进行很深入的交流人物上的交流，再跟编剧老师去进行这个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线上的这个可能他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的这种发展空间，对，可能就是再有更加深入的这种挖掘的这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越来越逐渐的，就是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越来越逐渐的有信心更加的坚定我觉得往后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继续坚持这样的一种比较投入，真的是真正的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才能够演绎出更多好的作品出来。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像做一个这个可能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过去可能都是流水线今天拿到一个角色，我演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好与坏，可能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一个角色对于一个演员，他的这个艺术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演员的这个能量其实也都是有限的也都是遵循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可能付出或是投入或是绽放了你大部分的能量，那你下面一个角色可能你就没有再有过多的这个能量赋予到这个角色身上。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演员真的是能够要抓到一个好的角色，能够让自己赋予这个自己所有的能量倾注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他的代表作呢，我们看到有《太平年》，有《大明风华》，有《八佰》，有《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等的精彩作品。我相信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仔咧，应该都系听过俞浩明嗰啲作品。咁另外唔单止佢一位演员啦，仲有一位非常之犀利嘅歌手嘅吓。嗱，听完编剧，听完演员嘅声音，我哋听听发行方嘅声音啊。下面要听到嘅系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嘅分享。
3: 现在就是从几个类型吧，不管是慢节奏的文艺剧，我们缺科幻的热血剧，我们缺这个漫改的单元剧，我们也缺真人的纪实剧，我们也，所以它会非常丰富，只要你的故事好，我们都需要。最后一个是题材的项目的过会率哪个更高，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特别敏感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说一个好故事会被埋没，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公式出来的内容过会率会很高，完全不会。然后我自己总结下来吧，我觉得没有过会的项目千千万很多，但是我觉得过了会的项目或者说没过会的项目里面，这两点可能没有做得太好。那么第一点我总结的就是，首先类型化一定要清晰，就这个类型化不只是题材类型的清晰，它是类型片层面的清晰，就是你不只要清晰，你还要做到极致。所以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些播得很不错的项目哈，我提炼了一些这个关键词，他会懂得利用叙事元素叠加打出差异化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极致悬疑，他会加家庭代际冲突，极致的现实主义加清洗，极致的荒诞喜剧加犯罪，极致的言情加女性传奇，比如竹玉，每一个后面其实我都有例子，我不展开了。所以其实就是极致的主类型加上 N 这种 N 叙事元素的叠加，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挺重要的一点。它会有创新性和新的一些可能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没有做得太好的，就是精准的捕捉社会情绪，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这点其实

0: 是在所有的会上很多人讲，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主创不只是编剧老师，所有的这个环节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要懂人性，要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心理，甚至要研究政治。因为其实你要去达到一种所谓的这种共鸣，它绝对不只是在单纯的剧作层面的，它有太多的方方面面要去呈现它。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主创，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都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平台的人就更需要。那么要深入的去扎到自己的项目里面的前提是你知道现在的人他在想什么，要什么，他的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创作之前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要做的一个思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吧，就如果做得很充足，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很好。因为今天王老师在这，所以我就拿那个《生漫物》简单说一句，我觉得《生漫物》里面其实就是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几个女性的角色，她真的是看完以后，就这几个女性角色在这个时代以及在她们的这个小家庭中的那种作用推动力，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情节的设计，包括台词，我觉得有些台词写的看完以后太有劲儿了，太有力量了，尤其对于女性，你会能看到一种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共鸣和认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一种极致，就看完以后会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案例。因为当时《生漫物》一个讲人与土地的，对吧，他又是农耕文明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其实当时大家内部开玩笑说一个土的掉渣的项目，我们到底从什么视角去开发，我觉得王老师做到了，就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其实任何内容只要你真的深耕去想刚才我说的这些维度的，有这样的深度的思考，它一定不会太差。
1: 好的，麻烦梁老师的专业分享。刚才讲到的一个词叫过会率，应该就是这部电视剧是通过一些审核啦，最尾到集资成功，然后找好了相关的演员啊等等的这个项目，已经成功过审，这个应该就是过会率的概念了。相信有梁总编辑的一个分享啦，亦希望有志之士可以加入他们的大家庭，因为更加接地气的剧本，有可能是来自一些听闻有些家庭主妇之手，在外国都很兴的，因为他们贴地，他们知道观众想看些什么，他们知道观众想要的情感共鸣是什么嘛。另外在这个论坛好劇见初心文本说当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抛了给演员余浩明，因为现在 AI 很犀利，不单止 AI 写劇本，还有演员都用 AI 去呈现，不知道余浩明对于这个来讲有些怎样的观点呢？
2: 其实我是觉得以现在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收获就是比如说片酬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再去跟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就是便宜然后演技又好的演员，确实他的成本是要比 AI 演员要低的，因为我是觉得
3: 这是价格优势呀。
2: 对对，因为 AI 它每一条出来其实虽然它是有一个大概齐的这样的一个框框在里面，就希望它能够做到什么样他写这个编程的这个代码他能够知道说他能够演成什么样子，但是其实 AI 他每条出来的这个成片他都是需要看运气的，他并不是说每一条你写完这个代码他就能够完完全全出一条就是你所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他的这个运气成分相对会比较大，它的不确定性可能也会比较大，但是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的演员呢，就是一条就过了。
3: 那个除了价格之外，你觉得你哪一部分特质不会被 AI 取代？
2: 我觉得真的是动情、感情、
3: 感情、
2: 感情。因为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现在虽然 AI 的这个画面，这个演员也都确实演都很好了，就是有一些微表情，包括眼神上的一些可能层次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能够找到。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观众他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是温度的这种感受跟传递。
1: 冇错啦，总结一下啦，头先余浩明嘅观点咧就系好嘅演员比 AI 平，咁另外演员嘅情感咧嘅微表情咧系唔会被取代吓。多谢佢嘅分享。好啦，第三个问题要交给两位的编剧，一位是黄鹤老师，一位是柳华老师。 对于一些年轻的编剧

0: 嗱，对于有志加入呢个编剧行业嘅一啲年轻人，佢哋有啲点样嘅寄语啊？听听两位老师点讲。
1: 我觉得年轻人哈，就是别想那么多，去干，也别考虑钱，别考虑说，哎，我这东西会不会被人给剽窃了呀？我这个是不是被人打了白工了？不要考虑那么多，去多磨练自己。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这一路跌跌撞撞的，其实，你说有没有吃过亏，也肯定也是有过的，但是他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有机会就抓住，就去尝试。
2: 王鹤老师，
3: 我想对想入行的这些青年编剧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好故事很多，之前就有人问我，现在好像是不是故事都写尽了、写绝了？我觉得完全没有，而且不用看那么多美剧，然后就照抄他们的那些经验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沉浸到中国式的这种传统的情感中去写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这是我的寄语。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主持人肥光仔咧早前去参与第四届嘅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呢、这个论坛啊，叫做好剧见初心文本说论坛。咁啊，主题咧就系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咁都多谢几位参与论坛朋友嘅分享啊。嗱，讲到过去几年嘅一个电视剧咧，我对于呢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嘅华人女性海外奋斗传奇剧《南洋女儿情》咧，系情有独钟嘅。点解呢？因为呢部剧系以史实为基础，讲嘅咧就系广东三水红头巾嘅故事，讲述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啦，以红头巾为代表嘅华人女性喺南洋地区自立自强，终于喺嗰边咧拼出自己一番天地嘅传奇故事。我都找来了《南洋女儿情》的这首主题曲，跟大家共享。

0: 區文化地圖。
1: 好了，繼續是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的韻味嶺南音頻靚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会同大家聚焦日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今届活动深度落地，一部剧大火一座城，一场景激活一片消费这样的可复制产业模式，是全面展示广州成熟的影视文旅消费闭环生态。近年来广州持续深耕文影光旅 IP， 依托丰富的岭南取景资源，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打造出全国领先的影视文旅消费新模式，实现了影视传播、城市引流、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例如凭借优势影视内容的加持，广州多个的文旅地标成为全国网红打卡热点。其中广州西关的永庆坊就依托爆款电影《我爱你》持续出圈了。2025年的游客接待量突破800万人次，这么犀利，成为影视赋能老城文旅活化的标杆案例。还有光影花城乐游广州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是持续挖掘影视场景当中的广州城市元素，串联全城文旅资源，已经成为了广州文旅消费的核心名片，持续带动文旅客流消费热度的双增长。刚才提到的爆款电影《我爱你》是由魏大雄、魏英雄领衔主演，梁家辉、叶童特别演出的爱情电影来的。这部片获得了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节目片奖，并且累计的票房是达到 4.27 亿元。这个钟数我们都一起来回顾一下由歌手李健唱出的电影《我爱你》的同名主题曲《我爱你》。

我哋回忆翻早年呢部电影《我爱你》嘅话咧，真系不得了吓，因为佢咧。除了是大旺了广州西瓜美庆坊之外的话，这部片的拍摄地就是肥光仔我啦生长的地方，广州越秀区的象江山社区，即是在我家附近拍的，所以我特登去看，看完之后都相当之感动。早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依托成熟的湾区联动机制，广州持续深化穗港澳三地的资源互通、业态共建、消费联动，推动湾区影视文旅融合，从框架合作走向实操落地，是助力三地的文旅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而广州都立足湾区核心区位优势，持续推动三地的影视机构、文旅企业和文创品牌精准对接，打通跨区域产业合作和消费联动的壁垒。在专项投融资和消费对接环节，粤澳合作的《风雨潮》这部电视剧的文旅联动项目，在澳门文化基金会重点项目集中推介，同时是联动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等国际资源亮相，构建湾区文旅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格局。而活动是特设穗港澳影视文旅消费专属的洽谈区，聚焦影视 IP 文旅开发、跨城外景地的联动、湾区文旅产品共建等核心方向，促成了一批三地合作项目达成意向，推动穗港澳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道、消费互通，激活大湾区整体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看回今次的主办地广州，目前广州的影视文旅产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集聚化、高质量的发展，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规模以上文化和相关产业的营收突破66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5%。 2026年一季度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10.6% 那么多，而文化新业态占比超半数，数字文旅、影视科创等的新兴赛道是持续领跑。刚才讲到这部粤澳合作的《风雨潮》，其实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品。这部剧呢，聚焦在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澳门成为孤岛的历史背景，是展现了澳门华人社团在风潮时期的救亡图存。而这部作品亦都是斩获了高收视、高口碑。今天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分享早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亦都是最尾以这部电视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作结，由歌手谭维维演唱。希望大湾区的影视界继续出品更加之多的精品，成为全国影视精品标杆，持续放大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

0: 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1: 趁着还有时间，我给你拉首曲子吧。
2: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几次无端生事，几度将澳门逼入绝境。仆人也好，华人也罢，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 去了个地方，有这辈子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
2: 什么地方？
1: 当在纷争，万人可。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

0: 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嘅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嗱，讲到唐朝啊，大家都知道咧，佢系一个相当之强盛嘅王朝。咁所谓强盛啊，就唔仅仅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呢啲方面，亦都包括咧文化、宗教、科技等等唔同嘅领域嘅。今日呢一回啊，我哋先撇开嗰啲政治上嘅大人物，嚟同大家介绍一位唐朝嘅科学家、天文学家同宗教大师。佢嘅法号咧叫做一行。我哋一般咧称佢为曾一行嘅。一行原名张遂，喺公元683年出世，系魏州昌乐人，亦就系而家嘅河南南乐县啦。一行自细啊就显示出好高超嘅智力，小小年纪咧就饱览各类嘅经书，有过目不忘嘅本事嘅。任何一个人随口问一句，佢都答得头头是道嘅。佢嘅隔篱屋啊住住一位王老太。王老太见到呢个细路咁精灵咁聪明，就好痛锡佢嘅。咁因为一行屋企就好穷，所以王老太咧都经常接济佢。所以一行对于阿王老太啊非常之感激。多年之后啊，当佢得到皇帝嘅赏识，有咗相当地位嘅时候咧，都经常谂翻起要报答翻阿王老太嘅。不过好可惜啊，佢呢份恩咧就冇报成，后来仲得罪咗王老太添。咩回事呢？原来啊，后来王老太个仔啊犯咗死罪，咁佢觉得一行依家咁受皇帝尊重，必定可以谂办法救翻自己个仔，令佢免死嘅。于是就走去揾一行帮忙啦噃。一行听完事情嘅来龙去脉之后，决定就唔插手呢件事。王老太就好唔理解啦，觉得当初自己慷慨解囊，帮过呢个小朋友嘅，吓点解家使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嘅呢？一行就反复同阿王老太解释话。若然你老人家要金银财宝，咁我俾翻十倍你都得。但系你个仔呢件事咧，系国法规定嘅，咁我就唔可以因为私情干扰国法噶噃。王老太又好激气啊，指住阿一行系咁闹。咁但系一行咧都冇办法啦，虽然想报答恩人，咁但系啊都唔可以啊徇私枉法嘅。咁从呢件事上面睇咧，一行呢个人啊，相当之有原则，相当之有底线噶吓。嗱，咁我哋啱先讲过啦，一行细个嘅时候生活就好清贫嘅，咁后来点解会出咗名呢？嗱，话说佢十零岁嗰年啊，就遇到一位著名嘅道士，叫做尹崇嘅。尹崇见到一行聪明过人，就好喜欢佢。咁刚好手边有一本读咗几年都未读得掂嘅《太原经》，咁就顺手攞俾一行睇啦。咁佢谂住俾呢个小朋友睇睇嘅啫，冇谂住佢睇得明嘅。咁啊，事关《太原经》咧。是西汉学者杨雄啊，仿照周易写的书，内容非常之艰深嘅。哈，想不到一行看了几日啫，就将本书还翻俾尹崇了噃。尹崇就问他，呢本书好深的噃，我钻研了几年都不理解他的意思。我见你个人都挺聪明，所以俾你试下睇睇。你做咩睇了几日就冇心机还翻俾我啊？一行就话，哦。冇啊，我睇完啦，明晒啦，咪还翻俾你咯。尹崇一听就吓咗一跳，哇！我睇几年都唔明，你睇几日就明，系咪玩嘢啊，靓仔？一行见到尹崇唔信佢，就将自己睇书嘅时候写嘅注释、大演原图同埋义阙攞出嚟俾尹崇睇。尹崇睇完之后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咯，掉翻转头咧向一行请教《太原经》嘅奥义。咁呢件事之后啊，尹崇对于一行嘅欣赏到不得了。见到人呢就赞佢呢个小朋友真係天赋异禀啊，若然俾佢打通任督二脉仲唔晓飞天。咁因为当时尹崇嘅威望呢喺社会上就好高嘅。一行有咗尹崇嘅推荐，自不然就名声大噪啦。嗱，关于一行嘅出生地啊，其实有两种讲法嘅。一个係话佢出生喺河北巨鹿，另一个呢就话佢出生喺长安。咁究竟喺边呢？其实啊，通过道士尹崇赏识一行呢件事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推测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一行遇到尹崇，并且受到个赏识，就并唔完全系一个千里马遇伯乐嘅故事。佢其实仲可以睇出城市对一个知识分子嘅意义所在噶。点解咁讲呢？ 大家不妨设想。

0: 下啦，如果一行住一个边陲小镇山卡拉地方，咁佢有冇机会可以获得去长安城求学嘅资源？又可唔可以最大限度咁发挥自己嘅才情智慧？可唔可以凭藉才学得到人赏识，并且得到帮助呢？莫讲话第二样啦，隔篱住住个有钱嘅王老太都几难啦，系嘛？咁啊，所以啊，除非有意外发生，以上呢啲事情咧都好难出现嘅。咁从呢个角度嚟分析啊，一个能够令天资聪颖嘅一行博览群书、孜孜求学嘅地方，一定就唔会系一个文化沙漠，唔会系一个人人只求温饱嘅小县城，而系长安城。咁啊，直到而家呢个规律咧，仲系发挥住好大嘅作用嘅。咁多人才向核心城市聚集，就正系因为咧嗰度机会比较多啦。咁所谓乱世出枭雄，盛世出诗人，可以讲啊，除咗一行自己嘅天赋之外，强大嘅唐朝、繁荣嘅长安城咧，亦都一定程度上造就咗佢嘅。嗱，一行啊，系张遂出家之后改嘅法号。咁究竟咩事令到佢从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出家嘅僧人呢？呢件事啊，原来同唐朝武则天嘅侄武三思咧系有关系噶噃。当初武三思凭借住武则天嘅权势同上官婉儿嘅帮助，势力啊越嚟越大，成为当地嘅显贵。为咗博取礼贤下士嘅好名声啊，佢就准备去结交当时声名远扬、前途一片大好嘅张遂。咁呢种做法咧，系我哋成日讲嘅所谓附庸风雅啦。张遂就好了解武三思嘅为人嘅，唔想同佢同流合污。咁但系武三思嘅势力咧，实在系太大，成日咁掠嚟掠去都唔系办法噶。自己一个寒门嘅读书人，有咩能力同呢啲权贵作对呢？最后咧，张遂又冇办法啦，干脆就出家。于是啊，佢又走咗去嵩山出家为僧，改咗个法号叫做一行，拜当时北中著名嘅禅师普直大师为师，学习禅法。咁啊，至于学唔学武功啊，唔知啦吓。对于一行嚟讲啊，凭藉自己嘅才华同名气，若然应承咗武三思嘅邀请，入到个门下，当然就可以顺利上位，平步青云，亦都唔系咩难事。但系当其时啊，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无论你跟住边个啊，都随时系有危险嘅。咁啊，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一行选择出家为僧，避过咗政治嘅纷争同干扰，咁啊确实咧系有大智慧嘅做法啊。话说一行拒绝咗武三思嘅邀请，出家为僧，咁一个僧人有乜出头之日呢？一行用佢嘅实际行动话俾大家知，无论系咩境地、咩身份，只要真系有本事咧，一定系揾到食嘅，时金子都总会发光嘅。嗱，话说有一次啊，普直禅师啊举办法会。各地嘅僧人呢都慕名前嚟参加，其中啊有位隐士卢鸿呢就好有才学嘅，所以普直啊请佢为法会写悼文。到咗法会举办嗰日啊，卢鸿就将写好嘅文章交俾普直禅师，对普直话啦：我写嘅悼文好长嘅，语法又比较怪，用词亦都好生僻，你拣个聪明嘅僧人，等我先同佢讲解下意思，咁先背到出嚟嘅。普直听完就叫一行过嚟试试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察。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察。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察咧，我哋要全粤韵品粤调嘅，系一首好积极向上嘅粤文化歌曲，叫做《少年应如风》。呢首歌咧，今年嘅5月4日五四青年节发行嘅原创粤语单曲嚟噶，系由黎智豪、神勇妮妮嚟演唱。歌词咧系以青春奋斗为主题。旋律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体现

咗新生代咧对粤语流行文化嘅延续。嗱，呢一首歌嘅名咧《少年应如风》，令到我谂到咗，哇，好似古诗词嘅表达。嗱，我哋都揾到咗，好似唐代杜甫嘅《饮中八仙歌》，有中之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仲有唐代嘅顾况《行路难》三首，《少年似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以及系唐代王维嘅《少年行》，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随柳边啊！以及系唐代李白嘅《上李翁》，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都系借少年蓬勃向上嘅生命力同格局咧，展现自己嘅风采。我相信呢一首歌亦都系如是。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听茶最尾，我哋会同大家送上呢一首原创粤语单曲《少年应如风》，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内容。咁啊，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

0: 感受岭南韵味。
1: 因流湾区，因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4: 叹世界，
8: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叹世界快讯啊，翻嚟之后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咧，而家邮轮出行啊，确实咧即系随住。第二艘嘅國產遊輪啦，喺廣州就可以坐到啦嚇。我哋發現成個遊輪嘅市場咧，喺中國係越嚟越受到我哋遊客啦，同埋一啲消費者嘅喜愛噶。
9: 嗯，冇錯啦。咁去到呢個魅力真與就嘅環節當中咧，我哋去傾下呢個自駕車出遊啦。因為知道咧，其實喺暑期啦，亦都非常之多嘅朋友啦，選擇咗自駕車出行嘅。咁、但係其實成個暑期咧，都係我哋南方沿海城市嘅個颱風季嚟嘅。咁、今次咧，我哋會請到我哋呢一個資深司機阿茂哥啦，同大家一齊去送上一啲安全出行嘅講課啊。
8: 冇錯啦，嚇咁多精彩節目內容，盡在嘆世界節目，我哋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1: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8: 嚟到叹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曼谷长新中国当代刺绣卡斯精品展在香港南莲县池内的香海轩正式揭幕。今次的展览总共会展出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免费开放给我们的公众来参与。
9: 苏州的刺绣和卡斯都是以蚕丝作为原料，也是我们中国丝绸文化当中的传统的手工艺的瑰宝。在2006年就同时入选到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以双绣、月绣和蜀绣也是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8: 在今次展览当中精选了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由主办方选了纹样，由名师带领团队绣制的。每一件的作品都历经数年才完成，可以说每一件绣品都是用千针万线来表现的。而且在今次的展览当中，除了有一些传统的番禺题材，还有很多佛教的题材。这些的文字都是一些佛教当中的主题文字，耗时也是多年去完成。希望通过探索一些佛教工具制作的标准范式，去推动苏绣和卡斯技艺与佛教文化的深度契合。
9: 总而言之，今次的展览会有非常多的实物陈展，令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地去领略到我们一些卡斯啊和苏绣啊等等的一些工艺，感受这些工艺的独特魅力。主办方也希望可以借着这次的展览去传播我们的丝绸文化，搭建起非遗走进大众的一个桥梁，亦都加深大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认知和喜爱，等到我们古老的丝艺在现代都得到更加多的关注啊。
8: 是啦，最近我们都见到啊，其实在这个游艇的自由行方面亦都开放了很多的这些线路啊，见到广东省文化旅游厅发布了10条游艇自由行推荐旅游线路，将粤港澳的一些不同的风光啦，同埋人文生态的资源啦，是打通啊，擦亮大湾区海上文旅的特色名片的啊。
9: 根据了解咧，自从呢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正式落地并且首航之后啦，咁亦都系为我哋大湾区文旅融合同埋跨境消费升级带嚟咗重大嘅利好。

0: 咁今次嘅十条旅游线路咧，亦都依托翻我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通航优势啦，精准匹配我哋粤港澳居民周末出行同埋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嘅需求啊。
1: 系啦，咁我哋睇到啦，喺旅游线路当中啊，譬如话广州穗港历史文化三日游。就主打江海素文物咁样嘅特色动线，咁而珠澳中三城风华游、畅享万山跳岛游两条线路咧，就彰显咗呢个游艇近海岛跳岛啦，同埋跨城通航嘅优势啊！总言之咧，唔同嘅线路都会有唔同嘅特点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噶吓。
0: 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内地方面嘅情况。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的发布活动呢，日前就在北京举行了。整个暑期档啦，我们的剧组主创都是集中对于电影的看点啦进行了推介。
1: 我们看到啦，在今年的暑期档的这个上演的影片当中啦，涵盖的范围和类型是相当之多的，包括有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等不同的题材类型，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其中四道讲述的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的是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
0: 去到这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和《八仙》，还有《大唐妖探》等等，也都是动画电影来的。现场还推介了好像《海洋奇缘》、还有《蜘蛛侠》、《奥德赛》等等这些外国的影片的。
1: 在发布会当中，来自于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者故事发生地的代表都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所以现在文旅一看啊，我们除了看电影还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讲了这么多，看看先，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3: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随住全国嘅中高考咧都陆续结束啦，咁各地嘅中小学生咧都开始进入到呢个暑假节奏，咁而家开始系进入到暑期出游嘅高峰期噶啦吓。
0: 冇错啦，睇返民航铁路同埋主流嘅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出行嘅需求呢集中释放啦。咁所以推动到我哋嘅机票价格有小幅嘅上涨。而亲子同埋学生嘅客群呢依然仲系我哋出行嘅一个主力。小众嘅目的地、特色旅行列车同埋深度文化体验亦都系有比较大嘅一个升温啦。咁令到今年嘅暑运出行嘅市场呢较起往年嚟讲呢更加多元嘅。整体是一个稳中有升和结构优化的特征啊。
1: 是啦，我们看到有 OTA 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依然都是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另外我们发现银发的客群在暑运当中也都保持了稳定的占比啊，即是自己的姐姐女女啦，孙孙女女咁样啦，都出了去玩啦，我又不用凑孙孙仔仔啦，所以我们又出去玩咁。见到现在国内航班银发客群占比都有大约 16% 的，国际航班占比大约 13% 添。
0: 咁喺一啲目的地方面呢，传统嘅目的地当然仲係好熱啦，但唔再係一枝独秀啦。有好多嘅小众目的地同埋特色线路开始係企上咗呢个风口啊。有 OTA 平台嘅数据就显示话，暑期出境游嘅定制小团化嘅占比呢係持续攀升嘅。咁啊，国内游方面啦，研学同埋非为主题嘅特色产品呢亦都係非常之多啊。 咁啊，呢個旅遊市場咧，亦都實現咗從傳統嘅觀光向深度嘅文旅體驗嘅升級。暑期遊市場咧係呈現咗一種出境火熱、國內提質嘅雙旺嘅態勢啊！
1: 係啦，咁啊，而家雖然話出遊需求咧多元化，係分散咗傳統熱門目的地客流壓力啊，但其實咧一方面都係考驗。

0: 住咧運力嘅科學調配，以及係咧即係一啲新興嘅小眾旅遊目的地咧，佢哋嘅接納能力嘅嚇。我哋都期待啦，喺呢個暑期市場啦，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新嘅文旅趨勢啦，等我哋嘅遊客可以享受得到。咁啊，最後我哋再關注一下啦，外國嘅遊客嚟到中國買乜嘢啦嚇。其實而家嚟到中國咧，大家買嘅嘢好多啊，你會發現咧，即係大家都會去買一啲特色嘅飲品啦嚇，好出名嘅嚇，嗰個飲品茶飲咁樣嘅。咁包括仲會有一啲即係好似四川嘅熊貓嘅 IP 啦嚇，亦都會有絲綢嘅瓷器啊，再到一啲智能科技產品咁樣。咁即係其實外國遊客嚟到中國咧，必買清單可以話係不斷上新啊，不斷更新入邊嘅呢個餐單嘅內容啊。
1: 嗯，冇錯啦。首先睇翻咧，其實嚟嘅人都變多咗啊。喺2025年入境嘅外國遊客咧，係去到咗3517万人次，呢個數字係同比增長超過30%嘅。咁啊，入境遊當中嘅總花費咧，亦都係同比增長近40%啊。呢個清單嘅變化咧，亦都係成為咗我哋觀察我哋中國品牌發展嘅一個窗口啊。
0: 冇錯，因為咧，其實而家有越嚟越多中國設計嘅品牌咧，都登上世界舞台，見到有唔少國產嘅時尚品牌嘅一啲門店啦，都會見到唔少外籍遊客喺度排隊等候啊。譬如話咧，一啲好出名嘅玩偶咁樣嚇，咁啊好多遊客朋友都會喺機場啊，或者係喺各大嘅一啲景區門口嗰啲門店嗰度去購買。咁仲有就係一啲國產品牌嘅電子產品，亦都係熱門嘅門類。咁喺安徽省税收數據當中啦，2025年境外旅客辦理離境退稅電子產品當中咧，57%以上咧都係手機作為代表嘅一啲國產嘅智能設備話。
1: 嗯，冇錯啦，呢個亦都得益於啦，就係之前我哋見到一啲可穿戴式嘅電子設備啊，亦都納入到退稅嘅範疇啊，所以大家亦都中意過嚟我哋中國去買翻呢一啲嘅設備啦。咁啊，其實近年嚟咧，見翻我國嘅一啲老字號品牌咧，都不斷去創新發展，以更加年輕開放嘅方式去融入到消費場景當中。咁啊，呢一個變化咧，都係吸引到好多嘅外國遊客啦，將我哋呢一種中國風打包進入咗佢哋嘅行李箱。咁啊，有份報告叫做《中華老字號年度發展報告2025》，咁啊顯示話喺2024年，中華老字號企業咧係實現咗佢哋嘅營業收入超過20,000,000,000元。海外營收超過咗500億元啊！
0: 冇錯啦，咁啊，而喺國家稅務總局嘅數據方面顯示咧，2025年辦理離境退稅境外旅客數量同比增長305%，退稅商品銷售額同比增長95.9%。外國遊客行李箱入邊嘅特產清單可以話係因為中國製造而豐富，亦都因為中國品牌更加亮眼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同大家关注下咧，游轮去旅行啊！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 Action！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最近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全国第一个冇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咧，系正式启航。同时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嘅首航船票亦都开售啦。见到有越来越多受到欢迎的中国国产大型邮轮都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
5: 没错啦，其实之前那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这个航线啦，其实当时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终于不用去即是你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个入境的限制啊、时长啊等等。还有呢，这一些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航线，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是更加之友好的。它一般就是三日两夜啊、四日三夜啊，咁样，即系佢系唔需要占用你太多嘅年假嘅，咁所以咧，只要你嗰个游轮上边系足够好玩嘅话，其实系我哋系好愿意去买呢一类型嘅旅游产品。
4: 不过讲到呢度，我想问多个问题：冇目的地嘅海上游系咪都系要攞护照先可以？
5: 唔使护照嘅，
4: 唔使护照。
5: 因为之前我哋都了解过啦，就系话喺上海嘅一啲出境嘅地方啦，攞你嘅身份证，跟住去换一张咁样嘅專門的證明就 OK 的了，是不需要動用到自己的護照，因為你的出境其實就是上了那部船，跟住你入境也是從那部船上面下來這樣。
4: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你其實沒有出境的。
5: 是啊，你那個目的地就是那部船，跟住那部船它出了境去了公海。
4: 是部船出了境，是但是你還在那部船內。
5: 是啦，那部船帶著你出了境的，其實
4: 是啦，所以這件事都挺適合我們去玩。
5: 是啊，即只要那部船上面是足夠好玩的，
4: 假裝出了國。
5: 是啦，跟住呢，即我們就會覺得那個時長真的非常非常之友好。即你在海上其实你可以做的事不算话特别多啦， 你可以在房间歇住啦，又或者你可以看表演啦，饮饮食食啦，这种更加歇的游览又时间不算很长，咁啊，真係好吸引人。
4: 因為我知道咧，即係我自己其實係未坐過遊輪嘅，我所有對於遊輪嘅認知都係嚟源於即係嘉賓啊，或者你哋嘅介紹，就係話，因為喺遊輪上面會有好多嘅呢啲，譬如話餐飲服務啦，或者係休閒體驗啦、娛樂活動啦、演藝啦，即係各種嘅。咁如果係你唔停靠任何港口，因為以往我所了解到嘅嗰啲，佢始終都會有短途嘅一個上岸嘅嗰啲體驗啊嘛。咁但係你如果真係完全冇啦，咁真係所有嘅嘢就係得嗰部船嘅啫喎。
5: 係啊。这个我觉得是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咯，就以我端午期间去了某一个戏剧环城去看这样，即是以前我们可能某些展演活动它是依附在某一个景区里面的，即是你可能是去某个景区玩的同时你去看场表演，但是我端午去的那个戏剧环城呢，它就真的是一个空地上面自己去制造起身去建造起身一座这样的环城，跟住在里面呢就会分很多个格仔。

0: 啦，咁啊嗰個格仔入邊一共即係成個空間入邊有二十幾場嘅戲劇，同時咧。佢喺成個空間入面，你哪怕出咗佢嘅小劇場，你行出到佢嘅公共空間，你始終仲係有一種我仲喺戲入面嘅嗰種感受，同埋你自己本身就係戲中人嘅感受。即係我想表達嘅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嘅文旅嘅方向開始去往住嗰個目的地本身就係嗰個載體，即係好似我哋嘅目的地其實就係呢部船。
1: 呢部船
0: 係啦，就好似我去到嗰個戲劇環城咁樣，我嘅目的地就係嗰個戲劇環城，佢唔依附於任何嘅目的地啦。
1: 你可以令我即係去同等代入嘅，就係可能係音樂節咁樣，即係可能喺音樂節上面，你會有嗰個主要嘅演出嘅舞台咁樣。但當然你其實唔單止係話嗰個主舞台上面嗰啲歌手啊或者藝人啊喺度唱歌，你其實喺嗰個音樂節，佢譬如話一個大嘅操場上面，喺每個唔同嘅角落頭，有人可能喺嗰度即係唱粵劇，有人喺度打鼓，有人喺度跳舞，即係其實喺唔同嘅位置，你可能都會偶遇到一個屬於你嘅喜好會偏愛嘅嗰個表演咁樣。咁可能就係對於游轮亦都系咁样，即系喺呢个海上嘅航程当中，佢可能要不断去扩充，或者系要循环咁去更新佢入边嘅表演，或者嗰啲美食嘅提供咁样，你先可以支持得到大家喺嗰两到三日嘅行程入边，我唔会觉得闷咯。
0: 即系佢可能会足够多、足够丰富，同埋咧。我覺得而家目前我哋就得一部嘅國產大遊輪係咁樣啦。咁你話如果以後我哋有好多部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分唔同嘅主題？又或者呢一部嘅時候，佢亦都可以根據季節性咁樣去分唔同嘅主題？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有覆購嘅衝動咯。
1: 即其實好似喺呢個遊輪上面，係咪都會有唔同嘅一啲主題嘅遊覽嘅線路，或者一啲主題嘅工作坊，你係可以去報名噶嘛？好似話係嘛？
0: 我未試過去參加嗰啲工作坊嗰啲嘢，但係我相信以後會有嘅，即係只要你嗰部船夠大，佢有足夠嘅空間去容納呢一啲嘅。
1: 我點解會講呢樣嘢呢？即係最近我去咗趟北京啦，咁跟住我就喺北京嗰度，我哋國內一個好知名嘅玩遊嘅品牌，其實喺全世界都好出名嘅，
0: 有樂園嘅，
1: 係啦，有樂園嘅，我就去咗北京嗰間樂園。咁嗰間樂園咧，其實佢唔係好大嘅，即係你一般嚟講，你話一個遊樂園又係一個企業嘅品牌做嘅遊樂園咧，你有乜好玩咧？入邊咪～就係佢自己嗰啲形象嘅嗰種堆砌啫嘛。咁首先第一個咧，我覺得佢係用心，俾我感受到佢用心，因為佢所有嘅設計咧，都係融入咗佢自己嗰啲 IP 嘅形象喺入邊，而且令到佢係形象化、擬人化。因為佢自己本身係未做動畫片嘅，咁但係喺個遊樂園入邊咧，反而佢因為譬如話佢有啲玩遊咧，可能會作為呢個項目嘅一個主要嘅帶領人咁樣帶你去，譬如話坐海盜船啊，或者係去坐個跳樓機咁樣。呢個係佢嘅一個設計。第二個咧就係佢入邊嘅場景。好豐富，因為你喺唔同嘅場景入面，因為佢有唔同嘅人物啊嘛，你可以去影相，有大樹啦，有樹窿啦，跟住亦都有個咩好似童話世界一樣嘅一座城堡咁樣啦，即係亦都有啲探秘嘅森林咁樣啦，即係佢嘅嗰個場景雖然細，但係佢做得好精緻、好細緻。跟第三個咧就係我特別想講嘅就係佢有一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咁佢嗰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可能我覺得就可以用喺呢啲所謂遊輪上面點樣呢？佢其實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博覽館你最多咪就將佢嗰啲 IP 嘅形象堆砌喺入面，一間間等你去睇啊嘛。佢唔係，佢本身係講咗一個故事俾你聽。佢話歡迎你嚟到乜嘢乜嘢的世界。咁我哋跟隨住呢個角色嘅誕生，一齊去偶遇下佢成長嘅故事啦。咁樣咁跟住佢就會先等你。幾個人去到一間房入面就困住你，即係佢會規定嘅時間同埋呢個空間入面嗌你去睇呢一度嘅每一個嘅展覽，譬如話佢都會通過一啲畫像，即係佢係一個銀幕嘅形式，咁你可以去操控嘅，你去同嗰、那個即係展覽當中嗰啲畫像去互動嘅，譬如話拉嗰條繩，咁跟住入面嗰個火車就會喐，咁跟住即係佢喺一個規定嘅空間入面要你完成啲任務之後，跟住會跟住劇情再去到下一個空間。跟住大概成個空間完成咗之後係廿幾分鐘，咁跟住你就會對每一個人物嘅嗰個故事同埋佢個人物嘅性格都有一個全新嘅認識。其實就係好細嘅一間房啫，但係你就咁樣行完之後咧，你就樂意使錢去買多啲嘢啦。
0: 所以其實雖然話遊輪呢件事可能係呢幾年又重新熱翻起嘅一個產品，但係你再去深究佢嘅邏輯，你就會發覺唔理係樂園啊，一定係話我頭先講嘅嗰個自己獨立一個景區去做一個劇場嘅地方，一定係話我哋就係呢部船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嘅所謂嘅

0: 無目的地海上遊，即係唔理邊一種旅遊產品都好，佢真真正正喺度做緊嘅都係同一件事。呢、件事叫做我點樣將呢啲客人留喺我呢個空間入邊，俾到佢哋足夠豐富嘅體驗。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就住呢一個角度嚟講嘅話，你唔理佢個載體點變都好，你要去揸住呢一班客群，你要去做嘅事情都係豐富佢哋嘅旅遊體驗。
1: 冇錯，咁啊，而且咧唔單止係話即係摩都號啦嚇，咁啊仲有花城號啦，咁啊其實今年我哋見到啊，一方面咧就係成部船更大啦嚇，因為啱啱你都有講到就話可能部船足夠大嘅話，我哋可以擴充更加多唔同嘅體驗項目。因為本身花城號佢全長都係達到341米啊嚇，總噸位咧係有14.19万吨，有2130间嘅客房同埋套房可以滿載咧5230几名嘅賓客嘅。咁即係佢成個體驗上面咧係全面咁樣升級咗，而且咧即係不斷咁樣開發更加多嘅呢啲遊輪家嘅一啲消費場景啊嚇，咁啊令到咧我哋見到喺呢一個體驗當中咧可以去感受到更加多唔同嘅呢種消費嘅體驗啊。
0: 嗯，所以而家見翻我哋中國嘅遊輪需求咧，近年嚟都係每一年都係以兩位數嘅速度去飆升啦，而家已經成為咗亞洲乃至全球遊輪業增長最快嘅城市之一啦，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未来咧有会更加多嘅呢啲即系游轮嘅产品俾到我哋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亦都可以喺游轮当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一个旅游嘅体验啊！
1: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啊，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暑期到啦，自驾出行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我哋咧会请到资深嘅司机阿茂哥啦，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吓，因为特别咧即系暑期啊，其实个天气都变化多端嘅，有阵时系阳光明。有陣時突然間吹個大颱風咁樣，咁啊，如果大家出門嘅時候有自駕嘅需求，要注意乜嘢地方呢？我哋稍後就聽聽茂哥介紹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3: Action！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0: The Time 继续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将。

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 拎起背包
0: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 魅力新宇宙，
0: 魅力新宇宙，
3: 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啦，魅力
4: 新宇宙。诶、我反应又迟咗少少。
3: 你近两期咧，真系因为有某哥喺度，成个人都失魂咁样嘅。
4: 冇，因为咁嘅。啱啱讲开咧自驾出游，我谂，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即系提醒翻大家自驾嘅时候啦，点样去养护部车啦，真系时候咧去睇一睇自己部车，然之后咧就出游。
3: 因为一到暑期嘅时候咧，相信都会有好多亲子家庭啦，即系特别而家有好多二胎啦，知啦，跟住会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揸车出去玩嘅。你喺度笑住，即系话，做咩泽宇都会开始关注呢个问题？
4: 唔系，我喺度谂紧有二胎嗰啲嚟紧，佢哋已经攞咗入门券可以三胎啦。
3: 咁佢哋就要换部更加大嘅车啦。
4: 系啊，系
3: 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产生嘅就系话，大家出行嘅时候咧，真系要做好自己部车辆嘅检查嘅。
4: 冇错。
3: 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再次请到阿茂哥啦。
4: 犀利啦，系啊。
3: 系啦，茂哥你
4: 系有啲咩自驾嘅问题啊？车辆嘅保养问题咧，我觉得佢都可以提供咗好多嘅知识俾大家。
3: 冇错。咁我哋咧亦都系帮大家咧总结咗一啲问题嘅吓，应该亦都系一啲比较基础，但系相当之实用嘅问题吓。
4: 因为其实好多时
3: 傾傾，
4: 我哋去考一个车牌嘅时候咧，冇即系好少会涉猎到咧，教你点样去保养部车啊，出车之前要做啲咩检查啊嗰啲。其实好多嘢都系嚟源于我哋自己生活遇到问题嘅时候，先至知道哦，原来仲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
3: 咁当然啦，你考车嗰阵时啊，都有个教练陪住你噶嘛。但系你真正你自己去开车嗰阵时系冇人陪你噶嘛。
4: 系啊，即系边度学车嘅时候，我主要就学道路交通法规啦，然之后点样去揸
3: 车辆嘅保养都会有轻轻咁样涉猎，
4: 涉猎啦，
3: 普通嘅题目咁样。
4: 系啦，但系你永远都唔知个发动机系边噶
3: 嘛，其实几长时间要去做下年检啦，咁样都好重要。
4: 买车嘅时候佢话俾你知。
3: 考試嗰陣時都會考到嘅，嗱咁啊，但當然啦，跟住落嚟我哋都要問翻啲實用少少嘅問題嘅啦。特別咧車，其實有陣時大家未必會係經常用啦，咁啊可能放住喺呢啲濕立立嘅天氣當中咧，除咗即係之前你有講到話會有積水嘅問題啦，
5: 積水一係液體嘅情況，剎車又講咗啦，
3: 係啦，
5: 機油又係機油亦都要係個故障燈就係發動機燈就 OK 啦。第二個情況，佢仲要注意一樣嘢就係啦，就係我哋個空調格係啦，我哋個空調格就係個空調格情況下。就是如果平时有时我哋会打外循环的情况下，佢嘅尘粒嗰边就会积在空调格嗰边就系啦，所以建议大家最好换翻个活性炭嘅空调格。
3: 哦，
5: 活性炭空调格嘅。
3: 空调格佢起到嘅作用系乜嘢咧？
5: 其实就系阻止入边空气中嗰个尘埃。
3: 嗯，
5: 系啊，
4: 即系起到一个过滤嘅作用。
5: 过滤就系过滤就系。如果大包括平时如果大家比如话自驾游啊，去到一个阳光明媚好好嘅地方啦，我哋建议大家打开外循环就系啦，等成个空气循环啲就系、但如果你话平时喺省城啊或者喺番禺啊人来人往的地方就系、跟车嘅情况下就系、要建议打开内循环就系啦、但因为大家一知道就喺城市嚟讲，一马路上就系啦，始终空气中嘅尘粒肯定就会比平时就会多好多就系、所以建议大家一万公里情况下就系、就换呢个空调格就系啦、
3: 如果系每一万公里都要
5: 换一次，每一万公里建议换个空调格就系啦、因为空调格身边如果系平时系用喺特别而家收入好啲嘅车都会配一个活性炭空调格、因为空调格系清洗唔到嘅，我发经常发嘅有啲车友或者朋友成话啊呢、這个空调格就系啊仲咁新，我拍拍敲敲可唔可以用就系啦，其实就系相当于系我哋个肺嚟个空调格、
3: 就是。空调格其实就系嗰个唔系好大旧嗰个白色嘅嗰
5: 喺风机入边
3: 喺风机入边嗰个白色嘅嗰个好似过滤网一样，
5: 过滤网就系啦
3: 嗰样嘢啊嘛。其实好多人就攞出嚟，因为有阵时咧去到啲即系修理厂入边啦，啲人都系攞出嚟帮你就话，诶冇咩事啊，嗱好干净啊，拍一拍佢，
4: 洗下佢，晒下佢，吹下佢。
3: 其实换都唔系好贵嘅啫，
5: 其实唔系好贵嘅，正常活性炭，但系佢得百零蚊啫嘛。
4: 哦，咁真系唔贵。
5: 过你一万公里真系，其实真系唔贵嘅。
3: 因为好细旧嘅啫嘛，其实。
5: 好
3: 細
5: 舊，好
3: 細舊
5: 就係。
3: 所以其實如果係一萬公里就換一次，會係健康啲係嘛？因為有啲人咧就話，其實因為你自己咪有嗰、那個即係、車頂有一個叫做天窗嘅、開下天窗，跟住又開下咩外循環，等佢循環一下，其實話都可以達到同樣嘅一個空氣過濾嘅效果噶嘛，係嘛？有啲人係咁講。
5: 如果喺城市嚟開就係、其實天窗有時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去開，係啦，即係冇必要。你啱先我哋自駕遊，比如話你去到青衍啊，去到連山啊，去到韶關啊，去到梅州咁好嘅地方，但當然就係前提就係啦。

0: 一定是没有塵。第二個情況馬路上車好少，我就建議大家就打開外循環就 OK 啦。但如果啲係正常嗰啲馬路上咁跑就係啦，就唔係好建議打開外循環，要用翻內循環就係啦。
1: 係
0: 啊，因為如果你喺馬路上正常喺城市跑，你打開外循環，你不但就空氣循環唔到，你仲聞嘅係其他車個排氣管嘅廢氣味就係、
2: 是。即係某個意思，既然你都出去玩啦，咁你嗰、那個即係空氣戒用咗一段時間啦，咁你不如咧就換一個新嘅，咁然之後咧出到外面，你先真正可以呼吸到咧清新嘅空氣。如果不是的話，可能都是裡面積聚的以前城市裡面的一些廢氣。
1: 同埋我都聽得出來某個意思呢，就話就算你去買車呢都不用買那些什麼天窗啊那些這樣版型的車，因為基本上
0: 是城市、啊、這個我又不建議的天車是夜晚看星星用的
1: 在城市環境那麼邋遢，你開又開不到，沒什麼用
2: 的。某個意思呢，天窗是要的，不過在城市裡面平時上下班就不用開
1: 了，用不到，你要去到那些什麼韶關啊、清遠啊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才好開的。
2: 那然後呢即出去玩的時候呢，夜晚看下星星啦，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天窗是真的很好用的。
1: 某哥你的立場又真的飄忽不定。
2: 咁樣講，
1: 企翻喺唔同嘅角色。
2: 係啊，唔係其實天窗咧，其實而家好多車都會即係都會帶天窗嘅。其實佢有咁嘅功能性喺度嘅。咁、如果佢冇用，都唔會整個天窗喺度。
1: 嗱、其實咧跟住落嚟就啱啱都某哥都有講到話呢個空調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而家見到有天氣咧都會好熱嘅、開空調肯定都會開得好多嘅。咁其實喺呢個空調嘅檢測方面咧，有冇咩需要注意？因為除咗啱啱啊某哥你講到話即係換空調格之外，清理之外咧，因為之前都有啲啲朋友咧，佢哋去做一種叫做咩空調嘅咩深度嘅清潔嘅，咁幾百蚊去到啲修理廠入邊去做一次嘅，嗰種有冇必要做嘅咧？用咩內窺鏡伸條鏡入去做嗰種
2: 有
1: 冇、有用嘅咧？嗰啲需唔需要嘅咧？其實嗰啲又好貴下嘅喎，啲、這
0: 個、
1: 價錢又
0: 即係點講咧？就好似啲三廿零歲食人心，有冇用咧？就係食咗就係食咗就係啦。其實就呢、這個我就有冇效果，我就唔敢講就係啦。但係第二個你話譬如
1: 達全袋出嚟啦，
0: 唔係第二個你係
2: 你知唔知啊？
0: 咁又唔係咁講，就係得住同學人啦，又唔係咁講嘅係啦。唔係第一就係睇你架車，如果即係經常你跑咗一個塵比較大嘅地方，你話
1: 係
0: 啱先所講，你啱先話將內窺鏡咧，其實佢唔係檢查乜嘢，首先佢檢查你個空調格有冇問題。第二情況就是、大家知道空調完之後做一個鼓風機，佢話風機佢有個風葉風扇葉就係、是、大家睇下平時我哋屋企個風扇咧就係、是、長時間成個夏天自然之後都會積住好多塵就係、是、啦、其實我哋個空調上邊個風機同樣亦都有道理。就是、但當然呢個要具體試過，你行個路面同埋個公里數同埋年限就係、是、係、如果人哋伸個內窺鏡過去就係、是、喐下都話要清洗嘅，咁啊最好有圖片就係、是、有圖片。而家睇個確實係邋遢嘅，
1: 真
0: 係
1: 好邋遢，
0: 真係邋遢嘅，佢係真係要洗啦。但如果係少少邋遢嘅，就建議就係、是、啦，那個字那個佢打翻個液體去清洗。但如果真係好邋遢嘅就係、是、啦，就建議你拆個風機落嚟清洗，拆個風機清洗。不過呢個通常都係建議大家呢架車大概。車齡是五年以後才建議大家拆個風機去清洗係啦。
2: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出去玩之前啦，尤其而家啦嚇。比較熱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出行之前都要檢查一下，有冇啲咩要清洗啊，有冇啲咩要更換啊？我覺得都係一個時候咯，比較好嘅時間。
0: 咁又唔係，其實空調佢反而我覺得就啱先所講，一個空調格就係除咗定期更換之外，就係、是、啦，仲有一個風機就係就定期清洗就 OK 啦。其他空調情況下其實好簡單，開咗空調情況下就係、是、啦，你睇個風啊有冇風出啊，空調夠唔夠凍，其實我覺得足夠嘅就係、是、啦。其實空調基本上就係冇咁複雜就係、是、啦。大概就，但空調有人叫我哋叫蝕種就係啦、可能大概三年左右情況個蝕種個叫佢耗損就會變低，所以車齡超過三年嘅情況就建議你補翻少少蝕種就 OK 係啦，係、啊，平時反而唔需要太過留意就係啦。
2: 即覺得唔係好夠凍啦，
0: 咁
2: 跟住就可以去考慮下加啲雪種，
0: 加啲雪種
1: 嘅，因為畢竟夏天啊嘛，開到咧好行嘅，個個都，畢竟熱啊嘛，廣州。
2: 同埋仲有一樣嘢啦，我自己都幾注意嘅，就因為我發覺咧好多即係有時你坐車又好點都好啦，你會發現咧有啲如果地氈啊處理得唔好嘅話啦，尤其廣州三四月份梅雨季節嘅話，會有一陣噏味咧，一上車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啊。
1: 係啦，即係有陣時咧，譬如話我自己用車都有遇到咁。嘅問題咧就係話，我覺得好似部車咧有味咁，跟住就會去啲修理廠度，跟住佢哋就話其實冇咩事啊，你可能係因為你嗰張凳咧積聚咗啲唔同嘅味道喺上邊，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去味方面咧，有冇啲乜嘢 即係招數可以俾到我哋嘅聽眾嘅、嗯？
0: 第一樣嘢，其實車同人咧一樣就係，如果長時間，如果你唔自個人衞生嘅，車入邊就係、是、得閒又食下撸下串啊，得閒又放杯奶茶咁就係、是、啊。因為佢呢個微情況下，如果你長時間喺車入邊就食嘢食雞蛋就係、是、啊，佢慢慢直落嗰個纖維入邊個皮入邊嗰個嘢，確實好難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就第一，如果真係覺得有味嘅情況下，就係、是、我覺得80%應該地氈入邊就係有問題啦。就、建議大家喺陽光好嘅情況下，就係去煎住個美容店，即係將個地氈攞出嚟清洗一下。第二，如果你仲覺得仲係好有味嘅情況下，有可能喺呢個雜物箱入邊就係、是、啊，有可能餅乾碎啦，可能香蕉皮咧用
2: 收埋咗只雞蛋未食
0: 啊，收埋雞蛋未食啊，就係。咁第三，如果確實檢查完之後真係好臭嘅情況下，咁啊只有將成個車個地氈拆出嚟清洗係啦。
2: 哦，喂，你知唔知我遇到個更恐怖嘅事情係乜嘢咧？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尤其喺省城啊，咁好多時咧，我哋啲車係停到地下車庫，即係個停外面，咁好多樹枝會跌落嚟，啲樹葉啊，跟住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係發現部車裡面有好啲好似頭髮絲咁幼嘅蟲啊，係周圍都有啊，
1: 一定
2: 係
1: 你衞生問題有，
0: 唔係冇綿羊跌落嚟
2: 啊？我唔知係咪通。嗰啲樹枝啲蟲咧就跟住落咗嚟部車度，咁然之後就喺啲窿窿罅罅度跑入部車度，係啦，跟住就喺度扎根喺我部車度，然之後就休養生息。嗰段時間係真係好痛苦嘅。咁嗰陣時我係點辦咧？
1: 就賣咗部車係嘛？
2: 冇，我擺咗好多臭喺部車，同啲蟲共存亡。
1: 睇下你臭啲定係我臭係嘛？
0: 咁都唔會嘅，
1: 以毒攻毒。
0: 其實如果平時啱先講嘅，啱先個木真所講就係一個蟲入去嘅。其實啱先我就喺春天嘅。成日係冷暖情，特別係天氣凍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你信好嘅就係啦，有貓會入車啦，
2: 貓都入到車，
0: 老鼠入車啦，老鼠入車啊，甚至有蛇入車都有啦。
2: 老鼠入車我真係聽過，老鼠入車，但係貓點入車啊？蛇都有可能
0: 有啊。天氣凍嘅情況下，一發動機情況下就係著完車之後，佢成個發動機啊波身係黏噶嘛。係
1: 啊，
0: 係啊，所以車如果停車，如果停喺個視下或者户外或者有垃圾堆嘅地方就係啦。
1: 誒，我有嘢講啊，特別喺停車場啊。貓啊，最中意咧去啲暖粒粒嘅地方嘅。天氣一凍嘅時候咧，啲貓咧就會捐去你部車底嘅地方，特別喺嗰個底盤嗰度咧。咁佢揾個好暖嘅地方喺度匿住嘅，咁就會喺上面殘留一啲嘢，
2: 殘留一啲嘢，
1: 譬如話佢嘅腳印啦，或者佢啲貓尿啦、貓屎啦咁樣。
2: 哦，都會㗎，
1: 會有味㗎，
0: 有味㗎。
2: 佢會留低呢啲貓屎、貓尿。
1: 我部車嘅車頭嗰度咧，就會成日見到啲貓嘅腳印咁樣咧，就
2: 幾耐冇洗車啊？
1: 唔係個貓嘅梅花掌印啊，佢周圍走會有印噶嘛，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嘅，時不時真係要帶部車去修理廠嗰度檢測一下。講咗咁多，我哋又係時候要唞唞啦，
2: 休息下先。
1: 有其他嘅問題要問，陣間再繼續問過嚇。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4: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1: 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美丽
2: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2: 我系木真。
1: 哇，今日咧真系十万个为什么咁样吓，一直喺度问阿茂哥。
2: 唔系，因为我
1: 个个问题茂哥都可以解答到。
2: 唔系，主要系我哋成日去玩咧，但系玩之余咧，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嘅。
1: 系啦，
2: 咁尤其自驾嘅时候啦，车辆保养咧，对于我哋出行
1: 好重要，
2: 非常之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因为我试过咧，有朋友佢出去玩咧，中途部车坏咗，跟住就只能够打道回府啦。
1: 咁又过分啲咁样，
0: 咁又冇，我上次我有个朋友仲搞笑就係啊，喺廣州內環路情況下就係、是、咁就夜晚大概七點鐘去陽光玩咯，就上番禺大橋行。

0: 唔係橫流，就係、是、有一直戰到十二點嘅情
1: 況。戰到十
0: 突然之間，佢個女問就係、是：佢話爸爸爸爸，呢個係番禺大橋就係、是、啊，你嘅車壞翻嚟重症嘅時候，佢哋喺廣州戰咗三個鐘，又翻到番禺啫。
1: 哦，
0: 唔係，所以出行之前啊，路線規劃一定好重要啫。
1: 車輛保養、路線規劃啊！
2: 我哋之後咧都會俾阿茂哥咧，即、就、係、是、專門俾大家啲建議，點樣做好呢個路線嘅規劃嘅。嗱，繼續翻翻嚟，我哋講話呢一部車嘅問題先啦。嗱，其實咧，因為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天氣會越嚟越熱啊。咁其實咧，大家出去玩嘅時候咧，部車你可能係停喺户外啦，哇，蒸桑拿咁樣，成部車熱到飛起嘅。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令部車除咗我開空調啊，等住佢？但有陣時我可能冇咁多時間等部車慢慢凍啊嘛。辣
1: 過油咯，
2: 辣過油咁辣入去，有冇啲乜嘢可以快速降温嘅方法？咁大家咧就可以開車開得舒服啲咁樣。
1: 準備定一個反光電電耐啊！
2: 有啲人咧咪會鋪啲咩顏色嗰啲反光嗰啲嘢喺入邊嘅，有冇用嘅咧？或者有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咧？
0: 其實而家天氣越來越熱嘅情況，其實真係效果唔大嘅，係、效果唔大。就建議就係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你話突然之間可以降温個方法就係，我覺得就基本上都係冇就係啦。
2: 即
0: 係
2: 照冷，
1: 盡量揾樹蔭啦。你停車
0: 揾樹蔭就係。當然你話係前擋情況，你加一個遮陽擋情況下，理論上會好少少咯，就係咯，係好少少啦。
1: 但係始終佢係焗噶嘛，佢始終都係熱嘅，
0: 都係熱嘅。不過啲車子話：哎呀，我貼個咩20,000蚊、30,000蚊個太陽膜就係、是、啊，其實基本上效果就差唔多啫，係、嗯。
2: 哦，即係最多擋下紫外線
0: 咁。擋下紫外線就係、是，擋下紫外線。
1: 咁所以個熱量，因為佢焗啊，主要係。
0: 啊，只係焗，主要係焗就係、是、
1: 啦。部車裡面佢温度咁高嘅時候，裡面好焗。咁所以你一開車嘅時候咧，裡面佢温度要降落嚟係需要時間噶嘛，所以正常咧，我哋好多時如果啱啱好停喺一個比較熱嘅位置，都係即刻開大個風機，然之後等佢啲空氣流通一下啫。
2: 而家咪有啲新
0: 打開玻璃窗，打開玻璃窗，
1: 打開曬玻璃窗，
0: 打開玻璃窗啫。
2: 而家仲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咪可以提前我先喺部手機，即係啲電動車啊，提前喺部手機上面先著咗個空調先，
1: 遙控
2: 遙控遠程嘅咁樣。其實而家啲電動車咧都越嚟越多咁樣出現喺我哋生活當中啦。相信好多车主可能都是电动车车主咁样，佢哋呢一啲电动车嘅零部件啊，平时使用方面系咪都需要做下啲定期嘅保养？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特别天时越嚟越热啦，又越嚟越湿啦，系咪真系容易出现啲小问题咁样噶？
0: 电车其实佢基本上系三电啊嘛，就系、是、啊，系啊，电机、电池、电控嘅。但系如果你话喺热嘅情况下，其实而家电池都非常先进嘅就系啦。如果天气热嘅情况下，某啲高端技术汽车基本上电池都自动降温嘅系啦，系啊。如果你電池自動降温功能失效嘅情況下，咁就唔排斥就會着火咯，就係、是嗯。所以我就建議就，如果真係純電嘅車子情況下，盡量停車嘅情況下，仲係揾陰嘅地方去停咯。
1: 喂，你講開呢樣嘢，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酒樓飲茶。
2: 啊、
1: 路边咧就停满晒车嘅，跟住我拣个位咧就喺正路边旁边外面咧就停咗一部车，突然间有烟嘅，咁一望，原来隔篱嗰部 B 字头嗰部车咧，飙烟喺个轮胎嗰度啊，无啦啦部车停定喺度噶咯，应该停咗。
2: 你有冇见到个车主啊？
1: 唔喺度个车主，跟住我
0: 轮胎就出烟，
1: 轮胎出烟，跟住我系咪个刹车皮嗰度着火定点？佢冇火嘅，就系飙烟，但系一阵焦味，好臭。跟住后屘个车主由头到尾冇出现过，过咗轮佢自己又熄咗咯，冇烟咯。
2: 你一直喺嗰度睇住嗰个轮胎，
1: 我换咗位啦，系我惊着火啊，大佬！佢后面个轮胎飙烟，佢冇着火，佢就一路喺度飙烟，我惊佢着火。因為好近個油箱噶嘛，大佬，咁跟住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
2: 呢啲可能真係要睇翻現場嘅情況先知咯，係嘛？
0: 其實如果真係
1: 天氣熱嘅
0: 天氣熱嘅情況，其實就比如話係平時開歐美嘅車子咯、
2: 嗯，
0: 因為歐美車情況比日系車嚟講，佢個發動機温啊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反而高嘅情況下就係發動機上面有好多線速嘅、
1: 嗯，
0: 可能佢個老化嘅程度會比日系車要快少少、
2: 嗯。
0: 所以我就建議就係如果超過五年或者五年以上嘅車子啊，其實可以做一個發動機線。速个保护就系啦、
1: 哦，
0: 特别喺夏天嘅情况下就系啦。其实呢方面应该系有效咯，有效可以防止嗰个线速嘅自燃啦。上啱先所木真所讲嘅，你话轮胎着火，我觉得呢个可能性就唔大，有可能个线速变出问题啫。
1: 但我见到系个轮胎同埋嗰个刹车皮，那个叫咩？后面个挡住个轮胎嗰块皮中间嗰个位置喺度飙烟。
0: 冇理由，似个幽冥山翻嚟啦。
1: 系啊，真系咪就系？我好想当时唔系净系得我个人见到我冇。
2: 你再问落去啊，茂哥都兜唔到啊。
0: 系啊，
1: 想象仲要好嚣张，
2: 你仲要喺中间嗰个位度，
1: 系啊，就系嗰度飙
2: 凌空咁样飙烟出嚟。
1: 我同我朋友研究咗好耐，到底发生咩？
2: 研究咗好耐都唔打110，你啊真系有问题啦你。
1: 由头到尾车主冇出现过，你知唔知搞笑？
2: 唔系，即系你应该系已经做咗呢、這个即系。

0: 即系尽咗你责任噶啦，
1: 我告知咗啦，
0: 你已
1: 经
0: 告知咗噶啦，只不过都揾唔到车主冇计吓。咁但系当然啦，其实我哋普通人咧，平时做好自己嘅车嘅保养工作系好重要噶嘛。平时我哋有冇啲乜嘢需要提点下大家？嗱，我哋虽然就话出行之前咧会去做呢个检查啦，但其实平时喺屋企咧，
1: 其实每一次揸车出去都系出
0: 行噶。每一次系啦，即系你用日常嘅一个使用嘅过程当中，有冇啲乜嘢即系特别要提醒下我哋嘅车主要做好呢、這、一个即系车辆嘅日常嘅维护？
2: 佢日常维护，我觉得基本上就只要你定期去检测，定期翻厂嗰边做保养，基本系唔大。但我反而觉得又系日常嘅安全，我可以同车友分享下啫、
0: 嗯。
2: 其实而家好多车上班成日落个车库啊，或者停车场就系啊，上车塞发动机、engine 加油、走佬就系啦。系啊，其实呢个好危险就系啦。所以建议大家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就系、是，其实好简单就系啦，上一架车嘅情况下就系先冇着车，咁、
1: 嗯、
2: 就用你个右脚就搏命咁踩，死踩呢个刹车就系、是。直到佢踩到踩唔落去嘅情况啊，着车，着完车之后，如果你嘅制动力系正常嘅，佢会慢慢嘅下沉到一定嘅程度，就会定住，大概离地面板大概有10-15公分到，就说明你嘅刹车系正常嘅。呢个其一，其二，我觉得喺开车之前嘅情况下就系啦，先就唔好先上车先咯，最好围绕呢架车先行一行先就系、
1: 是。系有冇猫啊？
2: 系啊，猫啊，狗啊，系啊，
0: 呢个都系考试当中必考嘅选项嚟嘅。
2: 系啊，其实即系老师教我哋啊，行完情况，第一睇下呢个旁边有冇啲不明物体啊？
0: 嗯、
2: 第二睇下个轮胎，啱先所讲就系啦，
1: 有冇
2: 气啊？会唔会少就系啦，系啊，有冇气有冇少？第三就系啦，再行到行嘅情况下，再伸个头落去再睇睇个地面就系啦，有冇积油啊或积水就系啊？
1: 哇，呢、這个紧要啊！
2: 系啊，
1: 有积油嘅话，积水就系咁说明
2: 系啊，所以就醒之前就系最好做呢个还车先做个安全检查完先就系啦、嗯。第三就啱先我就系啦，检查个壁力正唔正常啦。咁着完车之后，一定留意就系啦。你個儀表燈係嘛？儀表燈就係、
1: 是，
2: 係紅色嘅就馬上要 call 拖車就係啦、
0: 嗯。
2: 如果黃色嘅就提醒呢架車已經出現故障，可以檢查就係啦、
0: 嗯。
2: 其實我啲日常出行就係啦，其實呢個係比較關鍵啲就係啦、
0: 嗯。
1: 即係每一日其實每一次出車都要留意。反正我自己開車嘅時候咧，都會遇到好多問題。我試過部車咧，翻到公司先發現，哇！原來右側嘅前胎已經完全冇曬扁曬。
0: 你有冇發現咧？即係其實我哋講到嘅一啲問題，多數都係同輪胎有關。就好似啱啱我之前喺節目入邊講到嘅就係、會發現原來撳咗粒釘，跟住仲有一次咧，我俾人放氣，跟住我第二日開車嗰陣，
1: 你仇家都幾多？
2: 肯定唔係潘怡人啊！
0: 跟住唔係撳釘嗰喺路上撳到嘅，放氣就其他再説啦嚇。咁跟住咧就。我開咗即係喐唔到嗰陣時候，我先發現部車都已經係個輪胎已經扁曬落去啦。咁咪嗱臨去
1: 真係唔可以夾硬開。
0: 即係所以你即係好似阿茂哥提醒係真係啱嘅，即係你唔好話以為部車你一著車就走咁好簡單嘅一件事，但真係好危險。你一定要先圍住部車咧行一圈，睇睇部車究竟有冇啲咩異樣。
1: 啊、
0: 最重要睇睇个胎，条胎真系好重要。
1: 同埋咧，要记住咧抢修嘅服务电话。
2: 110
0: 牛哥话110啊，
1: 直接打110系嘛？我试过咧，因为我试过行到半路咧，停咗车之后摊唔翻转部车都试过，冇电啊，跟住要搭个光笼啊，跟住嗱嗱声搵人过嚟，喂，快啲过嚟帮我搭个光笼，摊翻转部车。即系反正你开车嘅过程当中，你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啦，好多啦。尤其咧夏天嘅时候，我哋广州。可能有啲路段會水浸啦，可能會遇到涉水嘅危險啦，咁點樣去自救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即係雖然唔係咁多人會遇到啊，但係要有咁嘅常識咯。
0: 係啊，同埋咧，仲有某哥話齋咧，定期入廠啦嚇，
1: 維修真係好重要啊！我覺得呢個保養真係
0: 一萬公里入去睇一次係嘛，差唔多。
2: 建議咯，建議就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左右啦，就係、是、就冇超，儘量冇超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啦，就係、是。
1: 咁、如果即係要跑個長途嘅話，就即係差唔多一萬公里就提前少少去搞咗佢啦。
2: 講翻長途，我有嘢要講就係、是，特別啲女司機就係、是、啊。
1: 你唔好咁樣性別歧視啊！
2: 唔係，我哋叫新手司機就係、是，其實就
1: 好啲。
2: 係啊，新手司機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安全性，其實呢架車安全啱先所講啦，其實個車有三個鏡就係、是、啦、其實大家可能平時特別一啲新手就係話三個鏡。是用不到，特別中間呢個鏡後視鏡是用不到嘅。
1: 哇，好重要嘅喎，倒車
2: 好重要就係啦、
0: 所以
2: 特別啲女性車子就係、是、我中間呢個後視鏡啦、中間後視鏡嘅情況，其實就係提醒我哋平時超車或者變道嘅情況、因為我哋兩邊個左右後視鏡嘅情況，佢有個視覺嘅盲點嘅情況。當你喺度變道超車嘅情況下、一定要用個中間呢個後視鏡就係、是。但好多新手車子或者女性車子情況，就好中意喺後擋嗰邊就係、是、啦，後尾箱擋風玻璃。情况

0: 活放嘅蒲枕啦，咩饰物啦，咩尾声啦，就系在完全遮挡晒就系啦。所以有时情咁嘅变道情况下，特别自驾游情况下，你去到一个地方人生路唔熟嘅情况下，你突然之间变道，你唔识借助呢样嘢，就好容易出咗交通事故啦。
1: 所以可以
2: 有只鸡喺度，你睇唔到啊？
1: 唔系，所以咧即系可以咧做个广告咧，就做翻呢个流媒体后视镜。
0: 系
1: 咁你后边咧就可以点摆都得啦。
2: 喂，我觉得呢个可以做一个公益广告添啊。
1: OK 啊。
2: 系啊，即系要提醒下大家揸车呢。真係好多人會
1: 揸車嘅安全嘅好重要嘅嚇，咁啊今日咧亦都係同阿茂哥傾咗好多啦，跟住就要出去行去玩同埋探下美食，
0: 係
1: 啊，事不宜遲，咁我哋咧今日嘅節目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期再見咯，
2: 拜拜，
1: 下期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